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因为有时候张老师如果是节目中当天呢有邀请一些特别来宾来节目中做专访的话呢，张老师都会把时间尽量留给我们的这些来宾哦，来发挥哦，所以呢我都不会再特别插播一些房地产的讯息啦，除非是跟当天这个来宾所要讲的主题呢有一些相关，才会做一些简短的插播哈。没有的话呢，我们大概都会留比较充裕的时间呢，在没有特别来宾的时候，来做这个房地产资讯的一个分享哈，也可以比较这个完整的让大家来解析了解这些房市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呢我们的代班主持人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那为什么会叫他范老师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这边呢长期都有在开一些不管是房地产的课程啊，或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短影音短文案的这个课程呢范老师在这方面都也是非常有他的专业度的那昨天虽然说我们聊得比较轻松，聊的是他刚好过去四天三夜到这个兰屿去做了一个短暂的这个旅游了那刚好是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观察，所以呢特别把他请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做分享所以昨天如果错失掉节目的听众朋友除了在我们的正声的留声机之外呢，也可以到张老师的房市张老师 YT YouTube 的这个节目当中去重复的搜寻来收看收听哦。好，那这一段时间也非常感谢这个范世华范老师来节目中代班，因为张老师从七月底开始应该是七月二十八二十几号开始到九月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呢，范世华范老师也都是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帮张老师代班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他，特别感谢他。好，那今天呢天气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点，可是呢沿路上你如果往上看一看的话，天空还是有一些乌云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那个乌云看的就会让人有一点心头毛毛的虽然说这些气象专家气象预报说今天呢应该这个不会有下雨可是看到一朵一朵的乌云呢，大家还是把雨具带在身边嘛保险一点点免得到时候呢措手不及又被淋成了落汤鸡。像昨天呢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可能一早比较早出门的时候呢看看也是可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觉得说虽然说有乌云可是没有下雨啊，所以呢就有一点点赌一把的味道就出门了，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下了捷运出了公车竟然呢倾盆大雨了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概况好了东北季风凉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了像昨天呢我都已经盖起了棉被没有的话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几乎都只是盖着一个被单了那昨天呢真的感觉上有一点冷啊越睡感觉上好像有那一种冷空气不是冷气不是那个冷气机的冷气是外面吹进来的那种冷空气所以呢不知
不觉的就要把那个棉被盖到身上来了哈。那东北季风凉空气已经抵达。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新北市石门富贵角的这个侧站呢，已经出现了 19.2 度的低温哦。哦，那这个应该是入秋以来最低温了吧哈。那后续应该还会更低。那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的天气特辑这样的一个粉专表示，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带来些许的凉空气哦，那北台湾率先有感，当然了，北台湾一定是会率先有感的哦。那目前呢，特别的凉爽哦，甚至还是有一点点的凉哈。清晨一早出门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真的是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提到过哈，你不管是坐公车或是呢搭捷运，都会感觉到哈那个冷气特别的强。也许他们是跟以前一样，可是因为外面的气温已经下降了哦，所以呢会感觉上特别有一点点凉意哦，所以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外出比较保险一点点。那昨天事实上台湾北台湾的水气相当的丰沛哦，那这个都是气象专家讲的话哦，都有一点点像是官话哦，水气相当丰沛。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就是讲说哇雨势很大啦哦，倾盆大雨这样子哦。那双北基隆宜兰的雨势昨天都不小哦，那今天水气会减少许多哦，那所以呢这个都是粉专哦，气象粉专的一个说法哦，那水气会减少许多，可是他也没有讲说哦不完全不会下雨哦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有备无患哦，带个雨具出门吧。好，那这个到了每个这个双月的月初齁，大家可能就会有很高的期待齁，现在已经是十月初的嘛齁，那这个财政部呢就会公布这个前两个月齁，前两个月齁，这个所谓的统一发票中奖的名单啦齁。那昨天呢这个财政部公布今年七八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哇，现在这个开奖的话，很多人都是会非常的期待，1000万的奖到底奖落谁家呢？哎，这一次的这个统一发票哦，1000万的特别奖呢，开出了有17张，等于是有17个人呢变成千万富翁了哦。哦，赶快去找一下你的七八月份的发票哦，看看是不是奖落你家哦。那其中有2张呢只花了10块钱哦。就

中了1000万的大奖，哇，那真的是一本万利，一本不止万利，一本千利，哦，那一张呢是 Uber 的这个处理费，另一张呢是在台南盐水，这个全家便利商店购买一个饮料，哇，这个都是真的啊，非常非常幸运哈，所以大家赶快去找一找哦，看看啊，你家的发票有没有中奖呢？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喽。房地产市场也是在月初哈，都是要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六都公布的这个最新房屋成交的成绩单，那九月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六都也都是很尽快的就公布了九月份房市的交易概况。那根据这个六都地政局，因为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特别公布，就是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不断的在更新，有新资料就会更新上去。那这些这个不管是仲介业者啦，或是房地产的相关业者，如果想要知道哎九月份的六都的这个成交概况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这个是张老师给他的一个解说啦，也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到底上个月份房屋的交易概况如何那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分享就是四家房仲业者算是比较大型的房仲业者呢，他们在九月底就已经公布了他们九月份他们一些分店啊，这个连锁店啊，他们的一个成交概况，那算是一个比较及时的是比较及时的。可是呢，因为那的样本数还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都还是会最后呢在整理这个六都的资料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六都是官方的资料，可是呢它事实上稍微有一点落后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官方的资料一般都会有时间的落差，特别是这个房屋的交易，因为房屋的交易呢你要经过签约然后过户完税，然后到这个到这个户地政的机关去做一个登记大概会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落差啦可是呢这个大家也都了解了，也都习惯了，所以呢也都是把它当成是九月份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六都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就是房屋的交易量呢总计17945栋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就是前一个月份比较起来大幅成长了有 14.1% 所以呢这个也是符合张老师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讲的这个九月份事实上整个房市呢这个信心度啦这个成交呢都有明显的一个回升。好，那六都交易量全数呈现月增的这个状况，就是不管是台北市或是北台湾的台北市或是南台湾的高雄市，他们的这个九月跟八月份比较都是正成长那跟去年同期就是九月份跟2025年九月份比较起来也是增长了有 11.6%， 其中呢是以高雄市年增 28.5%， 哇最突出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这个仲介业者他们也是有所解读啦就是八月份比较的基期比较偏低就是因为这个有部分是地延过户还有新屋交屋的陆续完成所以呢也是九月份买卖移转呢回升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个别六都的一个表现概况。那既然呢九月份已经这个成绩单出来了那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把一到九月份等于是前三个季度的这个房屋六都的交易量呢可以跟各位来做个分享，也进一步的来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提到了这个六都、都已经、全数公布了九月份房屋交易的这个数量，那官方的这个说法叫做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啦、就是把它解读为白话文，张老师都是希望用白话文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比较容易的吸收，容易的了解、就是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的数量、那这个六都在九月份总共成交了有17945栋的这个房屋，跟八月份比较起来呢，成长了有 14.1%。 那个别这个都会来看的话呢，台北市在九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呢月增了 21.7%， 是六都增加最多的。哇，真的有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望屋兴叹，特别是台北市的市民哦。那可是呢，你看看哦，这个九月份六都里面呢，台北市这个天龙国啊，房屋交易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竟然是六都最多的哦。那再来是台中市，台中市也有增长了18.3%。再来桃园市增加 13.8， 新北市增加 12.1， 高雄市增加 10.2， 台南市呢敬陪末座，成长也是成长的啦、可是只有个位数 8.3%、所以呢六都全部都比八月份的这个表现来得好、好，那我们来听听房仲业，看看房仲业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是怎么样来解读的啊、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这个他们的一个说法是，房市实际的交易到完成登记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差、所以这个刚才我已经有解读过解释过，因此呢九月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呢大致是反映八月到九月初的市场表现。所以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也特别指出，目前呢国内的经济基本面能是支撑房市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特别是 AI 啦，高效能的运算啦，新兴科技，哇，这方面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畅旺哦。所以呢这些相关的科技业者的大老板啊，也都是希望说能够能够取得这个晶片特别是台积电的所以呢这个今天也看到这个 AMD 的这个女老板苏志峰也又风尘仆仆的搭私人飞机来到台湾呢，那大家也都可能想说，他应该也是要来确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供应不会有这个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带动台湾的一些出口啦，企业投资的成长啦加上这种就业的稳定度，使得呢这个市场上刚性的需求，包括首购换屋或是长期资产的这方面，都是这个房市在九月份交易有所增长的这个支撑力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六都的这个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只有15723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是淡季暑假加上台风还有民俗月，所以八月份的基期是比较低的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九月份的增长事实上也是胜之不武啦好，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六都呢年增率是 11.6%， 呈现五增一减就是六都里面五个都会都是增加的，只有一个都会是减少的那这个

在跟去年同期年来比较的话，高雄是九月份跟去年九月份增长最多28.5哦，台北市也不遑多让，增加20.2，新北市增加10.2，桃园市增加9，台中市增加7.1。所以呢，衰退的就是台南市喽，台南市是6都里面唯一衰退的年。

把今年一月份一直加加加加到九月份的这个前三个季度的六都交易成绩单就可以得到了哦。那我们来看看，把它加总一下哈。事实上，你如果会用相关的这个 Excel 啦，或是 AI 的话，很容易哦，就可以加总起来。六都一到九月份前三个季度的交易量哈，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得出来。2026年一到九月份六都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合计151612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还是衰退，还是衰退，可是呢几乎是平盘啦。为什么会这么讲呢？衰退就衰退，会叫讲是平盘，因为衰退的是 0.1%、所以呢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可是呢这还是某种程度的是一个警讯，就是说大家本来预期今年的整个房屋交易量应该是会从去年的谷底呢慢慢弹升回来哦。可是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六都都还是在一个衰退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今年呢不管是六都或是全台湾的房屋的交易成绩单要有这个正成长的话，最后一个季度齁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重要的一个关键齁啊。那当然啦，这个因为央行在上个月份齁这个稍微松绑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从6成来到了7成，那对于建商的这一部分的购地贷款呢，也不再就是说限期一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内要去动工哦。所以呢，某种程度的已经让市场的不管是消费者端啊，或是业者端呢，信心面都有一点点的回升。加上呢，第四季本来就是传统的房屋购屋的旺季，所以呢十一十二月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亮丽的一个表现。那所以呢不管是仲介业者的一个观点，或是说张老师自己的一个观点，跟这些业者的这个角度事实上是差不多的。那我也认为说第四季应该的房屋的交易量呢应该会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不只是小幅度，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哦。那是不是能够让今年度的全台湾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呢有一个翻红的机会，那就完全要看这个最后三个月咯。所以之前张老师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哈，那所以如果说你是做业务的哈，每个月都有你的业绩目标，每一季有每一季的季度目标，每年有每年的这个年度的目标哈，所以最后这三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要好好的赶快把握哈，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哈，那这个把可能前三个季度落后的这个数字，落后的步伐呢赶快把它补上来齁。那这个也许呢在第四个季度呢不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前年度可能也有机会达到你的目标哦。好，那这个房屋市场不只是看到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哈，这个算是比较是成屋中古屋市场的。那预售屋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要不时的要来关注一下，因为预售屋毕竟是一个比较这个算是领先指标了哈，领先指标不只是它的交易量来电来人客的来客数哈。就是来电的看的人的这个数量哦，或是说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去看一看预售屋市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时候是前一段是不错哦，可是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呢竟然也有人解约了，那前一段时间的好的景象会不会就是后来呢又是虎头蛇尾呢？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预售屋解约揭露的这个资讯啊，所以呢这些业者呢他们也都会去抓这个资料来看看哦，就说到底民众在前几年买的预售屋经过了这一年来这个一到九

月份啊，这样的一个低迷的买气哈，哦，加上我们前一阵子也跟各位提到，可能是资金的比较紧俏的关系呢，有些人可能面临到要交屋了，可是啊，因为银行的贷款哈，或是个人的这个条件呢，房贷下不来咯，所以有一点骑虎难下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就哎解约了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呢，全台湾预售屋解约的这个件数呢，来到了2189件，写下了近三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因为这个解约是这近三年来政府的一个要求啦齁。那这2189件呢，金额总金额大概是达到了347.2亿元，347.2亿元齁啊，这个金额也是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那因为2024年上半年全台预售屋解约的件数只有906件、哦、那解约的金额只有141.1亿元、啊、所以呢，如果说以2026年上半年跟2024年上半年来比较的话、哦、这个解约的件数呢多出了有 1.42 倍，解约的金额呢也高出了 1.46 倍，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相对值得大家关注或是说大家担心的一种现象。那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用这些资料呢再去做了一个加工、哦、把这个这么多的这些解约的件数呢把它做了一个前十名的行政区，就是全国这些预售屋解约这个有2189件里面呢，去看看哎，以行政区来区划的话，哪些个行政区呢是排名前十名的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如果说以这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呢，哎，这个台中市哈、哦，这个台中市啊、哦，还有高雄市啊、哦，桃园市都有这个蛮多行政区上榜的哈、哦。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桃园市共有5个行政区上榜哈、哦，这个分别是杨梅区、中立区、桃园区、大园区跟观音区。哇，这个部分看让大家看了有一点点头皮发麻齁、哦。那这5个行政区有一个共通点，多数呢具有大型的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像是杨梅有这个幼师工业区，中立有这个青浦从化区，桃园的话是金果从化区齁、哦、还有这个像是中路从化区，大园区呢有客运园区从化区，观音呢有草踏从化区齁、哦。因此呢建商在这个过去几年呢推案量都非常非常的可观齁、哦。那目前呢都已经陆陆续续进入到交屋的这个阶段哦，所以呢这个有些人呢可能看看情势不对齁、哦、有些可能是投资客哦、那投资客觉得说哇，再这样去交屋的话可能呢这个没办法吃到好果子、哦、就是说房价可能不会再上涨了、哦、反而可能是下跌，所以呢就选择这个解约、哦、也许呢长痛不如短痛、哦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台中也是有蛮多的这个解约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台中的西屯区哦，这个有解约了今年上半年的365件哦，那金额也达到98.7亿元，居全国第一。那台南市的安南区也有解约329件，居全国第二名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解约，虽然还说要讲解约潮还是有一点点过分，可是呢都是值得齁、哦、民众如果要购物或是要这个选择这个房子的话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哦。好，我们在这边来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

近年来呢，这个预售屋的解约的数量呢，事实上是有在增多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有些人呢，他本来预期呢，可能买的这个预售屋啊，应该后续完工之后会像过去一样哈，这个一年不断的在增长哈，这个房价一直在上涨哦，那这个当然，后续如果说要做一个获利了结，就会有一些个价差可以赚哦。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哈，整个房市呢，在2024年哈，这个整个央行的第七波里监事会议之后的这个打炒房加重力道之后呢，整个房市呢呈现了一个兵败如山倒的这个情形，所以呢，现在面临到之前，有些人可能是以这个投机的角度买的这个预售屋啊，现在要交屋啦，或是说可能要做分付贷款呢，他可能这时候就会想说，哇，已经凹下去的哈，赶快做一个壮士断腕的动作，长痛不如短痛，就解约掉吧哈。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啊都有蛮明显的，都出现了一些解约数量增加的这个情形哦。好，那这个有人是因为可能后续缴不起房贷，或是看房价会下跌，所以呢要解约。可是呢，也有一些建商啊，他拖延了交屋哈，那就是说这个民众买了预售屋啊，可是呢他是要买来自住的，好，可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哦，一直讲说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哦，所以我们的工程延宕了，所以如果说你买了预售屋，遇到了这个工程延宕，延迟交屋，该怎么办？哦，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哦，就是这个建商啊，找了很多理由，包括就是因为这个建管单位的行政审查延迟啦，疫情的三级警戒啦，所以这个已经拖了真的很久了哈，连疫情都可以拿来当借口哈，还有台风啊等等，这个不可归责于这个建商的这个理由，还有包括缺工缺料啦，导致他的一个工程延宕，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阳性的男子呢，面对这样一家建商，一直找理由说，这个房屋没办法准时哈，这个来交给这个阳性的男子啊，所以呢，他就这个阳性男子一状告到法院去了，最后呢，这个台北地院判决建商应该要赔这个阳性的男子呢3350万，那当然了，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上诉这个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就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呢，某种程度的获得主张、获得保障，可是这个也是拖了非常久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案例是2017年哦，所以这个真的很久了哈。这个阳性的男子呢，在新庄这边呢，买了一个预售屋，叫做泰色至善园，那总价呢是高达了5347万，按照契约应该2023年就要交屋了哦，可是呢，建商到今年6月呢，仍然还没有交屋，所以这个拖得有够久了哈。所以呢，这个阳性的男子当然啦，他觉得说自己的权益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哈，建商迟迟不交屋哈，也可能打乱他自己换屋或是说其他的这个步骤哈，所以就跟这个建设公司提出了告诉。那新北地院在日前呢判决建商应该赔这个阳性的男子3350万哦。那这个案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建商主张就是说在法院的时候呢，一直在找一些理由说因为他们碰到了这个建管单位啊审查哦，这个姗姗来迟哈，然后又碰到后续又碰到了疫情三级警戒，
还有呢，这期间呢也有一些台风啊，不时的来光临，影响他们工程的进度。

加上又是有缺工缺料等等这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导致他们的工程延宕。可是呢，法院哦好像也蛮专业的哦，我觉得这个法院的法官就不是大家讲的恐龙法官了哦，确实有做一些功课哦。法院认为呢，这个其中他讲的这些理由里面，只有四天哦，因为台风的影响哦，造成他们没办法施工哦，所以扣除掉这个四天的这个台风因素啊，那所以其他的像是什么疫情啊，这个 COVID-19 三级警戒啦，缺工缺料啦啊，这个因为被告啊，这个没办法提出任何事证来证明他们的这个工程可以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所以呢法院并不采信啊。那根据法院这个台北地院的一个判决书来看，杨姓男子买的这一个泰色至善园呢，总价6150万，后来呢建商是有折让803万啊，所以呢他杨姓的男子他买的合约价是5347万元哦，算也是一个蛮高总价的一个房子哦。2017年9月起到2020年7月，这个杨姓男子都是照工程期款哦，乖乖的缴这个期款哦，工程款呢、哦、那总共也缴了5352万元哦，那这个算是实际的缴金额应该超过总金额哈、哦，那可是呢，建商在2022年呢都还没有取得使用执照哦，所以2023年呢，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官司产生。那台北地院呢，在新北地院呢，他认为说这个建商延迟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总共有1238天啊、本来预定应该要交屋的时间，到现在没有交屋，已经拖了1238天，所以判决建商应该按照这个延迟的利息呢，加延迟交屋的延迟利息，实照的延迟利息加延迟交屋的利息，总共是3350万哦，那全案仍然可以上诉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说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投资客哦，因为现在有很多投资客也是找一些理由不去交屋，可是这个是他是要自住的哦，可是因为建商的可能某些原因啦、啊，当然有些都是借口哦，就是延迟交屋，所以我们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如果有碰到这种建商延迟交屋、哦、消费者可以有5个方法、哦、5个步骤可以来处理、哦、第一个当然是跟建商先协商咯、哦、那因为如果说真正走到这个诉讼、哦、这个到时候是会这个延宕多时、哦、而且是让每个人呢就会那在这个官司上面呢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真的劳神的这个动作齁、哦。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才要找律师寄存证信函齁、哦、那这个部分律师就是消费者可靠的利器。当然呢你也可以找我们消基会齁、哦、或是消保官齁、哦、那这个是第三个步骤齁、哦、可以找官方的消保官啊，或是调解委员会啊，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最近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蛮大爆的记者哦，他也在我的脸书上面讲，他们他自己住过的几个社区哈、哦，都有这种所谓的类似交屋的验屋纠纷，公社的验屋纠纷，也去找过了这个消保官，可是呢，哎，这个很多消保官呐、啊，最后也是爱莫能助哈啊，最后只能走上这个官司一途哈、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打官司是最后的一个救济手段哈、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好，那我们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有讲过很多次了哈，张老师也记不得了哈，应该是有 N 次。现在政府呢，内政部国土署呢在推

老宅延寿计划。那到上个月底截止呢，老宅延寿的计划共收到了有1042件正式的申请哦，其中高雄市竟然是最多的哦，有308件，其次呢是台南市249件，桃园市210件，光是这三个县市呢就占了1042件的70%哦。那不过呢，目前各地方政府呢有些是还在审查阶段，尚未有核定案件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县市公告开办老宅延寿，包括六都、宜兰、基隆、新竹县市、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屏东、台东跟澎湖哈。那尚未开办的是花莲、金门跟连江县，那预计也在这个月会陆续开办。那张老师的这个家乡哈，彰化县也是从9月16号开始的来进行这个老宅延寿的一个申请哦。那这个部分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哈，所以呢，这个彰化家乡的这些亲戚朋友啊。这些这个县民市民们可以赶快把握时间。如果说屋龄超过30年的合法建筑，符合4到6层楼的公寓，或是6层楼以下的透天住宅呢，并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就可以来依规定呢申请相关的补助哦。那这个部分这个彰化县已经公告了，从9月16号上个月16号就已经开始受理的这个申请哈，那预计要到12月15号截止。那根据彰化县建设处的陈昌茂处长表示，彰化县内30年以上的建筑物非常的多啊，当然这真的是很多很多，包括张老师自己的老家也都是超过30年以上。那今年呢，彰化县补助的总经费大概是6374万公寓跟透天住宅的修缮补助预算配比呢是1:2这个透天住宅还是占的比重比较高。那原则上呢，最高补助工程费的60%那后续补助金额呢能否是留用呢，要看最终的申请后，如果4到6楼的公寓分配经费未用完才能够进行经费的留用那今年9月22号起呢，彰化县各乡镇呢举办了有16场的说明会所以呢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呢有任何申请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说明会上面询问希望能够协助这个民众这个他彰化县的县民呢来做了解然后可以去做，如果有这个房屋老旧有危险者呢就可以来做申请好，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知道详情的话，可以到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在哪里会办这个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时间地点，你即使有问题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去反映所以呢去台北这个彰化县建设处的官方网站去看一下，他们从9月22号在各乡镇呢就会举办16场的说明会，老宅延寿的说明会那这个部分申请的时间是从9月16号到今年年底12月15号所以除了知道举办说明会的时间地点之外，也必须要把握最后的这个期限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也是政府存在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因为真的我们彰化县有很多老旧的房子经不只是超过30年，超过40年，超过50年的也都所在多有那这些房子是不是能够耐得住下一次大地震来的时候的考验呢，都是政府在推。

所以老宅延寿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的一个目的啦齁。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咯，下回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
8: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9: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

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鹿晗秀老师很经典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是《画眉》。鹿晗秀老师曾经说，1994年的这张《画眉》是彻底实践他对一张流行音乐专辑概念的作品。《画眉》呈现出潘丽丽传奇的恋爱过程、婚后的演艺工作以及福寿山农场果农的劳动。他交融了神话般的爱情故事以及为生活打拼的朴质，不仅是专辑销售长红，也更成功引起话题。同时呢，这张画眉也缔造了一张专辑同时获得金曲奖跟金鼎奖的作词奖的记录。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再度邀请老师来针对画眉所呈现的更深的意涵来为大家做介绍。

未来天青下过小山高，伊个影对着山水楼，楼到咱兜个门卡口，咱捧着青光饮落喉，啊，冰冰凉凉，感情烧透。云为山里画白白，有时清清，有时高高。云虽然常常真高走，山永远伫遐咧等候。啊，咱两个注定最会到老。我是云，你就是，你就是迄座山，顾着你。听你受风寒，我为目外你斟酌看，特别拢是海大潮暖啊！一生你是，你是我的心肝。

0: 老师，帮他谈一下画眉。老师为了写这个画眉，好像又特地到潘丽丽家中去一趟，对吧？
1: 对，我当然在创作上有一些自己的原则，一些坚持，特别是这种有目的性的创作。所谓有目的性，是我写他一个，不是说哦为写作而写作了。因此呢，我当时从春里开始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应该把我多年来的想法，有机会实践了，那就继续走下去，而不只是玩票性质。因此我蛮坚持对原作的尊重，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做文字创作吧，会很重视这个。再来呢，我刚刚提到在流行音乐界有一些我觉得是应该要重新去思考的，要反省的，要改变的。那我有机会之后，我当然要用我自己的想法，用想要的改变的方式去做。譬如我认为一张专辑或者是一首歌应该它有生命，那它有生命就一定要有背后的故事，那不是光只是一些情感啊抽象的词汇的堆砌嘛，那是没有生命的的作品。因此在做潘丽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写你歌手这个人，因为这个歌手本身有故事，尤其是他的爱情故事是很动人的。他跟他先生是恋爱的13年又10个月而结婚，不是他们两个人想要晚婚，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女方就是潘丽丽的这边家长啊都反对，他们两个通通是台东的农家子弟，潘丽的家并不富裕，就是也算是穷人家。他的先生呢也是一样，也是家里也是务农，然后比他家更穷。可是呢，后来潘丽丽她从在家乡在台东在歌唱的才华就展露出来，常常参加一些歌唱比赛也都有得奖。接着呢又到了台北发展他的演艺事业，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俨然呢已经即将成为一位明星了。所以呢对于他的家庭他的长辈啊，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孙女呢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一点。但是我想天下父母心，我们大概也会这个样子期待了，或者认为。因此就反对潘丽丽跟她先生来往或者他们的婚姻嘛。那这一对年轻人也不忤逆这长辈，就把这个婚事就搁着，就一直拖拖拖拖到了13年又10个月。在一个机缘之下，潘丽丽的祖母呢有一次生病，潘丽丽的先生对她照顾的无微不至，所以感动了祖母，所以就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因此呢，这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说它就是一个爱情神话，爱情本身就很有故事，所以我就写他们爱情故事。所以画眉整张专辑就在写这个，写他以歌手的生活为主题的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不止结婚而且已经有孩子了，这刚好更符合我的期待了，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流行音乐啊，可能70%-80%，现在当然比较多元了，我说 讲的是回到那个年代，不管是华语的台语的流行音乐，90%-90%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嘛，但是大部分都是情伤的。再来呢，大家不妨想看看到底有几首歌啊是写结婚之后的夫妻之间情感，少之又少啊，说后来有什么家给傲啊之后，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素材我觉得是太好了，它本身就有很强烈的对比，所以生活上就很有张力，再来也是一种夫妻感情的考验吧。因此呢我觉得呢这样去歌颂这样的爱情更有价值。再来就是说我应该写出这种爱情的血肉了，温度出来。因此为了要写他呀，我帮他做了整个下午的访谈呢，3-4个钟头的访谈，去了解他的想法、生活观、生命观、那个家庭的观念等等等。再来他先生在福寿山经营果园嘛，种果树。我说那我要去看你先生啊，我要看你们的果园到底什么样子啊，在福寿山到底那多高，气候怎么样，空气的湿度是什么样，你们的果园的泥土是如何，你们的果树是什么样的果树，我要去感受这个。所以 我真的是上了骊山一趟，花了两天的时间上骊山，那当然它背后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总之呢，就这样的十首作品吧。不过那时候我的创作力还蛮旺盛的，大概也因为经过几次的训练，更能够掌握到。再来跟作曲的是詹宏达老师，我们高中同学，容易有默契，在跟唱片公司的团队也大家有一段时间的合作了。所以画眉总共有十首作品，我十天就写完了，还包括两天上到骊山去，自己也觉得蛮自豪的，既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写出了十首作品，而且十首作品好像都有喜欢的人，当然有几首比较突出的，大家常常津津乐道的啦。所以觉得画眉这张专辑是最能够体现我对一张流行音乐专辑的概念的作品。
0: 老师，这一首画眉还获得了第六届的金曲奖。
1: 对，他得到第六届的金曲奖最佳荒原作词人奖，同时呢也得到了那一年的金鼎奖最佳作词奖。
0: 哇，
1: 这个应该是目前还没有人破的记录。
0: 是，所以老师，你是因为听过潘丽丽她的爱情故事，用画眉来描写出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吗？
1: 我其实在写这些歌的时候

之后，一直都在思考两性的问题。从春雨开始就这个样子，春雨后来西蒙人生嘛，西蒙人生四个女性，当然感觉比较悲伤了，但是那个是真实的人生啊。可是到了画眉，我就觉得这个角色他可以来，譬如说他们对感情的自主的追求。再来呢，刚刚春满提到的画眉也更能够表达所谓这种两性平权的，应该不要讲什么女性主义抬头，我觉得应该是两性平权。他们在这个生活上，在婚姻上也体现了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讲画眉，我说魂尾酸的尾巴白，我们觉得以为说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传统的家庭的分工嘛，哈。可是画眉讲的那个会四处流浪飘荡的云是你的，那像山非常坚定的屹立不摇的在家守候的是先生，是男的。所以画眉刚好就很能够去体现我们讲两性平权啊，他们的分工。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啊，这首情歌啊，可是其实我背后是在谈这个。

0: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刚刚提到了罗涵秀老师1994年的这张画眉呢，是缔造了一张专辑，同时获得金曲奖跟金鼎奖作词奖的记录。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一样是收录在这张潘丽丽画眉专辑里，也是这张专辑里另外获得金鼎奖的作品。那么作品名称就叫做风魂玫瑰转台湾的注定，由詹宏道老师获得金鼎奖的作曲奖。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邀请陆涵秀老师来介绍这首风魂玫瑰转台湾的注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1: 风魂玫瑰转台湾的注定，风魂玫瑰转台湾的注定。夕阳沉在桥前，中山北路的公车一班过一班，是安怎拢未停？阮盼起伫都市的心情，到底坐伫倒一台，偷偷啊，偷偷啊，偷走去旅行。路口闪闪细细的青阳灯，阮已经分未清。中山北路的树啊，一丛搁一丛，是安怎拢未冷？恁甲阮拢是踮伫台北，甲生活

咧竞争，点点啊，点点啊，点点啊，伫咧拼前程。你我梦中繁华的都市，来来去去有遮侪人，是安怎？是安怎？是安怎？拢冷冰冰。

0: 风云飞过全台湾的厝顶，哈，这首光歌名的部分还蛮让人有很多的想法的哦。老师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一首呢？
1: 风云飞过全台湾的厝顶是收在潘丽丽的第二张专辑《画眉》里面的，这一首歌也得到了金鼎奖，就是那一年的金鼎奖最佳作词跟最佳作曲奖呢，是颁给的同一张专辑，就是《画眉》，所以最佳作词奖就是《画眉》，是我写的。最佳作曲奖呢是《风云飞过全台湾的厝顶》，是詹宏达老师做的曲子。那我想这是一个也是觉得很荣耀的记录了啊，就是一届中的金鼎奖，他的最佳作词跟作曲被一张专辑包办去的。那这首歌的歌名，当然我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的是，因为潘丽丽啊，她跟她先生原来都是台东人，那这一对恋人呢，经过13年又10个月的爱情长跑，那最后呢，好不容易得到长辈的祝福而结婚，然后生子，那继续呢打拼他们的事业。那潘丽丽呢，就到台北来发展她的演艺啊、歌唱事业。可是她先生，是比较质朴的这种聋人啊，所以他先生也没有办法去像他一样到台北来工作，就发挥他的长处。因此到了梨山的福寿山农场，他们是等于是租了一座果园哈，在那边种果树。好了，那妈妈一个人啊，潘丽丽一个人在台北工作，不可能，尤其是演艺人员嘛，大概很忙，或时间大也非常的冲促啊，不太可能有办法同时照顾小孩子啊。先生一个男人在山顶上啊，又是气候啊等等工作啊等等，男人也不可能带着一个小孩在那边种果树，所以孩子呢是留在台东啊，给长辈帮忙啊的看待。所以你看这一家三口啊，一个呢在台北，一个在中部的山顶上啊，那一个呢在台东，我觉得一家三口几乎已经分布全台湾了。因此这一张专辑以潘丽丽她的这种女人的生活史，或者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为主题的话，我就想到说哦，那如果在台北，潘丽丽呢一定会常常想到福寿山农场的先生，会常常想到在台东的女儿。那这种心情呢，他其实应该也会投射到这种繁华的大台北，可能各种的城市景观吧。那我就想到用在我们的这种移动的最会常常看到的，就是在大马路旁边的行道树。我想有很多很多的行道树也不是台北土生土长的植被，而是从可能某些园艺啊，那从中南部啊栽植的被移到这边变成了行道树。大概是把这样的心境，异乡人然后呢到城市打拼的心境，把它投射到这种台北最具代表性的中山北路啊有这行道树上，用它来表现像潘丽丽这种跟潘丽丽同样的在台湾各地啊到台北来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人。
0: 老师在写这个潘丽丽画眉的时候，您是住在台北吗？因为我想跟你聊了这么多，老

0: 是从大甲，然后有一阵子到台北，所以映照这首，老师会不会觉得好像在写你自己？
1: 其实我们创作者常常自己会隐形和隐身在作品里面，虽然写的是某某人，但是呢，有可能你自己也是心境会投射到那边，掺杂在里头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自己的心境；有的时候呢，是你的你熟悉的你看中的人。譬如我在写《戏梦人生》，《戏梦人生》那四个女性，她们有各自的生命的故事，可是多多少少，她的最基本的原型是我的祖母，因为我觉得我的祖母生长的年代跟她们差不多，都是在同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包括伦常观念，然后呢，经济条件之下，家庭环境之下，那种生活的女性，所以会多多少少在写某一个人的时候，我都还会去看看，好像我的祖母是模特儿一样，只是会看她那种样态，看她的神韵，然后呢，把她移转到我要书写那个角色。同样的呢，像《红红玫瑰专导演的注定》，那种异乡人的心境，我自己的也会有意无意的会掺杂了进去，因为那种异乡打拼的那种心情啊，其实可能在某一些地方或者是某一些层面，大家是一样的嘛，它的那个本质是相通的。
0: 所以可以说，这首《红魂玫瑰转台湾》的触电，可以说是一首游子之歌喽。
1: 对，没有错，
0: 异乡人之歌是。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陆韩秀老师很经典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是《画眉》。陆韩秀老师曾经说，1994年的这张《画眉》是彻底实践他对一张流行音乐专辑概念的作品。《画眉》呈现出潘丽丽传奇的恋爱过程、婚后的演艺工作以及福寿山农场果农的劳动。他交融了神话般的爱情故事以及为生活打拼的朴质，不仅是专辑销售长红，也更成功引起话题。同时呢，这张画眉也缔造了一张专辑同时获得金曲奖跟金鼎奖的作词奖的记录。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再度邀请老师来针对《画眉》所呈现的更深的意涵来为大家做介绍。

0: 未来，天星下过小山高，爷爷对着山水老，老到咱兜的门卡口，但碰着青光林落后，啊，冰冰凉凉，感情烧透，云为山里画白白，有时浅浅，有时高高，云虽然常常真高走，山永远伫遐咧等候。啊，咱两个注定最会到老。我是云，你就是，你就是迄座山。
1: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台中市丰原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逢人，海陆腔发音凤人。我们沿着台中的三线，慢慢认识了客庄不同的模样，从东势的林业山城、石冈的大甲溪、新社的花海，到和平的高山与森林。今天是台中客庄的最后一站，我们要来到一座很特别的地方——丰原。因为丰原看起来不像客庄，它有车站，有百货商圈，有热闹的市场，有密集住宅。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原来丰原也是台中市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之一。但也许正因如此，丰原反而更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当都市越来越大，客家文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丰原，去看看城市里那些安静存在的客家身影。
1: 你有没有某个晚上突然很想回忆？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的阿林龙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

这个名字来自早期平埔族聚落附近的地形，因为河道与土丘形状像葫芦，因此得名。后来清代的汉人进入开垦，包括了闽南人，也包括了客家人。而丰原之所以重要，和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它位在大甲溪南侧平原，也是山线与平原交汇的重要节点。换句话说，从山里下来的人常常会先到丰原，木材、水果、农产品也会在这里集散，因此丰原慢慢成为中台湾重要城镇，而客家人也在这座城市里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活圈。如果说东势线曾经是三城的血管，那么纵贯铁路就是丰原发展的重要命脉。火车来了之后，人潮、货物、商业也跟着来了，丰原开始快速都市化。尤其在20世纪后期，百货公司、银行、戏院、市场，让丰原成为台湾三线最热闹的城市之一。而这样的发展也让丰原客家人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在都市里，客家文化往往不容易被看见。

很多丰原客家家庭其实早已融入城市生活，有人讲国语，有人讲台语，年轻一代甚至不太会说客语，因此有人形容丰原有很多隐形客家人，他们可能不特别强调自己的客家身份，但生活里仍保留许多客家习惯，像是过年要做板打板、祭祖、节气饮食、勤俭观念，甚至市场里某些老店也能看见客家文化的痕迹，只是它不像山城那样明显，而是藏进了城市的日常里。而说到丰原，就一定得走进市场，因为很多城市的性格其实都藏在市场里。丰原的市场非常有生活感，早晨水果摊开始摆出新鲜梨子与柑橘，熟食摊飘出板条和米食的香气，人来人往，这里也是三城农产品的重要集散地。东势的水果、新色的香菇、和平的高山蔬菜，很多都会进入丰原市场，因此丰原其实像整个三县的入口。也因为如此，丰原虽然都市化，却一直与山保持关系。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台中市丰原区，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逢人，海陆腔发音奉人，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除了市场，丰原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身份，糕饼，尤其太阳饼、月饼，还有各种汉式糕点文化。很多人不知道，这类传统糕饼文化其实也和客家米食的精神有某种相似，因为客家文化很重视节庆、分享、保存食物。早年农业社会里，人们会利用米和面粉制作耐放的食品，而在城市化后，这种饮食文化逐渐商业化，于是丰原成了糕饼城市。每逢节日，许多人提着糕饼礼盒返乡，那其实也是一种地方记忆。丰原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气味，铁道感。以前三线铁路经过丰原，很多山区的居民来城市，第一站就是丰原车站。有人来读书，有人来工作，有人来看电影，因此丰原对许多山城居民来说，不只是城市，更像进入现代生活的入口。而对客家人来说，

随着都市发展，丰原的客家文化也面临许多改变，老屋拆除，年轻人外移，客家话使用减少。但近年也开始有更多人重新思考，在城市里客家文化还能怎么存在。于是有客语课程，有文化节庆，也有人重新记录地方故事。因为大家慢慢发现，文化不一定只存在于传统聚落，它也可能存在于市场、家庭餐桌，甚至一句

长辈留下来的语言里。如果回头看看台中客庄这个系列，你会发现丰原其实像台中客庄旅程的终点，但同时也是起点。因为从这里往山里走，可以到石冈、到东势、到新社、到和平，而山里的人下山也会来到丰原，因此丰原像是一个交汇点，城市与山城在这里相遇，而客家文化也在这里慢慢改变模样。

今天我们来到了丰原，从葫芦墩的历史到市场与糕饼，从三线铁路到城市里安静存在的客家身影。也许丰原不像典型客庄，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让我们看见文化不一定要很大声，有时候它只是默默存在于生活里，存在一句语言，一道料理，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而这也许就是城市客家最真实的模样。台中客庄系列，从山林、河谷、花海到城市，我们一路听见了客庄不同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其实从未离开，他们仍在台中的三线之间慢慢生活着。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长瑞了。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简辉。在我们节目当中安排很多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唱台制作，简辉主持。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同样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欢迎收听周睡快乐颂。
1: 喂，嘿，
2: 哦，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希望没烦恼的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如果会要唱的可以对得唱啦哈。那么在这儿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 报名参加齁。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齁，下午的2点还有好康。

要甲大家报告吼，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进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啊，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吼，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两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二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齁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的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齁，所以若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齁，顶顶这个方法齁，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哈。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处理，拢爱装冷气。但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够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哈，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得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哈。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歌唱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仔日到阵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这三年以来，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次，有的人是两次，有染疫，就是这次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如果确诊是不要紧，想说你如果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轻的，如果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还是有一些发烧啦等等，吃药了就好了。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说现在齁已经是开放，可以不用戴口罩齁，不用挂嘴安，但不过呢，咱如果去病院啦，还是人多的地方啦齁，密闭的空间等等，还是坐车齁，上好上好咱还是要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齁，虽然简辉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但不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个扫一个，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行一个路啊，背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吼，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如果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唱歌吼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它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如果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讲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吼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落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晡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搁要来啊吼。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啥咪呢？有啥咪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前会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琳，文琳她算一个比较新的歌

感觉真好吼，非常喜欢他，而且上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吼。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歌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顶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个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歌兄弟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拜六这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今

所以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逐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的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开票、开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兴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还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啦，等等都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但是现在还没的，还没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但是呢，在这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我们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什么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哈。而且伊本身毛的吉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哈，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哈，因为伊本身哈，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哈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哈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讲，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哈，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的台语歌坛也是讲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这歌唱歌个这种这个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静仙歌咏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 ，Apple 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哦，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73160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哦、啊，所以有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哦，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哈，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那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啊、吼，回卡丁丁，骹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那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天。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结孓，结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咱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靠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靠随便蛋，啊，即摆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的提醒大家哈，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打，吼倒好打，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天这咱的节目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在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正能量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镜中星海》。在音乐之后，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新的书籍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在先前的辅导你家的节目当中，我们完整跟大家分享导读完了三本书籍哦。第一本是超级生命密码，第二本是幸福跟着来，第三本是上个礼拜才结束的因为有太阳。从今天开始的节目章节要来跟大家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的另外一本著作，叫做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这个源就是源头的源哦，源源不绝的源。那这本书籍是透过了接通天地源头，一切不求自得，而天地真正的源头又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接通，如何掌握？当你翻阅这本书的时候，一场传授至圣秘诀的接缘盛会已经悄悄地展开。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开启新的一个篇章，带着大家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来跟大家分享导读的是太阳社的导师的作者序文。而太阳社的导师表示说，这些年世界各地众多有缘的朋友在找我一对一面谈时，讨论的主题中很多都与富有这一项有关。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但在各式各样的情节中，往往都是源头出了问题。有很多人就因为没有正确的观念及视野，导致一生庸庸碌碌，虽然奋发努力，却没有为他们带来真正的财富和富有。即使在某个阶层曾经赚了一大笔金钱，却因为观念的错误和认知的不足，又重新回到贫困潦倒的地步，令人极为不舍。在众多求教者中，高学历者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是博士级的高材生，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看不到因较高的学历或丰富的社会历练带来相对等的财富或更多的幸福感。当他们在经济富有的环节出了问题，后续产生的牵连及变化的确是现今社会问题重要的一环。所以去年我曾经特别针对财富及富有的主题开办了几场精彩的课程，学员们上完课之后犹如醍醐灌顶般深受启发，纷纷建议我在富有的主题上出书，帮助世界各个角落的有缘人，让更多人知道富有的源头是什么，该如何寻找，要怎么把握，怎么追求，怎么样守成。为了满足大家的愿，在去年下半年就着手出版这本对全人类意义深远且不可或缺的人生黄金工具书，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超级生命密码系列丛书，从第一本超级生命密码到现在已经出版第12本，这些畅销的人生精华工具书，让全世界无数有缘的朋友出现转捩点，有了起死回生的戏剧性变化。他们一次又一次因为落实超级生命密码而成长及改变的亲身见证，除了留下感动及感恩的泪水之余，也都不约而同发下宏愿，要在有限的人生岁月中尽一己之力去广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让更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所依循。

不再彷徨，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离苦得乐的心愿不再遥远，唾手可得，只要你有心，就有扭转的一天。如今每天世界各地的感谢函如雪片般飞来，载载都证明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现今红尘中真正能为生命带来永恒幸福奇迹的钻石。如果别人可以，我相信你也能够。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刻，代表缘分已到。只要掌握这个缘分，再加把劲，不论当下你在社会中的定位如何，或者人生的境遇怎样，都会因为这本书完完全全改写。你准备好了吗？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来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全新的一本导读书籍哦，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的第一个阶段，也会持续跟大家来分享导读这本书籍哦。如果大家也想要取得这本书的话，也欢迎上天元文化的官方网站，或者上网络上面的商城来找到这本书籍，一起透过了阅读，让我们呢累积了更多的能量，让我们的富有可以呢非常的简单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佳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佳宁你好。
1: 子荣好，还有感恩之间的导师好我是佳宁，来自东马沙劳越。那本身呢是在2023年9月的时候开始认识超马的。
0: 那想要请问佳宁，当时认识超马的契机还有加入的一个契机又是什么呢？
1: 那时候是因为自己的友人在西马，就是在马来西亚那边呢，有一个课程，它的主题是寻找生命蓝图。那当时就想说，因为还在迷茫，然后也感觉自己好像有，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做，那就跟随着朋友去参加这个课程。在那个课程里面，其实并没有很特别深入的介绍到超马，只是在过程中有播放导师的歌曲。那课程结束以后呢，这个朋友就送了我几本书，其实里面就包含了超级生命密码，就是连千年之约一二跟夺标等等。那佳宁会觉得，其实那时候握着那本书听了这个朋友的分享过后，佳宁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机场的时候，其实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紧紧握着那本书嘛。那就在机场上面呢，去看到了很多种种的相关的答案，就是怎么好像这本书在跟佳宁对话，然后每页都是答案。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3天之后，就是把这本书读完，就寻找了当地的基金会负责人。

0: 人去参加了这个精英会的每一个星期的课班，更了解了超级生命密码，也结下了这份缘。真的很感恩那个经营的朋友 Nara，真的很谢谢他。
1: 在读到了不管是书籍或者是参与了一些课程之后，那后续佳宁是不是也有透过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参与，是不是有更多不同的感触，还有一个体会呢？
0: 是的，其实佳宁在2023年有参加了一个12月份的"拥有爱，幸福吉祥人间线"。那时候是在举办在台湾，那佳宁就因为也不知道嘛，就临时去参加了线上的活动，所以真正的体验最深刻是在2024年，就是参加线下的黄金人生巧安排，那一次对佳宁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深，以前可能只是透过书本或者是线上的课程去接触。当自己真正来到现场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每次超马他们分享的，就是导师那股能量，就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出来，感受到整场的氛围跟能量的时候，那个震撼是不由自主的眼泪会一直掉下来，满满的感受到是感动和感激，也在这个课程里面，也是开始。感恩导师每次的大型活动，我们可以有机会的去面对自己累积的负面情绪、执着，很多自己放不下的事情，在课程里面呢，慢慢的就会学习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就好像以前的佳宁会一直问：“哎，为什么会总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是我？”但参加了导师课程，参加了这些的精英会这些活动的时候，课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思路，就是诶，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然后是不是在提醒我，或者是可能希望我们在从中里面学习到什么？就是会不像以往这样，是去访问别人，而是会先访问自己。慢慢看懂，也很容易看懂事情的背后意义。以后呢，其实很多原本很执着的事情就不会再抓得那么紧。最大最大的改变就是自己的那个情绪，可能以前很执着，真的。就是我们遇到的事情，可能我就会一直在困在里面，可能会有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办法走出来，就觉得，哦，为什么？但是参加了导师的课程，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很容易的秒秒调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不让我影响我后期的下去的情绪跟一些运作，好像工作上，所以对我来说，学习超马，在参加导师的课程，不是这么纯粹的，只是参加课程。而是导师的那一份用心，他是要我们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是佳宁觉得很感恩导师，真的很珍惜每一场导师办的活动。
1: 在每一场的活动呢，都感受到了不管是天地的一个祝福，或者是呢自己的能量。那后续佳宁是不是也运用了很多的方式，把它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觉得说，在学习筹码前后，真的有方方面面很多不同的收获、改变还有礼物呢？
0: 是的，其实里面最大的收获是在佳宁进入超马的2023年的9月份嘛，然后这么凑巧，佳宁也觉得是天地的安排，因为在学习超马的几个月时间，真的是很用心，其实也没有问为什么，就很纯粹的听话照做。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在2024年的10月份、3月份。爸爸爸为什么就身体有了一些变化？那时候我也参加了导师的线上的课程，但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爸爸突然间会有这个的突发状况，所以当时候的佳宁跟家人很大的出入是，因为佳宁有学习超马嘛，所以就会很明白，也很清楚，也很淡定的去应付整场的整个过程。 但因为这。

0: 你的母亲呢，其实就因为她有忧郁症嘛，所以在她有忧郁症，其实你很难去跟她沟通，她会比较多是负面的想象，就觉得爸爸可能都没有机会了。后来也因为感恩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还有爸爸，愿意跟我一起同行，就是在那个时候运用了超马的方法，然后也学习了导师听话照做的。整个的书里面的一些步骤，让我们该做的去检查之类的，里面就看到了很多奇迹，也很多的惊喜。就在这个时候呢，父母就觉得，诶，超马的殊胜，真的不是如此而已。所以，也因为超马，父母还有弟弟呢，就学习到里面的观念，放进每天的生活里面。特别是在母亲因为忧郁症嘛，在紧要关头，她也突然间因为导师的其中一个引导想通，然后就去帮助爸爸解决了应该要处理的他的负能量。那透过超马，我们家人一起的学习，一起调整自己的情绪跟心态。都一起应用了导师分享的超级健康密码的书籍，我们给予了父亲更多的正面支持跟陪伴，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父亲就康复了。所以至今，我们还是很感恩导师的那一份的用心，跟他的每一次给我们的举办的活动。但对我们的儿来说，是真正的实修实练的过程。在爸爸的那一个的紧急状况的时候，那我也觉得大家家人一起努力之后呢，生命给了我们一场非常珍贵的机会。也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呢，影响了我后来的事业。我自己本身是从事普拉提相关的工作嘛，也因为可能在爸爸病患的那个时候呢。佳宁跟弟弟就一直投入，其实就专心的照顾父亲，也因为这一份孝心感动了天地。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呢，遇到了贵人，让我有机会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普拉提馆，在里面我也跟天地发了一些小愿，所以也放了一些导师的书籍。其实也想告诉别人。不是你一定要相信什么，而是其实是曾经佳宁在人生很需要力量的时候，也从这边学习到很多的启发和支持。所以佳宁也希望呢，有一天当另外一个人正好处在人生低潮、迷惘，或者是正在寻找方向的时候呢，他也可能因为看见一本书、一句话，而得到一个重新看待生命的机会。
1: 在自己呢经历了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风浪之后呢，其实全家人也找到了一个安定的可能，也透过了超马的学习呢，让方方面面可以往更加正面、更加顺遂的方向来前进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时间呢，佳宁叔叔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佳宁呢，也希望在这个自己本身学习的超马里面，也想分享给大家。其实最大的改变，并不是我们的人生从此没有问题的，其实是当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不像以前这样看待它。那当然，以前呢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么多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都会。督促自己，提醒自己，每一件事情来到生命里面，都有它要让我学习和看懂的地方。当自己的心改变了，看事情的角度也改变了，很多原本以为过不去的事，也会慢慢出现方向。所以，家里还是很感恩当初朋友结缘送我那几本书，让我真的有那份缘，可以认识了超马。如果今天还有人对超马的不认识，那也不需要着急相信什么，可以先从导师的本身在 YouTube 里面的一些详细的资料，可以先慢慢从认识、阅读、听一听开始。也许在某一个的阶段，或者是某一句话、某一个课程里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感恩导师，感恩超妈，

0: 也感恩生命里面每一段让我成长的经历。谢谢。
1: 也祝福佳宁在未来的人生也可以更好更好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筹码学员佳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佳宁。
0: 好，谢谢子荣。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筹码学员佳宁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一心向前飞》。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的就是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单元当中，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不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会透过了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同的话题，来带着大家一起如何思考剖析，让我们的人呢可以更好更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呢，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会马上去冲动做行动吗？还是会先想一想，退一步先做了全盘的思考再做行动呢？我之前呢是比较属于是前者，就觉得啊，事情发生了就要赶快去做啊，就第一时间想要什么就要去做。但是呢现在可能身份不同了，或者是看的事情也比较多了，发现呢很多的时候啊，后面这些的复杂的程度或者这些的关联，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通盘思考。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怕我们多思考了又会错过了最好的一个时机。到底我们在做人处事要如何拿捏这个进和退会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我之前真的是比较冲动派的，就事情发生或者是你有某件事情要去解决的时候，就会很直觉性的用我的本能去执行啊，或去直接做行动。但是后面发现可能我现在身为一个小小的主管，要想的事情吗，或者是要谨慎的地方会更多。所以现在呢发现这个退一步先想反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很急很忙很乱的时候，就会忘了要先顾全大局的重要性。倒是
1: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企业家，他曾经跟我讲，他说他每一天呢、其实花最多心思的消耗的时间就是听员工讲他的种种理由。那每天的不同员工讲不同的事，那在不同的事里面呢又有真假对错，所以他说他每天呢都花一大堆时间呢在这里面做一些评判，以及想着这种每件事情的出路。那的确人和人之间，人和事之间，它是有一个次第，在可能进展中，时不时的会

0: 他都能够好罩得住这个里面，所以才可以领导这样的一个部门哦，成为他所谓的主管的定位，在各个同仁的期待的期许下，能够把整个团队带得正确无误。那么毕竟呢，人还是偶尔会犯错，哪怕是主管，
1: 是。
0: 但是当主管呢，他就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些路径、做法、思维，哦，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在坊间很多书里面呢，都有很完整的教导。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好，这些项目里啊，在那么多的丰富经验，好，归纳出在主管职上，什么是重点，什么是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什么是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那归咎其中，好，真正的总结跟每个人的经验是息息相关，而这些经验是所谓的好经验，造就这个人的一生呢，在职场上能够捷足先登的，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代表着他除了自己的本职做得很好，各方面都能够让公司肯定，而且他在跟人群互动，啊，相互关系之上呢，他应该也有很好的处理。那么在360度的圆圈里面呢，每一个角度都能够有他自己独到的剖析，真的可以做到如此。当然，他在职场上的主管应该是当得非常到位啊，而且让人家都是啊竖起大拇指的赞许。那么真的是如此吗？还是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那我想这个物竞天择。能够当主管，好，再怎么样，他也要被磨练出来啊。因为能够好独当一面，他才能够 handle 主管职。那么这里面就会在现实的人生挑战中啊，那么大家都能够尽己所能的把一定的程度拉拔上去，成为在主管职上面，至少在最基本的思维态度、好说法做法上，能够达到公司的基本要求，而从那儿再一步一步的向上爬，能够无限的超越，那么这样一步一脚印呢，一点一滴的努力下，我相信只要自己期许好，而且真的愿意好，随时的学习，随时的鞭策着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每一步都做对，哪怕各种可能性的言行举止。那么，当自己有很强的求知欲，以及向上的心呢，在主管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中，它是必不可少的必经途径。毕竟，有的时候主管他遇到的一些难题，自己的智慧不能解，那就必须要靠别人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往往都写在书里，或者是现在在网络上也很盛行，很多人分享他的个人故事。从里面也可以抓到一二，我想这所有东西的配合起来，都是一位主管现在必须要能够未雨绸缪，给自己先上一些课，来等待着好人生各项洗礼都能够顺遂的先前做法。
1: 没错，因为我自己呢也是新手小主管，所以呢，其实哇，发现要学的地方有很多，尤其是要改正之前可能自己的一些习气或者是一些习惯，像是其实有一个呢，也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个习惯，就是很长的时候呢，就是会发表很多自己的想法嘛，比如说哎，事情发生了，你就觉得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啊，或者是呢，就开始呢讲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理论或者是看法，但是后面发现呢，哎，可能有的时候啊，多看或者是多听别人说，其实才是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自己讲的可能只是片面的一个想法，不一定呢是顾全大局。而且有的时候啊，言多必失。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管是当主管，或者是诶，你想要当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呢，诶，先思考，或者是先多听，然后呢再讲，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耶。
0: 这就好像我们在写作文哈，你写完第一遍的时候，其实很多作家他在写稿，他都会先写完一遍以后放在抽屉，然后有空的时候再拿起来看一看，大概看个两三遍，没有什么问题，才会把这稿投出去。那这个是每个人的习惯还是个人好单一的一个特征呢？这就见仁见智。 如果我们每一次在各

0: 种论点上面写下去的都是完美无缺的。那也许因为有这样子的天分，所以就省去了后面再一直检查的这些步骤。但是毕竟这样的人是少的，而能够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补强之前写的一些逻辑，能够让这一篇文章变得100%的完美。那么这也就是个人的期许，他应该怎么做？那当主管其实也是一样，你说一件事情，我们帮员工想，帮公司想，帮着自己在这个主题上想，是不是刹那间有很多的 idea 出来？而每一个 idea 树立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的白纸上，把它写得密密麻麻的，再从这里面归纳出一个总结。但是这个总结会是最强的吗？问号。那可能要在每一次的真实的验证中来看看是不是可以肯定自己在哪一方面有怎么样的长才，或是每一次的这样子的洗礼后才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也就会对应的在每一次把结论在心中也好，写在纸上也好，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空间呢。在更圆满的盘旋着思考，看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圆满。那么一旦推出去以后呢，作为结论就不会有任何的偏差。那这也是事在人为。你说你今天有这个雅量，能够希望求好心切的100%的都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情况，可能就有这个兴趣的执行。但你说今天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生活、生命都已经忙死了，有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决定、看法，有什么样的一个偏差，有些人他可能就没那个时间，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小步骤没达标，而导致自己在各项主题上没有那么样的成熟，或者是能够横向、纵向的，连起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那么平常有空的时候，当然是应该用最真实的一个实验态度去看待后面的实验成绩，才会知道有一天在疆土上是需要用真实的火候来解决什么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才用得上，而因此呢，了解自己究竟自己肯定或认为的常才。是不是在现实人生中，红尘里是经得起考验？我想这个也是蛮重要。那如果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那生活生命也许更加有趣。我们一直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增进各种可能的主题的掌握的能力。当我们的掌握能力越多、越强，而且从容不迫的，这也是当主管的最基本的火候。而这些火候，能够一层层的堆叠上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是当小主管，有些是当经理人，有些是当董事长，中间差别其实就是在平常那些岁月里的一点一滴的累进，而自己是不是其中的受益者，大概是这样子。
1: 哇，所以呢，如何呢掌握了各项的能力，然后运用在我们不管是在职场的管理啊，或者是运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真的要更通盘的，或者是更全方位的去思考，并且呢，把这些能力呢一一的掌握，让自己呢更加的升级。但是呢，到底在我们的一个做人处事上面，我们还有哪一些需要掌握、需要了解、需要呢把握的地方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风记得我走过》。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接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待会儿在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提点还有建言。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用着我自己身为小主管的最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心得、哦、来跟大家谈谈了。很多的时候呢，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可能就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呢担任了像是主管的一个角色，要如何更加的全面的通盘的了解和掌握呢？像刚才讲到了，不管是我们在说话或者是在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做拿捏。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等待时机了。因为有的时候啊，一些的政策啊，或者是新的改变的推行，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够造进，可能要等到了某一个适合的时机点，或者是大家正好呢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再把你原本的想法呢抛出来跟大家一起做讨论。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轻举妄动可能会造成了一个反效果。所以有的时候啊，如何去等待一个好的时机，让事情呢可以好好的在一个合理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来分析，然后来讨论来解决，其实等待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倒是
1: 人们说尽忠生智，那么是不是能够静得下来，其实有时候要靠时间的沉淀、哦、各种可能性的配合。那么等待又何尝不是在等的过程中让自己更加的冷却下来的头脑呢，来看待很多事情的正确性、客观性、哦、各方面的相对性。所以看似像等待，事实上其实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东西。那当一个好的主管、哦、他知道、啊、什么事情可能需要等待，而等待多久，那等待后面的结果、哦、行进的过程是怎么样，因为他当主管当久了，他知道这里面的所以然。所以当他了解，他又能够面对现实的社会，而在人群中、哦、问题里他可以回答的从容不迫，而且是真正所谓他的回答是唯一解药的话，那这里面、哦、不管是员工、哦、还是他主管本人，都会觉得、哦、自己的称职上似乎是已经发挥的淋漓尽致。那能不能够、哦、我们在职场服务工作跟主管之间的互动、哦、主管的一些才识或者时间的分配

0: 我们可以懂得他在这个项目里面、事情里面怎么去做可能性的调停或排解。我想这个也是每一位红尘中人也好，超马学员也好，都能知道，这也像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啊，来看待每件事情要怎么样的经营。那所谓的一回生二回熟，能够真的抓进了这样笃定的一个过程的每一步，而自己又能够很踏实的做好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那时候到了，你说这个公司如果业务增长，或者有着什么样的计划要更大的一番作为，那当然是像这样子的，员工也好，主管也好，公司都会认为这样子才是非常有潜力的未来一个提升的对象。重点还是我平常在讲的结果论，不管今天主管是小主管、大主管，当某一件事情在你的部门脱颖而出，那这些都不必再用更多的话语去 make sure 是谁的责任义务，而自我训练有素的主管，他一看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拿捏这件事情，来给自己或者是公司一个交代，所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很漂亮。那没有经验的主管呢，或者是没有太称职的主管呢，他也有可能有一天想通了他也稍微进进职守，但是他的见解跟事实上把很多东西的设定，可能那个圆满度就不一定大家是千篇一律的，这里面差别差在哪里？还是差在于个人的人生观，而这个人生观它里面是包罗万象，我们每一天三餐的用餐非常固定的，但是在其他各项的很和谐、很到位的运转的这种 match 的这种指数其实还是在于自己有没有用心的去把各项东西串在一块儿，让公司的每一项哪怕1+1大于二，都可以让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同事之间有着很好的氛围大家都有志一同的为公司更加的效力。那么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对世界有希望，我们对这一切的安排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随时的充实自己。那么在职场上不管多少年，在主管的生涯里，已经像不像三分样？那么真的是年轻有为，或者是不同地区不同作为的人事物，他也都能够有摸到自己一条真正当主管的很踏实的路径。那这个也会在未来断定着这一位所谓的主管是不是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四两拨千斤的，把很多东西呢，就好事凑在一块儿。那么，既然是主管，那让公司今天有很好的利润赚钱，或者是有很多的带出来的点线面的活动，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正确而且想通的各种互利互惠的理念，那么在职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些。除了大家努力的读书，学习知识，那么把这些本领呢，越快学会，然后在日常生活里、职场生涯中，做可能性的实验，并且练得一身好功夫，我想这个就是日子它一天天过，总有一天把我们拉拔上去，让世人都知道。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做好小主管，那代表着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再管多一点人，而公司行号里面最难找的就是好的主管，所以当我们决定走这条好的主管这条路的各项的考验磨练，我们都不排斥，而且我们更加的尽心尽力的想把每件事情，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好，那如此一来，天不言地不语，但是在天地的安排中，可能很多很好的际遇，或者是很特殊的机会，都会在我们的身边悄悄地报到。
1: 哇，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我们一般的小职员，我们也想要努力的来学习一些其他的一个能力，让我们有往上提升的机会，或者是身为主管，身为了经理人，或者身为了企业的一个带领者，其实呢，在这个管理的路上啊，其实真的都要不断的学习和精进呢，让我们可以有更多跟我们的一个下属啊，或者是我们的同仁有更好相处的一个可能。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了管理阶层啊，不管是小主管、中主管或大主管，有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临机应变的这些危机处理了。但是有的时候嘛，哇，这个危机就是非常急的事情，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刻不容缓啊，就是当务之急要马上处理。但是要如何在这个样子很忙、很乱、很复杂的一个危机当中，要有条有理的一个处理，是不是也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先做了很多的一些功课和累积，所以才能让我们在真的事情爆发或者些很困难很棘手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子有条不紊的去处理，然后尽量的面面俱到去解决眼前的这个难关和难题呢？倒是
0: 的确哈，我们这些火候啊是要自我练习，好，一些组织能力啊、推断的能力，好，各方面人生的经验的一个汇合。你好比说今天我们当主管啊，我们安排员工啊外出去做成什么样的一件事，那有经验的主管啊，他已经想到今天的安排，让员工可以一路到达什么地方，找到什么样品啊，能够跟别人谈什么话，他跟他讲得很清楚。那么真的今天同样的在职场中，随时随地呢就会冒出一些变化题。那么平时呢，如果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啊，或者是排列组合的能力，那么练着练着呢就熟练了，很多事情不用花太多时间啊，已经看出其中一二，而有很好的对策，再加上自己的逻辑清楚，所以让整个团队啊，因为我们的睿智把整个不管是士气还是所花费的时间都能够把它优化，那员工也会感受到有这样主管他们心安。那么对于自己来讲，那员工啊，因为做对的事，所以绩效各方面倍增，那么真的是这样子，总会有人看到，那公司的相关部门啊，一定会略有所知的知道。所以有的时候说有实力啊，真的假不了，也不需要吹牛。那么真正的考题出现的时候，就是大家比拼平常啊，在各项主题上有没有因此提升加分，好，还是也就这样子一眨眼就过了。那么在人生里面有那么多的历经呢，各方面的啊相对的知识，那经由我们也期许自己是一个好主管，所以方方面面都要能够兼顾的当下，那在我们每一秒好秒秒的 GPS 下呢，随时给自己看清楚、弄明白的所谓的定位啊，看当时的定位跟实际原先已经啊有所设定的定位是不是有差距？那如果没有差距，当然是 bingo 啊。那如果有差距啊，就要去想所谓的差距里面的主要核心是现在的我所谓当的一个主管呢，能不能够 handle， 或者是能不能够啊四两拨千斤的，也因为平时做人的成功啊各项努力呢，又让有更多的长官啊来帮助我们，把很多事情不但像榜样一样的啊在我们前面的真实上演，让我们能够学习到，而且呢也因为自己好不断的要求自己的成长，各方面的练习，我们也就会自己看到，其实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种种努力，各项的资历，现在好已经可以来独当一面，各项可能的生命课题，那职场的啊种种挑战，那么当我们当主管能够驾轻就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给我们一个出阶的成绩啊，我们当主管在这个职务上是对位的，而且我们还有更多好的机会啊， 各种可能性的发展，随着我们自身的提升而更加的光明可畏。我想这些自己要有一定的信念呢，才不会在茫茫人海的红尘中容易被各种挑战而迷失了自己。
1: 嗯，哇，这样听起来呢，不管是担任主管，或者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能力往上提升，就像是呢我们在玩游戏一样哦，要一关一关的不断的破关，然后呢从每次的关卡当中呢有着经验值的学习哦，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来提升成长，有着全方位的一个掌握和通盘考量的一个能力哦。但是呢，其实哇，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到底要运用的哪一些的方式，其实就有的时候呢是最基本的，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充满的一个智慧嘛，但是要如何让我们的一些智慧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在我们的职场，运用在管理当中，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一个学习，让我们方方面面呢可以从好的地方呢开始加分，让我们不管是自己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待人接物还有管理的能力上面，都可以不断的往上提升。也邀请大家喽，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一起来做分享。那如果大家呢第一次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还不清楚到底要如何去学习运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消息之外，还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也可以从音乐当中呢来获取了满满的能量哦。但是除了网络上面的一个讯息和课程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地点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的实体活动，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不同，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这我们的超码，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或者是对于了我们天元系列的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也可以一起透过学习，让我们的各项能力呢不断的提升，不管是在自己的一个职场上面，在自己的经营管理上面，都可以更加的加分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学习成长。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咯。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最新创作的歌曲之一的《黄金玫瑰》。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2: 这世界谁能拒绝这一场浪漫的深邃？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创新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天节目的第一篇乐拼图呢，听起来呢有一点点年代感，但是相信应该是不少听众都非常熟悉的歌曲。
1: 我哪怕鬼心来猛汤，没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台语歌曲。
0: 这首歌曲距今这样算起来正式出现也要70年了，
1: 是一首非常隽永的台语歌，从过去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呢被演唱的形式也有很多种模样。
0: 嗯，最早回溯到这1956年，他是吕全生大师作曲，并且找了他的朋友王昶雄来作词。那个时候是228事件跟白色恐怖之后，歌词里面呢大概分成了四大段，讲的呢有五彩的春光，讲到心爱的人，讲到怀念的故乡的田园，最后讲到对未来的盼望的美梦。

0: 四段歌词完全没有重复，所以呢，演唱者必须牢牢的记住每一段歌词的内容，有时候一闪神啊，歌词可能就会顶打了
1: 哦。对，就是具有挑战性的一首歌曲，对于演唱者来说，
0: 没错，
1: 这首歌曲有时代性的意义啦，因为好像早期对台语歌曲大家觉得有点传统，那比较没有这么的优美之类的，但是这首歌曲一出来，大家好像对于台语歌曲有一种改观跟重新认识，除了还是有对于乡土跟对于一些母语意识的自主性跟写实之外，但是它更多了一些优雅的氛围，是一个殿堂级的作品哦。
0: 是的，用门跟窗，门跟汤这两个字呢，是关卡也是通道，那展现出来许多情感的积累。
1: 四段歌词呢，其实一步一步的主要就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努力摆脱一些悲情的过去，或者是以前的一些受伤的回忆，放眼在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努力携手开创的，无论处境如何，只要把心门心窗给打开，还是会看到美好的光景。那这在当年好像也是一些异乡游子怀乡的心情写照。那刚刚有说到有很多形式嘛，因为那个时候曲子一出来，先是有男生合唱团，各种不同的场合有合唱跟重唱的形式演出。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就要讲到这个走红全台到流行音乐的这个风潮，就是这个1990年新格唱片发行，当时歌手潘丽丽个人专辑《大地之爱三》，新格世界民谣精华《花戒指》。那在这一首歌曲，大家听到的版本就是潘丽丽用吉他民谣风，那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好像完全已经没有那种悲情的存在，反而是一种非常直朴自在的风味。
0: 滚啊怕鬼心来猛汤，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接下来呢？

0: 纪刚七十年以前的经典曲目之后呢，我们时光机催得比较快，我们来到了2014年呢、啊。正确来说，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是2019年的版本。
1: 嗯，
0: 歌名叫做《视线 Sight》，是台湾的乐团迷先生 Mixer 他们的作品。
1: 刚刚提到两个年份，2019跟2014，差别在于这首歌诞生的时候就在2014年，吉他手哲安，那时候他的名字叫子安哦。那他在文化大学资传系毕业展《无限无框》的毕业制作里面发表了这一首毕业展的主题曲。
0: 那这个主题曲是由主唱盛浩所作词的，那这个作品自始至终一直都没有收录在迷先生乐团的任何一张专辑里面。那一直到大家刚刚听到的版本呢，是他们在2019年跟云耀音乐以及

0: Warm Audio 合作的特别录制发布他的一个现场录音的 MV 版本，那整个呢还是温暖而成熟，而且这个据说完全没有收录在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大概就是只有从头到尾一直始终追着他们的歌迷才会知道这一首歌。
1: 这倒是蛮吊诡的事情哦，为什么不收录呢？嗯，
0: 对，可能他们就是每一张专辑，大家知道专辑都会有一种主题嘛，或许那个主题的主轴都跟这一首歌曲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以至于收不进去。但是后来也有人在他们后续的歌曲或是专辑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跟这一首歌有连结的作品。
1: 嗯，
0: 那明先生他们自己有讲说，这一首歌虽然都没有正式发行过，但是在演唱会的时候还是三不五时一定会有歌名现场点播。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视线 Sight， 到底在说些什么呢？视线所能到达那最远的地方，那没有框架，那只有宽广。视线从来不曾出现模糊的地方，是刺眼的太阳直视你的眼光。
0: 在这一首歌曲里面，他讲的好像也是一种叩问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的未来可以走得多远，就看你的眼光可以放得多远。如果你的眼光没有设定任何的边界，那只要你愿意一直往前走，愿意一直努力，一直去闯，你就可以有无限可能。
1: 说到底好像是在跟自己对话的一首歌曲。
0: 对，那这个除了逐梦还有一种一直打磨，因为他最后讲说总得听腻自己的歌才能对着人们唱，就好像是你要展现在别人面前的那一切那种冠名的作品都是你自己要一再的检核，这有点像有一些什么完美人格或是强迫症，就是东西要交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到不能再做为止才愿意端出去的感觉。这可能是有逐梦的一种心理状态。
1: 是的，而第一片音乐拼图跟第二片音乐拼图有什么关联呢？其实想一想，我哪怕鬼心来猛汤，下一句就是都会看见，就会看见，那是一种视线吧。
0: 对，而且它其实在视线这里也是有类似那种心门心窗，就是你只要视线无限宽广，就没有边界。那这样子能够想得到主题吗？这一集节目我们其实安排的歌曲好像相对没有之前的这么的直接哦，那就再往下面一片音乐拼图听听看吧。

这首歌曲相信应该啦，应该没有人没听过啦。它大概是近十几二十年内就是在台湾算是普及率非常高的歌。

0: 曲。
1: 嗯，说到年份，这首歌将近24年的时间喽。2002年12月24日，也就是圣诞前夕，萧煌奇所发表的歌曲，
0: 至今应该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他的代表作。
1: 嗯，
0: 歌名相信大家都知道，叫《你是我的眼》，就收录在第一片他的个人录音室专辑，这同时也是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同名专辑《你是我的眼》里面。
1: 不过听说这首歌的歌名在初稿的时候曾经叫做《我看见》，
0: 嗯，
1: 那后来因为呢歌词里面一再一再的重复“你是我的眼”，所以呢就改名“你是我的眼”了。而且呢，这首歌的词曲都是萧煌奇自己写的，无非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转化成一首歌，这是他自己的生命写照。
0: 对，就是里面写的其实都很白话，
1: 嗯，
0: 如果我能够看见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光景，
1: 嗯，
0: 那会有什么样的想象，他可以多做些什么，好像真的把他个人的所有的生命故事就集结在一起，投注了感情，非常的真挚动人。因为萧煌奇他不是天生的全盲，
1: 嗯，
0: 所以他反而在这里面更能够写出明眼人跟视障者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异，让这个画面非常的鲜明哦。
1: 嗯，确实他不是天生的全盲，所以在歌词里面就写到，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
0: 这一首歌曲呢，不管是故事或者是演唱作词作曲全部出自他之手，基本上很难突破啦，
1: 嗯，
0: 对。但是后来呢的确也有不少人尝试要重新的翻唱，例如当时候星光大道林宥嘉演唱这一首歌，让这首歌再度的爆红，那知名的重唱组合动力火车，他们在2009年的《继续转动》专辑里面也重新翻唱这一首歌，并且收录进去了。听说他们最早其实没有很想要唱这首歌收录，他们觉得这首歌就是萧煌奇，听到就是萧煌奇，太具代表性了，根本就不可能超越原版。但是最后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方式，也重新让这一首歌曲用不同的面貌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0: 那这几篇音乐拼读过去，我们说今天很隐晦的这个主题呢，其实也差不多是可以出来了啦，只是前半段可能比较坎坷一点。
1: 嗯，如果是我们忠实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现在拿起手机在那边搜寻一下，有什么世界的国际性节日跟视线跟眼睛有关系呢？
0: 如果是听 Podcast 的听众，大家现在可以直接拿出来看标题，那如果是听广播首播的，可能现在就是辛苦一点。
1: 而且现在可能有人说 Bingo 找到了，有一个叫做世界视觉日的国际性节日哦。
0: 这个视觉日就是你所能想到的，就是用眼睛看的那个视觉。
1: 对，
0: 那也蛮直接的，但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防盲协会两个单位共同发起的，就定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所以在2026年就是10月8号。
1: 对，那第一次举行世界视觉日活动的年份呢，是在1998年。他所要倡议的主题呢，就是唤起大家对于视力保健的重视了。不管任何年龄，对于眼睛的重视是非常。

0: 常非常重要，因为那是灵魂之窗。
1: 对，视力健康、眼疾预防，其实还有刚我们有提到关于视障的这个议题。那每一年一样，它都会有不同的主题。2026年叫做 Love Your Eyes， 爱护你的双眼。希望大众呢要记得要定期检查视力，保护双眼。刚刚呢纽曼有提到，对，眼睛是灵魂之窗，这就是为什么节目第一片音乐拼图是温哪怕亏心来门汤啊。
0: 你哪敢把酒补补哈？不要不在意哦。嗯，那可能是你的视力老化的一种警讯哦。
1: 对，或许因为年纪，或许因为真的太认真用眼太多了，就是提醒你要记得适当的让眼睛休息。好的，所以我们前半段的主题就是世界视觉日，后半段呢，刚刚的你是我的眼其实有一点贯穿前后，它既又要提到世界视觉日，同时我们这一次下半段的主题我们给它定作心眼无界自有光。

0: 嗯，今天节目难得的一片，这算是粤语的音乐拼图啦。
1: 嗯，这首歌叫做《无界》，就是没有边界的无界那个意思。
0: 嗯，那是香港的无线电视 TVB 群星演唱的，那是香港无线电视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为了巴黎奥运制作的那个官方主题曲，就是有些电视转播权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电视自己的频道主题，所以他们在2024年6月27号正式发行这一首《无界》，那就是有 TVB 旗下非常多的歌手艺人，包括他们的一些我们叫做选秀节目的那些学员都一起来唱了这一首歌曲。整首歌曲呢，无界嘛，就是没有边界，所以就是围绕着要突破界限，还有团结精神，然后以及对于奥运的梦想来环绕着。其实歌词没有很多，而且整个氛围感非常的热血又轻快啊。
1: 对，歌词是由张美贤跟张家成共同所谱写的，那曲呢是张家成所写的。在歌词里面呢，就写的天空这么大，看我们跑得飞快，永远不会停步，我们展现热情，不要设置任何的界限。
0: 这首歌曲真的就是呼应运动精神啊，所以整首歌一开始有一个模糊在说全无限界 up up to the sky， 就是当你不要设定任何限界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冲，斗志会迸发光线，那世界呢也会转向改变，你只要有勇气然后愿力往前冲，他用搭上火箭来像这个往前冲的感觉，他说戴上冠冕汇聚万人士，大家都在看着你们的表现，那一群团队的人一起流着汗水，而且绝对不孤单，

0: 因为有队友同行啊。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片音乐拼图，连接上一片音乐拼图《你是我的眼》，还有这首《无界》。那我们刚刚提到今天分享的主题下半节呢，是心眼无界自由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各位送上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咯。

0: 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是来自台湾族歌手巴查克，他所做的词曲都是他自己写的，用的是台湾族语。歌曲名称呢，华语叫做《光》，光明的光，就是呼应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主题“心眼无界，自有光”的这个部分。
1: 嗯，这首《光》呢，在描写的就是你的家里面为你留的最后一盏灯。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无论你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是黑暗，是挫折。不管如何，家里的人一定会帮你留一盏灯，指引你前行的方向，也让你知道家永远在等待你。
0: 对，那这个家呢，巴查克他自己另外有说，他说家的形式其实就像光有很多种不同的展现方式一样，可能富丽堂皇，但也有可能家徒四壁，当然也包括所有形式的家庭组成。他这里指的刚好就是全球非常重视的这个多元性别或是多元家庭的这个部分。他说只要这个地方对你来说你是有归属感的，它就会是你的心之所向，就是你心中的光。当时候这一首歌曲呢，他自己还有写了一个短短的叙述，他说人是趋光的动物，生活习惯呢基本上离不开跟光的连结，他希望生命里任何形式的光都可以继续照亮前方未知的路，所有不被看见、不被接受、不被拥抱的阴暗角落也都可以被温暖的光所围绕。
1: 巴查克这位创作型的歌手呢，用音乐解构了自己，然后再用音乐将自己一片片的粘回去。他说了一句话，裂缝是光透进来的地方，而这句话呢，引用自1992年加拿大一位传奇的诗人歌手李欧纳科恩，他在他所发表的歌曲里面的一句经典的歌词，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就好像是或许都会跌跌撞撞，在一生的路途上会经历一些挫折，在身上留下伤痕，但是要相信那些伤痕正是光线可以照进去的地方。他以前曾经也是算是公职啊，宪兵，后来呢崭露头角之后，他决定投身音乐，现在担任制作人。他说一个企划其实就是一个梦想，他希望自己可以用音乐让大家找到自己心中的归属，可以看见自己生命中的光。这一集节目主题

是世界视觉日，虽然说原本它的意义是要提醒大家，哎，视力健康很重要，要保健视力，但是我们就用它延伸了一下，在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最后结尾用光这一首歌曲，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让大家想想看，到底光是一定得看得见的吗？那如果看不见的人

0: 五片音乐拼图，我们最后收束在心眼无界自有光，有没有可能所有那些屏蔽光的或是给自己的所有的枷锁跟界限都是自己加上去的呢？如果你心里面的那一双眼睛不让自己有这么多的遮蔽跟围墙，会不会其实你会看见自己就是光源？
1: 希望您会喜欢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跟歌曲
0: 台本有派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铃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了乐活模范生单元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空中故事馆的一个节目呢，其实常常受到了听众朋友们的青睐。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个重磅的消息在我们年底的时候呢，会推出一个新的广播剧的内容。听说我们住豪宅，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多人情味的故事。大家应该常常听到了很多社会住宅，但是社会住宅到底是什么？里面到底有哪些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呢？在我们的年底就会推出广播剧的大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集结了非常多的一些人力还有资源，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非常多位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喽。首先呢，我们邀请到就是台中住宅发展工程处的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处长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住宅处长陈伟任。
0: 另外也邀请到了我们台中的住宅工程处的副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副处长您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怡。
0: 今天的节目当中你邀请到就是在这一次的广播剧当中担任着声音导演的嘉伦工作室的戏剧总监咪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咪咪。
0: 另外也邀请到就是这一次在广播剧当中的一个编剧导演吴世伟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导演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世伟。
0: 哇，今天的这剧组呢非常的一个庞大，因为就是想要把我们社会住宅豪宅的故事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但是其实这个广播剧啊已经是第二年的一个进行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光是要如何搜罗这些的住宅故事，如何编剧，如何呢融入，其实就非常重要。所以像是咪咪老师其实在这几年来也是透过了很多的不管是工作坊啊，或者是跟很多住宅居民的互动，其实也越来越认识他们，也把他们的这些人生经历故事都把它串联在一起耶。
3: 其实在台中市社会住宅的这个合作哈，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到第三年了。那我还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我其实出现的身份稍稍不一样，我其实是在跟住宅处在讨论

0: 讨论到说，哎，有没有可能说在台中的社会住宅里面，我们有所谓的社宅剧场？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静怡副座他就说，哎，这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慢慢的认识说，哎，台中市社会住宅它到底跟其他的城市的社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让我觉得最惊艳的就是好站。那好站这部分呢，我是不是就直接先交给处长还有副处长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好站，好不好？这是台中最特别的哦。
2: 好，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台中好站。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开始在盖这社宅的时候，我们都想说，这个社会住宅不可以只有一个硬体，总是要还要把人给照顾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找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后来找到伊甸基金会。那在当时的琼瑶区长的帮忙下，我们在丰原的好宅，也就是第一个台中的社会住宅，我们成立的台中好站这样一个组织。那这个空间呢，它除了照顾我们社宅里面的居民之外，周遭邻里的这些社区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先生、老太太，甚或是他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
0: 哇！
2: 都还会一起结伴到这个好站来。那他就发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地方跟工具，这样。
1: 哦，不是只有社会住宅的居民可以一起来共享，其实是一个蛮开放的一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有融入更多的声音和更多的能量，对不对？那咪咪老师也是从这个好站开始出发，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能量，希望呢，哎，不是只有聚集在这个空间当中，希望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吧。
0: 然后当然，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好站是把人连接起来的，但是在连接里面需要设计一些机制，这个机制其实就是副座所提出来那个社宅生活学校。那我们其实也是因为社宅生活学校，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去办所谓的培力工作坊，或者是故事采集，然后乃至于到现在，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广播剧。副座，要不要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社宅生活学校？
3: 其实生活学校这件事情，我们就在想，因为社宅就是3+3嘛，我们是一直在看从进来的那个时候一直到离开的6年，那我们就在想说，哎，这6年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回想过往6年，不就是念完一个小学嘛？
4: 对
3: 那
4: 啦，
3: 对，就是小学。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想说，那我们会记得小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其实常常会发生的事情都是跟生活有关，你绝对会忘记就是你学到了什么，但是你可能会想说，哎，我跟老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同学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社宅如果说只是居住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生活的体验场，那它不就是一个学习生活的学校吗？那所以里头才会想说，那我需要有理财课程、亲子课程、宠物的课程，甚至我们在讲哦，有没有可能做戏剧？那我自己很感动的一个地方是，我之前是长期追踪大开剧团的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会认识咪咪老师，也是因为看到他在做桃园，好像是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社区，是也
0: 限光二村
3: 哦，限光二村，对。那其实他就是在讲，透过一个社区的剧团，然后去把可能高龄者或者是住在里头的生活的人，那他们的一些故事的样貌跟生活的状态，透过剧团的方式去产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不管是生活学校来说，或是对社会主来说，它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那所以才会借由一个生活学校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慢慢的去把老师的这些理念带进来。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浅尝即止，就是小小的尝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是居民的回响真的非常非常热烈。我记得第一次的那个成果发表的时候，然后处长去现场看那个成果发表，然后每个人都说，校长校长，我明年我还要再，
1: 哇，
3: 我还要再一次，我要升2年级，我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们就感觉到说，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投入它是深刻的，然后也是有达到我们当时的目的，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再接再厉往下做往下做，所以才会有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广播剧的产生。
1: 因为在这样子一个不管是社宅生活学校，或者是在好站，甚至是在咪咪老师开的这些不管是培力工作坊当中，其实就看到了更多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而且原本呢，参加工作坊的人比较多是外面附近的居民在参与，但是现在哎，越来越多的社宅的朋友们也愿意投入，他们也是看到了一次两次，哇，大家好像都玩得很开心，也忍不住手痒，想要加入其中，对吧？
0: 是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东区公园一起先推这样的戏剧课程，那其实社区旁边有很多的那种透天厝，他们有一 些长辈啊经过，他就会过来看一看说、嗯、这是在做什么。然后包括好站的经营团队是

0: 弘道基金会，所以弘道他们其实也带了一些弘道之友，然后来参加这样的课程。所以早期的时候，大概是课程里面有二分之一其实都不是所谓的社宅的居民。
1: 嗯，
0: 那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我们都会做呈现，所以当我们一做呈现的时候，哎，社宅的居民忽然发现，有人在搬椅啊 ，OK， 然后对他们而言，发现那个下午的时间再也没有过那么漫长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这次在做故事采集，有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住在社宅旁边，或你没有住在社宅的你，现在会是什么模样？
1: 嗯，
0: 哦，我那时候听到的是很感动，就是有一个是我们其中的一长期的好朋友，他是住在社宅，然后他过去有中风，他说如果他没有参加这样的社宅的活动，他一定是在台中公园，
1: 嗯，
0: 坐在那里听别人讲话，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开口说话。因为他生病的这几年他蛮封闭的，不大会去跟人家主动聊天，所以他说我有可能就是只是在那里听人家讲话。可是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后，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从原本的四只脚的助步器变成一个拐杖，到现在他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过程里面演出唱跳、嗯、然后甚至我觉得可能世伟导演因为今年第一次见到他们，
2: 是、
0: 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伙伴他就是非常大跃进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对，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在这个故事采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慢慢的进入到他们的生活、
1: 嗯、
0: 比较重要是我们进入他的生活，再也不是说我们所谓的旁观者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把整个社宅的那个围墙给打开来，那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台中市社会住宅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几乎都设计很多可以通透的空间，我们基本上没有那种什么大的围墙啊，然后把大家围住啊，然后一个大铁门啊，基本上都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在这个社区里面进出。像东区公园一起它是做一个南宫顶啊，对不对，城的那个概念，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大的中庭、
1: 嗯、
0: 然后北屯的话也是一样是开放的，而且风啊阳光啊，然后你想想看、嗯、只要这些东西一进来就会有笑声，就会有人在讲话，就会有人在那里活动。那我想要把现在这个麦克风就交到我们导演的手中，因为他其实是第一次进到社会住宅，虽然你是台中人来说你也感觉、
2: 啊、
0: 你那
2: 因为我今天第一次见到处长跟胡佐、嗯、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做好事、欸
1: 嗯、
2: 真的做功德，你们一定有好报真的是。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是眷村出来的，我一直记得那时候常常我妈说哎、欸，你怎么没回来吃饭，因为我被人家抓去到别人家吃饭，说你还没吃是不是，来来我们一起吃，那种家的延伸的感觉，那个我就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情形。所以其实好多就像刚才明明学姐讲的，就是那位中风的那位，那他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碰到另外一位住在豪宅的，他是得癌症，然后他活得非常阳光，所以他都看到那位大姐她能这么阳光的过着，他就跟着她一起努力的把她自己的生活也能量就带起来了。所以那就是把所有可能在生活当中碰到困境的人通通被接住啊。还有看到一些小男孩啊，可能爸爸妈妈真的是为了生活工作没办法，哎，就丢豪宅那边，那些阿姨们每次都讲一些好笑的，把他弄得花枝乱颤，每天那边开心得很。我说这里是哪里的好报，能够让这些人通通聚在一起，活得像天堂一样。我觉得那个陪伴是真的是能够在生活里面落实到、哦、把一些概念变成生活的内容本身。
0: 对，
2: 所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一个真的是超乎我过去经验的一个美好的视野啦。嗯、就没想到说、哦、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住在这里的人通通牵在一起、
1: 嗯、
2: 这个概念真的很棒很独特啦。
1: 嗯，因为我们现代人都会觉得说哇，都市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是很冷漠，但是在这样我们的社宅或者是豪宅当中，其实就把这样子一个围墙真的是打破。那我觉得更感动的是把这些的故事搜罗起来并且融合、哦、成为一个广播剧在做播出。因为就像是声音嘛，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或者隔阂，尤其是加入了一些音乐音效，也可以让大家更能够带入情境。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社宅的广播 播剧其实已经是第二年的合作，但在去年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而且是热闹滚滚。明明老师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谈谈我们在去年合作一些故事吗？
0: 嗯，我们去年的时候做的是有两个阶段，好，一个阶段的话就是我们请社宅里面的居民他们要在正声广播电台

0: 台中台，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录音间里面，他们就大乱斗。然后他们大乱斗的时候，内容都讲什么呢？讲在搬到社会住宅之前，他们是从哪里来？
1: 嗯
0: ，OK， 因为我们那个阶段，我们其实都在讲回家的路。那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从你的家到学校，这是回家的路。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你从你的家到工作的地方，第三个阶段是你从你原来的家搬到社宅、
1: 嗯、
0: OK， 或者是说你从你家走到社宅来参加社宅的活动，如果他不是社宅居民。所以他们就用这三个话题在那边大乱斗。这一批大乱斗的主要的被访问者，他们大概年龄平均应该在差不多67左右。好，因为其中有一个55岁把大家的年龄拉下
1: 来
0: 要不然我们年龄最大的是83岁
2: 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大乱斗是完全没有脚本，可是因为他们的默契太好了，所以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录音师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是几乎都不用剪，就直接一路就把它做到底。那另外一个东西其实是所谓的现在的这个广播剧的原型，那为什么会那样写呢？因为我们觉得在社会住宅里面啊，尤其是东区公园一起，因为它的整个建筑物的形式是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家的窗户，然后他们也可以听得到别人家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觉得说，哎，忽然有种西区考克后窗的那种感觉。我就想说，哎，如果我把它变成一立体的一个声音剧本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模样？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说，哦，社宅里面最常见到第一个火灾警报。OK， 然后这次我们广播剧导演也把它伏笔给大家埋下去，因为它很 sensitive， 很敏感，就是我们社宅的那个火灾的警报是非常非常敏感，而且这也是很好的好事哦，因为是安全的嘛。
1: 是，确实。
0: 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哎，在那周遭有很多的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好，东区那边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些声音，
1: 嗯、
0: 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晚上忽然生病了，就会有救护车来。所以对他们而言，救护车好像又代表着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还有一个早上在东区公园一起的屋顶，那是真的是最漂亮的大好景，很厉害。然后那个地方在清晨的时候有鸟叫声，然后是一个完全的世外桃源的声景、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做这个广播剧，除了讲故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用声音去串联从清晨一直到晚上。然后我们也很高兴，就是那一次的制作过程里面他们贡献了非常多的故事，包括当然有一些是蛮敏感的，比如说可能是家庭里面的一些失和，或者是跟生人，或者是独居者他的孤寂。但是我们发现当你在说故事的时候，那个孤单就不再那么孤单了，就很像说我们这次在发展我们的广播剧的第二次第二趴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最喜欢唱那种很悲伤的歌。我说、一堆人在一起唱卡拉 OK 为什么要唱很悲伤的歌？他说这样唱起来的时候很热闹，就不悲伤、我觉得这个逻辑也很有趣。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在做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当他在讲悲伤的故事的时候，反倒讲出来的就不悲伤了。
1: 嗯
0: OK， 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我们的中风的那个朋友，他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我现在一直在讲我年轻的故事的时候，我知道我曾经健康过。
1: 嗯，
0: 我不会一直沉溺在我现在不健康。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曾经的健康的那个模样是我还可以再继续努力的目标。
1: 嗯，
0: 我觉得所以叙事的力量是很无限的。
1: 嗯，
2: 而且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就是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目前我看到这些社宅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现在其实都保持一个非常正面而且很好的平衡，可是有一些比方说一些长辈他正在失智，或 他的生活开始出现一些这个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努力把他接起来接回来，他大家会互相一个眼神说他现在不对了，或是他现在其实需要我们跟他多聊聊，或是大家哎，他回去的时候大家路上能不能看顾一下。
1: 嗯，
2: 他们会努力的要维持现在的美好，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得呢，因为要往下坠的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的，
1: 没错。
2: 可是没有一个人舍得再回到那个状态，所以是努力的，大家在努力的手牵手说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人看顾起来。哎，你就会看到那个人，也许他的状态不是那么正常， 可他减缓了那个往下坠的速度。
0: 嗯，
2: 我很想问处长，因为处长放在那边，我

0: 衷心想问，因为我现在是第三人称的眼光来看，我认为在社宅要被建设之前的那一段日子，很可能大家对于社宅都有一些不管是偏见也好，阻力也好。那现在社宅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实践跟、哦、这些好的概念变成了真实的见证，那我想说这风风雨雨的走过来您的心情是如何，然后我也真的真心希望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成果能让更多人知道。
1: 对啊，这我跟副处长我们社宅这个工作十年有哎，真的很辛苦呢，确实是学的，十年前根本没有人鸟我们，真的哦、嗯、那时候就是社宅，然后大家都觉得社宅哦卖来我家，
2: 嗯，
1: 就对啊就不要来啊，
0: 对啊，很多人
1: 后来、嗯、现在各位知道吗，现在我遇到里长，里长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
2: 哦、
1: 所以他已经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那这一路以来我们其实尝试很多很多，其实我刚刚听到咪咪老师跟导演在讲、哦、我其实超感动，我们做那个公家的单位实在很无聊，那 又很累，我每次听到这个故事回去又想做事了、
2: 嗯、
1: 就是希望把这样的连结，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多多告诉其他的市民朋友，甚或全国其他对于社宅曾经了解或者还不太了解的，都应该看看真的社宅其实不一样，不是想象中的。那除了硬体空间之外，哇，有软体的这个照护更重要。我们一直在社宅里面推好多好多这个尝试，比方说从一开始的这个共同煮菜吃饭、
2: 嗯、
1: 一直到那个副座跟我介绍了咪咪老师之后，我第一次去人家叫我校长，哦哦，我当校长当得好开心哦那个每个老太太追着我，就是她要下学期要下学期，那我就跟她说，哎，你现在一年啊，那我给你毕业到六年，哇，大家好开心哦。所以这些我都觉得社宅里面不断的尝试，那也谢谢咪咪老师，谢谢导演，让他们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找到人生更重要的目标。我刚刚真的想哭哎，就是他们不会现在比较不好的状态，而缅怀当时他还年轻，他还手脚非常麻利的时候，哇，这个故事我实在是听了很棒，所以我也要觉得哦，我做这些事情真的我觉得好骄傲，真的就是让这些居民朋友们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那谢谢咪咪老师，谢谢导演，
2: 谢谢。
1: 那其实我要更谢谢是我们副处长了，那我都在里面忙硬体，那这些有的没有都他想的，所以他应该更多需要跟大家分享。
0: 血泪血泪
3: 没有没有血泪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其实 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哎，十年后我会不会感谢现在的自己、
0: 啊、
3: 就是常常去想，哎，这十年我应该要做什么事、嗯、然后因为刚刚处长讲十年，就哎，我又想起当时我们真的就是一直在摸索社宅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非常多人给我们很多就是负面的评价。
0: 那时候你才三十几耶，
3: 当然人才好了，对，
4: 十六
3: 还
4: 年轻，
0: 没有，好惊讶，你们那时候在干大事哎、欸，
3: 对，然后那时
0: 候、哦、
4: 真的哈、哦，想一想
0: 很惊人、啊、
3: 可是那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在干大事、哦、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哇，这条路要怎么走下去啊，因为当所有的人都不看好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自己要哪来的毅力去支撑你要继续往下做，因为当时其实每个人都会说你里面住了这么多，因为事实上住宅法它本来就规有一些比较经济弱势或是身份弱势的人要住进来、
4: 嗯、
3: 那时候我们也觉得哎，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因为我们要么就是盖房子，要么就是做工程，要么就做规划，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 sense 去想说这些人的生活要怎么照顾、
0: 嗯、
3: 所以那时候就不知道是哪来的傻劲，就是想说那不行啊，那如果他们在里面出了什么事，那我们不是要负责吗？其实公务员最怕的就是、嗯，你们就大家都好好的就好了，这样。那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出于管理去想这件事，没有想照顾。那后来处长他就是一直在定位我们的社宅的那个模型嘛，那他就一直说我们要照顾。那所以我才想说，那照顾要怎么照顾，那才会有后续这么多的伙伴。那我自己也是就是四处去想说，可能有些人需要什么，那我们还缺什么，其实就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我做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投身是，假设我是里头的人，那我是他们的角色的时候，我应该需要什么。那因为我看到单亲妈妈因为自己有小孩嘛，那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的资源就是这样，那我又要把小孩照顾到大，那我可能连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我连工作都不是很稳定的时候，我哪来的这样子的力量去支撑我去做这些事。那所以才会想说，那我们应该是要让居民

0: 性互相有一个照顾的平台、
1: 嗯、是是是，
0: 那这个平台它不可能是我们就叫大家说你们就乖乖坐在这，你们要互相照顾，不是这样。所以你当然要给他很多那个诱因，然后或者是那把钥匙、嗯、所以透过非常多的事情去做这件事，才会有比如说戏剧，然后才会有共餐，然后也才会有说那我们一起来上课啊，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甚至我们有社团活动嘛，我们一起做一个什么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从自己去想象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这里好好的生活，然后去认识大家，认识彼此，那所以才会走到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那处长我觉得他可能自己稍微谦虚了点，哎，你今天怎么那么谦虚，好奇怪就是你平常不是说哎，我们最强我们最棒，就今天怎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处的工作是这样子，就是处长会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去，对，我们就是最棒的，我们就是这样做就好了。那我们每次都会想要很谦虚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们要做台湾第一，而且我们也是台湾第一，所以是六都的第一，
1: 确实
0: 对，所以这在这样子的一个支持之下，然后有这么棒的伙伴，就是有明明老师有导演，就是慢慢的加入我们，让我们觉得说哎，真的是这件事是做对。所以刚刚处长讲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听到你们的回馈我们又有那一股劲，就是知道自己可以再怎么做，我觉得就是这种双向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嗯、哇，真的台中社宅超过十年有成，而且是有这个成品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推荐还有预告的是，我们在年底呢在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也会有空中故事馆听说我们住好宅这样子一个广播剧的露出，而且呢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节目，那也邀请大家呢在年底呢也可以继续的支持，然后听到了我们在台中社宅的各种故事，但是故事真的说不完，我们下一次再来好不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台中住宅发展工程处的处长、副处长还有咪咪老师还有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各位，
1: 谢谢各位听众，
3: 谢谢。
4: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外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5: 台中市中华路建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上周我们要邀请那个超茉莉妈妈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 AI 的这个运用上面，她是怎么把它用在她的工作啊还有创作当中嘛。那这周呢我们来继续，因为聊不够所以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超茉莉妈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茉莉妈妈。
1: 好的，超茉莉妈妈呢这一年你应该还有持续在创作你的雪狼男孩吧。
4: 雪狼男孩，我应该是用 AI 把雪狼男孩做出其他的事情、
1: 哦、
4: 但本身故事还是停留在第三季然后每次小朋友就会一直问我说第四季应该写完了吧
3: 啊，还会催稿哦。
4: 会啊会啊，很多小朋友会来问我，或是见面的时候啦。
1: 那你有开心的系列吗？
4: 我有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故事
1: 哦，
4: 对，然后但那个之前也有放在入围金钟奖的节目里面，就是会讲给小朋友听13个就是小女孩的故事这样、哦、但是我觉得那个也不能说是开心或难过，那个比较像是一个 SEL 的情绪故事这样子、
1: 哦、
4: 对，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1: 哇，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个创作里面就是很重视小朋友的听完的感受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是我其实还蛮好奇，除了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嘛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4: 你说故事里面有时候会埋一些想要给小朋友的一些小小的，也不能说是安慰，对不对？其实有点像是想要去同理小孩的某个阶段。
1: 还是是给自己的吗？
4: 有时候我在想创作会不会有一些过程中，就是说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投射、
1: 嗯、
4: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嗯、对，或是说可能你看过的事情或是经历过的一些不一样的人生风景，然后或多或少然后想要让小朋友啊或是大人也好，也可以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子。
1: 嗯，而且你看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很情感面嘛，对不对？
4: 对。
1: 可是平常我们在就是工作里面跟 AI 一起工作的时候AI 应该就不是一个很了解，对，很能够理解情感面这块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是很好奇是说我们在做创作的这个过程里怎么样子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话告诉他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这样子情感的创作，然后你要成为我的 partner 的时候你应该要给我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些 idea 也好呢？
4: 我觉得像上礼拜有提到嘛，就是说因为跟 AI 其实有点像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 AI，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 AI 嘛，
1: 对对
4: 对， 对，所以它是一个蛮个人的一个空间。对，所以在跟 AI 一起聊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可能会给他我们互相给情绪价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要解决工作上面可能你的需求或是你在创作上面的想要这样子。
1: 对
4: 对，那我自己的心得比较是说我可能会在假设是一个很需要情绪的创作好了，或者说可能情感面，比方说像我最近有投一个也算是比赛的 MV 赛，对，然后我里面其实就需要做一个3分钟，它是一个 AI MV 赛，对，一个短片赛，那我其实里面就要写脚本，对、
3: 嗯、
4: 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叫 AI 一键生成好了，说诶我今天要比一个比赛，好，把那个比赛连结贴给他好对，然后就说好那你生一个脚本出来给我，哇，那这肯定就是说AI 当然可能去茫茫大海当中他捞了一个脚本给你，
1: 对，
4: 或是第二个方式可能很多人会出现的是他出现 ABCDE 给你很多选择，
1: 对，
4: 最后你选一个，
1: 对、
4: 嗯、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跟 AI 一起共创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反而是你要先给 AI 就是你想要什么，
1: 对，
4: 或是说你的故事是什么，但透过他可以帮你梳理这个故事，所以最后其实我是跟 AI 先聊，比方说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看到了什么风景，比方说我觉得今天这个3分钟的 AI MV 赛我想要把这个 MV 送给我爸爸，对、嗯、因为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爸爸照顾我奶奶然后爷爷然后10年来都没有出门，
1: 哇，
4: 对，然后他们后来都很高龄了，然后我妈妈也照顾我的外婆，他们两个人照顾3个老人家直到3个都几乎是近100岁， 对，我爷爷活到100岁，对，所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几乎没有出门，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是知道会蛮辛苦的，对，但是也陪伴着老人。那我看到我爸爸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会煮面线给我的奶奶吃哦，然后会帮我奶奶剪指甲，对，然后会帮我奶奶，因为他糖尿病，他每天要帮他打胰岛素的针，我觉得有时候家人给你的东西是。它没有办法一键生成的，它不是 AI 可以给你的东西，对，那是你长期在一个就是生活体验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你有看过爸爸这样子做过，所以后来我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题目叫做最佳记录保持人，对，里面讲的是，或许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想要追求一个最佳记录，
1: 对，
4: 想要破世界记录，
1: 对
4: 对，但反差回来，其实真正的最佳记录保持人都在家里。对，因为爸爸记录着奶奶就是几千天，然后每一天的药品，每一天要打的针，对，所以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反差，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哎，我跟 AI 过程中，那 AI 就会开始，他可能也得到了一点东西，他就开始帮我梳理脚本，对，所以后来他也会反馈给我，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跟 AI 的过程中比较会是类似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我给他也给这样子。
3: 但是可能有一些画面 AI 它可能很难想象，它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爸爸可以花这么大的恒心，然后去记得奶奶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片段什么。他会不会跟你比如说闹脾气，或者是抱怨说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做出来达不到你的想法，那他把问题再丢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算是梳理吧，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回馈的？
1: 你 AI 好有脾气哦，又难相处。
4: 我刚也在这样想，所以你的 AI 我也是有点小好奇，所以你的 AI 会就是有点，
1: 你的 AI 会骂你吗？
3: 他不会骂我，但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我以我的经验没有办法做出来，或者是没办法找到这样的资讯。
1: 哇，你好为难你的 AI 哦，
4: 很难的，可能是很难的问题。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些很生活的、很创作的东西，所以对 AI 来说，或许它还在一个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对，然后或是我可能给他一些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画面，比方说，我可能会想象我爸爸帮我奶奶打胰岛素针。对，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可能有记忆点。对，但里面当然我们因为是做短片嘛，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反差这个里面的角色。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可以透过一些更多的就是一些就是编剧的手法，然后再跟 AI 做一些细部讨论这样。
1: 那镜头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让它 room in room out， 或者是 focus 在比如说一个特写的画面，然后这样子一个动态的产生，这个是也是要在这个我们都讲它是咒语咒语里面要跟他说的吗？
4: 应该说我就会开始跟 AI 去想说因为我不可能每个镜头都刚好直直的嘛，
1: 对、啊、
4: 对，就直接是正面这个镜头， 对，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跟 AI 讲说可能有某一个镜头是可能是我想要放大，可能假设爸爸帮奶奶记录的药品单
1: 对
4: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1: 对，
4: 或是这部短片电影里面是奶奶其实后来最后有点失智，所以她每天都会问爸爸今天星期几，对，那爸爸都有点小小的可能也没有到不耐烦，但是可能就会回答他今天星期三，对，然后所以墙壁上我反而会想说那就要出现星期三的日历
3: 哦，
4: 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好像是一个跟 AI 一起去想象的过程，对，但 AI 或许他一开始会比较直说那要不要只出现爸爸问奶奶，对，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就可以开始去想嘛，对，或许在奶奶问爸爸今天星期几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是他们两个在同个画面里
1: 啊，
4: 有可能是我需要爸爸在大雨下面收衣服，因为爸爸会很忙。
1: 对，
4: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1: 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也会有一些隐喻的镜头嘛，对不对？
4: 对对对。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那种就是影像的课程的时候，其实会去拆解、去解构一段影片，然后它在声音的呈现，然后呢，它在镜头语言的呈现，有没有一些暗喻、隐喻？比如说，在这个主角他可能在一个镜子里面。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境况的投射，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把框框啊，各种的框框，什么门框啊、窗框啊，然后卡住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暗喻他说他被就是现实
4: 被
1: 禁锢
4: 框
1: 住的那种暗喻。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镜头语言，目前来说，我相信 AI 一定做得到，只是你可能要特别告诉他你的设计是想要这样子做。
4: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还是一件对人类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事情，不见得是不管是像慧菌说的可能是影像创作，或是有可能是文字创作，甚至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创作。
1: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快乐还是留在人类身上，可以跟 AI 一起讨论。
1: 那音乐的创作到底可以玩什么啊？
4: 哦，音乐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最大幅度的玩法哎、对，因为其实像现在有蛮多的人应该都会用那个就是比方说像 Sono 啊之类的软体，然后开始做音乐，然后或许用 GPT 写词或是自己写词，然后丢到音乐模型里面，然后去跑出一些可能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
1: 对，
4: 现在我觉得我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听到都是 AI 音乐。
3: 对，
1: 其实有一点格式化那种感觉，就是
4: 啦，其实
1: 规格化的感觉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新意。其实现在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也有很多啊，大家一看就那文章就是 AI 语法，然后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对，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发现是人写的，就觉得哇，我敬佩你。
3: 好感动。
1: 对，好感动。其实我们前阵子也尝试就是用这个我们 podcaster 的一个创作者的心情哦，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然后呢就让他这样子去创作歌曲之后，你知道我们觉得好想哭哦，因为就觉得说哇，真的那种心境其实真的有打到我们。然后呢我们还尝试就是为广播人写一首歌，然后什么淹水的时候还要24小时 on air 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放到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再去做 AI 转化的时候，它还是会带有情感。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I 跟人共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觉得 AI 没有人性，或者是说它太过理性，可是我们的感性可以让它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创作之后，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状态可以稍微揉一揉。
4: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它其实也会不能说模仿我们啦，就是说它其实也会理解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它或许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再回馈你这样子。
3: 那其实超梦丽妈妈透过 AI 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管理你的这些 project 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更有条有理的帮你管理，还是说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有点恍神一下然后没有办法管好之类的？我比较好奇、這個、
4: 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不管是人还是 AI， 我觉得要说他会100分的把它做到好，其实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对，那像昨天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有同一个 session， 就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其实在讨论某一个假设，叫他 A 案子好了。
1: 对
4: 对，然后呢他突然就到一半哦，上一秒还非常的正常，还在聊 A 案子，然后后来他突然在下一秒突然就说他就突然跳到 B 案子，可是这个框里面其实不太有 B 案子的存在。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妙，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很有耐心的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回去阅读我们所有的来源，这所有的时间点我们讨论的都是 A 案子，没有 B 案子， B 案子不在这个对话群里。然后他好像有点错乱，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讨论 A 案子。我想说还是罢工的吗？他就说没有关系，但我会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就是把 A 案子做一个就是浓缩的一个精简化，然后你可以贴到下一个对话群。我想他应该就是先暂时休息放长假。
1: 他爆炸了。
4: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啦，就是说多多少都还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不太是一个常态就好了。对，那自己当然还好辨识能力，如果我继续把 A 案变 B 案的话可能也会混淆这样子。
1: 哇，其实说真的、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人案件一多，然后呢可能你的主管走过来跟你讲说那个什么时候，想说你现在讲的是
4: 哪
1: 一个案子的什么。
4: 对啊对啊，
1: 我们自己也会错乱啦，
4: 所以我就有耐心跟他说。
1: 他的那个记忆的量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了，我们真的不要再苛责我们的 AI。 但再来其实回到刚刚创作的这一块，我觉得 AI 哦，就是他目前带给我的，我会把它当工具来用，因为我目前来说我还是很难就是跟他敞开心扉，然后去讨论说我想要做什么，甚至是说你刚刚也在讲说啊，你怎么样子跟这个 AI 去讲我的案子的前世今生啊，前言
4: 是
1: 什么，
4: 是
1: 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脑子里想到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
3: 是什么？
1: 我好懒得打字哦。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是说其实有很多 AI 的那个他在对话框里面，其实他现在也是可以用语音输入。
4: 对啊，你可以用跟他用说的。
1: 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 天哪，我们现在这样真的好自闭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着那个话筒，然后就是在跟 AI 说话。
4: 所以我很好奇耶，所以通常你也会就是直接就跟他讲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1: 我就会发现是说，对，我有时候会这样，可是久而久之，毕竟他是被我训练出来的人，然后
4: 他知道你在做什么。
1: 对，所以我有一次也就问他了，我就说我每次这样突然丢一个片面的东西给你，你会真的理解我想要什么？嗯，他说会，因为呢，我对你的理解就是一个你在做什么样子工作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很要求，对，我觉得我对 AI 也有点严格。他说你是一个很要求精准的人，然后呢在用词上面也会很要求是要精确，然后不可以含糊，然后不可以一直讲说那些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但要有细节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 AI 也挺了解我的。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 AI 的陪伴，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啦。
3: 好啦，那也谢谢超魔女妈妈跟我们分享哦。其实这个 AI 要学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起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跟 AI 培养感情，并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也今天也谢谢超魔女妈妈。
4: 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聚。好，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哦，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宏林精品家具的李光义执行长。Hello，
4: 好，大家好，我是宏林精品家具空间设计。
2: 其实我们上一集就有讲到，是说我们当今天房子买了之后，不是只有买了房子就好啊，我们还要有家具才可以继续的持续我们的生活。虽然说现在大家常就会讲说，开玩笑，房价这么贵，进去之后只能搭帐篷，然后好像只能在家里露营这样。可是我相信啊，其实大家一定会想说，当你想要有一个生活空间的想象的时候，除了装潢，当然家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其实上一集呢我们就有讲到，是说要怎么找寻适合你的家具，怎么样去思考的一些方向点哦。但是那时候我们在最后有聊到一个，哎，在疫情时期的时候，因为疫情感觉大家都过得很辛苦嘛，然后像家具行，哎，上次就讲到说可以隔空抓药是吧，因为大家没有办法进到你家去测量啊，然后去帮你处理这个家具的细节部分。那你那个时候的隔空抓药都抓得很强吗？
4: 因为那时候真的大家都不敢出门，然后店面没有人敢来。
2: 对啊。
4: 对，那本身自己在配置家具这个能力很强。
2: 嗯。
4: 那在这当中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你空间的风格，空间的尺寸，然后了解你的需求。
2: 对。
4: 我就可以推荐。那不管要用量产、半定制或全定制的家具，我只要跟你讨论好之后，到现场送过去安装完，那大部分的客户都非常的满意。他说他一开始都会感觉到紧张跟彷徨，说都不来，我也没去看，那到底是不是
2: 真的会有东西来吗？
4: 对，那可是在这当中送过去，他们都会看到说我们的团队的用心，那帮他配置的家具，然后针对他的使用习惯，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知道说，哎，我们可以开始用这样大量的很多的这样的配置的部分，开始服务更多我们身边的客户或亲朋好友。
2: 嗯，
4: 那我甚至也大家会想不到的是，家具怎么跟形象顾问去结合。那我们就是去异业想说他有什么来合作。
2: 那疫情不是已经很忙了吗？就是已经很多案子了，然后还想了这么多，比如说办讲座啊之类的这些活动哦。
4: 啊，那时候就跟那个形象顾问，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提到说啊，女生永远衣柜少一件，
2: 对啊，
4: 所以都会有衣柜爆满症。然后我就说，哎，那我可不可以让他怎么样衣柜可以收纳的足够，或者说怎么样让他穿衣服是很轻松的。
2: 嗯，
4: 那形象顾问呢，那时候会针对每

0: 人去建议他要穿什么颜色，
1: 对，
0: 要买什么样的形式的衣服。那衣服不用多，可是在这当中呢，衣柜如果太小或者太大，或者它的格局不好，你在穿衣服的时候就会还是东找西找。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针对说你的使用习惯，像每个人的职业不同，
1: 对，
0: 他在最后出门前面那几个小时会要怎么样去把自己打扮好。
1: 我只有十分钟啦，
0: 啊，就所以要怎么样让他穿的衣服要优雅，而且又轻松又快速，又加上化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这样办这样的讲座，哇，每一场这样的一个人数差不多都五六十人以上。
1: 哇。
0: 啊，然后就这样很开心，是诶，有人就会说诶，那我要形象顾问的这样的衣服穿搭的服务。
1: 对对对。
0: 啊，我要定制这个量身定制的衣柜的服务。
1: 对。
0: 啊，那在这当中我觉得很开心的是诶，我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想法是很多人能接受的。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部分我就是打造一个优雅穿搭这样衣服的 SOP。所以在这当中我自己发现到说家具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1: 对。
0: 你针对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家具就可以什么跟生活是结合完全在一起的。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家里放了一个东西我们就放在那里，然后久而久之觉得对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功能，但它也可能是没有功能，或者是你打开，尤其是我觉得衣柜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家里的重大专案。我说这专案怎么讲呢，其实很多时候嘛，你大方向看每一件事情，对，它就是一个装潢案，这是我家里的一个设计案，可是当你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对我来说每一个家具都突然变成一个重大专案。因为呢，你看像我们在讲说系统柜怎么设计，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系统柜到底要怎么去安排，比如说我的长的衣服到底有几件，短的衣服有几件，能挂的不能挂的，然后呢怎么样摆才会让人觉得好像不是很乱的，甚至是说如果有一些更高端的人哦，他可能会觉得说哇，我今天在家里的这个衣柜打开就是彰显我个人品味的时候，这个衣柜要怎么去设计。那你自己在这个设计比如说选衣柜好了，你会怎么样子去引导大家做思考？
0: 哦，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你有多少件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平常怎么穿搭？
1: 哦，
0: 你以什么东西为主？然后再来是说，你平常怎么收纳？这个有时候会去聊到是，你洗完衣服以后，你把衣服吊挂完，有些人是一气呵成，把吊挂衣服就挂进去。
1: 对，
0: 衣柜里面那个 hanger， 他节省他的时间。
1: 对，
0: 那有些人像。年纪我们比较长一辈的，像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就会喜欢折衣服，
1: 对，
0: 想要把它折到
1: 抽屉。我超讨厌折衣服，
0: 所以这样的部分就符合你，就是要吊挂嘛，上面一个 hanger， 下面一个 hanger。
1: 对，
0: 那只是说你的 hanger 的部分，有些人喜欢穿，好比来说比较长的衣服，
1: 对，
0: 或者说我喜欢穿什么样的风衣外套，
1: 嗯，
0: 那我们就会针到你的身高，然后去配置那个 hanger 的高低。然后剩下这样的空出来的空间我们怎么做，好比做层板还是做抽屉，让你那个衣柜的效益还是放到最大。只是大部分的量产的衣柜其实因为他们是量产，所以价格低嘛，
1: 对，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那有时候有些人是说啊，我的衣服真的我想要我有很多种不同衣服我的穿搭，那我们就会建议说啊，你可以用半定制或全定制的家具，
1: 嗯，
0: 那去找到自己。所以我有时候不见得一次什么东西都要定制，有时候符合对方的预算跟习惯。因为像我自己的学弟曾经有来找我，他说学长学长，我存到钱了，你来帮我改造主卧房。
1: 等一下，这个学弟还不错，他第一句话是说我存到钱了，不是说学长我钱不够。
0: 然后你知道吗，他因为他跟他太太结婚了，我就帮他改造他的主卧房，帮他做定制衣柜，然后整个床还有床边柜，然后他就可以把他的结婚照放上来，然后整个房间就很温馨。
1: 对，
0: 我觉得好棒哦。
1: 啊、
0: 然后隔年你知道吗，他又存到钱了，
1: 说
0: 学长学长，我存到钱了，你帮我改造客厅餐厅。
1: 这个学弟真值得嫁哎、欸，
0: 很 nice 很 nice 很 nice。 我就又帮他电视柜那边客厅还有餐厅那边就用活动的家具摆放出他想要的营造的氛围，
1: 嗯，
0: 然后他本身自己会刷漆，我就告诉他你要怎么搭配颜色，哦，那你整体的风格是一致，
1: 嗯，
0: 所以我说从主卧房到客厅我可以让它整个是连贯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帮他设计一个操刀，
1: 啊，
0: 那我配置的家具都一样。所以有时候我的认定是说用对好家具，那个对的家具不是要贵，
1: 哦，
0: 可是你选对符合你的使用习惯你就

0: 我会很开心的用。
1: 哦，
0: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大家会说 IKEA 怎么样，其实我觉得 IKEA 很好用哦，我自己用 IKEA 我也用了十几年啊。
1: 真的，
0: 对啊，所以因为你在组装，你要会组装，那怎么组装会结构比较稳，然后知道它的承重，它可以放到极限是什么。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些原理，然后它是属于大陆型的气候的家具，而不是海岛型的，
1: 对，
0: 我就不要放到潮湿的地方
1: 哦。
0: 所以

0: 的家具或者是装潢规划的时候，都很怕爆预算，然后所以就会很害怕说，还是这个我就不要了，那个我就不想要了。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个愿意去帮你care 预算，然后呢真的可以去从需求着手的一个设计师，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这几年哦，常常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就是呢觉得说，对啦，钱我们是要赚啦，毕竟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道上，我们还是会需要为预算啊，然后为金钱啊所困可是呢总是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其实比起我要赚你很多钱，我不是想要把你当一个免洗筷一般的顾客，就是我今天帮你操刀了这个房子，可是我未来搞不好也可以有机会再帮你服务的这种心情。我觉得在我心中啊，我看到的你的这个人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还蛮感动的。因为呢就是觉得对于大家买房子这件事情哦，常常就是会有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的一里路，然后呢好像买了房子好不容易签约了，对不对，还要担心他盖不盖得完，或者是说啊，房子会不会住进去之后开始漏水，然后装修又是一个关卡，然后哇贷款啊对保啊又是一个关卡，一个关卡接着一个关卡之后，不要再做让自己很心累的选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之前我跟你聊到是有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棒的，我想要请你自己来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呢我自己也还蛮被那句话 touch 到的，就是用对家具
1: 创造好生活，
0: 然后
1: 让好生活用对家具。
0: 我觉得这句话的含义其实还蛮多面向的，因为它已经不是说像你会讲到说，我们曾经就是应该大家课本打开有一个马斯洛的这个三角形的一个需求理论嘛，你可以就这个理论然后还有这句话来跟我们做一点分享吗？
1: 好，我觉得齁，我们大家真的是因为人啊，每个人在一起是一个缘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重视是跟人的相处。
0: 嗯，
1: 所以你用将心比心的这个概念去同理对方。
0: 对，
1: 那人家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想要装修要买家具，他一定也是辛辛苦苦把钱存到这么多，然后来用。
0: 对啊。
1: 那我在当中呢，我要怎么去帮助到他用到好的家具？
0: 嗯，
1: 那这样的家具当中，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我就先想的是你的生活。
0: 嗯，
1: 而不是沙发坐着就只是坐着看沙发。
0: 对，
1: 我曾经跟客户聊过，因为现在大家小朋友都在什么滑手机滑平板我说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好的沙发，让家里可以一起出来在客厅看一部剧，看一部好的电影，增加互动。有些人家里说我不要餐桌，可是我说如果有一个好的餐桌，我们坐在餐桌上好好吃吃饭聊聊天，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手做的小东西。
0: 对，
1: 不是只有坐在茶几或电视上看电视吃饭。
0: 对，
1: 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会鼓励到你家里的幸福的画面，让你家里的人口。所以我曾经我在福源街接过一个案子，那个男主人女主人百分之百跟我强调说他不要餐桌，然后说他就坐在沙发上吃饭。但是我是他说，你给我一个机会，你有做中岛，但是我在你的中岛下面藏了一个收纳柜，一边可以收纳一边可以拉出桌子，你让我做一定你会用得很喜欢真的果不然，在他们隔年的除夕夜的时候，他拍照给我，他说哇这餐桌好好用哦男方家把女方家的这样的亲友邀来，然后因为我做那个柜子是有轮子的，所以桌子拉出来一个180度360度旋转，坐满人。他把那个照片拍给我说，我真的感动不已，
0: 很感动。
1: 就我的坚持让你们全家人可以幸福的吃一顿饭。
0: 嗯，
1: 所以但我讲的是不是只是满足生理需求，而是满足你什么那样的一个梦想的实现。
0: 对，
1: 全家人和乐融融，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在倡导的，是说让每个空间可以都是幸福美满。包含我在做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家具的配置，或者商业空间的配置，
0: 对，
1: 我都会去想企业精神啊，客户怎么来，厂商

0: 是幸福美满，包含我在做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家具的配置或者商业空间的配置，
1: 对，
0: 我都会去想企业精神啊，客户怎么来，厂商怎么来，这样的搭配怎么使用，只要跟人有关的，我觉得你要先了解人的需求，
1: 对，
0: 我们再来谈怎么样去配置，
1: 嗯，
0: 再来谈就谈风格。只是说大家可能一昧的有时候都是赶快把家具卖一卖啊，收到钱啊但是我觉得我很重视是今天我服务你服务的好，
1: 对，
0: 那未来你一定会有问题，有家具的这样的需求你会拿我来咨询，
1: 嗯，
0: 所以我常常去帮人家咨询家具的问题，
1: 对，
0: 不见得马上会有生意做但是我乐于帮助别人，别人就会说你的知识你的专业帮助到我，那我未来有家具的问题我一定会找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口碑这样子创造，就像我们56年的这样企业的经营，
1: 对啊，
0: 不断的都是这样的客户回来回来，曾经也有客户买房子然后跟我们买家具，那这个人最后变阿公了，回金门了
1: 但还是推荐了你们的家具行，
0: 儿子孙子只要在台湾要买房子买家具，阿公会从金门飞回来带他来我们的店里
1: 所以
0: 这是一份很感动的事情，
1: 真的会，
0: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如果我这样的服务，我虽然不是百年企业，可是我在这样的服务可以服务到三代的人家，然后他们过得这样的开开心心幸福美满，而且让他们在用对这个家具的时候可以用很久，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先了解我们台湾人这个习惯其实就是秀景，
1: 对，
0: 然后把东西都好好用，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提供符合每个人的需求，
1: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感人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啊，之前你看特别在疫情的时候这句话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哦，所以就变成说回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什么东西才是我们在做商业买卖之余我们更在乎的东西，嗯，太感人了。好啦，如果说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想要找到我们 Brian 李光义执行长来做这个服务的话呢，没关系，我们会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哦，然后把资讯提供给大家。那再来就是说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要去收听按赞我们 Apple Podcast 啊等等各个平台帮我们回个好的留言啊，不要都是一些酸民在留言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拜拜。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收听看见淡水河，我们这个节目呢，广播部分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不上班节目播出。 Podcast 部分呢，就会在看见淡水河的 Podcast 频道播出了。我是超群。在这个文明的发展里呢，常常都要靠水而生，像是在农业时期的灌溉，或者是进到工业时期形成大都市，这个电力啊，它就不可或缺。那其实在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哦，也有发电厂。前阵子啊，我去到乌来办活动的时候，中间呢就经过了桂山发电厂的乌来分厂，我想说诶，原来在这边有一个发电厂哦。一查之下呢，才知道说是我们大台北地区的水力发电厂。那这水力发电厂为什么设置在这边，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文明初来电新店溪水力发电百年记的共同作者之一的陈欣怡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欣怡
1: 老师。你当初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应该爬书了非常多的史料，研究了相当多的资料哦。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大台北地区成为一个城市的关键，其实电力很重要。那为什么会选定在新店溪作为水力发电呢？
2: 是，其实现在是2025年哦。对于台湾的水力发电来讲，它不只是百年历史，它已经整整是120年了。
1: 哇，
2: 它的第一个初来电的发电所就是在我们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而且是在新店溪再往上，我们知道南势溪、北势溪
1: 是
2: 在它的交汇处呢。1905年，距今120年前，那里是台湾第一个叫做龟山发电所的诞生地。乌龟的龟。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点啊，大家想，就是1905年是日治时期的初期，
1: 是
2: 那个时候，事实上其实全世界水力发电它是最古老的发电技术。所以早于火力，当然也早于我们说的就是像现在太阳能啊这一类，因为它的机械原理比较单纯。然后这些设备呢也比较可以经久使用，维修也比较快，所以在台湾最初的电力设施也是水力发电。如果我们排除那种在清代会有少数的非常微小并且不稳定的电力来讲的话，因为那时候不是水力，那真正的水力发电为什么要选在新店溪？我们说现在这个新店溪它有多重的功能。那我们可以粗分，比如说农业时代，它当然是一个灌溉用水的来源，然后它也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民生用水。整个大台北地区的民生用水全部都是靠新店溪上游的翡翠水库来供应。
1: 是，
2: 但是电力120年前新店溪更大的优势就是它是离台北盆地最近的一个河川，如果相对我们全台湾的河川来讲，它的雨量是终年维持稳定，终年有水。
1: 这样子它就可以终年有稳定的发电量。
2: 对，那它受惠于就是地理上的特性。

0: 景，它是来自东北季风落在冬季的话、嗯、那如果是夏春的话，住在北部的人就很有感嘛，
1: 是
0: 夏天有台风，那秋季的话也有绵绵的细雨、
1: 嗯、
0: 那这不是所有河川都这样哦。再来第三个特点是它的水质非常干净，因为到目前为止它的上游都是水源保护区，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河川局也非常的维护这个区域，所以它不会有滥垦滥伐，或者是说地质的方面也是非常好。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上游南势溪的部分，相对于北势溪，它是一个水力发电最喜欢的地形
1: 哦，
0: 就是坡陡流急
1: 啊，
0: 高低落差大，
1: 是是是，
0: 发电量就会更强大。
1: 只是老师刚刚有特别讲说，要有一个足够的坡陡流急，然后要有干净一点的水源、嗯、只是说这个水啊，早期的人发电，假设你一个水发完就没了，好像蛮浪费的吼、哦。那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循环使用的话，哎、嗯，这又是怎么样开创起来的呢？
0: 其实我们说发电加上灌溉，加上民生用水、饮用水、自来水，这些河川带给我们的恩惠，到目前都还是一个多功能的状态。
1: 嗯、
0: 我们绝对不会发生发完电以后的水浪费掉这种事情。那以新店溪来讲啊，它发电的这个初衷啊，大家想就是120年前台湾可能晚上就是没有电力的情况，
1: 嗯，
0: 那但是为什么北部的台湾可以先有电呢？就是当时殖民政府啊，它是在推广民间企业可以去主动的投注资金跟技术去发展电力、
1: 哦、嗯，
0: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选择这一块地的企业家叫土仓龙次郎，
1: 嗯
0: 嗯，他是历史上可以值得一记的人物哦。
1: 是，
0: 但是他当年为什么会去走访新店溪的上游，其实看中的是那里广大的森林、
1: 哦、
0: 为了开采林业的资源，
1: 是是是，
0: 也可以用现代这种叫多角化企业经营的角度，
1: 对，
0: 也何不顺便也做一些别的，
1: 嗯，
0: 那其实整个日治时期新店溪有非常多的重要资源可利用，包括煤矿、樟脑、制茶，
1: 嗯，
0: 那木材也是，那电力就是在当初这个土仓家族的年轻人，他才20几岁，
1: 很有生意头脑。
0: 对，在20世纪初的时候，
1: 嗯，
0: 他怎么要去那里探看龟山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现在的新屋路。
1: 对啊。
0: 然后呢，你必须从碧潭就坐船、
1: 嗯、
0: 一路往上，而且这个上游呢，还不是每一段都可以一直通的，
1: 嗯，
0: 他要先到一个渡口，
1: 是，
0: 然后下来走路爬坡，然后再换一段新的船。再到下一个渡口，
1: 嗯，
0: 大概要辗转换个3-4次，抵达了刚刚说龟山在南北世纪交汇处哦。那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它有一个历史地位，可是它在战前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发电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新店溪现在仍然持续运转的另外4个电厂。如果从上游来看，就是乌来电厂，就靠近我们洗温泉的地方、
1: 嗯、是，
0: 事实上乌来电厂旁边以前台电的员工也有公共澡堂，也是用温泉水，
1: 哇，很幸福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桂山发电厂，
1: 嗯，
0: 就是桂圆的桂，然后再来就是粗坑发电厂，这个粗坑它也是现存最古老的电厂，
1: 嗯嗯，
0: 1909年。那我们刚刚说就是整个发电的历程哦，其实它可以分4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台湾从没有水力发电以及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电力，到这个1905年小龟山点亮了第一座电厂，那我们就说这叫电力文明的初来电。
1: 嗯，
0: 那一直到战前呢，龟山跟粗坑其实一直到日月潭发电厂在1930年代建成以后，台湾那个年代叫做水煮火丛，
1: 水煮火丛，
0: 水力为主、
1: 哦、
0: 火力为辅，
1: 是，
0: 这是现在根本不可想象。水力其实大家知道到现在啊，已经延续了几十年，它在整个发电的占比已经变成不到3%了、
1: 哦
0: 嗯、即使这么微小，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少数。但回头讲新店溪，它当年在这个还不是关键少数，而是主力部队的时候，在战前它是第一个点亮，等到日月潭起来以后，它的地位还是不可动摇。
1: 嗯，
0: 因为台湾到1950年代之前，那时候大家想嘛，筚路蓝缕，百废待举，火力电厂也还没有建成，那整个台湾的电力啊，如果新电系流域的贡献来讲，桂山电厂也在战前盖起来，乌来是在1954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整个新田溪流

0: 域的电厂都齐备了以后，他们的贡献度是全台湾电力的四分之一。
1: 哇哦！
0: 当然我们要想，电力是节节攀升的，随着人口，随着经济发展，
1: 是，
0: 所以当时的总发电量其实是比现在少非常多。
1: 嗯，
0: 可是就是说这个新电系是重责大任。
1: 是。
0: 那第三个阶段，这个常常被忽略哦。
1: 哦。
0: 嗯，就是像我们的父母辈，他们可能是战后婴儿潮，然后也是在见证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非常打拼，
1: 嗯，
0: 所以非常多的这个乡村的人口移动到城市里，
1: 嗯，
0: 可能南北又有不同的产业形态，
1: 是，
0: 可是快速的都市化就是需要更多的电力来支持都市，
1: 哦，
0: 这个时候新电系因为临近台北盆地，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大概一直到1960甚至到7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慢慢转成火煮水冲，
1: 嗯，
0: 可是水力电厂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看天吃饭没有错，老天爷给河川多少的降雨，河川流量多少，你就发多少电。可是它在这个启动的速度上，它可以在3到10分钟内启动它的机组以后，嗯，就可以来电了。
1: 哇，这么快速！
0: 那相对于可能火力机组，它还要暖机，它还要把设备一一打开，嗯，哦，那个虽然它一起来发电量会非常大，
1: 嗯，
0: 可是火力机组的暖机都要1小时计，
1: 哦，
0: 可能最快大概4小时，
1: 嗯，
0: 从没有供电到有电的机组。
1: 所以水力它在3到10分钟之内就可以有电，而且可以供给出去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电力的球队。
1: 嗯嗯嗯，
0: 那水力电厂的角色，他就是所谓救援投手。
1: 哇哦！
0: 我们现在不是看棒球很热血吗？
1: 啊，嗯，
0: 大家都已经累疲了，结果就叫水利电厂出来。
1: 对，
0: 他的关键角色，举个例子，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921大地震？
1: 那时候我年纪小，
0: 出生就对了。那个时候全台摇晃很厉害的时候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有变电所倒塌，还有电线的损毁，
1: 嗯，
0: 高压电的损毁，所以全台是立刻陷入黑暗。那即使我们做局部的供电，我们也需要有电厂先启动，
1: 是
0: 让局部可以供电，再慢慢复原跟上，嗯，这个时候谁是那个救援投手？
1: 就是水力发电厂。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整个新电系，还有新电系在往南，我们有另外一条系是大汉系嘛。
1: 对，
0: 那大汉系上的这个石门水力发电所，以及我们新电系上的这个乌来跟桂山，他们的发电量虽然现在来看真的是在占比非常小，总发电量大概1/1000有吗？就这么小。
1: 嗯 嗯。
0: 可是不要小看1/1000不到的水力发电厂，它可以在3到10分钟内快速启动。
1: 嗯 嗯。
0: 这意味着当全台湾陷入全黑的时候，它因为水流来了嘛，可以稳定供电的时候，它先让它的机组起来。
1: 嗯。
0: 就很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夜，然后呢，你画一根火柴，
1: 嗯，
0: 它那么微小，可是它再去点旁边的柴芯，
1: 哎，
0: 整个电网慢慢的这样一棒接一棒的串联，然后发电恢复机能，所以它是当时921的时候，水力电厂是真正救起整个电网，让它恢复光明的工程。
1: 嗯，是，嗯，哇，这样子老师讲起来之后呢，就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来了。不过你刚刚有谈到说这个旧龟山发电所它是最早期的时候，但因为当时啊还没有那个古迹保存概念，然后最后倒塌了。您觉得在这个电厂的消逝当中有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是文化资产保存的一个看法？
0: 是，旧龟山发电所，当时我在做这本书的采访，跟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叫陈汉顺先生，他也是荒野保护协会的干部，
1: 嗯，
0: 那带我们去走访现场，那个已经是大概7年前的事情了。那如果我们依照时间顺序来看啊，旧龟山发电所在停止使用就是在战前，那他在大概战后1968年的时候，发电所的建筑物结构整个已经变废墟，
1: 嗯，
0: 当时没有文资保存的概念，所以它是被台电把房屋的产权整个卖给私人。
1: 哦，了解。嗯，
0: 就有一点是像你可以再利用，你就自己去利用看看。可是它的土地是在行水区，因为发电所它要取之于水， 必须非常靠水，水才能进到电厂的这些发电设备。
1: 嗯，
0: 那所以行水区它土地地目也不能变更，
1: 对，
0: 所以它一直是一个低度利用，可能有养蚕，然后还有做过当时救难团体在那里训练救难的一个暂时休息的场所等等。嗯嗯，也仍然是民间单位先去发掘了它这个被埋没的文字价值，就是在大概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新店文史学会，那时候我们也去采访了这个夏胜礼理事长。其实这个启示就是说呢，民间去发掘以后呢，去呼吁，而且很感心的就是他们透过办导览，然后亲子的认识这个水路水文，重新去点亮龟山，那也让这个乡土的这个教育深植人心。以后在2006年，其实这个旧的龟山发电所是有被指定为新北市的历史建筑。
1: 哇哦，
0: 嗯，那它就有一个法定身份。
1: 嗯，
0: 但遗憾的是说，离它初建成的时候，它已经形成废墟。
1: 是，
0: 可是成为历史建筑的时候，没有相对的资源的挹注去维护它。
1: 嗯，
0: 所以它在指定历史建筑，也不能挽救它在六年后崩塌。
1: 哦，
0: 它整个因为风吹雨淋那么久，嗯，已经一个世纪。
1: 对呀，啊，
0: 对。但是呢，不幸中呢，又有一个比较激励人心的历程，就是因为他在民间鼓吹，并且新北市也从善如流指定为历史建筑以后，他带动了社会以及台电，
1: 嗯，
0: 去关注到整个新店溪流域它的电力开发史，对于我们在认识台湾历史、台湾的现代化过程的意义以后，现在呢，整个新店溪的发电厂所有哦都已经指定为历史建筑了。
1: 哇，
0: 那在2011年的时候指定至今，其实现在维护的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小粗坑，现在叫做粗坑机组啦。
1: 嗯，
0: 它从外观就可以看到它美轮美奂的红砖跟这种斜屋顶，拱窗的这种，有人说是仿巴洛克式的建筑，所以就是说总是不尽如人意啦，因为对于文字保存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嘛。
1: 是，
0: 所以当初台电你看1968年怎么会卖给私人呢第一个，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观念，有多少遗憾是因为这样。
1: 嗯，
0: 可是因为在地的文史团体加上台电还有各界的关心，
1: 嗯，
0: 它让现在新店溪是唯一全台湾单一流域它的电力设施全指定为文化资产。
1: 是，
0: 可以想象吗？电力本来觉得是工程，
1: 嗯，
0: 它跟文化什么关系？
1: 跟历史有什么关系？
0: 这是一个观念的大翻转，嗯，
1: 真的，
0: 嗯。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新义老师哦，是这本《文明初来电：新店溪水力发电百年记》的作者之一。那其实带我们呢从历史的角度，然后来看台湾百年的发电历史。那其实也跟我们新店溪、跟水，还有我们一般人民的生活紧紧相连。其实呢，我们都不应该遗忘这段历史，也感谢有水对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带来的美好。今天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是我们节目呢，感谢由经济部水利署第10河川分署制作播出，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到各种跟河川相关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河川、对生态有更多的印象。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

0: 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今天是115年的国庆，双十国庆快乐，今天是双十节，大家几乎是沸腾起来了。今天早上我一早就起来看节目，真的实在是
1: 今年很盛大，
0: 真的很盛大哈、那真的我很感动，我们宝岛的台湾，小小的一个台湾，既然能够造就现在的经济，
1: 对，
0: 这是完全靠什么？靠经济，靠什么？这个叫做什么
1: ？AI 嘛。
0: AI
1: 。晶片。
0: 尤其晶片还有半导体。所以才全世界知道说台湾的经济现在是 OK 的哈、所以现在我们继续靠 AI。继续努力、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宝岛科技享誉国际，
1: 对，
0: 好不好？ OK 哈。欢迎你们。
1: 好，今天是国庆哦，然后今天真的是晴空万里啊，真的很适合这一首歌曲、
0: 没错，我特别安排。
1: 那这个秋华姐既然讲到这个台湾的产业啊，但是台湾以前呢其实是这个手工业啊，代工业，
0: 对，
1: 大家不要忘了台湾还有很多的所谓的隐形巨人，
0: 是
1: 比方这个古王川虎不是他们是做这个拉那个轨道的吗？他跟科技业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他一样是属于专业的技术，
0: 是
1: 其实这些隐形企业也替我们台湾在全世界当中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名声，也谢谢他们，
0: 台湾
1: 也希望台湾是多元化的，
0: 没错，
1: 包含产业也是一样，甚至是我们的小吃也是啊、你看别人对于我们的什么珍珠奶茶啊面线啊各方面、
0: 全世界
1: 也是一样，
2: 对、
0: 都受欢迎、好，欢迎你。
2: 好，嘉玉要祝福我们的国家啊，以及所有的这些听众还有人民啊，在这双十国庆日啊，用我们最爱的这一片土地啊，能够风调雨顺、和谐安乐，日子可以过得越来越美满哦。另外我还要提到哦，今天的双十国庆日有非常多的国庆宝宝出生呢、感觉真的
1: 喜欢吗？
2: 对、
1: 故意的，
2: 故意要在这一天就觉得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所以感觉就有新生，然后国家又生日，感觉是双喜的感觉，
0: 何止双喜，我们台湾现在在国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
1: 小小的地方，但是很有名，
0: 非常很有名，享誉国际，真的没错。好，我今天听众朋友安排的歌曲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有的是 AI， 但是唱的是跟国庆有关，
1: 是，
0: 好，那我们宇飞也做了一首歌，
1: 对，
0: 那早上国旗已经升起了，但是我再来升起一次，
1: 好，
0: 你认为呢？
1: 可以啊，我觉得适合啊，
0: 对，这是我们用 AI 宇飞所做的，
1: 对，
0: 比较 rap 的感觉，
1: 对，里面有穿插了饶舌，然后也有我们的国旗歌的部分，算是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
0: 是的，来听听看，很特别哦，很不一样哦，好、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宇飞的厉害。好，我今天呢很开心，很开心，这个我这个人很喜欢过节日，一到节日我自己无形当中就自己很开心，不知道，所以天天做节目天天都是国庆，
1: 对，
0: 好不好？
2: 天天开心。
0: 对，而且我们电台又离总统府这么近，
2: 是
0: 那种氛围，我无法形容，真的不一样。
2: 氛围，
1: 好，我们就听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歌的饶舌版。
0: 是的。

0: 我也喜欢，
1: 我也喜欢这首歌。
0: 而且、这
2: 个、
0: 我个
2: 人跟人家不一样，我对这种新科技跟新的、
0: 新的唱法，
2: 我都能接受，
0: 带来新的生命力。
1: 我觉得心态好年轻。
0: 所以这首歌我做了大概9个月了，但是最近就又有点阅率往上升，就是因为可能跟国庆有关。
1: 对，
2: 当然肯定，的确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啦，我说桃子啊，他很可爱，小时候就到美国去了，结果呢，他很喜欢台湾所有的。国歌也好啦，或者是属于是唱国家的一些什么歌，他都喜欢，都喜欢，都一直问我说，你们那有没有唱片？那个时候讲唱片，问我说有没有蒋经国他们讲话蒋总统讲话的唱片，还有没有什么歌曲啊等等。哇，我觉得在国外，尤其是在国外的孩子，就更想念我们宝岛台湾所有的一切，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也不反对我们朵朵的想法，可能不会让小孩到美国去，我现在同意。没有比台湾更棒。这么小的一个，难怪叫宝岛，对不对？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能够真的走在时代的尖端，
1: 对，
2: 我真的好佩服。我也是其中之一。
0: 对。
2: OK， 两位跟大家聊。
0: 好像这个讲到这个，刚刚秋华姐讲到蒋经国等等嘛，那最近因为蒋家比较受到讨论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蒋，他叫什么？就是蒋伟博是不是？
1: 蒋友博
0: 、他是做艺术的嘛？
1: 是。
0: 因为刚刚秋华姐讲到那个创新，因为最近看到一个访谈，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他也是做什么成果设计，然后他自己在美国好像也是学一些艺术设计等等的，然后他说他最近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他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国画，然后搭配西洋的油画跟版画，然后去融合成为新国画。我看了一下，还觉得还蛮有味道，因为以前国画就是单色嘛，黑色跟白色，然后它再加上这些釉啊，或者是彩绘啊，把它变成彩色，但是底呢却是像国画的画风，然后也得到国外的人很多的肯定，因为他说其实很有趣。我其实后来在他讲完以后，我就去研究一下台湾的这个绘画历史啊，的确有的时候就是一种风波，就像那个秋华姐讲说，现在有一些国外的人会来唱国语歌曲，把它翻成英文歌曲，一样的逻辑。
2: 国语歌曲翻英文歌，以前是英文歌翻国语歌曲，
1: 对，
2: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国语歌曲把它翻为英文歌，
0: 对，
2: 代表就是我们享誉国际的嘛，
0: 对，
2: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知道，全世界有一个叫做台湾，小小的像一条番薯一样，
0: 是，
2: 可是你看高科技都在我们这里，
0: 对，
2: 你看，所以将来说不定听说。这个松山机场，
0: 又有新的可能新的园区，
2: 对，变成 AI， 可能 AI 的园区，有这个可能性哦，很棒我觉得。
0: 然后
2: 我们都走在时代的尖
0: 端。我就稍微聊一下，就是艺术啊，他就讲到说，大约在40-50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从西方传进，就有一批去学这个西洋画的，从国外带回了这些新潮流的绘画，像抽象画等等的，然后台湾突然之间觉得哇，好。丰富哦，色彩好棒啊，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之前台湾流行就是说一些水墨画或者是画莲花呀，这种油画很淡雅的，很清淡的，然后从这一批人带来之后，突然之间台湾像爆炸一样，喜欢这种很强烈的色彩，新世代的绘画，然后大家开始在画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国外的人又跑来说，哦，你们原来的那种国画画风真好，真值得我们学习。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用就是完全抛弃，比方说我们很多不管是我们现在学会的，比方说像我们的节目也好，午后两点不用完全大改革，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把它变得更丰富，
1: 融合在一起，
0: 对，搞不好这才是 大家真正最想要的创意，
1: 对、啊、创新创意、嗯、很棒。嗯，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啊，在国庆今天那一，在各地会有一些亮点哦。怎么说呢？像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国庆大会上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有个巨幅的国旗，它飞越了总统府，它长18公尺，宽12公尺。不晓得听众朋友早上有没有看电视？
0: 没关系，可以看重播。
1: 对，可以看重播。那并由空军的雷虎小组他们压轴啊登场啊，就后续有喷出彩烟哦。然后今年的外交部也特别推出了一个怀旧的影片，叫做《国家的相簿》为主题的国庆短片哦。我自己有上去看，大概5分半钟，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影片。他就回顾台湾一路走来的这些历史啊，还有我们一些可能经历过的一些故事背景。
0: 我还没看，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讲？
1: 他从他的荧幕是从一个老奶奶在翻阅一个相簿、哦、然后他开始带出之前有一个老退休的老兵的影片引述、
0: 哦、因为我也有做过类似的影片、你知道我是从哪个时代开始讲吗？
1: 哪个时代？
0: 我是从台湾从那个海底被地震隆起，所以应该没有人能够超越我。
1: 太早了吧。我还想说你会不会从恐龙时代、
0: 差不多啊。对，那个就差不多了、
1: 很棒。好，那另外一个亮点呢、啊、我要跟大家说，在桃园啊、有一个86岁的叫张老旺爷爷哦、他是因为早年啊跟着国军在滇缅边境生活，所以对于我们的国旗有着很深厚又坚定的情感、他已经坚持32年哦，自己在桃园自办升旗典礼、还自掏腰包亲力亲为。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总共布置了大概5000面的国旗耶、
0: 真的边缅那边的那个风格就很强烈、之前还有人、就是说台湾已经没有那个感觉了、因为那种老眷村、他们有的时候会去边那个缅甸边界，然后去这些村庄、然后还有那个味道，
1: 是，
0: 然后他们真的就是早上会去升旗啊、什么的。
1: 对、好，那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小小期待一下，在我们台北101啊、晚上10点哦、就会有那个烟火，国庆烟火。
0: 那今天那边一定人爆满。
1: 对，你可以到现场附近直接用肉眼看。
0: 哇，那秋华姐没办法去4楼了。
2: 我不需要，我就在我家的这个
0: 也看得到。
2: 阳台，
0: 对，
2: 我们阳台很大，你知道吧？上次我们就 New Year， 我们就是在我们阳台啊，阳台看啊，好清楚哦，真的没有办法看到从一楼到最顶楼，不可能，1/3。在我们的阳台看到1/3。
0: 哇，那今天那个我们上一次去那个大巨蛋那个大视窗区，应该也是爆满人，
2: 爆满，绝对爆满，绝对爆满。
1: 那最后呢，我做一个结尾收尾啊，祝福词哦，一个小诗歌哦，大家听听看哦。金秋十月，家国同庆啊，国家强盛是我们人民最大的底气，而拥有爱迪斯还有善事的产品、是我们最好的福气啊。
0: 真的是我们的做广告的高手，时时刻刻都要提到广告，
1: 时时刻刻耳提面命。
2: 我们今天有营业哦，
0: 对，
2: 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来我们丽人屋坐坐，好不好？整个东区真的是很热闹，好、然后呢，我们是地址在这个旧收购的后面，好、你走进去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5楼，
0: 对。
2: 下电梯往右看就看到丽人屋、
0: 没错，
2: 欢迎你们进来坐坐哦、不一定买东西，但是进来坐坐好不好、欢迎你们双十国庆出来走一走。
1: 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的
2: 舒服，非常
1: 好，欢迎大家到丽人屋。
2: 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呢，
0: 哎呦，这首歌我突然有想到，就是说我们常常在那个年代常常提到这个花，大家都知道是国花嘛。
1: 哦，我知道。
0: 可是呢，现代好像很少人讲。我在想，嘉玉，你今天你回去问你3个小朋友，我倒蛮想知道答案的。你问他们说，他们知不知道国花是什么花？

0: 他们可能会说不知道哦，
1: 我今天回去问问。
0: 你就播这首歌给他听，
1: 考考他们。
2: 现在小小年纪也要知道才行。
1: 是，
0: 对啊，
2: 梅花就是我们的
0: 国
2: 花。国
0: 花，
2: 嗯，刘家昌所唱的。嗯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今天在我们的脸书，如果 LINE 还可以看得到，也许也可以看一看，进去看看。我今天安排的歌曲，今天在我们脸书不是安排什么图片啊，或者什么，不是，全部都是我们今天播的歌。
1: 哦，
0: 我相信这些歌，除了双十国庆，或者是什么节日，才会播，
1: 是，
0: 不然的话平常不会，
1: 没错，
0: 或者是元旦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不会播。好，我相信听众朋友在听的过程，都会感觉到很感动，
1: 是，
0: 是不是？
2: 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我就干脆把它PO在我们的脸书，
1: 喜欢的话自己把它加在我的
0: 对
1: 爱，
0: 对，所以就把它点进去，你就可以听到了。今天的节目也可以把它下载，所以你24小时都可以听。
2: 对，
0: 走到国外你也照样可以听，是不是？
1: 对，
0: 很棒，
1: 没错。
0: 好，我真的是这两天肚子特别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事。
0: 我一直早上到现在一直在吃，
1: 对，
0: 我现在准备把自己
1: 多吃
0: 养胖个2公斤，短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一天吃6餐，六餐。
1: 对，
0: 昨天跟你还有那个谁，我们去看眼睛。
1: 是
0: 哦，对，我跟听众朋友小心一点，我这几天眼睛左眼一直不舒服。
1: 对，终于找到原因了。
0: 我以为是我眼睛大概
1: 燥热，
0: 那不是燥热，也是其中之一。我怀疑，第二，我以为是我的眼罩不够不够好，所以呢冷气开那么强，可能就是左眼太干，大概是这样，才会痛到有一点点红的感觉。
1: 对，
0: 好啦，本来还有一点赖皮，不太想去看医生，
1: 拖了一天，
0: 两天了，那后来呢，我实在有一点点忍不住，
1: 是。
0: 人家一休假可能就休3天，
1: 对啊，
0: 我看不到，所以我还是跟叫 Mindy 说，好，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你帮我问问看，今天有没有看，就是景美的那一家，
1: 对，
0: 好，他就帮我去了解，有营业，但是只有营业到5点，
1: 对，
0: 那怎么办？我们下班赶过去也来不及，结果呢 Mindy 说我先去，我去先帮你挂号，
1: 是比较稳，
0: 那你们呢下班马上直接就过来，哇，来得及耶，
1: 40分，我们差不多40分，
0: 对，所以我前面刚好只剩下一个，正在看，看完就没有客人，没有病人了，就剩下我，结果呢，帮我左照。

0: 又照很多，看眼睛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哦。好，等到医生帮我看的时候，他说啊，你眼睛怎么会里面有一个黑黑的点？一个什么物？是属于是外来的，
1: 对，
0: 不是从里面长出来的，而是什么东西跑进去？我说我不知道哎。
1: 对。
0: 他说来来来，这样子，我帮你做做看，你点那个麻药，
1: 是
0: 我帮你
1: 清
0: 处
1: 出
0: 理看
1: 来
0: 看。如果清不出来，那你就要到大医院，好，才可以，
1: 嗯哼，
0: 这样一定很不舒
1: 对
0: 服。
1: 啊，
0: 结果呢，一照下去，他真的看到一颗黑黑的东西，啊，真的在帮我做的过程当中很细心，
1: 是，
0: 很怎么讲呢，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痛。好了，拿出来了，给我一看，哎呀，我的妈！听众朋友，小心一点，因为
1: 推算，
0: 我推算是画眼线，
1: 那个眼线笔的那个，
0: 我买的那眼线笔哦，很细，是用这样转出来的。不是像以前我传统那种用削的，削的它头比较大，尾端比较细尖，对不对？
1: 对，
0: 那一种的不是，你用转出来，它本来就很
1: 圆，
0: 细，
1: 哦，
0: 本来就很细，很容易断掉，
1: 是，
0: 你知道？
2: 是，
0: 可能是我在用的时候不小心有断掉一点点，我不敢把它挪出来太多，只有一点点啊，可以画就行了。可能它就断了，断了就在里面，我不知道，
1: 是，
0: 就这样状况。那应该是这样，我推断是应该这样。有够痛苦，我
1: 对
0: 真的
1: 啊，
0: 没骗你，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有在画眼线的人
1: 没
0: 哈，
1: 错，
0: 好不好？
1: 所以人家说嘛，击垮你的不是那一座高山，而是你鞋子里的那块小石头。
0: 真的，
1: 其实真的像我有的时候我去跑步也是
0: 可
1: 啊，
0: 能不是小石头，只有小沙。
1: 对，就是我跑可能可以跑10公里，可是跑一跑没办法跑，为什么？就是因为鞋子里面有一块小石头，或者是刚刚好那个鞋子没调。好，然后就在持续跑的过程当中，像我之前跑到那个脚趾头淤血，就是那个这个脚的指甲插进肉里，可是其实也没什么。可是你连续跑十几公里的时候，你不是身体被击垮，而是那个脚趾头把你给击垮了。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小毛病真的要解决。
2: 对，及时要处理呀，不能拖延，你要
1: 对，
2: 赶快找出问
0: 好，
2: 题。
0: 继续是 AI，应该是没有
1: 对。
0: 错。AI 的歌哈，来听这首《双十阅兵》是吧？
1: 不是我的母亲，是不是？
0: 哦，不是，你刚刚唱《梅花》嘛？
1: 对。
0: 对，第不是啊，这一首。
1: 哦，好，哎，好，
0: 你没有吗？
1: 不是，只是跟你传给我的顺序不太一样，
0: 哦，
1: 不知道
0: 真
1: 为
0: 的
1: 什么。好，没关系，这首《双十阅兵颂歌
0: 》。颂歌，对，《双十阅兵颂歌》，听听看，我喜欢。

0: 常喜欢过节，
1: 对，
0: 尤其是双十国庆或者是新年啊、元旦啊，我特别喜欢。
2: 秋花姐喜欢热闹啊，
1: 对啊，
2: 小朋友，
0: 我像小孩子的心，
2: 对啊，
0: 所以这个童心还没有，
1: 是，
2: 但很好啊，就是要保持童心，回到像孩子一样
0: 的
2: 那种纯粹
0: 老小老小。这句话可以吗？这里有一句话说，微笑让你气质越来越好。
1: 嗯，
0: 我缺少的就是微笑。我请我们的国家每天都过节，好不好？
1: 嗯，一直笑， 笑翻天。
0: 我只有过节我会很爱笑，
1: 特别开心，
0: 特别开心，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1: 是
0: 就这样子，很喜欢，很爱，
1: 对，
0: 然后这种感觉。好，我记得以前我们住石牌的时候，我要来到正声上班，整个从士林到圆山饭店那里，
1: 对，
0: 我们住在现在要当科学园区那边，
1: 是，
0: 然后呢，别士科就要在那里，之前我们住在那里，好，从那里一直从中山北路过来，来到正声，
1: 是，
0: 我这个不晓得讲了多少次了，
1: 嗯，
0: 每一次双十国庆都会讲一次，
1: 旗海飘飘，
0: 对，
1: 嗯，
0: 整个路上全部都是国旗，两边，哇，旗海飘飘，一种
2: 很壮观，
0: 你走在中间好像你在受迎接的感觉，
1: 啊，
0: 那种感觉真的很棒，我好喜欢哦，非常爱，但是呢最近呢都好像国旗就比较少了，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好
0: 像应该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每一条大路，
1: 是
0: 大的路，应该都要挂国旗，
2: 对，
0: 要挂密集一点，多一点，让它风一吹，哇，飘起来，那种感觉真棒，我真喜欢，
1: 是
0: 真的哦，所以我就笑自己，真的有一点像小孩，老小，这句话我肯定，
1: 对，
0: 我肯定。
1: 昨天也是啊，昨天下班，秋花姐就说她肚子饿，肚子饿，然后咪迪姐就说她包包里面有吃的，然后秋花姐就说，好啦，吃吃看，然后就吃了个豆干，然后吃完之后我也吃啊。
0: 其实豆干不是买给我吃的，是买给你吃，跟 Marin 吃，
1: 没有吧？你不是也饿？
0: 不是给你的，
1: 因为
0: 他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去吃
1: 豆干，
0: 对，很容易怕有火气。
1: 豆干会有火气哦。
0: 我没有吃过，我不敢。
1: 哦，
0: 好。结果呢，他们在吃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跟他讲我也要，
1: 对，
0: 结果我吃了两片，
1: 然后吃完以后就说，啊，坐一会还有没有什么吃的，
2: 就
1: 很像是我们那个去郊游，有没有？
2: 对对对，
1: 然后前一天晚上妈妈就会说，好，你们可以买很多零嘴，
2: 对，
1: 然后去郊游的时候通常自己就会拿出来，然后分享给朋友，
2: 对，
1: 然后别人也会说，啊，你爸爸还有什么吃的，
2: 对对对，会互相询问，
0: 真的没骗你，大概是陈医师开的中药，是帮助我能够多吃一点，他觉得我太瘦了，这样营养不够，其实我营养不会不够，只是因为瘦，
1: 对，你热量不够，
0: 已经几个月没有看到他，他说我真的瘦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开的药可能他，我说跟西药有没有冲突，他说没有冲突，我帮你开的药你先饭前吃，吃完之后你吃饱饭之后再吃抗生素，这样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只有吃两天半吧，我现在早上到现在已经吃两餐了，我现在又肚子饿了，
1: 是
0: 啊，你看
1: 好，
0: 我等一下再吃
1: 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2: 对，能吃就是福，很好，
0: 你们跟大家聊什么？
1: 好，的确哦，就是其实医生看到秋花姐这样子，就是要秋花姐去存老本，
2: 对，
1: 肌肉的老本，
0: 对，
1: 那当然啊，其实老本有很多，看到

0: 个理财专家、嗯、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念，他叫做退休三本、嗯、就是这个老本啊要存三本、嗯、哪三本呢？
1: 对，哪三本？
0: 第一本是热活老本、
2: 哦、
0: 第二本呢是医疗老本、
1: 嗯、
0: 那第三本是长照老本、嗯、好，先讲啊为什么要分三本呢？不是三民主义哦，是三本老本哦、嗯、因为这三本老本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乐活老本啊就是可以靠退休金储蓄跟稳健的投资慢慢来支应它、
1: 嗯
0: 哦、这是退休老本。
1: 对，
0: 而医疗跟长照这两个老本最怕就是什么？来得太突然。
1: 嗯，对，
0: 就像那一天看到一个人啊他在讲到说保险，我们到底要买什么保险、嗯、他说其实很简单、
1: 嗯、
0: 你就把所有的保险啊，我们不是要赚它、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保险的内容你自己评估发生这件事之后你付不付得出这个钱、
1: 嗯、
0: 付完这个钱对你的人生会不会造成影响、
1: 嗯、哼，
0: 如果不会就不用保、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会你就必须保，因为他发现很多的家庭啊他们就是发生在意外的时候、
1: 嗯、
0: 突然之间哇怎么退休金等等都没有、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听完以后我觉得哎，那这样好像有一些住院险我可以不保，
1: 嗯，
0: 因为住院险我付得了啊，
1: 对
0: 啊，只是说我可能会觉得哦住院我还可以有钱拿好像还不错、
1: 嗯、
0: 可是呢你如果没住院这些就是多余的开销、
1: 嗯、
0: 可是比方说防癌险
1: 嗯
0: 哦这种或者是失智险、
1: 嗯、哼，
0: 那我就会保，
1: 嗯，
0: 因为如果真的发生那件事情的话我可能我的会把我的这个退休金给完全都消耗掉、
1: 嗯、
0: 好，所以呢他们就讲说怕的是太突然，所以呢是他们就说很多的民众啊担心退休风险、
1: 嗯、
0: 所以呢第一名反而都会自费医疗费用、
1: 嗯、哼，
0: 第二名才是看护费用，将近79%的人会担心，就是远远高过他们的生活开销的50%、哦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到底退休以现在来讲、哦、金融机构给了一个数据，我觉得大家要有概念，尤其可能我跟嘉玉、
1: 嗯
0: 啊、就要准备好了、
1: 嗯、
0: 好，我现在来考考嘉玉好了、
1: 嗯、
0: 嘉玉你觉得考秋华姐不准，因为秋华姐，
2: 为什么
0: 秋华姐的花费有一点多
1: 对，
0: 因为她的信用卡都在替人家买单所以
2: 我正要给你们看看我的信用卡
0: 一排，哇、哦、很恐怖
2: 很恐怖、这么长，
0: 对、
2: 哦、我看半天啊抓好久才
0: 是，
2: 我因为
1: 明细很长，
2: 连个100多块都是刷卡，
0: 也有啊，对啊，
2: 100多块是刷卡，
0: 嗯，
2: 这没有道理你知道吗？
0: 可是你习惯了、
2: 啊、可是不是习惯、
0: 嗯、
2: 我不喜欢放零钱，
0: 对啊，
2: 尤其是铜板现金的那种零钱、
0: 嗯、
2: 这不晓得多少人拿过，
0: 不然就是秋华姐、嗯、你要分两张，一张就是像悠游卡，
2: 嗯，
0: 那一张就是信用卡、
2: 哦、
0: 就是哦我知道这笔钱不大我就用悠游卡付、
2: 嗯、
0: 啊他就没有账单了，
2: 哦
0: 对、
2: 嗯、那悠游卡要必须
0: 他最多5000，没有可以自动投你的银行库扣款，他用完了就会扣款、
2: 哦、
0: 用完就会扣款、
2: 哦、我不知道有这一项，
0: 对，可能这样子对你来讲、
2: 嗯、
0: 给账单给短一点、
2: 哦、好长真的好长
1: 默默等，
2: 我相信这个啊、我申请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一家银行他一定会笑翻，
0: 对啊，他说可不可以不要纸本啊你很浪费，
1: 寄来的时候好厚对不对、
0: 好，那刚刚讲到，那我来考考嘉玉，嘉玉你觉得你退休以后一个月的花费大概会花多少钱、
1: 嗯、哦退休哦，如果我不要管小孩的话、嗯、一个月花费
0: 吃住哦，包含吃住哦，
1: 哇那个房租我可能要付耶、欸、
0: 嗯对没错，
1: 这样抓起来可能也要6万块耶、
0: 欸、
1: 这样是不是太多啊？
0: 不会不会哦准哦，
1: 有准吗、
0: 欸、你抓得准耶，
1: 这是台北市目前的啊，
0: 因为这个是
2: 太便宜了，
0: 之前
2: 太少了，
1: 你就知道我有多节俭、
0: 但是
2: 连房子租房子也不够、
1: 啊、
0: 之前确实就是6.1万元是平均额度，可是呢现在啊他们真正调查出现啊发现是7.2万，那当然这是一个全台湾平均值、
1: 哦、
0: 所以在台北可能要再往上高一点点，所以你的退休金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哦
1: 嗯、
0: 那所以很多的人当他一听到之后啊就发现说哇原来我的储蓄金额等等远远不足我的退休，就你还不能退休、
1: 哦、是
0: 他目前估计大概要2000万，

0: 你要有
1: 2000万，
0: 对，放在那边才足够。
1: 不行，不能放在那边。
0: 你要放在基金会。
1: 不是。
0: 就是放给他有生，
1: 你就
2: 写我，要有一些复利，
1: 你就写我去买那个 ETF。
0: 对。
1: 啊，那年利来算的话，大概8%。
0: 是。
1: 如果你刚刚讲多少？
0: 2000万。
1: 那2000万的话，
0: 他指的是放定存。
1: 定存，定存。
0: 然后你就可以用到我讲的破产上天堂。对。
1: 然后呢，我讲给你听哦，很简单。如果是买 ETF 的话，它是随着它的价钱，因为它价钱一直在涨。那涨的话，我当时你知道吗？1月份帮我嫂嫂买的时候，多少钱你知道吗？36.6。我就起那种吉利的数字，
0: 对，
1: 36.6。那我帮他买100张，
0: 是。
1: 现在多少钱？你猜猜看。现在的价钱
0: 50几，
1: 57块多，快58块。
0: 对，
2: 哇，
1: 赚200万，买100张赚200万，光是赚差价
0: 是，
1: 但是这个中间呢，它还有配息，你知道吧？还有配息，
0: 对，那就是你的养老金。
1: 对。那这个配息呢，你就把它当做你的养老金。如果你有现在580万左右才能买得到100张，你知道吧？所以说也划得来啊。
0: 对。
1: 如果是100张的话，那你一年配的是，把它算起来合起来，大约是在8%的话。那8%的话有多少？100张等于你就可以配到一年的话，配到8%。一年8%是差不多80万，不止啊，不止80万，一年12个月嘛，应该不止80万，所以呢，够用，够用，
2: 好，
1: 真的，
0: 对，好，那刚刚讲到的哈，现在就是一个金额，可是这都是比较傻的金额啦，所以他就说，接下来先不要紧张，我们要开始盘点，首先呢，不要忘了，我们政府有所谓的劳退金、劳保，还有自己的储蓄啊、保单，你全部都要拿出来，因为有一些可能可以把你那个，比方说刚刚讲7万多嘛，但是呢，像秋花姐，每个月可以领到好像2万块的那个
1: 退
0: 休金嘛，
1: 2万5，
0: 对啊，你就可以先扣掉2万多，哦，就是你的那个原来的开销就变低了，好，然后第二呢，就是补缺口，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你担心你的医疗跟长照的风险的话，你就可以先买保单，来把这个风险把它给cover 掉，
2: 对，
0: 但是同样的，不要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以前也遇过很多人觉得说，哦，那就多买一点，结果造成他生活的负担哦。因为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金钱运用法》还是什么忘了，他就讲说，很多的人呢，觉得很痛苦的原因就是他每个月的定额开销太大，就像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就有定额开销，
2: 没错，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压力，秋华姐的压力的存在，
1: 听众朋友。真的没骗你，因为现在啊，有了手机跟这个网络，可以选择看看还是听。在这种状况之下，真的广播电台现在传统电台
0: 是
1: 听的人真的不多。真的不多。但是呢，我们正声好处是因为它还有上网，
0: 是
1: 好，正声有网络，所以你在网络上面也可以听得到。104.1，或者是这个综合台，综合台就是网罗所有台湾的正声，正声台湾有花莲台、台东台、台中台、嘉义台，还有宜兰台，对不对？
2: 对。
1: 桃园有没有？桃园还是中立？
0: 桃园就是跟我们一起啊，新竹以北啊，
1: 哦，真的，
0: 新竹以北全部都是听台北台。
1: 对，好 ，OK， 这么多的电台，每一个电台里面最优质的节目，它把它综合起来，像我们的午后2点。放在里面，他就按照2点到4点播出。谁的节目是优质的，他要放上去，一定按照那个时间播出。
0: 是，
1: 所以多了一个综合台可以听。然后我们节目做完之后，也会工程部传给我们整个节目。这个节目呢，你可以下载，也可以带在你的手机上。24小时都可以听。
0: 是，
1: 真的，我占了很多的优势，再加上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不离不弃，我真的好感动哦，真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才能继续存在，不然很多节目都做不下去了。
0: 真的，
1: 真的，因为收音机已经没什么人在听。
0: 是啊，
1: 那我还请这么多人，
0: 因为我们照顾。

0: 顾太多听众朋友了，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回馈太多了，我们要陪伴听众朋友。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秋华姐讲的那个很好，就是投资 ETF 啊，或者是一些抗通膨的一些投资，但是不要一听到这个就把你所有的钱都丢进去哦，因为其中啊理财专家有说你一定要让手上留有六个月的生活费，因为当任何的意外，因为你投资一定有赚有赔嘛，如果它走的是下坡呢，
1: 对啊，
0: 那这个时候你又不能不，你又不会把它给赎回，赎回可能会赔更多，
1: 对，
0: 所以他们都会讲到说你至少要有六个月的现款，勉强生活就好，
1: 对，
0: 但是你能够熬过做出 失控决定的投资决定，
1: 对，
0: 这样子才能够走得长长远远，
1: 所
0: 以不管你现在是处在哪一个阶段，就算你现在你已经退休了，也可以重新去审核一下自己的这个财务状况，
1: 对，
2: 如果懂得规划，你就会像这首歌，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几位真的大家都很熟悉的歌星为我们大家唱的。进到我们的 LINE 或脸书，你就可以一一看到他们在演唱，一个人唱一句，他们当时的样子。
0: 对，
2: 好不好？
0: 好，
2: 进去看一下。
0: 好的。
2: OK。

0: 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他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彩色人生呢，在双十国庆，我们邀约的呢是我们的罗贤老师。罗贤老师你好。
2: 宇飞好，佳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老师好，我是佳玉，欢迎老师。
2: 佳玉好。
1: 今天的老师声音感觉音频比较高一点了。对，之前觉得老师是不是感冒了，对，比较声音比较低沉，
3: 比较慷慨激昂一点。
2: 对
1: 对，好，那今天大家应该都非常的开心啊，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哦。
3: 嗯，
1: 那当生日的时候啊，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讲就是所谓的重生嘛。
3: 是
1: 啊，我觉得人呢，其实除了诞生日以外啊，人生当中也有可能所谓的重生日。
3: 嗯，
1: 所谓的重生日是什么呢？就是你终于了解自己的天赋了。因为有的人啊，摸索了一辈子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天命所在哈。今天老师就要来告诉我们，你最难被取代的天赋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和现代的很多元化，然后每天都在那个网络上互相比较啊，然后看到人家。他赚这个哦几个亿啊，黄仁勋啊，结果我就想要跑去做 AI， 结果你根本不是做 AI 的料啊，
3: 是 啊
1: 对不对？搞不好你是做脱口秀的料啊，就像人家讲说黄仁勋是被 AI 耽误的脱口秀演员嘛，一样的逻辑、哦。
3: 所以了解自己很重要，
1: 我觉得了解自己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那老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要怎么进行呢？
2: 嗯，在我们现在哈，我先讲哈。AI 取代我们，对不对？我们都怕失业，甚至于说我们出社会之后找工作，包含我们退休可能会不会有失业第二春，大大的都影响我们。那我们现在近期还发现哦， AI 还会把我们往坏的不对的地方去带。那这个领域范围是只有可能是很专业的人哦他才懂，那否则大部分的民众啊都是直接 AI 找答案，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管这些哦，前言寥寥，大家讲什么，我们就讲，就你们的八字，你们告诉我，我就会告诉你们说，哎，你们不可被取代的专业是什么？但首先我先引导一些概念，
1: 嗯，
2: 我们每个人八字所代表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好、哦，跟我们适合的行业的金木水火土，好、哦，这个概念，那我这边先提到。像我们常听到说人家在讲说什么出生年月日啊代表的五行跟生日哦所代表的行业，那如果说你们属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行业你们懂的话，你可能在取代上面你可能就比较会知道说，哎哦，原来我的行业是对，我的行业是错，
1: 是，
2: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有认知的话，那我们就是加分。
1: 嗯，
2: 那你懂吗？
3: 好，
1: 那所以每个人到时候我们开放现场的时候，他必须去提供他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2: 对，没错。
1: 好，那在这边我们先做个示范好了。佳玉需要这个，你想要了解自己吗？
3: 哎、欸，好哎、欸，
1: 好，
3: 我觉得这个很厉，就是从这个了解回到源头是最直接的。
1: 我其实我也有一点想要了解，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了解自己一些，所以我们把这个留给对佳玉，
3: 留给我。
1: 好，佳玉可以先说说，试试看。
3: 好，老师，那我是要提供国历吗？
2: 正确的。正确的都好，国历农历都行。
3: 那国历的话是69年12月18，然后下午1:20几出生。
2: 好，
1: 嗯，
2: 农历的话就是11月12号嘛。
3: 对，
2: 你的天赋是什么？
1: 对，
2: 你的天赋，我现在讲直接讲五行比较不简单哈。你的八字本命是木，但你的财我们会说什么？我克为财，你控制的东西是你的财。那土就是你八字的财，可是因为你的木太强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有一个金可以帮你。那金所代表的五行，我们现在讲哈，因为有的听众他可能知道他的财是属金属木，那我们就顺便听听，因为不见得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打得进来，因为会满线。
1: 对
2: 哦，那我们讲属木的行业有什么？属木的行业在你们的命格当中，你可能是走教育路线哦，或者是传导员、沟通协调类的，那它对你来讲肯定都是加分。但是如果说我们讲政府单位哦、公家机关，那这些都算是属金的行业。但就嘉玉你而言，我们说讲传播，其实传播行业属什么你知道吗？传播业啊，广播业它算是 属火跟金的综合。金就是我们靠嘴巴讲话，火就是传播媒体。那你的八字五行是喜木、喜土、喜火，所以你对你来讲啊，火是加分，金是你的名声，火是你知道怎么照顾听众。你会做这个行业，你会做出越做越有兴趣，甚至于做到可能超出你需求的范围，就是人家不一定要你做那么多，可是你会甘愿付出那么多，你是可以维持的。好，所以对你来讲，这个行业是加分的，你就放心的做吧，除非你还想要事业第二春。
3: 我可以放手去做，大胆的去做。
1: 而且秋这样一听下来，他很适合当这种人家发言人呢。
2: 对
1: 对，政府相关机关，因为他的外貌也很好啊，他的谈吐啊等等的。
3: 谢谢。
1: 哎呀，搞不好这个再过几年的国庆大典上，就会看到嘉玉在那边讲话。
3: 哎，这我不敢呢。
1: 哎，你不要这个小看自己哦，当初你也想说做广播，你也不敢啊。
3: 对啊，我主持这件事情，就老实说，我本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到主持这件事情的，然后也是踏进来之后。对，就踏进来之后发现，哎，我好像感觉自己有一点点觉得，哎，我好像蛮知道摸到这边的边，然后摸到那边的脚，就慢慢觉得，哎，有一点点适合的样子。
1: 好，现在听众朋友了解了哈，只要提供你的出生年月日，当然啊，有一些父母是替自己孩子担心，就一直找工作都找不到啊，他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发挥到他自己的天赋。所以如果父母一定知道啦，又不是捡来的，就是自己的小孩子的这个出生年月日跟时的话，也可以帮孩子问一问，来厘清他可能现在也搞不太清楚他该怎么样去找他新的工作哈。现在我们准备开放现场电话是23712350，我们现场是我们的罗贤老师，
3: 是
1: 午后聊天你好。哎呦，好，不要这个不好意思，
3: 太害羞。
1: 对，好，那如果这个刚哎有了，午后聊天你好。
4: 哎，老师好，我想要问我爸爸今年的健康。
1: 哦，他想问健康啊。老师这样可以吗？
2: 来，可以 ,OK。
4: 哎，我爸爸的八字是农历38年11月16日丑时。
2: 好，38年农历的11月16日丑时，好的。
1: 那你爸爸现在。
2: 你爸爸是属牛齁。好的，我说哈，其实就你爸爸而言哦，年轻的时候啦，对赚钱、对工作经济很有天分哦，但是对健康来讲啊，他可能就比较铁齿疏于照顾哦。那今年爸爸的本命命格来讲，他如果还在把重心啊放在事情的对与不对上面啊，得失心太重的话，就会影响到他健康。所以你们带爸爸去就医啊、看医生各方面。爸爸如果还能够清楚表达，你们稍微点到为止，参考爸爸的心情比他的决策还要重要。那你们做晚辈的可能啊，在参考他意见当中啊，你们自己要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因为毕竟爸爸还是你们最了解的人，这样懂吗？对。
4: 那他今年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2: 他现在健康，如果你都有照顾到，不能知道而不知道照顾，这样懂吗？知道就要带去看医生。其他整体来讲，我觉得啦，不要让他自己为了他如果会自由行动外出的话，就不要让他自由行动外出，因为毕竟啊，今年的流年正冲他出生的月柱，其实是对他不利的。他有时候会做一些事情，然后因为照理说他应该要保守，可是他会想要自己去做一些决定，就像你们听他的决定，可能有时候是错的。所以他的出游，你们都最好是陪伴，安全，交通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或是手足之间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他去忽略到自己的健康跟安全。他可能帮别人处理事情，拖累到自己，然后发生意外，这样懂吗？
4: 懂。
1: 好，谢谢你。
3: 谢谢。
1: 好，午后亮姐你好。
5: 喂。
1: 是。
5: 老师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等一下，为什么？
5: 我想问我的身体啊，我越来越糟糕。
3: 老师他也要问健康。
2: 可以。
3: 好。
1: 喂，请说。对。
5: 我是32年10月17日。
2: 32年10月17日，旧历农历的哈。
5: 国历啊。
2: 国历的正确吗？
5: 正确是，
2: 农历的话是几月几号知道吗？
5: 我是记那个，我每天晚上 农历，农历来搞一点，现在我这。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

0: 一周围十七的。
1: 新历是在位十七，进场哎，正确的就对了。
0: 啊？
1: 国历的十月十七，神门镇上的是正确的生日就对了。
0: 哎，对，十月十七，32年十月十七。
1: 今年的健康你要多注意你的肠胃呼吸道。
0: 呼吸道、
1: 哦、对，肠胃跟呼吸道，然后你不能太固执。
0: 我全身都是病啊。
1: 其实你不能太固执，有些时候啊做事情啊觉得对就去做、啊、不要太执着，事情觉得对就去做，然后不要再担心。健康该看医生的位置，该看医生的步骤，需要来陪伴你就去开口讲，看懂吼。嗯，所以我才说不要固执啊，多出去走走啊，小孩陪伴在身边啊，放轻松，这样懂吗？
0: 小孩很忙啊，都没有，就是一个外佣在帮我找看。
1: 那你就把外佣请出去，请他带你出去，这样懂吗、
0: 啊？
1: 多出门走走对你是好的。
0: 脚不动啊，脚痛啊，跌倒啊，颈椎又、嗯、又。
1: 所以你要相信我啊，你要让外佣带你出去走走，这样懂吗？对你才会好。
2: 相信老师，一些小小的改变才能够慢慢累积大改变，不要先就都觉得啊，可能没有帮助。这样子的话，渐渐的你就会越来越好哦。好，谢谢你。
0: 那我今年会自己会往生吗？
1: 嗯，你往好的地方想。
0: 是
1: 你的八字星，你八字今年不会有这个问题，除非你自己钻牛角尖，这样懂吼？
2: 不用担心、嗯，好，八字没有问题，谢谢你。午后两点你好，
3: 宇辉你好，
2: 是你好，
3: 我收音机关掉哈。
2: 好，谢谢你，感恩。
4: 这个专业的，
2: 对，嗯，
3: 我要问我孙女了哈，她是96年，
1: 嘿，
3: 90年农历是正月29。
1: 他现在是在考大，在大学，已经读大学了吧？
3: 就是没有读啊，不知道干什么啊。我现在要问他说、
1: 哦，他现在在找工作就对了，
3: 也没有，
2: 就不晓得不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所以
3: 对，我是说他能做什么比较
1: 好，能做什么？你再跟我讲一次出生年月日，他的那个出生的农历，你知道你就直接讲农历就好了。
3: 农历是正月29。啊，国历国历很像是
1: 3月18，
3: 哎、欸，对，3月18。
1: 来，他其实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跟他住在一起嘛，对不对？
3: 没有住在一起。
1: 哦，没有住在一起哦。好，我跟你讲，他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他的八字个性啊，是适合照顾别人，不是别人强压他去做什么事。所以有时候啊。孙女，你有机会跟他见面呐、啊？回家来陪伴的时候，你就跟他聊天，你听他讲什么，你就
2: 鼓励他
1: 就对了。
2: 嗯，
3: 他
1: 这样懂吼？
3: 做美甲，我说做美甲没有什么前途吧？
2: 哦，那他就被打枪、
1: 不会哦、
2: 他就不做了。
1: 他的八字适合，他的八字偏偏就是适合做很专业的东西。
3: 专业
1: 美甲叫做很专业，这样你懂吗？你要鼓励他，他还可以做到去开美甲店。
2: 对，
1: 你都不用担心，这样懂吼？技术先学好，先当员工，做到最后自己去开店，以后你还要靠他赚钱，买糖果给你吃，买饼干给你吃，买零食给你吃嘞，真的。嗯，
3: 从小在读书，这样有没有机会？他就是嗯，就这样子、啊。
1: 他其实不需要读太多书，因为就算他读太多书，出来他还是学非所用。
3: 哦，这样子，
1: 这样你懂吗？他走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专业，考到证照，对他来讲是最好的工作武器。
2: 嗯。
1: 所以他有专业、想要做美甲，你反而要鼓励他，
2: 对，
1: 不要否定他，这样懂吗？因为他八字本身就是适合靠专业跟兴趣化成等号吃饭，所以你要很高兴这个孙女啊知道自己的兴趣，并且从事为这方面的工作，
3: 啊就是、
1: 这样懂吗？
2: 多鼓励，
3: 不爱讲话，他就是很硬。
2: 反正只要他提出的，你都鼓励，都觉得很棒，他就会越来越好。
4: 嗯
2: 嗯，好，对，好，谢谢你，
4: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5: 你好，
2: 是，请问要问什么？
5: 问我的健康啦。
1: 好，出生年月日。
5: 农历，34年1月11号，中午。
1: 好。你的生肖是属。

0: 鸡的嘛，哈，
1: 是剩鸡的，
0: 对，好，来，我怎么觉得我之前好像查过你的八字？
2: 哦，老师还有印象，他有来问过别的问题，嗯，
0: 对，然后你要问健康，今年的健康哦，我还是要讲一句话，不要太好强，有时候要放轻松。然后呢，一样老毛病，肾脏啊、妇科啊、泌尿系统啊，该注意的注意，哦，其他就不要想太多，肠胃免疫力稍微顾一下，这样就好，这样懂吼？
1: 哦，谢谢。
2: 好，谢谢你，拜拜。嗯，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2: 是你好，
3: 老师好，大家好。嗯，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
0: 好，
3: 我是43年，
0: 嘿，
3: 农历10月19日。然后子时，
0: 啊，子时，你的子时是你说得出来是11点多还是12点多的子时吗？
3: 哎，应该是11点多。
0: 好，所以你已经好来，你直接跟我讲你的农历好了。
3: 农历就是
0: 3月农历的，你再说一次哦。
3: 10月19日，
0: 农历的10月19晚上23点多生的，这样。
3: 哎，对我妈妈好像这样告诉我的。
0: 好，因为我们国历换上农历换上过来指示，我就要加一天。其实你今年的工作运途啦，对你来讲，你可以多掌握啊贵人。今年你的贵人啊很重要，贵人越多，赚钱机会就越多。你想要加薪调薪，你就多去跟主管、老板互动，然后呢，他们看到你的表现。比起你低调默默的做，还要有帮助。
3: 我的主管就是我先生，就是老板。
0: 所以你要你的主管，那你是你先生的员工对不对？
3: 应该是共同
2: 合伙人。
0: 那要反过来说，那你就要跟你，那你的你是负责接生意的人吗？
3: 不是，我是负责总务啊、财务啊方面的。
0: 所以你想要，你其实是想要帮老公问事业，对不对？
3: 都可以啦，反正他的事业跟我的事业不是都一样的吗？
2: 但是要看谁主管、啊。
0: 公司挂他的名字就要看他的八字，不是看你八字。
3: 哦，好，
0: 因为你是员工啊。
3: 他的八字是41年9月7号，40早上9点多。
0: 农历的吗？
3: 对，农历的。
0: 9月7号。
3: 对，他是属龙。
0: 好。你老公做事情会矛盾，然后患得患失啊。他如果患得患失，你就是跟他讲，叫他。以第一直觉为主就好了，
3: 你说
0: 好不好？然后老公的患得患失啊，犹豫不决，
3: 对。然后你说以谁？
0: 然后今年以先生自己想法中的第一直觉为主就对了。
3: 哦，第一直觉哦 ，OK， 好。
0: 对，但是今年公司挂他的名字，我不建议太冲，否则赔比赚的机会多。
3: 哦，这样子哦，那可是一直都是挂，
0: 单子揭晓，
3: 负责人都是一直挂
0: 单子揭晓，不要接大，不要开发新客户。
3: 哦，了解，好，
0: 把旧客户维持好就够了，要冲刺等117年2028年再说，今年跟明年反而要注意健康。
3: 哦，
0: 这样懂吼？
3: 我有个想法，我其实我先生已经70几岁了嘛，那我是希望他能够退休，然后公司结束营业，你觉得适合吗？
0: 他有在管事吗？
3: 他就是他负责人呢，他有在管事啊，他公司工厂全部的事。
0: 然后他退休公司你在管，这样就对了，是这意思吗？
3: 对，没错。
0: 其实可以啊，你就跟他沟通啊，因为今明两年他的健康是真的需要照顾。
3: 哦，
0: 因为他本命木今年跟明年火，对他来讲就是损伤，反而他比任何人都比刚刚打电话进来的那些阿姨啊都更需要注意健康。
3: 哦，
0: 但同吼，
3: 他的健康都是我在帮他照顾的。
0: 对，但是你如果要帮他顾事业的话，你就照你自己的想法做就好了，然后不要跟他沟通太多。
3: 哦，
0: 因为其实你不讲他也是一样，他也是不知道。那其实你们夫妻那么多年了，很多事情你觉得对你就会去做，你根本不会跟他沟通，那你就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就好了。
3: 哦，
0: 这样懂吼？
3: 好，
0: 嗯
2: 嗯，好，谢谢你。
3: 好，谢谢老师。
2: 最后一通电话，
3: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老师
2: 你
4: 好。请问老师你好。喂，
2: 有
4: 、哦，老师
0: 你好。
4: 我因为我先生刚好碰到脚板肿，那有去看医生哈，也拿了药，结果吃了这几天哈，反而更严重。
0: 他的生日先告诉我。
4: 哦，他啊，
5: 生日，
0: 他的出生。
4: 哦，他是28年11月7号，
0: 旧历的10月7号，对不对？
4: 农历，对，农历。
0: 好。这几天看医生哦，他看的医生是同一位嘛，对不对？
4: 啊？
0: 他的医生都固定这一位吗？脚，你说是要脚肿这个原因？
4: 没有，那是急诊，因为。

0: 前几天是去急诊，忽然脚肿嘛，就去看急诊。
1: 嗯，好。我觉得你就是再去挂门诊，带他去挂门诊，把状况看好，然后之后可能就是要多注意他的那个他的肾脏啊，他的肾脏问题大过于一切。肾脏你如果忽略到的话，那心脏的部分其实你们本来就都会帮他注意，就是肾脏你们好像有点忽略到，这样懂吼？
0: 他现在是心脏问题，心脏严重的，
1: 肾脏肾脏、
0: 哦、肾脏，对，他现在是
1: 肾脏。
0: 肾脏的问题，
1: 对，所以你先带他心脏本来该看的医生该保健就看，脚肿的部分啊其实是要朝肾脏方面，你可以去逛、
0: 哦、
1: 挂肾脏病药科，这样知道吼，他应该不至于太糟，是你们找错方向了，这样懂吼？没有保养，这样懂吼？
0: 因为是急诊医生啊，然后他就抽了血，
1: 你再去挂门诊，
0: 抽了血
1: 就没有问题。
0: 现在
1: 这样懂吼？
0: 因为现在假日嘛，所以没有办法。礼拜一或是
2: 对礼拜一就去哦。
3: 挂门
2: 诊，
0: 朝着肾脏、
2: 肾
0: 脏方面，
2: 没错，
1: 对对对
2: 对。
0: 好，谢谢。
2: 好，谢谢。好，那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哦。刚刚罗歇老师讲那个小朋友，就是说喜欢美甲，我很有感呢，因为我自己啊，我现在会去跑步，跑10公里。然后我当兵的朋友都说你在干什么？因为我当兵的时候连5公里都不跑。都跑不动、
1: 欸、
2: 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是人家逼我跑、我就是天生反骨我就不跑反而我退伍以后我自己跑我可以跑很远、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去感觉那种人，就是说他真的就是你越要我干嘛我越不想去做、但是你不叫我干嘛我反而我会把我自己安排得很好。
1: 对，
2: 希望他妈妈能够去理解这一点，那这样子的女儿就能够越来越好了。
1: 对，真的。
2: 谢谢罗歇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拜拜，
1: 拜
3: 拜。
2: 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之前那一位听众朋友齁，的确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深有同感，就是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跟难过、的确会让人觉得很痛苦，
3: 对，
2: 但是你绝对要相信小小的改变，
3: 对，
2: 不要让自己沉溺在那个痛苦当中，
3: 对，
2: 这个佛家讲那就叫无间道啊、你就在那个地方一直打转，
3: 就一直在死胡同
2: 里面，对，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能不能改变些什么、那反正也许你做了以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没关系，就像爱迪生说的嘛，我不是成功了、我是前面做错了100次的失败、就是我尝试啊，这个也没用那个也没用，最后才找到真正对我有用的、可是如果你连第一次前面没有累积那个100次的错误的话、你永远也不会发明电能跑啊、
3: 对，那我其实最建议的就是我觉得在人很失意的时候你第一个想的我觉得你先不用去想太多，你就是出去晒太阳、你就想办法，不管是你自己走出去，
2: 对，
3: 还是
2: 走到丽人屋，
3: 对，都可以，对，
2: 跟阿甘一样，
3: 有一个希望感，
2: 对啊，
3: 就是你出去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一定对身体有一点点产生一个帮助，
2: 对，他就说可是我没办法走啊、没关系，刚刚讲看护就算没办法走没关系，先推出去晒太阳，
3: 对，
2: 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3: 对，
2: 那个
3: 小
2: 小的改变都有可能去改变你之后所有的一切，
3: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代有太多的可能性，
2: 对，
3: 所以当不管是孩子还是说家人身边的人，如果他拥有一个专业的能力、对，就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很鼓励他、对，就是因为我觉得现代跟以前的年代完全不一样，
2: 对，
3: 只要有一个能够他养活自己的能力、他就会感到幸福、那其实不就是我们家人很希望孩子能够拥有的这个
2: 幸福感。而且刚刚罗歇老师也说了，不是说啊，妈妈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就扎个100万让他，那他就导电了没有，罗歇老师也说让他从基础开始学习，
3: 是，
2: 然后了解到所有的一切。因为最近看了一个 YouTube， 他在分享一个就是台湾创业陷阱、他就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大概20几岁都想创业
3: 啊，
2: 每一个都想创业，
3: 对，
2: 那创业怎么办？找爸妈，就是爸妈，我告诉你，下礼拜我不做了，我现在有想法啊，开咖啡厅啊，开这个美甲店啊什么的。 然后呢就爸妈资助我，
3: 嗯
2: 啊，然后你如果说不资助他就翻脸你不爱我啊。但是呢他说这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基础都没有打好、
3: 嗯、
2: 像以前在我们甚至我更前面的那个年代也是台湾到处都创业啊、嗯、有的开一些小工厂，像我就之前有去过新庄，以前有很多工厂区，我进去晃了一下、
3: 嗯、
2: 都是小店面，
3: 嗯，
2: 就像那个郭台铭那样，就一个小车床、
3: 哦、
2: 小起床、
3: 嗯、
2: 但是呢他就是可能之前是做工替人家打工，
3: 对，
2: 他已经有顾客的群了、
3: 嗯、哼，
2: 所以已经很稳了、嗯、然后他觉得哎，我可以吃下这个，我才开始去做这个动作、
3: 嗯、
2: 所以是稳扎稳打的、
3: 嗯、
2: 那像刚刚他女儿罗欣老师也说了，就是你鼓励他，然后哎，他就有觉得有热忱，
3: 嗯，
2: 然后他也确实有这个才华、
3: 嗯、
2: 老师都说有潜力了嘛，
3: 对，
2: 你看像这个嘉玉对不对，
3: 嗯，
2: 如果嘉玉在二十几岁刚选完对不对就认识罗谦老师
3: 对耶，
2: 今年的国庆大典就是嘉玉了啦，
3: 就是我主持是不是
2: 对、啊、已经被耽误很久了
3: 我们有梦最美、
2: 啊、对，但是没关系还是来得及
3: 对，
2: 对，至少能够掌握到自己的这个真正的潜力在哪里，
3: 二十年后听众朋友等我
2: 啊，对啊，我们有很多那个以前老的配音员也是很大年纪啊、
3: 对对对，
2: 好，我们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是《我的母亲》，台湾生日快乐。

0: 好，台湾生日快乐、嗯、中华民国是应该说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吧，
1: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耶，大家其实都知道，有时候就简单讲就是说台湾、但是台湾真的我觉得现在在国际上
0: 有一些人不是讲说不行要讲中华民国，为什么呢？
1: 有些人会这样，
0: 因为对岸也是中华民国的比较大
1: 我们的心很广，就是大家开心随心就好、好，我要讲到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哦，现在其实在国际上啊有越来越多人啊就是知道我们的这个国家。那以前其实台湾在很早期的时候，我忘记是荷兰还是什么，他封给我们一个称号叫福尔摩沙。对，那现在呢其实不管是在运动方面还是各个很多方面的话，台湾真的都很惊艳国际、
0: 对啊，那天有一个 YouTube 就分享他之前去夏威夷工就是读书还什么，然后他就问夏威夷的民众说、他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嘛，他说台湾。然后呢他们还以为台湾就是夏威夷旁边的某个小岛。
1: 哦，是哦，
0: 就是大家对台湾是没有印象的、就甚至有的人说啊，台湾跟新加坡一样吗、就是那个时候新加坡反而比较有名。
1: 对，
0: 但是现在慢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台湾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
0: 也没有我们了，你们就没手机用了告诉你
1: 对啊，你看我们
0: 没有 AI 用了。
1: 对啊，像黄仁勋啊，大家也都知道，哇，是从台湾来的，
0: 对，
1: 都很厉害、那我又要讲到最近啊也有一个让国际超级惊艳，但我真的也要竖起大拇指啊，是在新北市啊一个叫路亚实验教育机构，有一位学生呢他叫做张凯毅哦、他之前呢、代表台湾前往意大利啊参加今年的第14届叫做 HIPPO 国际的英语奥林匹克全球总决赛哦、这个英语总决赛是全球有60个国家来参加、总共有80,000名的选手、你知道他得到第几名吗？
0: 那就第一啦。
1: 没错、他居然勇夺全球第一名耶，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这个青少年的学生、那这个英文比赛不是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英文那种什么死记硬背的那种一些什么一些认证，它是一个比较活化的，它不讲究说你要死记硬背，而是它比较在乎的是你能不能跨文化的沟通还有逻辑思维的能力。所以在比赛的时候啊，评审啊他会限时给你写作，然后会有一些高难度的字谜，还有一些即席的口说面试，所以你要展现那个有点像是临时的这个逻辑跟表达能力，就有、我觉得有点像我当时在比赛的时候、那个最后一关
0: 机智问答，
1: 对，机智问答这个、然后我要非常的恭喜他居然全球第一名、是我们台湾的青少年的小朋友、那另外一个我要提到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10月3号的时候啊，日月潭啊他们获颁了，日月潭这个好美的地方、获颁了在环法的主办单位，他们是一个骑国际自行车的这个一个城市认证、你有听说吗？
0: 我之前的日月潭就已经被国际认为是最美的环湖自行车车道还是什么的、
1: 对，但是那个时候是认为、然后他们今年是台湾第一次获颁第一座，然后也是全亚洲唯一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它总共全球也就只有入选25个城市、而且几乎都是法国欧洲，可是亚洲非常的少，台湾是就是唯一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我们也要为台湾拍拍手，表示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认证啊也让大家知道其实要推动我们的观光啊不一定说要盖什么游乐园啊好玩。

0: 的东西，而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节能减碳的运动、嗯、让国外的选手外国人可以体验到我们台湾的自然美景啊，
1: 对，
0: 还可以融合运动、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呼吁我们的听众赶快把我们的优固力，把我们的脚啊什么关节啊建构好，然后一起去骑脚踏车。
1: 对啊，我现在想说秋华姐看未来要不要赞助我们国内的这个自行车环岛旅游、
0: 哦、
1: 让大家知道啊，
0: 对，
1: 因为其实踩自行车的时候那个软骨组织就很重要、
2: 哦、没问题，
1: 因为像我那个时候在环岛距离现在也差不多快有10年了嘛、
2: 嗯、
1: 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很多国外的人会来台湾做环岛骑单车、
0: 嗯、
1: 因为我们台湾的环岛路线真的很友善、
0: 嗯、
1: 就是它真的几乎是可以串联、
2: 嗯、
1: 就是你中间可以几乎、很少到危险的地段、
0: 嗯、
1: 就可以很安全、
0: 嗯、
1: 那台北市啊新北市原则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车道了、
0: 嗯，
1: 所以如果真的以后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的话，哇，那国外就是很喜欢来台湾骑单车，而且他们都要住宿啊，
0: 对
1: 啊，
0: 啊，
1: 整体的观光都带起来了。
0: 那个、脚踏车不是中途都会有这个营养补给品、
1: 嗯，
0: 我们就把我们膳食的产品优固力、优康宁、嗯、啊，帮你补体力、补脑力、嗯、啊，吃一颗啊，加强再多一颗，
1: 一次打响全市，
2: 没问题。
1: 可是秋华姐要做好行前准备，就是我们可能要进很大量的货，
2: 哦，没问题，
1: 因为支持完之后，可能全球都会来订货，
0: 还要再配胶原蛋白。
2: 我正要说，
0: 强强守护，
2: 正要说，
1: 是啊，
2: 真的、有道理。
1: 嗯，
2: 今天有营业哦，
1: 对，
2: 打电话27519911跟战士联络，
1: 对，
2: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1: 嗯、
2: 哎呦，好开心。到底是开心还是怎么样？
1: 就是开心啊！
2: 迎接那个
0: 国庆、
2: 這個，国庆，我肚子饿到不行，一直吃东西，
1: 欸、
0: 就吃起来，
1: 有可能唤起了那个细胞的记忆。
0: 嗯、
1: 因为昨天呢、啊，在跟 Mindy 姐聊天的时候、
0: 嗯，
1: 她也说啊，她说小的时候住在那个建成市场那边的时候，
2: 嗯、
1: 她说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圆环。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然后每次到国庆，
2: 圆环跟延平别路，
1: 对，最热闹、嗯。然后他说，每到国庆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活动，
0: 嗯、
1: 但是他那时候不懂国庆、
0: 嗯，
1: 他以为这个时候都是圆游会，
0: 嗯、
1: 就觉得很开心，
2: 嗯真的很棒，
0: 好可爱哦，
2: 很棒，我好喜欢节日哦，
0: 嗯、
2: 好喜欢，
1: 嗯，
2: 真的。
1: 没关系，之后还有一个你也最爱的节日要来。
0: 对，
2: 什么时候？
1: 圣诞节，
0: 圣诞节，
2: 对，
1: 你最爱的圣诞节。
2: 没有啦，我没有说最爱圣诞节啊。
1: Uh-huh.
2: 台湾的那个过年我也很喜欢啦。
1: 啊、对，
2: 对不对？
1: 嗯。
2: 哦，然后呢？我比较喜欢那个
1: 大节日
2: ，Halloween， 就是那个
0: Halloween
1: 万
0: 圣
1: 节，
2: 万圣节。
0: 今年
2: 我到夏威夷的时候，哦，从来没有过。是这种感觉，
0: 嗯，
2: 就是参加他们的这万圣节，
1: 嗯，
2: 然后呢就在 Waikiki
1: 啊，
2: 哦，大家打扮到，我拍了好多照片呐、啊，
1: 嗯，
2: 就跟那些打扮的很奇怪的人拍照啊，
0: 嗯，他们都国外都超用心打扮，
2: 对，
1: 对啊、
2: 我当然了，台湾嗯不一样，
1: 嗯，
2: 比较不会去流行这种所谓的国外的这种万圣节，没有、
0: 嗯，
2: 要不然的话蛮好玩的，
1: 嗯、
2: 大家可以打扮的。
0: 花枝招展，
2: 可能新义计划区会，
1: 新义计划区跟天母，尤其是天母，天母每年都会办在那个体育馆那边，
0: 好盛大。
1: 我跟秋华姐去过一次，
0: 嗯，
1: 但是到那边我们就放弃了、嗯，因为人太多，所以我们就路过，没有下车，
2: 有路过。好 ，OK， 来继续安排这一首。叫做快
1: 乐
2: 天
1: 堂。
2: OK， 的确是快乐。
1: 嗯，
2: 我今天心情很嗨。
1: 嗯哼。
2: OK， 这一首是快乐天堂，好多人合唱。你进去我们的 LINE 跟脸书看，你就可以看到以前的歌手长得年轻时代是长得什么样子，
1: 嗯，
2: 好不好？
0: 好，
2: 跟现在比有差吗？
1: 有，
2: 像我就没差。
1: 你有差，你差爱迪斯。
2: 美白还有。提的，
1: 嗯，
2: 还有鱼子
0: 精华，
2: 嗯，还有保湿，
1: 嗯，
2: 还有眼
0: 胶，
2: 嗯，还有防晒，
0: 嗯，看我感觉。

0: 喜欢。哎呀，好久没听这些歌，如果不是节日，我们几乎都不会找这些歌出来播，对不对？嗯、
1: 快乐天堂不会，快乐天堂常播。
0: 常播吗？
1: 啊、对。
2: 对。
1: 因为它跟天堂，它跟节日比较没有关系。
0: 哦，真的、啊，我觉得我是常播，明天会更好。
1: 嗯，对。
0: 嗯，我常播。嗯。好、啊，但是呢，快乐天堂播的比较少，好多好听的歌哦。我既然早上没有看到，现在才。哦，一直跑出来，嗯，很多都是 AI 做的。
1: 对啊，因为它
0: 大
1: 数据嘛，他看你点什么歌，他就一直喂你。
0: 嗯，哦，真的、啊嗯，那这些人也就提早就已经做好了。
1: 嗯，对，
0: 因为 AI 的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嗯 ，AI 也是今年才开始
1: 是
2: 蓬勃发展，
0: 蓬勃
1: 越来越发展，
0: 真的。好，听众朋友，刚刚都没有跟大家聊到说眼睛的重要性。我刚刚跟大家讲说，我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黑色的，就是
2: 异物，
0: 就是眉笔，
2: 嗯哼，
0: 啊，稍许断掉
2: ，
0: 一点点在里面，我就已经真的很不舒服，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不要让你自然的不是有异物进去，
2: 嗯哼，
0: 造成那么的痛苦，千万不要，好不好？所以呢，有人呢也是因为眼睛干，所以呢破皮也会痛到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让你的眼睛不会有干的机会，
1: 嗯，
0: 这很重要哈。
2: 对。
0: 然后呢，吃我们的这个
2: 尤
0: 尼士，它不只是只有能够预防你的黄斑部病变啦、啊，或者眼底出血啦、啊，或者是眼压高啦、啊
1: 嗯，
0: 或者青光眼啦、啊，不止，它还会帮助你眼睛不会有干的感觉。
1: 嗯，
2: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好，这一点我都没有跟大家提，
1: 是，
0: 真的很对不起。所以说，你试试看。你吃我们的欧尼士你一定可以得到很棒很棒的眼睛的保护、
1: 嗯、
0: 真的，我昨天再去这家这个医院，这个医生再度还是夸奖你的眼睛，除了那个异物我帮你拿出来、
1: 嗯哼
0: 之后你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你的眼睛真的保护得很好，
1: 是
0: 再度再跟我讲第二次、
1: 嗯、哼
0: 真的保护得很好、
1: 嗯、
0: 很棒，
1: 对
0: 我真的很开心。一个人，我不管你讲真的讲假的，懂得这样子的鼓励人家真的是很棒、
1: 嗯、对，
0: 所以呢我被他鼓励得很开心、
1: 嗯、
0: 所以说我眼睛也真的是好，
1: 对，
0: 没有错，我一点都没有白内障，这实在太离谱了、
1: 嗯、
0: 我是什么年纪啊，
1: 是啊，
0: 我自己周围的朋友不到七十岁六十几岁、
1: 嗯、
0: 好几个去开白内障、啊、
1: 对，
0: 而且开得还不成功、
1: 嗯、哼，
0: 这一点才是让人家觉得 我一直以为说只要你有白内障啊，顶多是动手术、
1: 嗯、
0: 手术动完了就一切 OK、
1: 嗯、
0: 结果现在不是、
1: 嗯、
0: 不见得会成功，
1: 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你的眼睛，
2: 对，
0: 没有比眼睛更重要的、
2: 嗯、
0: 所以呢，
2: 提前保养好，

0: 一定要认真吃，
1: 对，
0: 最少要两颗 哦,、
1: uh-huh,
0: 哦，一天一定要两颗，
1: 对，
0: 你 不一定像我啦、
1: 嗯，
0: 我有时候会多吃一颗，
1: 是、
0: 我为了要保护哦，不要有白内障，
1: 哎、
0: 那白内障是最容易有的，那其他的根本不用说
1: 了，青光眼啊，
0: 对啊，那些我就不会来了，所以大家记住，一天两颗，
1: 对，
0: 好，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好，接下来要准备感恩的心了，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0: 如果我要讲的话，那范围太大了。
1: 嗯，
0: 我要感恩这片土地，
2: 嗯，
0: 给了我这么好的生活，
1: 嗯，
0: 给我这个书念的并不多的人，
1: 嗯，
0: 有这个机会，
1: 嗯，
0: 然后在广播电台上班，
1: 对，
0: 做节目，
1: 嗯，
0: 能够做到现在，
1: 是，
0: 光是这个节目就53年，
1: 嗯，
0: 你看，
1: 嗯，
0: 这种环境不是容易的事情，
1: 对，
0: 但是我有这个环境，因为它叫台湾，
1: 嗯
0: 嗯，今天刚好是国庆日，
1: 是，
0: 你知道吧？好，所以说啊。我要感恩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台湾，
1: 嗯，
0: 给我这么好的机会，
1: 对，
0: 让我用国语发音，居然听众朋友还听得懂啊！当时哦，53年前，
1: 嗯，
0: 还居然这么多听众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1: 嗯，
0: 那当时如果不是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有一位老师，我记得姓黄，
1: 嗯，
0: 那他一直当就是去他那里补习，
1: 嗯
0: 啊，我呢特别。你知道吧，他对我特别，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家就一定要经过他的门口，
1: 是
0: 他住的门口、
1: 嗯，
0: 所以呢他外省人，所以呢他就说找几个人来补习，
1: 嗯哼，
0: 结果呢他特别注意到我，
1: 嗯，补什么
0: 补习啊，
1: 国语还是
0: 国语，他讲国语啊，
1: 嗯
0: 啊，当然讲国语啊，
1: 不是，我是说补习的科目，
0: 科目就是你的课程
1: 哦，
0: 啊，你不可能课程就是用台语啊，嗯，当然用国语啊，
2: 大概有几科的课程，啊，
1: 就什么自然课什么地理课，
2: 嗯，社会
1: 都补吗，
0: 国文
1: 只针对国文，
0: 嗯，
1: 哦，
0: 对，嗯，啊，所以呢才能训练到啊，因为他是外省人，
1: 嗯，
0: 所以才训练到我53年前要做节目的时候我决定要用国语发音，
1: 嗯，
0: 还能够顺利做到现在53年，
1: 嗯，
0: 我真的好感恩中华民国台湾，嗯，
1: 是，
0: 好，你们两位
1: 好，既然讲到这个，我其实原本要感恩的人我先讲好了，哎，秋华，今天有听众朋友，我们先接，
0: 哦，
1: 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午
0: 后
1: 两点你好，
0: 喂，
1: 是，
0: 双十节快乐，
2: 对，你好，
3: 我要感恩，我吃尤里士吃得很好，我现在83岁，
0: 哦，真的，
3: 眼睛还保持得很好。
0: 哎呀，好棒哦，嗯，好棒哦！嗯，
3: 感恩啊，谢谢，
0: 谢谢，感恩你哦，哈，相信我们的产品，嗯，谢谢。
1: 第感恩是我们的产品，第一次哎，第一次有听众朋友打电话，
0: 对，他说他吃尤里士吃的眼睛很好，
1: 嗯，
0: 83岁嘞。
1: 那我们也感恩你来打电话告诉我们，
0: 对，嗯，感恩您哦。
1: 好，那我要感恩的第一位是我们家以前的帮佣，就是叫阿喜。他已经离开我们家十几年了嘛，因为我父亲往生之后他就离开了，可是他一直都还是在做帮佣的这份工作，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要帮他办一个毕业典礼，带他到九份啊很多地方去玩，
2: 嗯，
1: 然后后来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哎，听说他又回来台湾，然后后来就开始照顾一些爷爷奶奶，
2: 嗯，
1: 然后最近呢就跑来我们家来看看我妈妈，
0: 哇，
1: 然后刚刚好就我们家全家都在，哦。

0: 大概我们家昨天挤满了人啊，20-30个人、全部挤在我们家，三代啊，
1: 好热闹，
0: 然后还有阿喜，因为知道阿喜要来嘛，就谢谢他照顾我父亲这样子。那他跟我母亲就是聊到，听说好像晚上下午五点多、就很多话可以聊，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
2: 棒，
0: 就是感觉这个人就像你家庭的一份子一样。那我谢谢他，就是对于他来讲，不管是我们认可他或者是他们认可我们这个家庭，我觉得那个互动是良好的，所以我在这边就要谢谢阿喜。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吴文姐你好。
3: 好，
2: 喂。
3: 我感恩那个秋华了。
2: 哎呦，不敢当。
3: 那个有忧郁症，
1: 那个
2: 有忧郁是嘿。
0: 忧郁症，
1: 忧郁症，
2: 有忧郁症。
0: 你要打电话给他。
3: 我很感恩你。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应该的，应该的。好。
3: 我这几年怕的一直想死。
2: 不要，不要再讲这种话，不可以。好，
3: 很想跳楼。
2: 不要，不可以这样子，你不能这样子，我会再打电话给你。好。好好，听到没？好，不要讲这些，好不好？好，
0: 你有
3: 不知道你的电话。
2: 好，你也可以打给我，好不好？
3: 我就不知道你的电话。
2: 你不知道啊？我打给你，我打给你。好，我有你的电话，好不好？好，
0: 好，
2: 不要讲这些话哦，好，乖，听话。
0: 你看还有人关心你啊，对不对？很棒的、
2: 我打给你、我打给你，好不好？
0: 好，拜拜。
3: 我们家里的人都没有这样子来问过，
0: 所以才出现了秋华姐来关心你啊。你看，
3: 这越来越重了，全身都病。
2: 好，没关系。
3: 光了哦。
2: 好。
3: 啊，什么头痛了？
2: 好。
3: 颈椎啊。
2: 好，颈椎。
3: 都不能开刀。
2: 好，没关系。
3: 黄斑部病变。
2: 好，我跟你讲，这个心情好。这些病就不存在，好，你听到吗？好，所以呢，我会打电话给你，好，我也打过了啊。你这里家里的人呢？家里有没有人？
3: 有啊。
2: 有啊，啊，他们应该很关心你才对啊。
3: 他们在客厅，我都在房间呢。
2: 哦，
0: 那出去跟他们聊聊天呐、
1: 啊。
3: 啊，没有什么好聊的，他们。有时候会出去，我自己在家里
2: 跟外佣。哦，真的。
3: 外佣帮我洗澡，我都脚都脚，我不自己脚会痛。
2: 哦，真的。
3: 压迫到我，从小痛到头。
2: 哦，好。
3: 很难过呢。
2: 好，我知道。
3: 我一直相信五楼跳下来哦。
2: 不可以，这种话你不能在节目中讲，不可以，好，不要影响别人，好不好？好。好不好？我拜托你，好，然后我会打给你，我打电话给你，好不好？要勇敢哦，好 ，OK，
0: 好，拜拜，好，
2: 好 ，OK， 来，
1: 好，我要趁这个国庆日啊，因为它会让我联想到我的奶奶，就是大概在我幼稚园的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我刚才秋华姐在说整排都是国旗啊，我完全的有印象，因为我奶奶说我小时候啊，每次只要国庆日的那个时节啊，我都会告诉她说我要出去看国旗，我就很喜欢沿路，就是只要一看到我就一直比说国旗国旗国旗，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奶奶为了要达成我的小小愿望，她就会带着我搭公车，不能计程车。
0: 没有，那是因为你奶奶听错。你刚刚讲
1: 什
0: 么？
1: 国旗。
0: 对，他说过去，过去，过去，
1: 我要过去。
0: 你妈奶奶就带你过去了。
1: 对对，他就带着我啊搭公车，然后就是那一阵子啊，只要是国庆日就有国旗的时候，他就常常我带着。搭公车，我就可以沿路这样看。那有时候走一走啊，可能我会累了，然后奶奶就会把我背在后面，然后她就会很……
0: 那时候奶奶多大岁数啊？
1: 如果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奶奶可能50几岁。
0: 哦，那还行。
1: 对，大概还可以。然后她就会跟我说：“那你的小手，你要把我的那个脖子。”抓好哦，不然会掉下来哦。然后我就会很努力的把我奶奶脖子就用力勒住，然后奶奶就会跟我说：“你快要把我勒死了。”可是她每一次跟我分享这个过去的回忆的这些事的时候，她讲的都是很开心的。
0: 对啊，互动。
1: 对，然后我就很感谢我的奶奶，就是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有那个画面，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奶奶，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会达成我的小小的心愿。每一次在国庆日的时节的时候，带着我。

0: 搭公车出去看国旗，欣赏国旗的美。然后我要很谢谢我奶奶这么样的爱我，嗯，然后感谢我奶奶。
1: 你讲到那个，我想到之前看到那一本经济学的书啊，他就讲说，我们的钱呢、啊、要怎么用？很多人会买房子，
0: 对，
1: 买手机，买汽车。他说这些快乐哦，都比不上你把钱用在人与人的互动。
0: 嗯，
1: 就像秋华姐是我说，他刷卡一堆，对不对？
0: 对，
1: 是去吃饭。
0: 嗯，
1: 其实花钱花在这样子的一个人际互动，你在你一生的回忆当中，绝对那个快乐是远比你拿去买房产、买这个手机、买这些物品，
0: 对，
1: 来的多太多。所以再回到我们人类，既然我们称为人、其实我们跟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很重视情感的交流、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忆的时候，通常都是回忆这些情感，而不是回忆说、我告诉你我那个股票赚了多少钱，那是没什么好回忆的。
0: 对
1: 对，
0: 有些价值感是买不到的。
1: 嗯，
0: 无价。

0: 喜欢。什么日子真的会让我这样子
1: 开心，
0: 整个人都变了。
2: 对
0: 啊，不舒服也不见了呀。
2: 对啊，刚刚秋华姐讲得很好，就让自己心情变好。
0: 对，
2: 很多的病痛就会忘
0: 了，就会不见了。
2: 对，
0: 真的。所以刚刚这位听众朋友绝对不可以讲那些话。好，千万不要讲那些很沮丧的话。
2: 是，
0: 不要。好，我们要开心的过。
2: 对啊，
0: 好不好？好，就是
2: 师父讲的嘛，痛苦就这么多，我们唯一能够改变就是我们心境、
0: 心情、心境。今天是国庆日，这么热闹，把电视啊，他眼睛不行，
2: 对，他黄斑部病变，
0: 你看眼睛有多重要。
2: 听广播啊，
0: 你看眼睛有多重要。好，你这样没有办法看，你就用听的。
2: 对，
0: 我们播的歌都是很好听的，对不对？
2: 是，
0: 要配合这个啊，这国庆日安排的歌曲，就是很沸腾的感觉哈、所以说听我们节目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会打电话给你哦，所以你不可以啊讲
2: 这么沮丧，
0: 对那些不好听的话，我不喜欢听，
2: 是，
0: 好不好？
2: 好，
0: 乖，听话。这句话是跟梅子学的。一个年纪大的人哦，让人家讲乖听话哦，那种感觉真棒啊，真棒啊！所以说梅子，你看。开幼儿园为什么成功？
2: 是，
0: 你看还传下去。现在他儿子在做，
2: 对，
0: 你知道也有两个孙子已经进去里面了。凯斯啊，凯斯分校很多嘛，
1: 对，
0: 啊，五六家
2: 是
0: 啊，所以也已经进去，说不定就接下来了，也说不定啊，对不对？好，所以说听众朋友乐观一点。
2: 对，
0: 我现在只剩下36公斤而已啊。我还是很认真，
2: 是
0: 站起来坐下去，
2: 对，
0: 站起来坐下去，我再练两只腿，
2: 对，有小小改变，最后就变大改变，
0: 然后呢踩脚踏车，坐着踩，166下，才3次，本来2次，现在变3次，按照3餐踩，你知道吧？好，所以说我们乐观一点，现在医学很发达，我相信你的眼睛不成问题，
2: 对，
0: 我来帮你了解一下好不好？好，了解可以的话然后去接受治疗，好不好？ OK， 来我们继续听歌，
2: 中华民国颂，
0: 这是费玉清唱的版本。

0: 中华民国颂这是费玉清唱的吗？
1: 对，
0: 也有刘家唱的哦，也有刘家唱的版本。
1: 哦，对，因为他是原创者嘛。
0: 对，刘家唱的版本，但是我刚刚有听了，因为他的心，他的他的那个音啊，比较空灵，所以说老了嘛，歌老了，已经老了，要重新再录啊，什么等等，
1: 是录的时候没有录，
0: 可能就比较空灵的感觉，没有像费玉清这么清楚，所以说听众朋友，连这样的我的歌曲我都要讲究到，听起来要清楚才行，
2: 对，音质要清楚，
0: 尽管刘家昌啊，不管怎么样，还我们就叫他还是叫大哥，不是我的大哥，是某人的大哥，他叫大哥，我就跟着叫大哥，你知道吧？
1: 年纪上刘家昌比较大，
0: 那大多了，
1: 所有人最那时候，
0: 当然，
1: 他就是这那一群里真的是最大的，
0: 应该是，然后呢，怎么说呢？也就因为又他们又是对方
1: 华侨嘛，
0: 对方住的也是仁川。因为刘家昌妈妈是在仁川的一个学校教书，让某人呢是在那里，
1: 他的学生，
0: 学生，对他是刘家昌妈妈的学生，
1: 有这个渊源，
0: 对，有这个渊源，对，所以就是他都是教，
1: 所以可能他们小的时候有见过面哦，
0: 我不知道有没有，
1: 像我印象就是小的时候有见过老师的小孩，当然长什么样子已经不记得，因为老师有时候会带自己小孩到班级里，
2: 对，会，我小时候也有老师会把他放在他的那个办公桌的前面，
1: 对，没错，
2: 就坐在我正前方，
0: 真的，
2: 对，
0: 现在有来往吗？没有
2: 哦，我们现在还有在跟我那个
1: 老
2: 师，我们有在 LINE 的群组联络，对，
1: 好难得哦，
0: 好幸福哦，
1: 跟老师好像都没有什么来往了，
0: 真的，
1: 对，
0: 好，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安排的是前两天才播过了，不过话说回来，这首是很适合今天，
1: 对，没错，
0: 好不好？欢乐假期，
1: 是
0: 现在连着三天的假期，还不够欢乐吗？
2: 很欢乐，超级欢乐，
0: 对，
1: 没有，秋华姐会说不够，因为秋华姐天天都要假期，就天天都要，
2: 天天要热闹，
1: 对，热闹，
0: 我只要来到午后两点，我就很快乐，好，王梦玲唱的，

0: 家在度假，欢乐假期，连着三天呢，真的好愉快哦。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在双十国庆日听我们午后两点的节目，
1: 对，
0: 下个礼拜一节目中我们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双十节快乐，
0: 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在今天，也就是双十节的午后，来收听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不用再报日期了吧？今天就是国庆日啊。我想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大概今天呢都已经看到了早上在总统府前所办的这个国庆大会啊。每年到了这个国庆日啊，我是特别的兴奋啊，真的是特别兴奋。那么小时候的一些画面呢，也不断的在我脑海当中就不断的在那边重演。所以呢，我想在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国庆日在过去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我值得来跟听众朋友来报告的一些点滴。其实说起来，小时候呢就非常高兴，就是国庆日，为什么呢？国旗满天飞啊，那么看到了这样子的景象，那么心里啊就是一种莫名的一种兴奋。尤其我们眷村里头，除了大门口呢有这个国旗之外，那么部分的家庭也都会挂起国旗。因为过去来说有一个算是规定啊，就是在一楼的住户啊，在一楼住户，不管你是平房还是楼房还是透天厝，都得要有一个架子。那个架子呢是专门来插国旗的一个架子。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您府上有这样子的装置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也会看到朋友或者是邻居家里头有这个插国旗的架子。而且那个国旗不是小国旗，而都是统一的那种大型的国旗。所以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满街都是国旗飘扬，那看起来呢真的是心里啊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么连外桥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一些道路也都是挂满了国旗。但是现在看看好像这种国旗的这个数量好像都减少了很多啊，你府上也不再挂了啊，这样的一个想法也不知道是从何年开始的啊。不过呢，我自己本身来说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国旗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敬重啊。所以每一次到了就是双十国庆的时候举办这个大会，那么有这个唱国歌的时候呢，我一定会立正，然后立正来致敬啊。那么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是呢看到了转播也一定要致敬，看到了升旗典礼的时候呢，我也必定会举手致敬来敬礼。所以看到唱国歌我也会跟着唱啊，跟着唱。所以

小孙看到我呢也跟着唱啊，所以呢这是一种，我想这就是一种无形的一种传承，让小孙呢也看到了，哎呦，外公在唱国歌。我说你会不会唱啊？他说会唱，那就一起唱吧啊。今天当然早上来说的话呢，我先到了公司啊，先到公司，然后呢处理相关事宜，还到市场去走了一趟。当然市场的老板看到我就说快了快了，咱们都有这个默契，意思就说这个毛豆的价格呢开始慢慢往下降了，他也呢会出手来买这个毛豆。我说你只要买了你放心，我绝对给你光顾啊。那么一次一斤两斤，这是最起码的嘛，一次两斤，一斤两斤的毛豆，咱们现在烧毛豆也是有这个心得了啊，所以呢，烧一次毛豆可以吃大概五六天呢、啊，三四天五六天没问题。因为听众朋友大概也都知道，咱们呢，是这个毛豆控啊，所谓毛豆控的意思，就是这个控字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华丽的，就是迷呀、啊。啊，这个毛豆迷啊，公车迷啊，什么什么的，所以现在的一个俗称叫做控啊，什么这个月饼控啊，然后像小孙叫做公车控啊，也有公车迷的意思。那么随后呢，当然回到公司处理相关事宜之后呢，也看了就是相关的新闻报道。所以今天早上在8:20的时候呢，飞机啊，就是战斗机经过我们的这个家底，就是经过我们家里附近啊。小孙听到战斗机，耳朵又捂起来。我说：“卡卡，你捂什么？这个声音又不是那么大啊。”他说：“哦。”后来呢，我说：“待会儿还会有。”哎，果不其然，随后呢又来了一架战斗机啊，咻一下过去。当然，这都配合了国庆的一些庆典而来做的一些所谓的这些该要有的一些表演嘛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呢，国庆日啊，并没有所谓的阅兵了啊。以前呢，在过去，在民国80年以前，那么尤其是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呢，每一年几乎都有这个国庆日的阅兵啊，都有这个阅兵。那么后来呢，分为两阶段之后呢，这个阅兵就渐渐的就少了。第一个呢，就是在民国53年，因为当时的阅兵，这个飞机啊，就战斗机啊，掠过这个新公园的时候呢，那这个新闻是蛮大的啊，因为我们那任何的电台都有那个发射的铁塔，有没有？它那个铁塔就是它的天线，就那个飞机低空飞过来啊，太靠近了这个铁塔，结果后来呢出了问题，之后呢。飞机就失事，然后呢两个驾驶员也因此而殉职了。所以那次以后呢，就好像就停止了这个阅兵啊。那么随后呢，在民国67年又再度的恢复了阅兵，然后呢到了民国80年的那一次的阅兵规模最大，而且那次的阅兵呢，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来聊啊。随后呢就没有所谓的阅兵，而是怎么样呢？叫做怎么样呢？军事表演啊，这个名词还不错了，叫军事表演，而没有正式所谓的阅兵啊。那么说是阅兵呢，是法西斯主义的那种表征。于是乎呢，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相关的单位就认为啊，不适合阅兵啊，这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表征。那随后呢，我们就以这个怎么样呢？叫做军事表演。啊，来怎么样呢？来解释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是很喜欢看的，啊，小朋友都喜欢看，你不要说小朋友了，民众都很喜欢看呢、啊，这些游行啊什么什么的。如果说还有比较特殊的，像是军事的一些车辆，那么都是怎么样呢？非常吸引人的啊。那么小时候呢，凡是到了国庆日啊，我们家里头因为爸爸妈妈那时候年轻啊，那时候我还小嘛。那时候还在幼稚园啊什么的还小，爸爸妈妈年轻的话，那个机动性就很强，所以我记得每一年如果说有阅兵的话呢，爸爸妈妈呢都会啊去赶这个热闹。那么头一天晚上就烙饼啊，我听众朋友也都知道，我们家里的这个烙饼啊，从那个时代开始啊，从我那么小的时代，我们家里头爸爸呢就会烙饼。那么这个饼来说，一直传递到了我的手上，还是怎么样呢？相当的受到大家喜爱。

所以李氏的烙饼来说的话，它是呈千层的饼啊。所以所有的朋友每次都说，哎呦，到徐老师家吃饼啊，到那个徐老师家去吃饼啊，这什么，他们点的就是要吃饼，就是要吃饼，而且是名闻国内外啊，海外的朋友回来点名就是要吃饼啊，因为爸爸的这个饼啊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具有它的特色。好，那么那个阅兵前呢，因为我也喜欢吃饼啊，那个饼这他没有办法避免的，而且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去怎么样说是，哎呀，我不吃，没有办法去拒绝的那种好吃啊。里头来说的话，我们是用猪油啊来作为它的一个内馅，然后呢，就是简单嘛，就是很简单，但是呢，它是层次感的一个饼。那么每一次遇到了这个国庆，如果说要参与这个阅兵典礼要去看的话呢，爸爸头天晚上就会烙好饼。烙好饼之后呢，妈妈就卤牛肉。哎，听到没有？现在的很多不是有那个什么牛肉卷饼了，什么猪肉卷饼？其实，在我小时候的时代就已经在我们家出现了。而我们的饼和现在的那个牛肉卷饼啦、猪肉卷饼的饼是不太一样的。现在的饼呢，就是一般的这个葱油饼啊，什么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饼稍微厚一点，它是怎么分层次的？但是呢，你裹上了这个牛肉啊，因为我们家里头从小都爱吃牛肉啊，所以呢，那一口咬下去，听众朋友，那真的是香得不得了。然后里头加上大葱，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看到那个小时候我们的干粮啊，就是我们带到怎么样的？因为你阅兵完了之后，你说中午啊要去看完阅兵要去吃东西，哪有那么多的店子开呀？即便开也是挤到爆，所以我们都有经验。然后呢？都会带着这个干粮，然后带着饮料，所谓饮料就是爸爸妈妈都会泡茶啊，然后给我带了水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配备，怎么样去看阅兵。哎，听众们，一直到我那时候服兵役啊，在台中，然后呢爸爸妈妈从这个台北连夜赶到台中来会亲呢、啊、就是会客啊，都带着饼来啊，带着牛肉卷饼。听众们，你看知道吗？就代表说它是我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食物。后来我在基隆等船准备到马祖的时候呢，妈妈也每天来，每天都带着爸爸所新烙的饼来看我。当然来了之后带的数量很多，我都分给我们的这个同袍啊。大家伙一看，哎呀，李妈妈来了就高兴。为什么呢？吃的东西很多啊。然后在韦昌岭，哎呀，大家伙儿，就不能说开小灶了啊，就是到了这个晚上啊，我们就怎么样来，就是晚餐就简单吃，然后呢，就我们就要，因为在韦昌岭就很松了，为什么要准备上船了嘛，在那边等船，所以这里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军官啦、什么什么的啊，都非常非常的和善，不像在部队里头那么的严谨。啊，你要吃要喝随便啊！我们在那里呢，就准备了，这个有这个酒精纯度的一些饮料啊，就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啊，那时候我们的阿兵哥，我们的同袍啊，就拿了什么什么五加皮啦，什么什么就来了。然后我妈妈带着个牛肉饼啊，什么什么，大家就嗑啊，就在寝室里头，我们那个通铺嘛，就那么围在那边一堆啊，就那边吃啊喝的，哇塞！啊，在晚点名之前啊，因为都没事嘛，就吃完晚饭以后怎么样呢？大家伙儿都没事，那边闲聊天就闲嗑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看这个阅兵啊，就会在头一天晚上准备好我们这个最具代表作的这个牛肉饼啊牛肉卷饼，然后带着饮料，这个饮料是爸爸妈妈泡的茶啊，不是酒。啊，不是酒啊，然后呢，我的就是白开水的水壶，咱们呢一家人呢就怎么样呢？到总统府前重庆南路，因为前头进不去啊，我们大概都是在这个现在重庆南路一段，也就是司法院呢，法院对面就是在北一女的这个围墙旁边，这边有地方站呢就站。那么有一年呢，我们还怎么样？实在没有地方，后来那个旁边那个司法院的宿舍。也不是宿舍，他们的办公大楼，他们的办公大楼是两层楼的。他们说，哎呀，爬到那个楼顶上头，就那他们那也就开放了，就是好吧，上楼吧。
于是乎呢，那个我爸爸妈妈在二楼，我就怎么样来从那里啊爬到三楼，他们有那个梯子啊，就是小弟弟来那时候我还小嘛，就让我爬到三，就是屋顶啊，屋顶就是这个二楼的平台，在那里看，那么看的还算是蛮清楚的，虽然前头有一些树啊挡到，但是都很清楚。所以呢，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赶热闹啊，看这个阅兵。哎，以前的活动实在是叫做一天的活动啊。早上去看阅兵啊，一大早起来，因为那时候怎么样呢，都有交通管制，也就是所谓的区间车。到了南门市场，我们坐那个三路公车到南门市场，就徒步开始往总统府这边来前进啊。那么到那里之后呢，当然就走了一大段路啊，但是呢心情永远是最为愉快的，高兴啊，干嘛呢，去看阅兵啊。看完阅兵之后呢，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家人呢就坐在旁边呢，反正年轻嘛，那时候爸爸妈妈也年轻，随地就坐了嘛，有台子就坐了，然后呢把咱们的这个所谓的干粮，我们的午餐就拿出来吃。吃完之后呢，我也困了啊，有时候就睡在妈妈的怀里，干嘛呢？还要等，等什么呢？等这个花车游行。你看看听众朋友，要现在我们我要现在我哪有那个时间呢？哪有那个精神去等啊？但是那时候爸爸妈妈年轻，还是那两个字，年轻人啊。然后呢，在现在的就是这个宝庆路啊，宝庆路这个地方，也就是原来这个远东百货这个地方呢，在那边等。哎呀，左等右等啊，干嘛呢？等花车游行，还要看花车游行。看完花车游行之后呢，再拖着非常疲惫的一个身躯回家，然后呢，倒头就在床上睡了。哎，这是以前呢，我小时候的一些印象啊，到现在我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深刻。那当时的那些情景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印象来说非常的深啊。晚上还有怎么样呢？还有这个烟火，那时候都是在水门外，都在台北水门外来放烟火。当然我们就不去看了烟火了啊。那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村子，那时候怎么样，高楼不多，村子的操场呢就远远看到了这个烟火的表演。那么到了烟火表演同时呢，还有游行，学生游行啊，学生还走那个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晚上还游行啊。啊，和平东路啊，还有这个学生游行啊，这个鼓号乐队啦什么什么的，还蛮热闹的。一直到晚上大概九点钟才算是一天的活动落幕啊。所以过去的这个国庆日啊，还真的是蛮热闹的。这是第一阶段啊。那么在民国，我印象特别特别特别深刻的是在民国53年的那一次的阅兵。那一次呢，妈妈因为同事啊，他们在同事家里头啊，有这个餐会啊，他们的闺蜜啊的那天，那爸爸呢一大早6点钟就带我去坐公车，然后呢带了两个小板凳，小圆板凳啊。这个圆板凳是干嘛呢？就是说你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坐在路边呢。你看那时候还带着板凳，土到不行啊。那时候那个圆板凳，爸爸就带了两张这个圆板凳，然后呢跟我就搭了公车，还是在南门市场就下了车。但是呢这边呢都没有办法进去了，于是乎呢我们就向南海路这边前进，一直到重庆南路，有没有？南海路和重庆南路那边还是有拒马，这怎么办呢？那这进不去啊。说时迟那时快，亲爱的朋友，这个画面我永远都不会磨灭的。说时迟那时快，突然间有个巨马它开了之后，就如同怎么样，那个水坝破了堤啊，哗的一下，那个人潮就往那个怎么样来，往那个破开的那个所谓的巨马那边就怎么样来，就冲过去了。这时候爸爸就带着我走在前头，爸爸在后面，就往前冲啊。哎，听懂没有？这个人潮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人潮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在这种危机的，不是也不能算危机，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前头呢有一个沟，那个沟的盖子怎么样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亲爱的朋友，我一脚就怎么样踩到那个沟里头去了。亲爱的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画面。为什么后面的人一直来？

我那时候听懂没有？我那时候才几岁？才九岁呀、啊，九岁的一个孩子，那么当时来说应该是二三年级啊，二三年级，我一脚下去了，如果是后面人一下来的话，可能就怎么样，被后面的人群践踏而亡。听懂没有？可以了解吧？在这时候，爸爸呢就拿双手，一手拿着一个那个板凳，就撑在地方，不让人怎么样来，不让人后面的人上来。我那个时候的反应非常快，立刻就把那只腿啊，就是右腿啊，就伸出来，然后就往前跑。我说爸，我 OK 了，我就讲爸，我伸出来了。亲爱的朋友，爸爸这个时候呢，才怎么样来，才开始往前走。后面就有人还是怎么样的，还是踏进了那个沟，然后后面的人就怎么样的压上去了。后来大家就吵，哎呀，不要这样，怎么压到人了、啊，什么什么的。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吗？我们就从这个南海路这边，然后重庆南路一直往前跑，一直跑到了北一女前头啊。然后呢，两张凳子就放下来。爸爸呢一直在问我，那腿怎么样？我说爸，没有事，没事。爸就说你受伤没有？我说没事没事，但是这条腿都沾满了烂泥，都沾满了烂泥，你知道吗？当时我的父亲李贝贝啊，可以说几乎是流下了眼泪。为什么呢？可能就在那刹那之间，他的儿子可能就没有了。一家三口人，如果说在当时有出这样的意外的话，回来我的母亲李妈妈会成什么样子的？所以现在想想，真的叫做不可思议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当然这一次的这个阅兵我还是看了啊，那我还是看了。那么后来呢，实在是因为我们在前头啊人也多嘛，后来就有比较大的哥哥啊，就把我拉到怎么样了，拉到了这个北一女的墙上，让我坐在墙上看啊。看完之后呢，当然也随着爸爸回家。爸爸呢可以说是那种惊恐的那种脸，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去忘怀。所以到家他帮我亲自把这个腿上的这个烂泥都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检查什么什么的啊。他想，哎呀，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呢，没有因为意外而不见了啊。所以呢，在那一次的一个事件当中啊，让我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磨灭。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常常讲意外你是想象不到的，那么在这种人群的那种挤压推挤的情况之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现在我遇到了很多东西，我对于小孙来说的话呢，我都会特别特别的，因为过去的一些印象会保护他们。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后来呢都一切 OK 了，就把我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陪我睡觉啊，陪我睡一个午觉。然后妈妈回来之后呢，爸爸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你听到没有，当时妈妈听了以后抱着我痛哭啊。为什么？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在这种情况意外的话失去了我，那么他们的心里是作何感想。好了，那么这个是我在人生当中，也就是在民国53年的那次的国庆阅兵所留下来的一个画面和印象，那么也说给听众朋友来听听看，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像昨天晚上我睡觉啊，这画面依旧是慢慢慢慢的呈现出来。好，来听今天为大家所安排的这首歌曲。我想呢，在过去我们看到了国旗，看到了国旗飘扬，看到了我们比如说在国际的一些赛事上的我们得到了一个锦标，然后看到了我们国旗，亲爱的朋友，那种感觉是多么强烈的。所以青天白日，让我们旗飘扬，我们来听这首歌好吗？

0: 在这一天，我们也要向过去为我们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些先烈致最高的敬，最高的一个致敬啊，最高的一个，我说心情上头来说的话呢，这是无比的个光荣，向他们致最高的敬意。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29分。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随后呢，那么当然，只要是有这些活动的话呢，我都尽量的，我能够参与的我都参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什么时候呢？听众朋友，您记得吗？那是在民国67年的时候。民国67年，当时来说的话呢，有这个阅兵大典，我也刚刚退伍，我是66年的11月退伍。而67年，当时来说的话呢，有这阅兵大典，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啊，因为当时我太太的这个就是姐夫啊，他是在中科院啊，就是服务，所以呢有那个就是这个预演的门票，所以当时我就约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叫做胖哥，然后呢就在这个预教啊，我们说预教嘛。那么预教在国庆日前呢，都有2次的预教，都是在晚上啊。晚上我就约了，那么胖哥一块儿去看这个预教。

到了这个特殊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是特别累啊，尤其是这个在总统府这边的这个宪兵队啊，是非常非常累。就我想，哎呦，怎么宪兵来找我，还叫我不要动？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说，念举，你不认识我了吗？啊，一看，哎呀，是我高中同学，叫做刘忠兴啊。我说，哎呀，忠兴，他说，啊，不要讲话。我说好，加油啊！然后他就站起来就离开了啊。搞了半天，他认出我来了，然后呢，跑到这边来，然后低下头来说，不要动。我说我以为犯了什么错啊什么什么的，他说别动，念举，你忘了我了吗？我是刘忠兴。我一看，哎呀，刘忠兴，哎呀，现在这位保卫战到哪里去了？也因此也就没有再联络了啊。刘忠兴同学还记得吗？还记得那一次晚上我们的奇遇吗？现在在哪里呢？说不定还在我们收音机旁边啊。我们高中同学刘忠兴啊。那么更让我惊讶的是怎么样呢？当这个就是部队啊开始踢正步，然后呢慢慢的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啊，然后呢经过阅兵台前，当然我是在第一个标兵啊，第一个标兵的这个对面啊，第一个标兵。提到这个标兵，我也跟听众朋友大概的说明一下，在这个阅兵的时候呢都有这个标兵。所谓标兵的话，这一个行程里头总统府前有四个标兵，这个标兵的意思呢，也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位置上头的一个提醒啊，到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动作啊，这个标兵就是给你一个指标。第一个标兵呢是就是怎么样来正步走，正步走啊，那时候开始踢正步了。到第二个标兵的时候呢叫做向右看啊，就向右看就是向大阅官来致敬啊，然后呢踢着正步然后向右看，那个哎，听众们的都是部队长啊，在前头的这个部队的部队长，然后呢叫着口令，然后呢前头的弟兄听到之后，因为声音要很大要很洪亮，旁边有那个所谓的这个乐队啊在奏这个进行曲，有没有？那你就声音很大了，当然后面听不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听众没有，是全连队的这个弟兄一起来喊口令，听到怎么样？向右看，就向右看的时候，后面就向右看，整个的一个方阵就一起怎么样的，一起喊着口令，整齐划一。到了第三个标兵的时候呢，就是向前看啊，向前看了。到第四个标兵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齐步走。哎，听众朋友，踢那个正步，那差不多有100公尺啊，那很累的，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那过去啊，我们的连队的这个副连长也讲了嘛，他们在那个就是部校的时候啊，在那个陆军官校，然后去受训，然后呢就背着那个竹竿啊，大家那个手后面背着竹竿这样走，因为怎么样，你要非常非常非常整齐。那么在这个乐队他的这个所谓的奏乐，有没有我们的那个进行曲奏乐的时候，你哪一个听到那个鼓点的声音，咚啊咚啊咚啊，然后呢就要踢正步。听说没有，那不容易训练到怎么样呢？哇，那四个月的时间呢，真的是苦练呢。为了怎么样呢？为了要在大阅官，也就是全国民众以及国际的所谓友人的面前展现出最正面的一面啊，那不容易啊，这个踢正步啊。当怎么样呢？当这个陆军的这个部队啊来的时候，我听到了怎么样呢？284师。我兴奋的不得了，因为我就是从284师退伍的这个阿兵哥，而我看到了怎么样呢？在前头的领队的正是我们当时的排长，叫陈亚明。我兴奋的怎么站起来？我说陈亚明，哦，大叫一声。我当然我想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他也不能有任何的反应，也不能说哎给我打个招呼，因为那就是我们的连队啊。听到没有，就是我们当时我退伍的那个连队的弟兄们出来担任这一次的一个表演。所以当这个队伍全部都怎么样呢完毕之后呢，他们都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啊，那时候叫做接收路，在这边集结，然后呢接受所谓训话的时候呢，我就跑过去了。那时候已经算散场了嘛，到那边去啊，看到了那个部队啊什么什么的，就后来那个陈亚明啊，就当时的排长啊，后来他升为连长了啊。

常年军那边大叫，我就就他们那弟兄们都在笑啊，然后看到的好高兴啊，因为我退伍了一年了嘛啊，整整一年，因为我是十一月退伍，这个阅兵是十月啊，十月，所以呢，有些过去的弟兄还在，因为那时候我是参议文书嘛，所以每个弟兄都非常的熟，都非常要每一个阿兵哥我都非常非常的熟，要对于他们的背景都要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看到了那个参与的我就好高兴，他们说文书啊文书啊，我说哎呀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是在67年这次预教在晚上那么所看的一次这个阅兵，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预教，还是在双十节这天能够到现场去看到阅兵啊？那个我尤其我能够站在第一排啊，就坐在第一排啊，坐在第一排那真的是，我说哎，那个看的那种心情来说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7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那么另外啊，那么在67年当然预教完了之后，那时候我也跟这个我的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也就现在的太太啊，就相约在双十节，我说哎，我已经看过预教了，但双十节呢我还是带你到那个不能到现场去看阅兵，而是我们到那边去赶赶热闹吧。他说好啊啊，他呢也是两个，换句话说三个字嘛，年轻人嘛，就说好，就跟着我呢一块儿就到了总统府前。然后呢阅兵已经结束了，但是当时的指挥官，也就是那时候是这个蒋仲林啊，蒋仲林中将啊，担任这个所谓阅兵的指挥官。那时候他的那个指挥车还在那个阅兵台前，哇，那时候哎，我们也没照相机，不像现在有这个手机啊可以拍照，哇，看起来真是非常的帅气。哎，听到没有，那个军人穿上那个军装，就戎装一穿，然后呢这个佩刀，就是他指挥刀，这样子一站，英挺啊，就是挺拔的不得了，然后站在指挥车上帅气十足。哇，那大家伙呢当然有照相机的就赶快拍了，那我们没有那怎么办呢，就眼巴巴的看嘛，眼巴巴看啊。随后呢就是在下午呢，在台北宾馆，一般来说国庆酒会都是在下午来举行，也就是在就是国庆日的下午，大概是在3-4点左右呢会有这个国庆酒会。而这个下午呢都有民间游艺表演，有没有在这个总统府前都有民间游艺表演。那我跟那个女朋友，就现在的老婆啊，我们就在那边看那个游艺表演啊。中午就在就是我们电台附近呢，就在那边有吃的我们就吃了，然后下午就来看这个啊游艺表演。之后呢哎呀，真正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个兴趣，就在怎么样，就台北宾馆，听众们知道吗，台北宾馆啊，就是在这个就是公园路和凯达格兰大道交叉口的地方是台北宾馆。那么到了这个国庆日的晚上都会在这边办理这个酒会，那各国的使节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国际的友人呢、啊、都会来这边参与啊。那我们国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官员、啊、都在这边，等于是国庆酒会嘛。那我们就在那边看，哎，这是什么好看的呢，那边还交管，但怎么样，一部车一部车来啊，觉得好像蛮好看的，你看多无聊啊。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加长型的一个车子来了，白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加长型的这个礼车啊。那么当然了，我想很多时候听众朋友看到这种车子来的话呢，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看看到底是谁呀、啊。就后来呢不是别人，就是怎么样，当时的这个黄金，也不能说是黄金大王，叫做怎么样，唐日荣的车子，我的天哪。那时候他好像是什么选美协会的什么理事长。那当然很多媒体都报道这号人物啊，他说他们家里头啊全都是金子做的，连那个马桶都是金马桶啊，家里头是可以说是非常装潢的

这个让人非常非常的羡慕啊，都是黄金打造的啊，他这个王国，所以呢，他加强型的凯迪拉克，那么都是旁边你不能说镶的都是黄金呢、啊，但都是黄澄澄的，哇，那真的是非常的豪气啊。然后呢，唐日荣也下车啊，穿了一套白西装，然后呢，很花俏的啊，然后进入到宾馆啊。所以这是怎么样，在那一天所看到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印象的一个画面，蛮有意思的。唐日荣后来他就衰败了，而且身体不好啊，最后呢也离世了。那有一次我在富华饭店呢，跟一个就跟朋友在那边谈事情啊，就看到唐日荣一个人呢就孤独的坐在那边喝咖啡啊，那时候他已经事业好像是已经垮台了啊，所以人在非常意气风发的时候呢，也应该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啊。那么到最后呢，他落得这个地步啊，媒体有曾报道过，听众们可以从 Google 当中啊去搜寻一下，这号人物叫做唐日荣，唐呢就是唐朝的唐，日呢就是日间的日啊，荣呢就是光荣的荣。那么这号人物，听众们也不妨去搜寻一下，看看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历史，我想也可以让一些年轻朋友来说认识一号认识一下这号人物。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当然这三天我们都是休假的啊，那么麻烦各位啊，就是老规矩，在礼拜一早上9点以后呢，若是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直播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站在世界的顶端。

时间呢是下午的4:46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刚才提到这个284师啊，284师它的番号叫做登部部队，登呢就是登天的登，部呢就是步兵的部啊，登部部队。那原来呢它叫做84师啊，那时候我呢是在这个马祖呢正式进入到了这个部队啊，就是登部部队，然后回台湾，在六十六年回到台湾之后呢，就驻扎在林口，也就是苦林岭。我也跟听众朋友曾经提过了，林口苦林岭那个基地啊，在那边待了一年。待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头呢，我们经过了两次的营测验，还有就是这个师对抗啊，都是在这个回到台湾来之后下基地所遇到的这个演习。那么也有两次这个5项战地测验啊，都是由我们这个连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连呢、来代表来进行这个战地测验啊。随后呢就怎么样呢，我就到了这个官渡师，我们的整个的部队呢就移防到官渡师，那驻扎就是整个淡水沿岸啊，这官渡师嘛。那之后就在官渡师这边就退伍了，退伍以后呢，当然这个师呢，就是参加完了就是67年的阅兵大典之后呢，就移防到了金门。所以我这两天呢一直在想啊，就是在基隆我那个老连长啊，黄周清坤啊，我曾经在节目里头介绍过他。那么在基隆呢，他在那边就是我在部队里就听他讲过，就是他以后啊，就是退伍之后他回基隆去卖水果，就卖水果，我就印象很深。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去去年我就 Google 找他，哎，真的是找到他，他在这个基隆的这个庙口夜市啊卖这个水果啊，卖这个冷饮，就是果汁啊。我在去年曾经去找他啊，黄周清坤，这是我入部队之后第一个连长，对我非常好。后来他离开我们这个连队，到那个兵器连当连长啊。那我在部队里头，黄周清坤连长来说的话呢，对我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也提着我为这个部队的这个参议文书啊。那么我明天啊，我顺道讲一下，明天我是想到基隆去看看老连长啊。他看到我，他说我记得你，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结婚，当时我结婚是在民国72年，在国宾饭店的2楼，也就是国际厅啊，我在那边办这个婚礼。因为客人很多啊，40几桌的客人，就送客的时候呢，送客送到末了之后，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哎，我们的连长来了，因为国际厅在做完这个宴席之后呢，是夜总会。我一看到他带个女朋友，我说报连长，我他说哎呦，他说林念君，我说我结婚了，来，赶快抽一个喜烟，他很高兴。他说你结婚了？我说对，我今天结婚啊，很高兴。就那次我到那个就是基隆夜市去找他的时候，我还提到这一段。他说我记得，他都说记得，真的记得，真的是不是记得我也搞不清楚。后来我也讲了几个连上的一些算是副连长啊、副导长啊什么什么的啊，也勾起他很多的回忆了。我想明天呢，我想到基隆去看看老连长，顺便呢再把过去部队的一些事情呢再提出来跟他聊一聊啊。毕竟啊，部队里头的老连长对我来说也是没话讲了啊，没话讲了。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林念君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听这首歌。

们所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民国八十年的这个阅兵，这个呢今天来不及说了，我们礼拜一再说好不好？民国八十一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印象，当时我曾经在去年这个双十节的时候放了一段相声啊，这是李立群他那个时候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头的一个段子啊，就是怎么样呢，叫做唱将一号啊，唱将一号里头呢就提到了一个他们这个村子里头啊，村子里头就是一位人物，这位人物来说的话平常也不说话，那有时候呢就讲两个字叫做骨嘎啊，骨嘎，所以呢常常大家伙也听不懂他说这个骨嘎什么意思啊，所以大家伙呢就称这个人叫做骨嘎啊。那这段相声来说的话非常有意思，那么最后呢当然也就破了题，这就是怎么样呢，这个相声里头最为迷人的，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吵了个半天呢，最后骨嘎说话了，没有骨哪有嘎，哦，搞了半天骨嘎是国家的意思，没有骨哪有嘎。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在骨嘎这首歌曲当中跟你说再会，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出门上班，让高龄长辈独自在家总是不安心。
2: 新北市长照 3.0 家庭托顾服务上路咯，由专业家庭托顾员提供一对四的全日托、半日托服务照顾，让长辈在像家一样的环境中获得关怀与陪伴，
1: 在地安老，让爱更轻松。详情请拨长照服务专线1966。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4: 哇哦，阿狗哥，你就3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吴振宇。音乐是什么呢？对我来说，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
1: 大家好，我是林慧宽。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是我的生活。
2: 大家好，我是董兆明。音乐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它就是光，它照亮一切，让一切有形，一切活了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在一开始就听到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而今天的对话呢也是汉阳非常非常期待的。其中的期待包括遇见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当然还有最近来上过节目的吴振宇老师。老师你好，先跟您问候一下。振宇老师好。
3: 汉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所谓的老朋友呢，就是林慧宽。慧宽你好。
1: 汉阳你好，好久不见了。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那另外一位呢，我也觉得是老朋友，董兆明老师。
2: 嗨，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兆明。
0: 是，今天呢非常非常难得将三位呢邀请到节目当中，因为呢你们算是身负重任，要来分享一场音乐飨宴，邀请所有爱乐的朋友呢一起来参与哦。那就是在11月7号星期六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将会有一场算是一个国际音乐交流的非常重要的盛典啊，叫做第二届台北中央C国际当代音乐节。那有一个标题叫做跨响2026，跨呢就是跨越跨界的跨，响呢就是声响的响。好，今天呢把三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请到节目当中，就有劳三位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哦。那我们看到的音乐会的标题台北中央 C， 那就要来介绍一下董兆明老师，因为董老师呢是台北中央 C 室内乐团的艺术总监。董老师这一场音乐飨宴应该跟您的乐团有绝对绝对的关系吧？
2: 对，因为我们第一届的这个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就是由台北中央 C 乐团整个来执行和策划。那是在2年前在台北的释放乐季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用团的方式邀请不同的乐团一起来。那我们就是等于说，大家互相来交流彼此乐团。在技术方面，在音乐诠释方面和对当代音乐的一些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取为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也希望我们的团能够借由这个音乐节，就是说能够被更多人听到，因为平常我们也做很多的表演，所以我想说它不是只在庆祝我们，而是说由我们出发，我们开始来为大家打开这扇大门，那希望邀请我们在地和国际不同的团队一起来为大家来展演。
0: 是2024年是第一届，那时候慧宽就有参与了吗？
1: 对，其实我是这个团的团长
0: 哦，
1: 所以我一定会参与。
0: 好哟，好哟，团长您好。
1: 没有，没事，没事。
0: 好，那。

0: 乎在2024年就是办第一届，我觉得草创期通常都会遇到一些比较需要去开发或者是克服的一些举办的难关哦。你可以回顾一下在2年前举办的时候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跟回忆是什么？
1: 因为算是我们乐团第一次请国外的团体来台湾一起做这样的音乐会，
0: 是
1: 那当时请到的是维也纳的一个现代乐团，还有韩国的一个现代乐团，
0: 是
1: 那这两团呢在现代音乐都是就是非常优秀、
0: 嗯、
1: 那当然承办这样国际的演出那个行政工作是非常的繁琐，
0: 嗯、
1: 哦、那当时我们又是在台北的十方乐集，其实十方乐集场地不大，
0: 嗯对、哦、
1: 但是我们票房爆满，对好，所以其实当时办的是非常成功了，所以才会引发说我们希望2年后继续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才会有今年的又来了这个第二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0: 嗯、是因为这个好的开始嘛，就让它继续延续下去、
1: 嗯、是
0: 不管中间需要克服多少的困难哦，那而尤其爆满的这个回响、
1: 嗯、
0: 让你们更有信心要办第二届，于是2年后呢就来到了2026年哦。
1: 对，
0: 这个艺术总监挥挥手是不是要补充什么？
2: 对，我要补充一下2年前的状况虽然是爆满但是我们亏钱
1: 这件事非常重要，
2: 对，亏钱到我们团员自己有人捐钱了，
0: 钱
2: 对，因为负债非常的庞大，
1: 是
2: 因为要请这国外团队，包含住宿、机票好像是不用，
1: 不用，
2: 对
1: 不对？
2: 那为什么亏这么多啊？演出费太高了，对，
1: 演出费，
2: 而且我们申请到补助不高，所以变成说，我们想用票房来冲，但是票房的收入很有限，虽然是都卖完的，两场都卖完，
1: 嗯哼，
2: 那。所以那个我们就有很好心的团员就捐钱了，对，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这次我们也期待团员捐钱，可是目前没有出现。对，
0: 哇，我都赔钱了，到底是什么样钢铁般的意志？
2: 对，
0: 要再接再厉的办呢、啊？
2: 而且当初团长就说：“昭明，我们就办一届吧。”然后就。就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然后我们就隐退了。2年前他跟我讲这句话，我说汇款我不相信你，
0: 是因为你们还留在江湖里。
1: 对，
2: 就他果真又办了一届，
0: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届。
1: 第二届
0: 多么难得啊！
1: 是是、嗯，当然这第二届其实也有一些曲折了。
0: 是，
1: 那因为原来我们的音乐节都是希望是在3月办，
0: 嗯哼，
1: 那我们本来今年规划好也是要在3月办，
0: 是，
1: 可是我们在申请补助的过程。非常的不顺利、
0: 嗯、
1: 所以只好延期，
0: 是
1: 延期到我们真的好像有申请到一点点钱，那我们就说好吧，硬着头皮还是得办、
0: 啊、
1: 对、
2: 嗯、不过这是上天的旨意，
1: 对，
2: 因为延期了我们才能碰到阵雨、
0: 哦、
2: 然后阵雨这次帮助我们非常非常多，
0: 是
2: 尤其是在场地这个部分，也许可以去阵雨补充一下、
0: 哦、言下之意是郑宇没有参与那个非常艰苦的第一届、哦、
1: 没有、
3: 哦、对，其实我
0: 幸运
3: 2年前的时候就是远远的羡慕
0: 、哦、是羡慕吗还是
1: 我们亏钱，
3: 不是不是，是羡慕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0: 哦。
3: 对，那当然这一次呢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规划第二届的时候，董老师有跟我聊到，
0: 嗯，
3: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本来也要想要邀请德国的团队嘛，
0: 嗯，
3: 对，但就像慧宽老师讲的，这个是比较早之前，所以我一直就很期待这一次能够、嗯、就是时间艺术工作室能够加入这个跨享的音乐节，
0: 嗯，
3: 然后我们也蛮幸运的，这里一定要谢谢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然后还有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0: 嗯，
3: 他们在找我们要办这么大一个活动的场地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这次我们可以就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来办一个这么盛大的活动。
0: 嗯嗯，好，所以郑宇老师的加入应该是一个加分哦。
1: 嗯、
2: 对，
0: 他嘴巴蛮浅的，就谢谢一些单位啊这样子。
3: 没有，这真的是啊，因为像我觉得，因为有4个团队来自世界各地嘛，
0: 是
3: 对。那我们场地如果太小的话，就算我们卖完了可能就还是会亏钱嘛，所以我们想说
0: 嗯，
3: 谨记上次的教训，这次看看能不能
2: 是
3: 有更多的空间，那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卖当代音乐的票其实是很难的，
0: 嗯，
3: 对
0: 对。
3: 但我们这次给自己这样一个课题，就是不是小剧场，是中剧院，
1: 嗯，
0: 是，
3: 所以也是动员了很多好朋友们。

0: 希望能够让这个活动就是热热闹闹的。
1: 是，郑宇刚刚提到一点蛮关键的，就是卖当代音乐的票不好卖哦。张敏老师来谈一谈，像我们很有毅力的办了第二届，最期待期待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一个国际音乐交流的平台，您觉得呢？
2: 其实台上人这么卖力，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台下的听众。我们希望把一些讯息借由音乐带给台下的听众。
1: 是。
2: 那跨享它除了是介绍各种不同的文化之外，也希望带领台下的听众一起去经历这么多不同的文化，文化的万花筒，让观众们可以在一个那么短暂的时间就要这么多东西。但是我们最更期待是说，听完音乐会之后，观众们的心是打开的，耳朵是打开的，他们用更多的希望或更多的正面能量去看待他们身边的很多的事件，像是声音啦，像是时间，或是说跟人之间的合作。那我想音乐它就像慧宽老师说，它是一种生活，对。那怎么让这个音乐影响到这个生活，我想也是很多艺术家，就像美国的作曲家 John Cage， 他就是想办法打破艺术跟生活之间的框架。那我觉得我们想要进入到一个真正的艺术生活里面，需要由当代音乐来刺激，来给养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古典音乐它是一种满足你，因为它已经渐渐变成商品化的一个事件，我花钱买票听到我想听的东西。可今天我们要呈现的很多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因为要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要的是什么，而且不是一直用200年前的音乐来把我们的这个心灵灌醉。虽然都是很棒很棒的音乐，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是我们现在的声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未来会怎么走。那我想这个当代音乐节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万国展览会，其实它是一个艺术宣言，它也宣告说观众们，我们一起来寻找我们的声音。那还有就是台上的演奏家和作曲家，所有的人一起努力，再把这个当代的文化做一个最最当下最最忠实的呈现跟诠释。
1: 是，谢谢张敏老师。我们刚刚在对话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嘻嘻哈哈的片段哦，但其实呢，我们是很严肃在面对这件事情哦，因为在台湾的环境里面，艺术团队的经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不光自己好，还希望能够邀请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来到台湾，共同交流，同时也让国外的音乐家能够了解台湾这片土地所孕育出来的文化底蕴。所以呢，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这一次呢有4个团队的演出，那不光只是演出自己喜欢的音乐，我们看到了还有世界的首演以及跨国的伪创，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请老师先为听众朋友安排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即将播放的第一首乐曲。我们特别安排的是中央 C所演奏的一首乐曲的版本，老师要帮我们介绍。
2: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会播放的是清水雾，就是 Chantoli Shimizu 日本作曲家的作品，叫做恭喜甜瓜。那他到底要恭喜什么？啊，甜瓜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搞不太清楚。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组合，然后以作曲的手法来说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很就是说很长线条的旋律，又是齐奏，它根本没有和声，就很清楚的一个线条，甚至有点像是日本的能乐的线条，哒哩哒哩，就是这样子，像是大三度的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不断的重复，也不断重复，然后突然会变成完全不知道没有方向感的一些和声片段旋律，然后就看到台上的人戴着面具。东张西望，然后或者互相说话，然后更可怕的是那个指挥在一边指的时候，他会跳起来，在舞台上跳起来，就非常呈现一个荒诞的一个场景。可这个场景却让台下人非常的震撼，因为那是一个像是桃花源，他们可能从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兴奋感，说居然还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他们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觉到整个视觉、听觉还有声波的震动，然后他们前所未有的舞台上的经验，因为那不是在看 YouTube， 那是一个现场的经历。你看到指挥在台上，嘣，这样跟着节拍一起 像是僵尸这样跳起来。我们刚第一次看。

0: 你说大家都吓死，就那个只会像僵尸这样在这边指挥跳舞，但是他就整个是相当的荒诞。然后到最后他会放那个
1: 拉
0: 彩
1: 炮，
0: 拉炮
2: 嗯哼。
0: 来结束，棒，然后结束一个这样的他要恭喜什么甜瓜，然后好像演奏要是大笨蛋的感觉。可是他带领我们到一个梦境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都在梦里面，他梦境是没有逻辑的梦。然后这个梦，但是他有喜有悲有乐，那有很多地方是空白让他再去诠释。那你会想象到什么？你会对应到什么？我觉得他也留下很多无限想象的空间。那我们可以来听看这首《恭喜甜瓜》。
2: 我们就来欣赏其中乐段哦，来感受一下刚刚张明老师为大家所描述这幅音乐风景。您刚刚的描述非常有说服力、吸引力，还有戏剧张力满满的。
0: 谢谢。
2: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三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董昭明、林慧快以及吴正宇三位老师。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11月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所举办的第二届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跨响2026。那我们在上个单元最后呢，昭明老师为大家介绍选播的这首作品呢，取名叫做《恭喜甜瓜》哦。那透过老师的介绍描述呢，真的很有画面感。慧宽老师呢也曾经参与这首曲子的演出哦，你们要回顾一下，因为这一次在11月7号的音乐会里面也会演出嘛，对不对？
2: 是，
1: 好像对音乐家来讲，除了演奏以外，你们还要花点心思去扮演一些比较有戏剧效果的角色，是吗？
2: 是，这在当代音乐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1: 是，
2: 然后因为这首作品呢，作曲家还为我们每个音乐家做了一个面具，
1: 对，
2: 所以我们会戴着面具上去。那当然比较特别，就是像刚刚赵明老师说的那个指挥，其实他也不是说像就是我们要演出的时候就很优雅的走出来，那个指挥不是，他是被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被推出来，所以当那个箱子一推出来，观众就哇，就对这个曲子就充满了期待，然后他就会从那个箱子里面跳出来，
1: 是，
2: 然后边指挥还会边跳，所以是非常的有趣，所以这一定要看现场。
1: 是，
2: 对，所以欢迎大家11月7号一定要来现场看。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很难想象为什么指挥出场要那样子的一个身段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指挥是林梅芳老师。
2: 是，
1: 正宇呢？正宇对这样一个当代作品，您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3: 就是这位作曲家呢，其实也有跟时间艺术工作室合作过几首曲子，
1: 是，
3: 所以刚刚两位老师讲的，就是他的一个很有趣的特色跟平衡。他是一个日本人，那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其实一般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1: 是，
3: 对，然后非常重视传统的，所以在他身上也是，例如说他会演奏日本声，他住在那个北海道那边，所以在那种祭祀典礼，每年几次的祭祀典礼，他会在这么传统的地方演奏日本声这样的乐器。可是他自己创作的音乐，然后还有他成长背景，他在就是他在纽约念书，也在德国学习过，所以他也有西方的这种作曲的传统，他把它结合到自己的文化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又有时候看到就是很荒谬的冲突，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表象后面又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有用意的。因为他又不像有一些人专门是做行为艺术的，或者他可能就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勇敢的尝试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乔托利他的所有的作品，包含他的视觉，还有他很多作品是要拍摄的，他其实都有去想说这个拍摄的动作，就例如说这个画面是像在一个迷宫里面走路，但其实他探索的是人在内心里面寻找自己的创伤啊，或者是过往，对，像我之前跟他合作的《雪人》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一定要听现场。对，就算他已经录了很多的影片了，可是像刚刚讲的这种出场时候的这种氛围啊，这个现场的震撼还是无可取代。
1: 好，这是其中一个曲子会在11月7号这场音乐会演出哦。当然刚刚提到了有4个乐团会参与这一次的音乐响宴，我们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分别一一来介绍？
2: 我想就由我们的艺术总监来介绍。
1: 谢谢团长。
4: 好的，那我们这次跨响 音乐节总共邀请了四个团队，两个团队是台湾的团队，
1: 是
4: 啊，一个是台北中央戏室那个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恭喜甜瓜的这个演出团队，另外一个就是时间艺术工作室，
1: 嗯，
4: 那我们的团长吴正宇老师也刚好在这边，
1: 嗯哼，
4: 所以也。我就把这个麦克风呢交给他了、
3: 啊、我吗
1: 哇
4: 对、这个、来介绍自己的音乐会
3: 是好的其实蛮早的时候董老师就跟我聊过这个想法当时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在讨论要邀请德国的团队啊、嗯、或者是就是新加坡的团队嘛、
2: 嗯、
3: 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能够跟董老师讨论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学习这个策展的这个概念
1: 是
3: 就是这现在有四个团队这四个团队要是谁、
1: 嗯、
3: 然后是四个团队如何能够结合在同台演出但又不是互相竞争的他们的特色跟他们的合作都能够怎么样的呈现那我就在想说那时间艺术工作室如果这一次参加跨享我们要端出怎么样的节目可以凸显我们的特色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30到35分钟呢我们就委托了青年作曲家吴修平为我们写了一首新曲子就一个作曲家就一首然后30到35分钟他的这首作品叫做不然后括号在之地其实就是这个括号的意思就是在跟不在好像借在一个这个在跟不在的中间的状态那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修平他是彰化出生但是台中长大的孩子小我几岁但我们看过的经历的台中市的演变都差不多、
1: 嗯、
3: 例如说像第一广场现在变成东协广场啊、嗯、然后或者是很多以前的这些酒厂然后现在被变成文创园区
1: 是
3: 对所以例如说酒厂本身还在建筑物还在但是酒厂不在了
1: 嗯哼
3: 对就是这种好多的时间的消逝跟这个场景的跟文化的转移就是修平他在这首作品里面想要表现的、
1: 嗯、
3: 所以除了音乐上的创作以外他要让这个概念能够更清楚的被传达出来所以他也邀请了一位设计师啊，艺术家游杰会去因为他是建筑的设计师所以他对于修平的七个乐章里面所有的场景他都会去做一个拍摄然后做出一个很漂亮的影片会跟着修平的这35分钟的音乐、嗯、然后我们的35分钟就是一个节目然后把它呈现给大家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规划说时间艺术工作室在跨享音乐节里面的这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单元能够跟其他的团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嗯是不在于在究竟是冲突或者是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透过音乐跟影像我们可以好好来深思的问题啊、哦、而且这个作品是世界首演对吧
3: 对这个是我们为了跨享音乐节特地就是委托吴修平创作的
1: 嗯好谢谢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台北中央戏室内乐团因为这次我看到也是有世界首演的作品
2: 应该算是我们艺术总监为我们这个音乐节本来量身定做的一个乐剧人
1: 是
2: 一个那个长笛的协奏曲
1: 是
2: 好、哦、就为我们写那当然呢这个乐曲的故事也非常的有趣这必须要由作曲家自己亲自来解释、嗯、
1: 是
4: 啊好是麦克风丢回来了丢来丢去三个人好处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谁主讲好那这次会演一首我的作品叫做乐剧人那其实乐剧人我们曾经演过好但是是另外一个编制那其实乐剧人就是为了这个节而写的只是那时候节没有办成的时候就是我们以为三月不会办所以赶快找问到有团员意愿就让他演了那可是必须要为了这个团的编制重新再量身打造
1: 嗯哼
4: 那这次就是原版的乐剧人会出现
2: 嗯哼
4: 那乐剧人其实他是布农族的一个传说、
1: 嗯、
4: 那就是以前在布农族的天空实际上是有两个太阳的一个是太阳哥哥一个太阳弟弟他们是轮流一直照一直照所以那时候没有黑夜那在地上的人们都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植物长得太快了所以一下就死掉了所以或者干掉了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农作物的 那就是刚好有一对这个布农族的夫妇在
5: 合唱团负责一个 part 的演出、嗯、那结束在最后一个大合唱，但是翁老师他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穿插的安排，甚至有一起合作的演出的时候，就会让这三个团队的合作上面呢，不管是在歌声上呢得到一些互相的辅助之外呢，也可以在情感上面呢利用歌声啦来做一些情感上的交流这样子、嗯、那我觉得其实也蛮符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完待续的 Unsung 的另外一个中文的标题，未完待续的这个标题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合唱的这件事情可以一直被延续下去。那其实在人与人的之间呢，除了平常我们的言语的交谈上，在音乐上面的这些和谐呢

0: 室内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但是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大家容易看到会有迎新雨声跟桃园室内合唱团一起演出，所以到时候会跟现在听到这版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
1: 好，那我们就先来欣赏桃园室内合唱团的演唱《阿朗依古道》。下来宾客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汪建明以及郭倩文，那两位都是合唱团的指挥，带领着爱唱歌的朋友们呢，一起在合唱音乐的世界里面追求梦想。那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就是迎新女生的年度音乐会 Ensemble 未完待续，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号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那这一次呢，除了迎新女生之外，还有枫林女生以及桃园室内合唱团将参与演出。刚刚建明老师已经为大家介绍音乐会上半场所安排的曲目了哦。这一场音乐会从头到尾的指挥呢，都是由汪建明老师一个人担纲，哇，真的是太辛苦了，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好，这个是体力的付出，不过呢，我相信老师也是很期待团员们的表现啊、相信优秀的表现就是给指挥老师最大的回馈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这场音乐会下半场的曲目跟演出的团队。首先看到的就是枫林女生将会在下半场开场的时候上台演出。请问

0: 老师来介绍你们所安排的曲目。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有安排了三首曲目，那其中我觉得有两首曲目呢特别的值得来说一说。像其中有一首叫做 Axolotl， 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那但是呢它其实是在讲一个美西的保育类动物，特别是在墨西哥的一种种类，它是一个蝾螈。
0: 是，
1: 那那个蝾螈的话在他们那边是算是一个保育类动物。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翁建明老师他要带领迎新女生跟桃园室内合唱团要演唱阿朗伊古道。那阿朗伊古道的这首曲子呢，一开始的开头的歌词就有讲到绿蜥龟，那绿蜥龟其实是我们台湾的保育类动物。那我们就把它想说，那这样可以延续到我们下半场啊，我们下半场也来唱一个美西的保育类动物，就是 Axolotl，
0: 呼应一下。
1: 对，呼应一下。那其实这个呢保育类动物它也是有符合我们的 ensemble 的这个主题。因为呢现在动物的因为环境的变迁，所以有一些物种慢慢的快要消失了，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有继续可以延伸下去，不要让这些可爱的动物或者是特别的动物呢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是的，
0: 是。
1: 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我们将要演唱的是由钟嘉玉老师写词，刘胜贤老师作曲的小十个路。这是一首客家歌曲。那它主要是在讲说以客语呢来亲身吟唱童年的记忆，然后让那个故乡的风景呢再次就是从我们的脑海里面浮现这样子。那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歌词呢我觉得是像我在指导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是很有画面的。比如说它有一句话就会让我想起到我小时候在公园的时候呢，我的外公或外婆带我去公园玩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榕树下，以前在比如说公园会有一些那个广场嘛，那榕树下的时候就会有像是水泥做的那种大象啊或者是什么长颈鹿啊那我们小时候在那边玩的时候都喜欢爬上去啊，然后在那边爬上爬下的这样子。那所以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就是说芦笋给八公鼠你来来嘻嘻，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路边的那个榕树那边呢，然后有很多人这样来来去去的，那我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的这些场景。那其实从回忆里面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怀旧啊或者是以前的回忆其实是很珍贵的。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回忆呢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偶尔会看到那样子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到以前的一些美好的故事。
0: 是，像这类回忆型的歌曲对于枫林女生的姐妹们来说应该特别有感吧。
1: 是的，因为她们又是一个比较处在一个中年的阶段，那他们下有小孩上有长辈，其实像我现在也是一样下有小孩上有长辈，那我们的感触会特别的深刻，因为我们有经历过童年了，经历过青年的阶段，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有看到我们的长辈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生老病死的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所以看到这样子的歌词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我们的感触会特别的多。
0: 好，谢谢。这是枫林女生在下半场开场要带来的曲目。那接下来呢就诚如刚刚建明老师说的，在团队的安排上呢就会交错甚至合作嘛，于是我们就看到接下来是迎新女生跟枫林女生将一起演唱，同时还邀请了场地演奏家参与。
1: 接下来的曲目是有两首，是真夏的果实，这是一首日文歌曲，它是桑田佳佑词曲，那编曲的老师是信长贵妇老师这样子。这一首歌曲呢它有非常耳熟能详，如果是六七年级生的话应该有听过，有被改编，然后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啊，主唱是张学友。那这首歌曲呢它我们有演唱这个日文版本，那其实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是我们是在回味我们以前青春年少的时候的一些时光这样子。那接下来另外一首是我想你，我想你呢它是在2025年的时候编曲，那词曲其实原创是谢宇威老师，
0: 是，
1: 那由刘心柔老师

0: 来做编曲。那我想你这一首歌呢，它的曲调呢非常的抒情，然后淡淡的，它其实不是一首很浓烈的歌，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谢宇威老师他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马上就落泪了，因为他就是淡淡的诉说着他想念着他的爱的人，然后呢我们的眼泪就这样啪啦啪啦啪啦的掉下来了。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放在这个曲目当中呢，我猜想翁老师的用意是希望说我们去回想，或者是我们去纪念我们生命中曾经参与过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人事物。
1: 哦，是翁老师，建文老师猜对了吗？
2: 很棒。对啊，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嘛。
1: 嗯，没错没错。好，谢谢千文老师的介绍。不过下半场的曲目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我们看到压轴的是银杏女生又要上台演唱了。
2: 是的。那银杏女生来担任最后一个 part 的演出，那我们是将要带来我们这几年来算是很努力想要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招牌的一个曲目类型。
1: 嗯，
2: 因为我们其实从创团以来一直在委托各个作曲家帮我们做创作或者编曲。
1: 是，
2: 那一直到四年前我们开始做自己的乐谱出版。
1: 嗯，
2: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25种不同的歌曲的乐谱。
1: 是，
2: 那也已经有很多团队然后透过构谱定谱的方式，然后也来唱这些我们当初委托创作委托编曲的这些歌曲。
1: 嗯，
2: 那很开心。那这个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因为这些歌曲并不是说哦我们自己唱一唱啊好像很开心很有成就感这样就够了，这个曲子从此就束之高阁然后不会再听到。
1: 嗯，
2: 那我觉得这样很糟蹋了这些作曲家他们的心血，然后也让这个歌曲就在这里停滞下来，没有继续传唱下去。我觉得很可惜。
1: 嗯，
2: 对，所以这是当初我们做乐谱出版的一个初衷。
1: 是，
2: 那我们最后这个 part 将要带来4首都是由谢宇威老师他词曲创作，分别由刘心柔老师、蔡旭峰老师、柯小学老师然后担任编曲的一些作品，其中有2首是新发表的作品。
1: 嗯，
2: 对，那第一首五色鸟，是五色鸟其实是新竹县的县鸟。
1: 县鸟，
2: 对，五色哪五色记得吗？
1: 嗯，就那五色。
2: 对，谢宇威老师那时候他这个歌词上面写了这几个颜色，然后我听他唱，因为他唱到颜色这句话的时候唱得好快，我想怎么有些字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
1: 嗯，
2: 对啊，然后后来跟谢宇威老师请教以后，他说哦他有的字换成不同的说法啦，因为他其实五色是红绿蓝黄黑。
1: 哇，你答对了。
2: 哦，你好棒哦。然后可是他调换了一下顺序，而且把其中的蓝色他把它改成了青色。
1: 嗯，
2: 然后把黑色改成了乌。
1: 嗯，
2: 就是乌鸦的那个乌。当然风六呛乌翁，对，就是把它变成这样子的顺序。然后说啊，原来歌词写的是一回事，然后真的发音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伪创伪编啊，然后我在研究这些客语的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收获蛮多的。
1: 嗯，
2: 蛮有意思的。
1: 没错。嗯，
2: 那这个是我们上半年的编曲，因为很有意义，而且这个刚刚说的新竹县的县鸟嘛，所以也是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来呼应我们的主题。
1: 嗯，
2: 那第二首这个就是新的曲子了，是未成曲。
1: 嗯，
2: 那讲到未成曲的话，那大家应该是蛮有印象，是很有名的诗人王维他的诗作。
1: 是，
2: 那谢宇威老师一直很有热忱，而且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希望唐诗他说用客语来念的话其实有不一样的一番的韵味。
1: 嗯，
2: 对，所以谢宇威老师他其实有2张专辑是以唐诗为主题，但是客语发音的。
1: 是，
2: 那一首是抒情的唐诗改编的曲子，然后另外一个是爵士版的唐诗。对，这是他出了2张专辑。 那这

0: 是我们帮他发表的第一首未成曲，对，然后再来是曾经美丽过。曾经美丽过是曾经有是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对，那谢宇瑞老师那时候创作这首曲子，他的发想是看到一张那个奥黛丽赫本的黑白照片，
1: 是，
0: 对，他说看到这张照片，然后再对照现在这个这么有气质的美人，然后他虽然年华老去了，可是他当年留下的风采那依然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1: 是，
0: 对，所以写了这首曾经美丽过。
1: 嗯，
0: 那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然后我们从五色鸟、未成曲、曾经美丽过，就是从自然慢慢在像是整场音乐会的曲目浓缩一样，从大自然在慢慢在回到我们生命当中。
1: 嗯，
0: 那最后我们用谢宇瑞老师的旅途这首歌来做音乐会的结尾。
1: 嗯，谢谢建明老师的介绍。那我们将会听到两首2026年新编曲的首演作品，就是未成曲跟曾经美丽过，这都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好，好，那应该有一首 Encore 曲，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有可能是大家一起唱的曲子。
0: 是
1: 啊，我们就卖个关子先不提了。
0: 对，
1: 诚挚邀请大家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30来到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一起欣赏迎新女生2026年度音乐会 Unsung 未完待续。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再来选播一首作品。
0: 好的，那我最后想要跟大家介绍分享的是，也是谢宇瑞老师词曲，然后刘欣柔老师编曲的摇篮曲。那这首摇篮曲乍听之下是一首就是好像父母亲然后在唱给自己的心肝宝贝，然后哄他们睡觉唱的歌。嗯，可是谢宇瑞老师说，他除了这个蛮明显的明确的想法之外，他其实他特别强调这是一首很有爱的歌。
1: 嗯，
0: 这个爱不光是对自己的子女，对自己的小孩，甚至于是对这个世界，然后对身边的所有的人事物，然后都充满了爱的一首歌。
1: 嗯哼，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作品。汉阳要再一次谢谢翁建明还有郭倩文两位来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你们。
0: 谢谢汉阳。
2: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陆韩秀老师很经典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就是《画眉》。陆韩秀老师曾经说，1994年的这张《画眉》是彻底实践他对一张流行音乐专辑概念的作品。《画眉》呈现出潘丽丽传奇的恋爱过程、婚后的演艺工作以及福寿山农场果农的劳动。他交融了神话般的爱情故事以及为生活打拼的朴质，不仅是专辑销售长红，也更成功引起话题。同时呢，这张画眉也缔造了一张专辑同时获得金曲奖跟金鼎奖的作词奖的记录。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再度邀请老师来针对画眉所呈现的更深的意涵来为大家做介绍。

未来天青下过小山高，爷爷对着山水老，老到咱兜的门卡口，咱捧着青羹啉落喉，啊，冰冰凉凉，感情烧透。云为山里画白白，有时浅浅，有时高高。云虽然常常真高走，山永远伫遐咧等候。啊，咱两个注定最会到老。我是云，你就是，你就是那座山，顾着你。听你受风寒，我画目外你斟酌看，特别拢是海大潮暖啊！一生你是，你是我的心肝。

0: 老师要把它谈一下画眉。老师为了写这个画眉好像又特地到潘丽丽家中去一趟，对吧？
1: 对，我当然在创作上有一些自己的原则，一些坚持，特别是这种有目的性的创作。所谓有目的性，是我写台语歌不是说、哦、为写作而写作了。因此呢，我当时从春里开始之后，我就觉得嘿，我应该把我多年来的想法有机会实践了，那就继续走下去，而不只是玩票性质。因此我蛮坚持对原作的尊重，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做文字创作吧，会很重视这个。再来呢，我刚刚提到在流行音乐界有一些我觉得是应该要重新去思考的，要反省的，要改变的。那我有机会做，我当然要用我自己的想法，用想要的改变的方式去做。譬如我认为一张专辑或者是一首歌应该它有生命，那它有生命就一定要有背后的故事，而不是光只是一些情感啊抽象的词汇的堆砌嘛，那是没有生命的作品。因此在做潘丽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写女歌手这个人，因为这个歌手本身有故事，尤其是他的爱情故事是很动人的。他跟他先生是恋爱的13年又10个月而结婚，不是他们两个人想要晚婚，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女方就是潘丽丽的这边家长啊都反对。他们两个通通是台东的农家子弟，潘丽的家并不富裕，就是也算是穷人家。他的先生呢也是一样，也是家里也是务农，然后比他家更穷。可是呢后来潘丽丽他从在家乡在台东在歌唱的才华就展露出来，常常参加一些歌唱比赛也都有得奖。接着呢又到了台北发展他的演艺事业，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俨然呢已经即将成为一位明星了。所以呢对于他的家庭他的长辈啊，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孙女呢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一点。但是我想天下父母心，我们大概也会这个样子期待了，或者认为，因此就反对潘丽丽跟她先生的来往或者他们的婚姻嘛。那这一对年轻人也不忤逆这长辈，就把这个婚事就搁着，就一直拖拖拖拖到了13年又10个月。在一个机缘之下，潘丽丽的祖母呢有一次生病，刚刚潘丽丽的先生对她照顾的无微不至，所以感动了祖母，所以就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因此呢这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说那就是一个爱情神话，爱情本身就很有故事，所以我就写他们爱情故事。所以画眉整张专辑就在写这个，写他以歌手的生活为主题的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不止结婚而且已经有孩子了。这刚好更符合我的期待了，我的想法就是我们流行音乐啊，可能70%-80%，现在当然比较多元了，我说 讲的是回到那个年代，不管是华语的台语的流行音乐，90%-90%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嘛，但是大部分都是情商的。再来呢，大家不妨想看看到底有几首歌啊是写结婚之后的夫妻之间情感，少之又少啊，说后来有什么家给傲啊之后，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素材我觉得是太好了，它本身就很强烈的对比，所以生活上就很有张力。再来也是一种夫妻感情的考验吧，因此呢我觉得呢这样去歌颂这样的爱情更有价值。再来就是说我应该写出这种爱情的血肉了，温度出来。因此为了要写他呀，我帮他做了整个下午的访谈呢，3-4个钟头的访谈，去了解他的想法、生活观、生命观、那个家庭的观念等等等。再来他先生在福寿山经营果园嘛，种果树，我说那我要去看你先生啊，我要看你们的果园到底什么样子啊，在福寿山到底那多高，气候怎么样，空气的湿度是什么样，你们的果园的泥土是如何，你们的果树是什么样的果树，我要去感受这个。所以 我真的是上了骊山一趟啊，花了两天的时间上骊山。那当然，它背后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总之呢，就这样的十首作品吧。不过那时候我的创作力还蛮旺盛的哈，大概也因为经过几次的训练，更能够掌握到。再来跟作曲的是詹宏达老师哈，我们高中同学的，容易有默契。在跟唱片公司的团队也大家有一段时间的合作了，所以画眉总共有十首作品，我十天就写完了，还包括两天上到骊山去，自己也觉得蛮自豪的，既然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写出了十首作品，而且十首作品好像都有喜欢的人，当然有几首比较突出的，大家常常津津乐道的了，所以觉得画眉这张专辑是最能够体现我对一张流行音乐专辑的概念的作品。
0: 老师，这一首画眉还获得了第六届的金曲奖。
1: 对，他得到第六届的金曲奖最佳荒原作词人奖，同时呢也得到了那一年的金鼎奖最佳作词奖。
0: 哇，
1: 这个应该是目前还没有人破的记录。
0: 是，所以老师，你是因为听过潘丽丽她的爱情故事，用画眉来描写出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吗？
1: 我其实在写这些歌的时候一直都在思考两性的问题，从春里开始就这个样子，春里后来西蒙人生嘛，西蒙人生四个女性当然感觉比较悲伤了，但是那个是真实的人生啊。可是到了画眉，我就觉得这个角色他可以来，譬如说他们对感情的自主的追求，再来呢刚刚春满提到的画眉也更能够表达所谓这种两性平权的，应该不要讲什么女性主义抬头，我觉得应该是两性平权，他们在这个生活上在婚姻上也体现了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讲画眉，我说魂为山的为白白，而我们觉得以为说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传统的家庭的分工嘛，哈。

可是话没讲的，那个会四处流浪飘荡的云是你的，那像山非常坚定的屹立不摇的在家守候的是先生，是男的。所以画眉刚好就很能够去体现我们讲两性平权、他们的分工。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啊，这首情歌啊，可是其实我背后是在谈这个。

0: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刚刚提到了陆晗秀老师1994年的这张画眉呢，是缔造了一张专辑同时获得金曲奖跟金鼎奖作词奖的记录。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一样是收录在这一张潘丽丽画眉专辑里，也是这张专辑里另外获得金鼎奖的作品。那么作品名称就叫做风云飞过全台湾的注定，由詹宏道老师获得金鼎奖的作曲奖。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邀请陆晗秀老师来介绍这首风云飞过全台湾的注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1: 风云飞过全台湾的注定，风云飞过全台湾的注定。夕阳沉在桥前，中山北路的公车一班过一班，是安怎拢未停？阮芳庆伫都市的心情，到底坐伫倒一台，偷偷啊，偷走去旅行。路口闪闪细细的青阳灯，阮已经分未清。中山北路的树啊，一丛搁一丛，是安怎拢未冷？恁甲阮拢是踮伫台北，甲生活伫咧竞争，点点啊，伫咧拼前程。你我梦中繁华的都市，来来去去有这多人，是安怎拢冷冰冰。

风云飞过全台湾的厝顶，哈，这首光歌名的部分还蛮让人有很多的想法的哦。老师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一首呢？

0: 风魂回馈专台湾的注定是收在潘丽丽的第二张专辑《画眉》里面的，这一首歌也得到了金鼎奖，就是那一年的金鼎奖最佳作词跟最佳作曲奖呢，是颁给了、同一张专辑，就是《画眉》，所以最佳作词奖就是《画眉》，是我写的。最佳作曲奖呢是《风魂玫瑰专台湾》的注定，是詹宏达老师做的曲子。那我想这是一个也是觉得很荣耀的记录了啊，就是一届中的金鼎奖，他的最佳作词跟作曲被一张专辑包办去的。那这首歌的歌名，当然我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的是，因为潘丽丽啊，她跟她先生原来都是台东人，那这一对恋人呢，经过13年又10个月的爱情长跑，那最后呢，好不容易得到长辈的祝福而结婚，然后生子，那继续呢打拼他们的事业。那潘丽丽呢，就到台北来发展她的演艺啊、歌唱事业。可是她先生，是比较质朴的这种聋人啊，所以他先生也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到台北来工作，就发挥他的长处，因此到了梨山的福寿山农场，他们是等于是租了一座果园在那边种果树。好了，那妈妈一个人，潘丽丽一个人在台北工作不可能，尤其是演艺人员嘛，大概很忙，或时间大也非常的冲突啊，不太可能有办法同时照顾小孩子啊。先生一个男人在山顶上啊，又是气候啊等等工作啊等等，男人也不可能带着一个小孩在那边种果树，所以孩子呢是留在台东啊，给长辈帮忙啊的看待。所以你看这一家三口啊，一个呢在台北，一个在中部的山顶上啊，那一个呢在台东，我觉得一家三口几乎已经分布全台湾了。因此这一张专辑以潘丽丽她的这种女人的生活史，或者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为主题的话，我就想到说哦，那如果在台北，潘丽丽呢一定会常常想到福寿山农场的先生，会常常想到在台东的女儿。那这种心情呢，他其实应该也会投射到这种繁华的大台北，可能各种的城市景观吧。那我就想到用在我们的这种移动的最会常常看到的，就是在大马路旁边的行道树。我想有很多很多的行道树也不是台北土生土长的植被，而是从可能某些园艺啊，那从中南部啊栽植的被移到这边变成了行道树。大概是把这样的心境，异乡人然后呢到城市打拼的心境，把它投射到这种台北最具代表性的中山北路啊有这行道树上，用它来表现像潘丽丽这种跟潘丽丽同样的在台湾各地啊到台北来追求自己的梦想的人。
1: 老师在写这个潘丽丽画眉的时候，您是住在台北吗？因为我想跟你聊了这么多，老师从大甲然后有一阵子到台北，所以映照这首，老师会不会觉得好像在写你自己？
0: 其实我们创作者常常自己会隐形隐身在作品里面，虽然写的是某某人，但是呢有可能你自己也是心境会投射到那边掺杂在里头。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自己的心境，有的时候呢是你的你熟悉的你看重的人。譬如我在写《戏梦人生》，《戏梦人生》那四个女性她们有各自的生命的故事，可是多多少少他的最基本的原型是我的祖母，因为我觉得我的祖母生长的年代跟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同样的一个

0: 社会环境，包括伦常观念，然后呢经济条件之下，家庭环境之下，那种生活的女性，所以会多多少少在写某一个人的时候，我都还会去看看，好像我的祖母是模特儿一样，只是会看她，看她那种样态，看她的神韵，然后呢把她移转到我要书写那个角色。同样的呢，像《红红玫瑰山》台湾的注定，那种异乡人的心境，我自己的也会有意无意的会掺杂了进去，因为那种异乡打拼的那种心情啊，其实可能在某一些地方或者是某一些层面，大家是一样的嘛，它的那个本质是相通的。
1: 所以可以说这首《红魂玫瑰转台湾》的触电，可以说是一首游子之歌咯。
0: 对，没有错，
1: 异乡人之歌，是。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

0: 好，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那国林仔的嗨爽后朋友依林，我们欢迎依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林，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很多软，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1: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翁长大的、嗯、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长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翁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野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的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产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

0: 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uise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家，
1: 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啊，常
1: 挑战
0: 温。
1: 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0: 对啊，
1: 这一
0: 对啊，
1: 件
0: 对
1: 事
0: 啊。
1: 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功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对
0: 挑
1: 对。
0: 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0: 对
1: 因
0: 啊，
1: 此
0: 对
1: 在
0: 啊。
1: 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
0: 一
1: 产品。
0: 百一十一，好，4年多，3、4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才推得出去。
1: 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
0: 是
1: 至
0: 啊。
1: 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嘛。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这
0: 好
1: 样
0: 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
1: 对。
0: 高的。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在吃乌鱼子，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
1: 所
0: 啊，
1: 以我
0: 对
1: 们
0: 啊，对
1: 才
0: 啊。
1: 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
0: 对。
1: 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过
0: 过
1: 量
0: 量
1: 的
0: 的
1: 部
0: 问
1: 分。
0: 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
0: 哦，
1: 后你可以
0: 因
1: 试
0: 为
1: 试。
0: 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
0: 木酒，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常

0: 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李智利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哦，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伪唱播哎、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呢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 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嗯、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嗯、那我们目前就是李济物址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嗯，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哦、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哦、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嗯、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济物语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宜林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就是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欸，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 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真的是呢。对对对对对，
1: 会啊。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哦
0: 嗯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济物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物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哦、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济物语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0: 主。
1: 是，
0: 我们的遗嘱有五种。那蜜蜂呢，不是天上飞的那个蜜蜂，好，是这个蜂尖的蜂，好，蜂尖的蜂写好之后呢，啊，把它粘上去，
1: 是，
0: 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好，那这个叫蜜蜂遗嘱。那其实呢，这个张荣发过世之后呢，他这封蜜蜂遗嘱呢，后来就打了好几年的官司，谁可以拿到比较多的财产呢？哦，这个张荣发的这个家族有大房、二房、三房啊，大家就来打这份遗嘱的官司。
1: 对，
0: 好，那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蜜蜂的遗嘱没有效啊，当时找了巴拉巴拉很多的理由。好，有些人就说，哎，这个蜜蜂的遗嘱有效。好，那为什么呢？因为蜜蜂的遗嘱或者是任何的遗嘱都有它的法定的程序跟方式。比如说蜜蜂遗嘱来讲，就是说，哎，这个请人写好或自己写好之后，要把它放到信封里面去封缄，好，把它封起来，好，叫封缄。那封缄就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啊，就粘上胶水。所以呢，这个当这个遗嘱写好之后拿去打官司的时候呢，要知道遗嘱要念书，要好好的研究，知道怎么写，不然拿去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会被人家鸡蛋里挑骨头。那其中挑一个骨头，就是说，哎，这一封蜜蜂遗嘱呢，当时候不是由张荣发自己亲自粘上的，所以这一封遗嘱是无效的。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法律的 issue 跟争点。那事实上呢，最后呢，法官比较通融、比较宽容、开明，说，哎，这个蜜蜂的遗嘱，这个蜜蜂的动作，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定是要遗嘱人，哦，他亲自这个用胶水粘上去的，啊，只要是旁边的人或者是他这个委托的人，这个都可以把它封缄上去，这个法律都没有违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就要知道为什么遗嘱啊有很多种方式，可是每种法律规定的方式你都要了解，说遵照法律的规定来走。
1: 这件事情，其实讲真的，大家都会想说啊，遗嘱就是写一写就好，然后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放进信封。殊不知，其实有很多要去注意的这个症结点都在。
0: 对，那个台语叫咩咩嘎嘎。
1: 对，咩咩嘎嘎。
0: 我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民法有一个另外一种遗嘱方式，叫所谓的自书遗嘱，就自己写的。哎，自书遗嘱所以不能打字啊。哎，我们现在手机、电脑这么发达，但是你千万不能打字。这个打字就不叫自书遗嘱，
1: 我不能就是打在什么我的手机笔记本啊，这些这没有效应。
0: 不行，你要用全部都用手写的。
1: 是，
0: 那包括呢，你在最后面在署名的时候要签名，不能盖章。所以曾经有发生过一个老农民，他手写遗嘱写得很辛苦很辛苦，最后呢，他想说写得好辛苦，手好酸了，就不想签名了，我就用我旁边刚好有一个便章，就拿来盖，盖他自己的章。就这份遗嘱无效，
1: 哦，天！
0: 结果他的房产呢，变成被收归国有了。
1: 啊，这种事情，谁会知道？他也不会知道啊。
0: 对，所以呢，我们俗话说啊，这个法律呢，虽然不是保护好人，也不会保护坏人，可是有时候这个法律呢，是保护懂得法律的人。
1: 懂法律的人，
0: 你看这个老农民就很可惜，他不能把他最后的这个想要留下来的房子留给他想要给的人，
1: 是
0: 最后收归国有。
1: 好的，我们时间很关系。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让爱延续：有效遗嘱与遗产继承权攻略》，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作者连世昌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加平台。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里面有15堂遗嘱课，你有一点想说，这光是看这个文字都觉得啊，这个应该不会好看。没有，里面好多故事，好精彩哦！我只能说，律师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去收集到这些故事。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过去一些曾经经手过的案例。那有一些呢，我是觉得真的是以现在这个世代来讲，尤其近十年，我们必须去关注到一些状况。首先，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本身有主持社区节目，那我曾经就是有会到一些像国宅啊等等去做这个采访，那也知道有好多台湾真的有很多的农民伯伯，就是可能一个人居住等等的。那当然我也会很好奇说，那他们未来他们这些财产该怎么办？是真的就是收归国有吗？他不能留给他可能还有还拥有的家人吗？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是问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来讲，那事实上其实呢。法律呢需要去协助一些其实他需要法律的人。那其实当中有一块就是很多是早年这个因为这个国共战争之下，那他这个可能是孑然一身，那从这个大陆这边这个撤迁来台，那这个可能有些是有家眷，那有些他可能是这个孑然一身，好、哦、他是单眷的一个农民。那这当中其实呢他就有几个层面需要去顾虑到，就是说他可能是当时候可能是政府有配置一些这个土地跟房产给他、嗯、像我们之前办过一个蛮有具有一个历史意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城一包。
0: 哦，大城一包，我知道，你知道那个中和那边现在大城村、大城新村拆掉，
1: 没有错、嗯。这个早年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其实从这个大陆浙江省旁边一个大城岛，
0: 对大城岛，
1: 对，那他其实当时候是这个美国第七舰队协助这个国民党，他这个整个一个撤迁来这个台湾的基隆港。嗯、那事实上，其实先驻守在整个宜兰之后，然后再分批。辗转到宜兰、花莲、那中永和、新店，好、哦，那包括现在中永和现在也在做整个一个公办都
0: 根，
1: 好、哦，那包括这个新竹有大城一包，然后包括到高雄，好、哦，也有大城一包。其实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在于说，其实假设荣敏他本身事实上是孑然一身，他并没有所谓法律上的继承人的时候、嗯，那这个时候呢，他希望说他这样的房产能够留给照顾他的人的时候，那可能或者是留给是他的一些比如说以前的这个老朋友啊，或者是跟他这个这个相依为命的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透过写遗嘱的方式、嗯，来让他的这些将来这个财产能够获得到一些他希望留给这个其他的人。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法律上的这个继承人呢，如果你没有写遗嘱的话，是透过继承人来这个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那包括继承人就包括配偶啊，第一顺位包括直系血亲，第二顺位如果没有直系血亲的话，包括所谓的这个父母亲。那第三顺位就是说，没有直系血亲、没有父母亲的时候，就变成是他的兄弟姐妹。啊，如果这个前三位顺位都没有的时候，那变成是他的祖父母，那更可能通常更不会有祖父母了。嗯、那所以这个时候呢，避免造成他的财产啊没人去行啦，哈、哦，没有人去接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所谓的这个无人继承的财产。那无人继承的财产的时候，这个时候过了15年，变成收归国有会拍卖。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希望透过写遗嘱的方式留给他想要给的人，把他的爱留给他身后的人、嗯、所以刚刚有讲过，曾经有个老农民，他透过所谓的自书遗嘱的方式来写给他希望留给、哦、这个他心爱的人或者是他想要照顾的人。像刚刚这个思安主任讲得很好，他其实也蛮热心公益的、哦、去这个对社区的居民做一些服务。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疗养院啊、嗯、或者是一些这个老人安养院，那经常有一些念法律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律师，经常到那边去做一些法治的一个教育，包括说协助他们或者是教育他们如何去撰写遗嘱、嗯哦、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式。所以可以透过写遗嘱的方式，那如果没有写遗嘱又没有人继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那就会变成15年之后、哦、就会变成收归国有、嗯、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县市政府、哦、他在拍卖一些 所谓的无人承认的遗产，好，所以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如果假设这个荣民他本身好有一些这个眷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然是透过继承来作为继承他的财产。
0: 嗯，
1: 那这边呢就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议题，就是两岸继承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我们经常会经办到一些他可能在台湾没有继承人，可是远在大陆他可能有他以前的这个配偶，甚至最主要是子女。
0: 对，
1: 好，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两岸继承。
0: 嗯，
1: 那两岸继承的话，原则上是两岸人民他是基本上在有限度的条件之内可以做两岸的继承。
0: 嗯，
1: 包括可以继承台湾的，来可以来台湾继承不动产，来台湾继承这个动产。那可是就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限定的部分，就是说台湾的不动产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大陆的这些他的子女也可以继承，可是限额之内呢，可能就只有这个800万的这个限度之内才能够继承。那超过800万这个以外呢，它就变成不能继承，就只能够留给台湾或者是收归国有。
0: 其实讲真的，现在以台湾来讲，800万根本就是没有这样的房子。
1: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另外就是，基本上他们也可以来台湾这个继承不动产。但是如果是不动产是原来可能他在台湾这边的配偶或者是其他人是作为这个赖以生活相依为命居住的话，那这个就不能分给这个对岸大陆地区的人民来继承，所以有相对性的一些条件。
0: 是，哦，就是因为在故事当中，就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好像是有一位这个太太她有改嫁过，然后后来是嫁给一位村庄里面那个卖馒头还是什么的一个老农民哦，后来因为那个太太她自己有一个小孩，
1: 对，
0: 然后老农民也非常疼爱她，但是后来就是老农民过世之后，她

0: 这个遗产的部分，诶，继子不是照理讲应该是可以接收了吗？因为他妈妈就跟那个老农民已经结婚有婚约，那为什么不行呢？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其实听众朋友要听清楚，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律上能够继承财产，要么就透过法律的继承，那他必须是继承人；那要么另外一部分就透过写遗嘱的方式啊来赠与，这个叫遗赠。
0: 嗯嗯，
1: 遗嘱也可以透过赠与的方式，所以遗嘱发生效力的时候就会有所谓遗赠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当中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山东这个老伯伯呢，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他的遗产直接留给他的继子来继承呢？因为继子跟所谓的继父之间呢不是法律上的血缘关系，所以他不是继承人，他不是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直系血亲这样的一个关系。继子跟继父，或者是继父母跟继子女之间呢，他没有我们的一个血缘上的一个连结，所以必须透过所谓的法定的一个拟制血亲，就所谓的收养。经常看到有一些就是可能男女之间他有这个感情的第二春，他们再度结婚，可是他们也是透过彼此之间收养对方的子女，来更加融入他们的一个生活或者是感情，那就要透过收养的方式。当中的案例就变成说，哎，继子要能够去继承继父的财产，必须要透过收养。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哎，写遗嘱，
0: 是
1: 透过这个山东的老伯伯写遗嘱、预立遗嘱的方式，把他将来的房产把他遗赠给他的继子。好，那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规划方式。所以其实选择的方式有很多，那就端看这个当事人之间他这个需求是什么。
0: 因为我记得就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前阵子有一则新闻，就大家都在讨论就大 S 的事情啊。
1: 对，
0: 他的小孩最后会是跟就是他那个那他那个先生叫做什么？
1: 汪小菲。
0: 汪小菲嘛，然后还有具俊彦。
1: 具俊彦。
0: 对对对。那他是说，那小孩是不是可以具俊彦直接带走去照顾他们？好像也不行，因为他身负债。
1: 对，不行，因为基本上如果说这个父母其中有一方如果过世的时候，或者是离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法院可以申请法院去酌定他的这个亲权人，就是他的监护人是谁。那通常会以他的生父跟生母，或者是比较具有一个亲自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最佳利益来做判断。所以一般大概可能就是判给生父或者是生存的配偶会比较多。
0: 那像大 S 他的剩下的这些他的可能所谓的遗产这些的话，他是可以给他的当时的配偶吗？是这样子讲吗？还是也不行？
1: 大 S 的遗产变成说他的继承的方式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他没有写遗嘱的时候，那变成说在台湾的话，他的遗产的继承第一个就是配偶，那他的信任配偶就是这个韩国
0: 具俊彦，
1: 对韩国的这个大叔啊，这个帅哥啊。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子女啊，他的子女就是他跟前夫所生的这个小孩，那就是这两个人他可以继承财产。那据说这个后来好像他的现在的这个先生哈，就
0: 是说给他爸爸妈妈嘛，对不对？
1: 对，就是说他意思说叫抛弃继承。
0: 他是抛弃继承，
1: 抛弃继承了之后呢，那将来可能就全部都由给小孩子去继承了。对，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自己没有办法说将来都给他的妈妈，除非是他继承到之后再赠予给回去给大 S 的 S 妈。
0: 是这样子。
1: 对，
0: 哇，所以那个光是法律的那个程序是一层一层这样子的关系。
1: 那这当中如果讲的比较深的时候，这个会涉及到如果你的财产一直在转手，在转手的时候，这当中会衍生很多的税。好，所以尽量能够减少一些这个转手一再转手，因为这当中只要不动产经过转手一再动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就有交易税，
0: 对，
1: 包括房地合一税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税务在产生，所以能够透过好的规划，包括遗赠的方式，包括赠与或者是继承的方式，这个是最省税啊，不然的话不动产再高的价值，很多的税都被扣走的时候，这当中就会减损到很多的价值。
0: 这些其实大家不太会想到
1: 对，没有错，所以要善于规划你要在写遗嘱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税务的规划所以其实包括说大 S 那个最好的方式就透过这个继承的方式给他现在先生跟小孩那如果先生不要的话，他可以透过抛弃继承全部给小孩继承。 那我们现在继承的话，有

0: 包括说这个他有这个1500多万的这个免税额，
1: 嗯嗯嗯，
0: 那所以这当中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遗产税。
1: 是，我们现在讲这些都还是我们在新闻当中常看到的，然后甚至会觉得说哦，日常生活也会听到。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在书中，就是我们因为讲的都是人嘛，
0: 嗯，
1: 律师在书中还有特别提到关于毛小孩这件事。
0: 对，
1: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影响，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宁愿养宠物也不养，不要生小孩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选择，都很好。但是这个宠物可以当继承人吗？因为我知道国外有类似的经验，但台湾我还没有听说过。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发想这样子一个制度蛮不错的。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透过这些创意跟发想来的。信托或者是刚刚讲的遗嘱信托，这个受益人可以是毛小孩，可以是动物吗？动物不是我们法律定义上的人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呢它不会是所谓的受益人，它只是受益的动物嘛，受益的毛小孩。
1: 可是有这样的一个词出现了吗？
0: 所以呢变成说在台湾来讲的话答案是不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动物目前在我们的法律的这样一个建构的体制之下，它不是人，它不是权利的主体。所以呢唯一只能透过一个这个绕一个圈圈的方式，比如说可能它是捐赠给将来的这个比如说动物保护团体啊，嗯，或者是这个动物流浪之家等等之类，那透过动物流浪之家去间接照顾这些猫狗啊或这些动物，那只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捐赠的方式，或者是他可能钱比较多的话可以成立所谓的这个信托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或者是基金会，那这样的基金会专门在照顾毛小孩啊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唯一就是在台湾的制度它不像这个日本，
1: 嗯，
0: 日本它就有所谓的宠物信托，
1: 哦，
0: 那现在台湾的部分就没有，所以这个因为宠物它不是人，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宠物信托这样子。那未来也许
1: 对啊，未来有没有
0: 法制上它可以慢慢去开放啊，可以去开拓说，这个可以将来可以指定给这个宠物，好，那当然就是找一个这个受托人来管理这笔基金，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钱呢是这个宠物的，这个任何人都不能动，
1: 嗯，
0: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日本其实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慢慢在因应在产生，但是在台湾目前这个发想其实完全是只是一个发想的阶段，
1: 嗯，
0: 这个目前没有这样子一个制度存在。
1: 不过有在讨论吗？
0: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讨论，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大楼能不能养宠物，或者是这个宠物要怎么养才不会违反规约，嗯，这个倒是比较多。但是至于宠物能不能拿到钱，这个基本上其实很多大概我看过基本上都是他们就直接透过这个捐赠给这个流浪之家的方式会比较多啦，因为坦白讲他们也没有很多的资产可以去照顾这些流浪，就大概可能手头上可能几十万而已。
1: 是，那我想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是已经到了这个节目尾声，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精彩，因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然后告诉你说这些法律层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你未来又要注意到什么事情。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我不清楚大家年龄层，不过我相信像刚才律师说到的，法律不是保护好人也不是保护坏人，而是保护懂法律的人。
0: 是的，
1: 这本书最后呢，律师提醒你的后记是如果还有明天，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后记出现？
0: 因为呢我们都会想到说其实自己呢这个永远都是年轻的，都不会老或者是不会生病，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1: 是，
0: 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与其这个未雨绸缪啊，总比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自己心爱的人他可能为了一些财产所谓的兄弟戏强或者争夺财产。我常常看到很多一些蛮可惜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这个富贵两全，悲智双运，可是当有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求到的贵的时候是很难的，
1: 嗯，
0: 那唯一就是透过一个规划的方式，那透过规划能够把事情把它财产规划好，其实呢不会留到身后小孩子呢为了一些财产这个打官司打到法院去，这个以和为贵啊，家和万事兴。
1: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连世昌律师，那同时呢连世昌律师目前是在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服务，对不对？
0: 对啊，
1: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连律师来做这个请教，
0: 嗯，
1: 好，今天呢也想谢谢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律师，
0: 谢谢思然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时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是，我们的遗嘱有五种。那蜜蜂呢，不是天上飞的那个蜜蜂，好，是这个风间的风，好，风间的风写好之后呢，啊，把它粘上去，
11: 是，
10: 好，没有让其他人知道，好，那这个叫蜜蜂遗嘱。那其实呢，这个张荣发过世之后呢，他这封蜜蜂遗嘱呢，后来就打了好几年的官司，谁可以拿到比较多的财产呢？哦，这个张荣发的这个家族有大房、二房、三房啊，大家就来打这份遗嘱的官司。
11: 对，
10: 好、哦，那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蜜蜂的遗嘱没有效啊，当时找到叭叭叭很多的理由。好、哦，有些人就说哎，这个蜜蜂的遗嘱有效。好、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蜜蜂的遗嘱或者是任何的遗嘱，都有它的法定的程序跟方式。比如说蜜蜂遗嘱来讲，就是说，哎，这个请人写好或自己写好之后，要把它放到信封里面去封缄，好、嗯哦，把它封起来，好、哦、叫封缄。那封缄就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啊，就粘上胶水。所以呢，这个当这个遗嘱写好之后拿去打官司的时候呢，要知道遗嘱要念书。要好好的研究，知道怎么写，不然拿去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会被人家鸡蛋里挑骨头。那其中挑一个骨头，就是说，哎，这一封蜜蜂遗嘱呢，当时候不是由张荣发自己亲自粘上的，所以这一封遗嘱是无效的。哎，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法律的 issue 跟争点。
11: 嗯，
10: 那事实上呢，最后呢，法官比较通融、比较宽容、开明，说，哎，这个蜜蜂的遗嘱，这个蜜蜂的动作，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定是要遗嘱人，哦，他亲自这个用胶水粘上去的，啊，只要是旁边的人或者是他这个委托的人，这个都可以把它封缄上去，这个法律都没有违法。
11: 嗯，
1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就要知道为什么遗嘱啊有很多种方式，可是每种法律规定的方式，你都要了解说遵照法律的规定来走。
11: 这件事情，其实讲真的，大家都会想说啊，遗嘱就是写一写就好，然后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放进信封。殊不知，其实有很多要去注意的这个症结。

0: 一点都在。
1: 对，那个台语叫妹妹嘎嘎。
0: 对，妹妹嘎嘎。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民法有一个另外一种遗嘱方式叫所谓的自书遗嘱，就自己写的。哎，自书遗嘱所以不能打字啊。哎，我们现在手机电脑这么发达，但是你千万不能打字。这个打字就不叫自书遗嘱，
0: 我不能就是打在什么我的手机笔记本啊，这些这没有效应。
1: 不行，你要用全部的。

0: 署名的时候要签名，不能盖章。所以曾经有发生过一个老农民，他手写又写得很辛苦很辛苦，最后呢他想说写得好辛苦，手好酸了，就不想签名了。我就用我旁边刚好有一个便章，就拿来盖，盖他自己的章，就这份遗嘱无效。
1: 天哪，
0: 结果他的房产呢变成被收归国有了
1: 啊。这种事情谁会知道，他也不会知道啊。
0: 对，所以呢我们俗话说啊，这个法律呢虽然不是保护好人也不会保护坏人，可是有时候这个法律呢是保护懂得法律的人。
1: 懂法律的人，
0: 你看这个老农民就很可惜，他不能把他最后的这个想要留下来的房子留给他想要给的人，
1: 是
0: 最后收归国有。
1: 好的，我们时间很关系哦，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让爱延续：有效遗嘱与遗产继承权攻略》，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作者连世昌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里面有15堂遗嘱课，你有一点想说，这光是看这个文字都觉得啊，这个应该不会好看。没有，里面好多故事，好精彩哦！我只能说，律师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去收集到这些故事。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过去一些曾经经手过的案例。那有一些呢，我是觉得真的是以现在这个世代来讲，尤其近十年，我们必须去关注到一些状况。首先，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本身有主持社区节目，那我曾经就是有会到一些像国宅啊等等去做这个采访，那也知道有好多台湾真的有很多的农民伯伯，就是可能一个人居住等等的。那当然我也会很好奇说，那他们未来他们这些财产该怎么办？是真的就是收归国有吗？他不能留给他可能还有留还拥有的家人吗？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是问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来讲，那事实上其实呢，法律呢需要去协助一些即使他需要法律的人。那其实当中有一块，就是很多是早年这个因为这个国共战争之下，那他这个可能是孑然一身，那从这个大陆这边这个撤迁来台，那这个可能有些是有家眷，那有些他可能是这个孑然一身，好、哦，他是单眷的一个农民。那这当中其实呢，他就有几个层面需要去顾虑到，就是说，哎，他可能是当时候可能是政府有配置一些这个土地跟房产给他。像我们之前办过一个蛮有具有一个历史意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城一包。
0: 哦，大城一包，我知道，你知道那个中和那边现在大城村、大城新村拆掉，
1: 没有错。这个早年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其实从这个大陆浙江省旁边有一个大城岛，
0: 对，大城岛。
1: 对，那他其实当时候是这个美国第七舰队协助这个国民党，他这个整个一个撤迁来这个台湾的基隆港。那事实上，其实先驻守在整个宜兰之后，然后再分批辗转到宜兰、花莲
0: 对，
1: 那中永和新。店好，那包括现在中永和现在也在做整个一个公办都更，
0: 对，
1: 那包括这个新竹

0: 有大城一包，然后包括到高雄也有大城一。其实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在于说，其实假设荣民他本身事实上是孑然一身，他并没有所谓法律上的继承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希望说他这样的房产能够留给照顾他的人的时候，那可能或者是留给是他的一些比如说以前的这个老朋友啊，或者是跟他这个相依为命的这个另外一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透过写遗嘱的方式来让他的这些将来这个财产能够获得到一些他希望留给这个其他的人。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法律上的这个继承人呢，如果你没有写遗嘱的话，是透过继承人来这个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那包括继承人就包括配偶啊，第一顺位包括直系血亲，第二顺位如果没有直系血亲的话，包括所谓的这个父母亲。那第三顺位就是说，没有直系血亲，没有父母亲的时候，就变成是他的兄弟姐妹。啊，如果这个前三位顺位都没有的时候，那变成是他的祖父母，那更可能通常更不会有祖父母了。嗯、那所以这个时候呢，避免造成他的财产无人去行啦，哈，没有人去接的时候，这个时候叫做所谓的这个无人继承的财产。那无人继承的财产的时候，这个时候过了15年，变成收归国委会拍卖。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希望透过写遗嘱的方式留给他想要给的人，把他的爱留给他身后的人。所以刚刚有讲过，曾经有个老农民，他透过所谓的自书遗嘱的方式来写给他希望留给这个他心爱的人，或者是他想要照顾的人。像刚刚这个思安主任讲得很好，他其实也蛮热心公益的，去这个对社区的居民做一些服务。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疗养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老人安养院，那经常有一些念法律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律师，经常到那边去做一些法治的一个教育，包括说协助他们或者是教育他们如何去撰写遗嘱、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式。所以可以透过写遗嘱的方式，那如果没有写遗嘱又没有人继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那就会变成15年之后就会变成收归国有。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县市政府他在拍卖一些所谓的无人承认的遗产所以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如果假设这个荣民他本身有一些这个眷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然是透过继承来作为继承他的财产。那这边呢就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议题，就是两岸继承的问题。这个我们经常会经办到一些他可能在台湾没有继承人，可是远在大陆他可能有他以前的这个配偶，甚至最主要是子女。
1: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两岸继承。那两岸继承的话，原则上是两岸人民他是基本上在有限度的条件之内可以做两岸的继承。包括可以继承台湾的，来可以来台湾继承不动产，来台湾继承这个动产。那可是就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限定的部分，就是说台湾的不动产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大陆的这些他的子女也可以继承，可是限额之内呢，可能就只有这个800万的这个限度之内才能够继承。那超过800万这个以外呢，它就变成不能继承，就只能够留给台湾或者是收归国有。
1: 其实讲真的，现在以台湾来讲，800万根本就是没有这样的房子。
0: 对，没有错，没有错。那另外就是基本上他们也可以来台湾这个继承不动产。但是如果是不动产是原来可能他在台湾这边的配偶或者是其他人是作为这个赖以生活相依为命居住的话，那这个就不能分给这个对岸大陆地区的人民来继承。所以有相对性的一些条件
1: 是就是因为在故事当中，就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好像是有一位这个太太她有改嫁过，然后后来是嫁给一位村庄里面那个卖馒头还是什么的一个老农民哦，后来因为那个太太她自己有一个小孩，
0: 对，
1: 然后老农民也非常疼爱她，但是后来就是老农民过世之后，她这个遗产的部分，继子不是照理讲应该是可以接收了嘛？因为他妈妈就跟那个老农民已经结婚有婚约，那为什么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听众朋友要听清楚，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律上能够继承财产，要么就透过法律的继承，那他必须是继承人，那要么另外一部分就透过写遗嘱的方式来赠与，这个叫遗赠。遗嘱也可以透过 赠与的方式，所以遗嘱发生效力的时候就。

0: 会有所谓遗症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知道，这当中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山东这个老伯伯呢，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他的遗产直接留给他的继子来继承呢？因为继子跟所谓的继父之间呢，不是法律上的血缘关系。所以他不是继承人，他不是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直系血亲这样的一个关系，继子跟继父或者是继父母跟继子女之间呢，他没有我们的一个血缘上的一个连结，所以必须透过所谓的法定的一个拟制血亲，就是所谓的收养。经常看到有一些就是可能男女之间他有这个感情的第二春，他们再度结婚，可是他们也是透过彼此之间收养对方的子女，来更加融入他们的一个生活或者是感情，那就要透过收养的方式。当中的案例就变成说，继子要能够去继承继父的财产，必须要透过收养。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说，写遗嘱，
1: 是
0: 透过这个山东的老伯伯写遗嘱、预立遗嘱的方式，把他将来的房产把他遗赠给他的继子。那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规划方式。所以其实选择的方式有很多，那就端看这个当事人之间他的一个需求是什么。
1: 因为我记得就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前阵子有一则新闻，就大家都在讨论就大 S 的事情啊。
0: 对，
1: 他的小孩最后会是跟就是他那个那他那个先生叫做什么？
0: 汪小菲。
1: 汪小菲嘛，然后还有具俊彦。
0: 具俊彦。
1: 对对对。他是说那小孩是不是可以具俊彦直接带走去照顾他们？好像也不行，因为他身负债。
0: 对，不行，因为基本上如果说这个父母其中有一方如果过世的时候，或者是离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法院可以申请法院去酌定他的这个侵权人，就是他的监护人是谁，那通常会以他的生父跟生母，或者是比较具有一个亲自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最佳利益来做判断。所以一般大概可能就是判给生父或者是生存的配偶会比较多。
1: 那像大 S 他的剩下的这些他的可能所谓的遗产这些的话，他是可以给他的当时的配偶吗？是这样子讲吗？还是也不行？
0: 大 S 的遗产变成说他的继承的方式，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他没有写遗嘱的时候，那变成说在台湾的话，他的遗产的继承第一个就是配偶，那他的信任配偶就是这个韩国
1: 具俊彦，
0: 对
1: 对对，
0: 韩国的这个大叔这个帅哥。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子女他的子女就是他跟前夫所生的这个小孩，那就是这两个人他可以继承财产。那据说这个后来好像他的现在的这个先生就是
1: 说给他爸爸妈妈嘛，对不对？
0: 对，就是说他意思说叫抛弃继承
1: 他是抛弃继承，
0: 抛弃继承了之后呢，那将来可能就全部都由给小孩子去继承了。对，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自己没有办法说将来都给他的妈妈，除非是他继承到之后再赠予给回去给大 S 的 S 妈。
1: 是这样子。
0: 对，
1: 哇，所以那个光是法律的那个程序是一层一层这样子的关系。
0: 那这当中如果讲的比较深的时候，这个会涉及到如果你的财产一直在转手，在转手的时候，这当中会衍生很多的税。所以尽量能够减少一些这个转手一再转手，因为这当中只要不动产经过转手一再动的时候，这个不动产都有交易税，
1: 对，
0: 包括房地合一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税务在产生，所以能够透过好的规划，包括遗赠的方式，包括赠与或者是继承的方式，这个是最省税不然的话，不动产再高的价值，很多的税都被扣走的时候，这当中就会减损到很多的价值。
1: 这些其实大家不太会想到
0: 对，没有错，所以要善于规划你要在写遗嘱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个税务的规划所以其实包括说大 S 那个最好的方式就透过这个继承的方式给他现在先生跟小孩那如果先生不要的话，他可以透过抛弃继承全部给小孩继承。那我们现在继承的话，有包括说这个他有这个1500多万的这个免税额，那所以这当中就可以省下很多的遗产税。
1: 是，我们现在讲这些都还是我们在新闻当中常看到的，然后甚至会觉得说日常生活也会听到。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在书中，就是我们因为讲的都是人嘛， 律师在书中还有特别提到关于毛小孩这件事，
0: 对，
1: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影响，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宁愿养宠物也不养，不要生小孩了。我觉得这都是大大的

0: 选择都很好，但是这个宠物可以当继承人吗？因为我知道国外有类似的经验，但台湾我还没有听说过。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发想这样子一个制度，蛮不错的。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透过这些创意跟发想来的。信托或者是刚刚讲的遗嘱信托，这个受益人可以是毛小孩，可以是动物吗？动物不是我们法律定义上的人呐、
2: 啊，对
1: 不对？所以呢，它不会是所谓的受益人。它只是受益的动物嘛，受益的毛小孩。
0: 可是有这样的一个词出现了吗？
1: 所以呢，变成说，在台湾来讲的话，答案是不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动物目前在我们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建构的体制之下，它不是人，它不是权利的主体，所以呢，唯一只能透过一个这个绕一个圈圈的方式建，比如说可能它是捐赠给将来的这个，比如说动物保护团体啊，或者是这个动物流浪之家等等之类，那透过动物流浪之家啊、去间接照顾这些猫。狗啊或这些动物、那只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捐赠的方式，或者是他可能钱比较多的话，可以成立所谓的这个信托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或者是基金会，那这样的基金会专门在照顾毛小孩啊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唯一就是在台湾的制度，它不像这个日本，日本它就有所谓的宠物信托那现在在台湾的部分就没有，所以这个因为宠物它不是人，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宠物信托这样子。那未来也许
0: 对啊，未来有没有
1: 法制上它可以慢慢去开放啊，可以去开拓说，这个可以将来可以指定给这个宠物，好、那当然就是找一个这个受托人来管理这笔基金、啊，但是这个钱呢是这个宠物的啊、这个任何人都不能动，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日本其实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慢慢在因应在产生，但是在台湾目前这个发想其实完全是只是一个发想的阶段，这个目前没有这样子一个制度存在。
0: 不过有在讨论吗？
1: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讨论，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大楼能不能养宠物，或者是这个宠物要怎么养才不会违反规约，这个倒是比较多。但是至于宠物能不能拿到钱，这个基本上其实很多，大概我看过基本上都是他们就直接透过这个捐赠给这个流浪之家的方式会比较多啦、因为坦白讲他们也没有很多的资产可以去照顾这些流浪，就大概可能手头上可能几十万而已。
0: 是，那我想，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其实已经到了这个节目尾声。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精彩，因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然后告诉你说这些法律层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你未来又要注意到什么事情。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我不清楚大家年龄层，不过我相信，像刚才律师说到的，法律不是保护好人，也不是保护坏人，而是保护懂法律的人。
1: 是的，
0: 这本书。最后呢，律师提醒你的后记是：如果还有明天，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后记出现？
1: 因为呢，我们都会想到说，其实自己呢，这个永远都是年轻的，都不会老，或者是不会生病。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0: 是
1: 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与其这个未雨绸缪啊，总比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自己心爱的人，他可能为了一些财产，所谓的兄弟戏强或者争夺财产。我常常看到很多一些蛮可惜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富贵两全，悲智双运，可是当有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求到的贵的时候是很难的。那唯一就是透过一个规划的方式，那透过规划能够把事情把它财产规划好，其实呢不会留到身后小孩子呢为了一些财产这个打官司打到法院去。这个以和为贵啊，家和万事兴。
0: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连世昌律师。那同时呢，连世昌律师目前是在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服务，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连律师来做这个请教。好，今天呢也想要谢谢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律师。
1: 谢谢思然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易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Go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宇，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易通。时间慢慢进入秋冬了，又到了我们的呼吸道疾病比较活跃的季节哦。尤其接下来呢，从中秋到国庆还有年底的这个聚餐旅游跟大型活动都会增加，那我们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其实也变多了。那从10月1号开始起呢，其实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呢也正式来开打了。那今年除了持续推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左流右心，其实在接种对象跟疫苗种类以及长者的疫苗选择上还有一些新的重点哦。那到底哪些人10月1号就可以开始打？那流感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一天打的吗？以及长辈今年听到加强型流感疫苗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以前得过新冠的朋友还需要再接种吗？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疾病管制科的杨怡珍卫生稽查员，一次帮大家把今年秋冬疫苗接种的重要资讯来说清楚哦。怡珍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是，首先我们还是要先请怡珍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现在因为时间也慢慢进入秋冬了嘛，然后流感跟新冠疫情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上星期到北部去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咳嗽的人变多了。对，那哪些族群如果说一旦感染的话，它比较容易演变成重症？
11: 目前的高风险族群有像是长者、幼童、孕妇或是慢性病的患者，那他比较是得了流感后会引起重症或是死亡的族群。
10: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流感不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嘛？尤其是有些可能长辈朋友你叫他去看医生，其实他可能是流感，可是他自己觉得说就买个成药吃就好了。对，就是到底流感跟一般感冒它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每年还是特别要呼吁这个高风险族群要来接种这个疫苗的部分？
11: 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流感，那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的感染疾病。
10: 是，
11: 那它的症状会 就是有包括像是发烧、头痛、肌肉酸痛，那常见的并发症有肺炎。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一些高风险的族群会是长者、幼童跟孕妇。
10: 是，
11: 对。那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会呼吁大家，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疫苗的接种。那主要是因为疫苗它流感的病毒它比较容易产生变异，
10: 是
11: 因为疫苗它对不同的抗原型，那它的保护的效果会下降。那通常是接种的4到6个月后，它的保护效果就可能会下降。那通常一般是不会超过1年的，那所以还是会建议就是每年进行一个流感疫苗的接种。
10: 是，的确，因为其实像我之前也是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有一次我得了 A 流之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11: 是，
10: 对，所以我现在变成养成，就是如果疫苗有多的话，就是有打到我这个族群可以打的话，那可能我就一定会去施打。对，基本上我就会去施打，因为就是多一层保护啦。对
11: 对，
10: 那刚好刚才提到说就是4到6个月，就是半年它就失去这个保护作用了。
11: 对，那可以再跟就是大家讲一下，就是疫苗它通常就是接种后还是可以有效的就是避免感染到流感，那同时就是降低它的住院跟死亡风险。
10: 是，
11: 那在慢性病的部分，那因为得了流感它可能会使原本的慢性疾病去做一个恶化，那当然就是疫苗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防护措施。那另外就是孕妇她也可以透过就是疫苗，
10: 是，
11: 那妈妈可以透过她的脐带把她的体内的抗体传给新生儿的宝宝。对，
10: 的确，因为其实还蛮多人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本身有一些呼吸道疾病或是慢性病史的一个民众，那如果他真的得到流感，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会有相关的并发症。不过有些民众可能会说，接种之后像是可能会发生一些手臂酸痛啊、疲倦、发烧，那很多人担心说，是不是这个副作用太严重了？所以哪些是属于我们常见会有的一个接种反应？那如果说，假设我们出现哪些症状的话，就请建议民众说你要赶快尽快来就医呢？
11: 通常接种流感的疫苗，那我先从疫苗它大致是有分成就是不活化的疫苗跟活性减毒疫苗。那不活化民众也会常问说，那我接种了这个疫苗我会不会得到流感？那在不活化的疫苗部分是不会造成流感的感染。那活性减毒的部分，因为它的病毒株是有做过处理的，所以也没办法在人体内有效的去做一个复制。那如果以一个48小时为界限来说，那就是你如果觉得身体不适，那因还有在发烧，那可以跟医生说你可能48个小时内是有接种一个流感疫苗的，让医生去做一个参考。但如果48个小时后仍然有发烧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评估一下是不是有受到其他病原体的感染。
10: 是，因为像现在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连续假期嘛，就是说我们现在中秋过后，那接下来迎接的就是国庆连假，再来就是光复节连假。那许多民众会利用连假期间呢出去旅游，不管是国内国外都好。对，那尤其国外就特别要担心哦。那可能大家会来想说，那流感疫苗我现在来施打的话，那我假设说，我下礼拜就要出国了，那我这礼拜先来打，我下礼拜是不是就有了这个免疫金牌了呢？
11: 疫苗它通常就是透过那个疫苗里面的病毒的抗原去让它进入人体后，人体会有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10: 是，
11: 那正常就是要产生到足够的抗体才有办法在当它 受到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才有办法把这个病毒去做一个清除。那正常的以流感疫苗来说，它是在接种后大约是2周才可以产生足够的抗体，像是 IgG 或是 IgM。
12: 是，
11: 那又会分成，就是以抗体来说，它在第一次感染的时候它量会比较低，那当真的病原体来，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记忆的 memory 的 antibody、所以当它第二次感染的时候，它是抗体量是会比较直接的，就是往上升。
12: 是，所以大家如果要出国啊，或是要从事一些比如说户外的活动，或是比较要避免群聚的话呢，大家还是要算好那个时间。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去打，然后下礼拜就要出国，基本上这个防护力还没有起来哦。对，所以大家要算好这个时间。那我们直接进入今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接种资讯哦。那10月1号是我们的第一阶段来正式开打。那今年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的公费接种对象分别有哪些，以及两种疫苗的这个公费对象是不是完全相同呢？
11: 目前以流感来说，那第一阶段流感跟新冠的第一阶段都是从10月1号开始开打。
12: 是，
11: 那第二阶段是从11月2号。那先从流感的公费对象开始讲起。那流感的部分是有就是长者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幼儿，以及就是国中小高中职的部分学生。那这些学生的部分，他在流感的地方是做一个校园的集中接种，那新冠的部分是没有包含学生这一块的。
12: 是，
11: 那再来还有像是孕妇，还有6个月内婴儿的双亲或实际抚养者。那在实际抚养者是今年新增的，那实际抚养者有像是外祖父母，或者是收养跟寄养的家庭，然后再来还有像是再来的公费对象还有就是医师人员跟潜在疾病的，还有禽牧相关跟动物防疫相关人员。那在第二阶段的部分，就是都是50到64岁的无慢性病的成人，简单来讲就是50岁以上的成人就可以开始去做这一个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接种。
12: 是，就是如果民众你想要施打这个流感疫苗或者是新冠疫苗的话，我们10月1号开打的对象其实是65岁以上的民众，或是你有含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身份别的民众才可以在第一阶段施打。否则50岁以上的民众呢，我们是建议你11月2号开始我们的第二波施打。
11: 对，是。
12: 那今年我们一样强调说这个左流右心哦，那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假设我2支疫苗同一天打，身体哎会不会受不了啊？那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一天接种的吗？那一定要一左一右吗？如果假设说我今天不想同一天打的话，那这个中间又需要隔多久再来进行施打会比较建议呢？
11: 目前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天施打的，所以才有一个口号叫做左流右心互肺互心。
12: 是，
11: 那民众如果不想同天施打，那其实因为他都可以同天进行施打，那在间隔上是没有特定说需要间隔几天的。那只是要注意，如果是同天施打的部分，那他需要是在就是不同的部位进行施打，可能是一直打在左手臂，一直打在右手臂。
12: 有人右流左心吗？
11: 应该
12: 也是可
11: 以
12: 呀、
11: 啊。
12: 就是比如说我的民众，我就是想说，哎，为什么一定要左流右心？我可以右流左心吗？
11: 是，
12: 好像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是说鼓励民众说，哎，你尽量同一天施打，也减去，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舟车劳顿，
11: 对，
12: 像因为比如说第一波嘛，他有65岁以上的长辈，那长辈他出门毕竟也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11: 有一些长辈如果像是需要坐轮椅的，确实就 比较麻烦一点。
12: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其实近年这样推下来，其实蛮多长辈都是浊瘤忧心一起打的。
11: 是的，
12: 是。好，那每年这个大家疫苗开打之后，其实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哎，今天这家诊所打的是哪一个牌子的？那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有哪些选择呢？那不同厂牌在这个保护效果也好，或者安全性或适用年龄上，民众有需要来进行特别的挑选吗？
11: 那今年的流感疫苗在标准型的部分是有五家厂牌的，
12: 是。
11: 那国产的部分有国光跟高端，那它的适用年龄都是3岁以上才能施打。
12: 是。
11: 那另外还有就是 GSK、东洋跟赛诺菲，那今年的剂型都是0.5摩。
12: 是。
11: 那基本上就是各厂牌它的效果跟安全性是相同的，所以民众可以在依他喜欢或者是他的适用年龄进行接种。那基本上就是合约院所在开打的，他们会在就是开打的时候会在柜台的地方会放说他今天接种的是哪一个厂牌，那民众可以做参考。
12: 是，其实坦白讲，因为这个疫苗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施打很多年了嘛，
11: 是。
12: 那其实在安全性来讲，相信一年会比一年更安全，所以大家也知道说这个施打多年的结果下来，其实这个疫苗大家都可以安心来施打的，这个是民众可以来放心的哦。那在新冠疫苗的部分呢，就是说今年是使用什么样的一个疫苗，它跟过去民众在接种的这个新冠疫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假设说哎，我之前已经感染过新冠肺炎了，那如果说假设说我感染过，我还需要再接种今年的新冠疫苗吗？
11: 民众最常问的可能是我感染过还需不需要再做接种。那我们这边就是你感染过还是可以进行接种，但需要就是间隔一个时间点。那今年的疫苗株它是已经有更新成新一代的，就是 SFG 的疫苗。那在厂牌的部分有莫德纳跟 Nova 的两家厂牌供大家去做一个选择。
12: 是，目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啊，它这个接种的剂量跟剂次大概是怎么来计算？刚才有提到是0.5摩，
11: 对。
12: 那在剂次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比如说假设说6个月以上啊，或是说几岁到几岁之间，这个接种的这个剂次要怎么去算？
11: 那目前的年龄层是有3个，那一个是6个月到未满3岁，接着是3岁到未满9岁，然后以及9岁以上。那在9岁以上的部分就是都是以接种一剂，那接着就是3岁以上到未满9岁，那其实之前没有接种过是需要接种两剂的。那其他就是只要接种一剂就好了。那6个月到未满3岁的部分就是看没有接种过或是只接种一剂的部分，他需要接种，建议接种2剂。那如果他之前有接种过2剂的话，那就是建议接种1剂。
12: 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谈说今年这个疫苗本身哦，因为今年其实在公费流感疫苗呢一样有这个不同的厂牌，不过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有提到的，就是首度导入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的部分。那到底什么是加强型疫苗？它跟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是属于哪些人才可以来接种的呢？
11: 目前加强型流感疫苗是提供给机构的照护者去做一个接种的。
12: 是，
11: 那它的有分成两大块，那一个是有加了佐剂的部分，那佐剂像是 MF59，另外一块就是它是提高它的抗原的含量，那它的抗原含量可能就是标准型的4倍，那就是透过添加佐剂或是增加抗原量，让体内的就是免疫细胞在受到这个疫苗的刺激后产生更多的抗体，然后来让免疫较弱的高龄族群可以去做一个使用。
12: 其实食物上我们常碰到一些状况，我就是说这个越需要保护的这个长辈啊，反而越担心自己这个年纪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病，像是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然后就怕说诶，他如果打完疫苗会不会身体会不会受不了。那这些长辈在什么情况下其实他是可以安心来接种的，那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真的需要可能要暂缓一下，然后交由这个专业的医师来做评估呢？
11: 目前疫苗接种的部分，那就是在不适用不

0: 不适合接种的，那就是像是对疫苗成分有严重的过敏，或是他曾经接种过有不良比较严重不良反应的。另外就是六个月、未满六个月的婴儿，那因为他的疫苗的安全性跟保护的资料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是不建议接种。那其他的部分都，如果医生评估他的身体状况是可以接种的，那就是建议就是进行接种，
1: 而且还可以就是保护自己，因为毕竟身体有一些慢性疾病。
0: 对，
1: 是。另外呢，就是今年还有一个非常新的措施哦，就是说听说打疫苗还可以累积这个健康币哦。那到底哪些疫苗可以来累积呢？那民众要怎么样来参加呢？
0: 目前健康币它像是打三种疫苗，它是可以进行累积的。那流感疫苗是一剂是450币，那新冠是900币，那肺炎链球菌是600币。那基本上就是打完后，那院所透过我们的一个 NIS 系统进行上传后，那民众就可以获得这个健康币了。
1: 是，也是鼓励大家为了健康，然后用健康来赚取财富，
0: 是，那
1: 然后同时也可以施打疫苗保护自己。
0: 对，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三类的疫苗，它不是只有公费接种的部分才可以累积，它自费的部分一样，
1: 是自费同样也可以来进行累积。
0: 对，
1: 那最后回到我们宜兰乡亲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假设如果今天你符合公费资格的话，我们要到哪里来进行接种，以及今年宜兰县有哪些和合约的院所、卫生所或者是社区接种站需要先来预约吗？那如果是行动不便的长者，又怎么样可以寻求协助呢？
0: 目前就是宜兰县是有80在流感疫苗的部分是有88家的合约院所，那10月份的也会在各乡镇市去安排211场的社区的接种服务，让大家就近的去做接种。那校园的部分是进行一个集中接种。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卫生所的部分，卫生所宜兰的12乡镇的卫生所基本上都是有流感跟新冠疫苗可以去做接种的。那相关的资讯是可以到卫生局的官网上面去得到，另外或者是拨打就是卫生局的防疫专线，那03-9357-011进行一个洽询。
1: 是，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宜珍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面对接下来的这种秋冬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季，那除了接种疫苗之外，日常生活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好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的？那以及说我们今年10月1号起，除了我们的流感疫苗 COVID-19 疫苗也同步开打之外，民众接种时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那平时对于就是健康的保护，当然就像是勤洗手啊，或是到像医院诊所然后戴上口罩，这是一个日常的防护。对，
1: 是的确，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上周到台北，真的在公共场所人好多，然后大家真的咳嗽的人真的变很多。对，
0: 秋冬季节到了，温度降低，可能病毒的活性就会比较高一点。
1: 对，尤其在那个美食街哦，然后大家也都没戴口罩，然后就觉得相当的可怕。对，
0: 因为人群又多。
1: 对，就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感冒还是说因为比如说喉咙比较干痒或是什么。不过真的就是要大家希望大家说出入人多的场合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季节变化交替的时候呢，大家要记得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哦，戴上口罩，然后就像刚才讲的勤洗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宜珍今天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的健康快一通的节目，帮我们整理今年流感以及新冠疫苗的我们的接种资讯哦。那也提醒听众朋友，今年的这个公费及这个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呢，就从10月1号开始上路哦，也就是这个月份开始。那符合资格的民众呢，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是接种资格，向我们的卫生所或者是合约的医疗院所来进行询问。 那尤其你如果家中有长辈的幼儿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或是高风险族群，也可以多一份关心来提醒家人做好这个秋冬的防护。那今天的健康快一通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是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假日傍晚何处去？聆听广播最有趣，人生百态，神鬼传奇，温馨话题。每周日傍晚5:30到6:00，正声高雄台带你假日听电影，精彩故事超乎你的想象力，请收听假日听电影。

0: 别怕，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一些人耳听不见、眼睛看不到的森林存在。当夜晚幽冥降临时，这种灵动现象非常频繁，就像是停尸间或是肉品冷冻厂这类地方，由于内部温度常年都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里面蕴藏着更多的灵。试过吗？当你走进去这些地方时，是不是有一股阴气令人不寒而颤？
1: 哎，上工了，上工了，
2: 上工了。
1: 哎，福伯早啊，
3: 福伯早。
4: 早个屁呀早。你瞧这货柜车一早就来了，这真是折腾我这层老骨头啊。哎，大伙过来，搬货了。
1: 哎，进来，给啊。
5: 哎，吴伯啊，您老人家该找个女人伺候您了吧？
6: 这西妹，这每当一世人，拢在南岭洞底无？安怎？林根给你介绍一个好啦啦，
5: 乐福客给了底无？
7: 是啊是啊，好奶呢，
5: 会叫底无？会叫底无？
4: 哎，搬货啦，满脑子歪念头，小心这冷冻厂的母猪啊，晚上会找你抗议去。
0: 福伯，冷冻厂的头头，50出头，不算。

0: 不过他对各种肉品的专业知识却让这些年轻小伙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哎，胡伯啊，您看今天是什么肉啊？
2: 瞧那个大小麻袋里装的，准是大陆黑龙江运过来的黑猪肉，精实得很，拆开吧。
1: 哇，胡伯，您真的有透视眼呢。
3: 哦，冒死啊冒死啊。哎，叫我弟吧，熊赞熊喝价。
1: 哎，胡伯。
0: 这一声胡伯是他们之间的分肉暗号。怎么说呢？想一想，这冷冻厂每日进出上吨的肉品，卖肉的岂有买肉吃的道理？更何况福伯的宿舍就在冷冻厂隔壁，等于24小时都在看管冷冻厂。因此每当货到时，福伯总会挑选中意的一袋往宿舍里拖，没人敢说什么。当然咯，好处自然少不了这群伙伴。
2: 哎，老规矩，晚上过来吧。
1: 嘿嘿，没问题，酒我带，小菜就阿草准备咯。
4: 干单啊。
1: 哎，胡伯，胡伯，
5: 胡伯，
1: 胡伯，胡伯，你看，这是你最爱吃的卤味呢。
2: 哎，少废话，进来再讲吧。
0: 按照惯例，货到的那晚，这些兄弟们会聚集到福伯的宿舍喝酒打屁，为的是明天等这肉解冻了，能分到令人满意的一份。
2: 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干了。
6: 我生于狼，
0: 日子就这么在搬货卸货喝酒分肉当中度过。
1: 干干杯，杯我敬你。
0: 而冷冻厂内的灵动现象也从没停过。

0: 欸，阿草啊，最近咱冷冻场的冷气啊，哪会这寒啊？
1: 嘿啊，操！我感觉一阵来冷风啊，咻咻吹过来。敢讲是，
0: 那我袂讲，是啥物啊？
1: 是魔神啊啦！哦，福伯足疼的咧。
2: 哎，不是警告你们很多次了，冷冻厂里阴气重，不要在里面乱讲话，当心真的牵动这里的动物灵啊！叫什么叫？是来福了！
1: 可悲啊，这个死狗乌白叫，还恁白错一条。
0: 阿娘喂啊，害我真正动作什么歹命啊，要射出来的。
2: 哎，奇怪了，都快下班了，货柜车怎么这个时候来呀、啊？走，出去看看去。
3: 说来奇怪了，货柜车通常不可能在傍晚来的，而门口那只大黑狗来福早就习惯货柜车进进出出，更不可能会发出如此充满恐惧与敌意的叫声。
4: 哇，姑伯，这哪来的肉啊？怎么比平常的猪肉起码大了一倍啊？
2: 嗯，八成是澳洲来的牛肉。哎，奇怪，好久没有进牛肉了，而且老板也没有交代有这批肉啊。可是货单上写的是我们这里没错啊。
4: 嘿嘿，别管那么多啦，我看哦，先拖进来再说，这样哦，我们就有。

0: 咯。哎，吴伯，
1: 阿草、阿彪对这批牛肉充满期待。
2: 哎，知道了，知道了。就那一袋吧。啊，手长脚长的，拖到宿舍的浴缸吧。
0: 手长脚长，吴伯，你怎么好像在说女人一样啊？
3: 对呀、啊，吴伯，你哈太久了啦。
0: 丢啦丢啦，
3: 要我们兄弟找个女人晚上来给你马杀鸡一下。哦、
0: 对对对，听说哦，最近来了一批金毛哦。吴伯，我们出钱。按整，
3: 嘿呀嘿呀，金毛哦。
2: 他奶奶的，说的跟真的一样，少废话。给我小心点脱，这肉啊都要被你们脱破皮了。
0: 又不是你老婆，啊，怎么怜香惜玉了起来啊？
2: 你这两个兔崽啊！
1: 当晚，这些工人照例又来到福伯的宿舍。
0: 这杯我敬你，干杯！
3: 对呀、啊，福伯，你哈太久了啦！
0: 丢啦丢啦！福伯，我们出钱，按整。
1: 酒过三巡，喝醉的弟兄走了，独留福伯一人收拾酒后残局。
4: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哎呦，
2: 腰酸背痛的厉害。
4: 哎，有个女人该有多好啊。
2: 阿草、阿彪这两个小子说要找个什么金丝猫来陪我。我看呐、啊、准又是满嘴胡说八道。真要来啊，那才有鬼呢。这
1: 没有月亮的晚上，门口的老黑狗整夜哀鸣，被吵得辗转难眠的福伯终于渐渐睡去。半梦半醒间，突然好像有人挤到了他的身边，一股浓浓的香水味散发着女性对男性的致命吸引力。
4: 好香啊！好香啊！
1: 握在福伯手中的是一对西方女人才有的豪乳。
4: 好的，
2: 小肉、阿草、阿彪，来真的啊！
1: 这个女人仿佛像是个情场老手，
4: 好大，
1: 熟练的双手不断地挑逗着福伯。睡梦中的福伯

0: 人娇羞地挥开福伯的手，福伯认为是这个女人的挑逗，再次伸手过去，
1: 让我看看。
0: 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几次，福伯还是没看到。就这样，就这样，直到。
2: 福伯，都快中午了啊，你怎么还在睡啊？
3: 哦，福伯，啊，你长啥喏？啊，你是送过头哦？
2: 啊，你以前也都没有这样啊？
1: 真奶奶了，不好意思啊，哎呀，太久没爽了。我靠，阿不曹，阿彪啊，这洋妞，正的不得了啊！谢谢你啊，谢啦。
4: 洋妞，谢谢我们，
2: 谢我们什么啊？哎，
1: 是啊，哎，真他妈的活了大半辈子，要不是你们昨天晚上的安排啊，我

0: 我哪有机会开洋荤呢？来来，我跟你讲，那个金丝猫还在里头呢，来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去。来来来，看看。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故事结局你们猜到了吗？那天当阿彪阿草随着福伯进到房内时，凌乱的床上似是一夜激情。金丝猫，福伯口中的金丝猫呢？
2: 福伯，你是在喊名哦？眠床顶啊，哪有什么金猫诶？连一个鬼影嘛拢无，
3: 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嘛！这他妈的，昨天晚上这明明
4: 跟你还说对不对？福伯，哪有哪个男人不做春梦啊？
3: 哎呀，是这样吗？可是，
2: 不要可是了啦！哎，福伯，既然我们来了，是不是顺便把昨天的澳洲牛肉，混一混啊？
3: 哎，好吧，好吧。
1: 心中满是纳闷的福伯，期待分肉的阿彪阿草，三人走到了福伯的浴室门口。福伯扭开了门把，浴缸内正躺着他们昨天拖进来、装在麻布袋内的牛肉。经过一夜的解冻，肉品流出了大量的血水，也现出了未冷冻前的形体。虽说还没打开麻袋，不过那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头牛。于是

0: 1-8-2-2叫总部，1-8-2-2叫总部。命案现场位于林森东路的一间冷冻厂，麻袋内是一具无头女尸，全身赤裸。据初步判断，是一名澳洲籍女子，本应企图偷渡来台卖淫，却不幸惨遭人蛇集团杀害弃尸。详细案情将深入。
1: 事发之后，阿彪、阿草他们不再吃肉了，冷冻厂也开始传出灵异事件。
2: 姐姐，姐姐，你为什么对福伯好？
3: 福伯 love me too。
4: 给我小心点脱，这肉啊都要被你们脱破皮了。
5: 不是你老婆，她怎么怜香惜玉了起来啊？
1: 而福伯呢，依旧住在冷冻厂隔壁的宿舍。
6: 有狗，有狗，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有洞坑。
1: 夜晚，
6: 有洞坑，
1: 附近的居民经常听到福伯语无伦次的嘶喊，伴随着凄厉的动物哀鸣。

究竟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被开启，无人得知。然而一旦被开启，却

我是台中某公立医院的护理人员，除了平日需要照顾急诊的病患之外，我也要去太平间支援帮忙。经过了那么多年，面对那些死相难看甚至恐怖的尸体，我早就已经麻痹了。唯一让我始终无法忘怀的，就是我在太平间上班的第一晚遇到的那件怪事。

0: 夜班人员注意，一具9岁男童尸体送达，请速至门口支援。
1: 那个新来的小平是不是？这具小男童尸体就交给你处理，记得要帮他点香哦。
2: 是是是，我知道，我会处理的。真倒霉，第一天上班就遇到死人。不过还好，只是小男童。哎，看起来脸也没有那么可怕嘛。
3: 小平话才一说完，被他翻开被单的小男童尸体竟然好像睁开眼睛瞪了他一眼。
2: 是我眼花了吗？我还是赶快帮他把香点一点，去外面值班好了。谁呀？郭市长吗？请问我儿子有在这里吗？
3: 门口站着的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妇，从她慌张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已经找她的儿子找了好几个病房了。
2: 这位太太，你可能搞错了，这里是太平间，不是病房。
4: 弟弟，妈妈终于找到你了，你这个淘气的孩子，害妈妈找了好久哦。
2: 太太，你确定躺在床上的是你的小孩吗？他已经……
4: 你看，你的小车车也乱丢，妈妈帮你带来了。来，我们回家去玩。
3: 年轻的少妇拿出了一辆红色的发条汽车，放在小男童尸体的床边。
4: 医生，弟弟他没有事，他只是调皮乱跑，可不可以让他回家啦？
2: 哦，我不是医生啦，我只是护理人员，大概是他们忙乱中送错地方了吧，我帮你去问一问好了。
3: 正当小平要去问值班护理长的时候，太平间的电话突然响了。
2: 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等等就帮你处理。
4: 医生，医生，弟弟他怎么了？我怎么叫他他都没有反应呢，而且他的身上好冰哦。
3: 这时小平也突然想起来，刚刚推这个小男童进来太平间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确是冰的，就像是尸体那种冰啊。小平心里想着，这一定是这个年轻妈妈失去小孩太伤心了，一下子糊涂了。
2: 太太，我想医生应该没有搞错弟弟的状况，您可能要试着接受，不要太难过了。
4: 弟弟，你怎么啦？你赶快起来啊。
3: 这位年轻的妈妈只是在小男童的尸体旁一直伤心地哭着，小平看了也有点难过，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好先去接响了好几声的电话。
2: 喂，我是小平。
0: 有电话就要接啊，门口又送来一具女性尸体，赶快过来支援。
2: 太太，我有事情要忙了，可能要请你先离开。
4: 医生，弟弟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3: 那位年轻的妈妈刚刚在床边流的眼泪全部变成了红色的鲜血，把整张床染得全部都是血。她又生气又伤心地走向小平，而且也完全变了一张脸，那张年轻秀丽的脸孔全部都是烧伤和血，从眼睛也不断地流出血来。床边的玩具汽车也开始跑到小平的身边，不断地转圈。小平吓得趴倒在地上。
2: 不是我爱的，我不是医生，这是我第一天上班。
1: 你在干什么啦？电话接了就要马上来支援啊！
2: 护理长，那个女人是鬼啊！
1: 哪有什么女人，别胡说八道了。我干了15年，什么也没看过。
3: 小平看了看太平间，年轻的妈妈早就不见踪影，小男童的尸体也好好的躺在床上。
5: 这具女尸啊，是小男童的妈妈，两个人一起发生车祸的。原本妈妈被送到另一间医院急救，但是她说什么都要和她儿子一起，结果送来的路上就断气了。好了，留给你处理，我去忙别的了。
3: 小平听了护理长的话，全身发冷，慢慢的走进那具女尸 掀开了被单，果然躺在床上的就是刚刚那位年轻的妈妈，只是她的面容再也不狰狞恐怖，又恢复成美丽的模样，而且她的手中仍紧紧握着那一辆红色的玩具汽车。
6: 太太，你不用再辛苦的找了，你和弟弟不会再被分开了，我为你们一起上香，希望你们走得安详。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继续收听正声高雄台，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
2: 嗯，
1: 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
2: 哎，
1: 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
2: 嗯，
1: 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
2: 嗯，
1: 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
2: 啊、
1: 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
2: 嗯，
1: 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
2: 嗯，
1: 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2-3次，
2: 嗯，
1: 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
2: 嗯，
1: 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
2: 嗯，
1: 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
2: 嗯，
1: 我简直没有力气。
2: 嗯，
1: 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
2: 嗯，
1: 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2: 对啊，凉嘛，
1: 可能有一点凉。
2: 嗯，
1: 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
2: 嗯、
1: 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嗯、所以呢不管3七21练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先诊所，
2: 嗯，
1: 再去打营养针。
2: 嗯，
1: 明明我都准备了2颗的那个六康宁，
2: 是
1: 先吃一颗。
2: 嗯，
1: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2: 对，

0: 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1: 嗯，
0: 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啊、
1: 嗯，
0: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把电话的线接好，
1: 嗯，
0: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1: 是。
0: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1: 嗯，
0: 就这样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啊、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1: 对，
0: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我歌是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1: 嗯
2: 乔阿姐，我好佩服您哦！就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你也不能少。
0: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1: 对，
0: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1: 嗯，
0: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1: 嗯，
0: 那我觉得有效，
1: 对，
0: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1: 嗯，
0: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
1: 嗯，
0: 所以呢吓到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了，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1: 嗯，
0: 当你喝的时候啊，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1: 嗯，
0: 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嗯，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优康宁，
2: 嗯，
0: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嗯，
0: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1: 嗯嗯，
0: 他说没有，啊，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1: 嗯，
0: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先吃优康宁，
1: 嗯，
0: 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1: 嗯，
0: 比较不同，
1: 嗯，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
1: 嗯，
2: 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1: 嗯，
0: 很棒。嗯，卡里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请阿迪达。

0: 啦，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阿基拉，是这个日不是阿基拉，
1: 不是阿基拉
0: 啊、哦，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哦、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嗯，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啊、嗯，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哈、嗯哦。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啊嗯，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嗯啊、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啊，都会记得这个字。嗯嗯，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嗯，好、啊，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嗯，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嗯、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嗯，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嗯，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哦，好，嗯，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哈、哦、低于这个500，嗯，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哦，它就会从你的肌肉，嗯，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嗯、就会越来越 瘦了，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嗯哦、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哦、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嗯、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嗯、哦。所以她等于她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她不瘦也怪。嗯。她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她可能哦需要去填补它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它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它非常适合吃什么？嗯，它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它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嗯。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嗯。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嗯。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啊，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嗯。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嗯，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嗯，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嗯，那我今天跟秋花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嗯，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哦啊，但是有一些秋花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哦、油条、哦、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它也不吃、哦、然后含糖的饮料，嗯，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嗯、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哦，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哦，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
1: 啊
0: 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哦、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
1: 哦、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花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嗯。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嗯，就吃酵素就好啦、啊、嗯，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嗯、所以我就说以前秋花姐喜欢喝可乐啊，嗯，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嗯、没关系啊、嗯、就煮一煮啊，嗯，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诶、欸、哦，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嗯、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嗯，哎、欸，喝个加热可乐，嗯，说不定哎、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嗯，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300多、400、450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哦，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嗯，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
1: 哦，
0: 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cover 可乐，它大概两瓶，哦，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哦，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B 群它是一个燃料，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你看像刚刚秋华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它除非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啊，
0: 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哈，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哈，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那
1: 对，
0: 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
1: 嗯哼，
0: 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
1: 是，那
0: 前
1: 太
0: 啊，
1: 凉了，
0: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
1: 嗯，
0: 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
1: 嗯，
0: 形成一个保护，
1: 对，
0: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1: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0: 对。
1: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啊，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所
0: 对，
1: 以现在只能出门呢，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
0: 是
1: 伞，
0: 是
1: 如果你
0: 是，
1: 赶时间
0: 对，
1: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0: 是啊，
1: 随便钻一下就有。
0: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
1: 嗯。
0: 保护到。
1: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这是一部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啊、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嗯、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
1: 嗯，
0: 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啊、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哥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
1: 嗯，
0: 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2: 对，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水，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0: 嗯、
1: 就不怕了、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全。
0: 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
1: 嗯，
0: 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
1: 嗯、
0: 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

0: 睡得好。昨天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
1: 嗯，
0: 昨天睡得还可以，
1: 嗯，
0: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
1: 嗯，
0: 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1: 嗯，
0: 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他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1: 嗯，
0: 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哼。
0: 所以善事的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
1: 嗯哼，
0: 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
0: 哦，对对对，你这，嗯，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1: 嗯，
0: 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2: 嗯，好，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

0: 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

0: 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这
0: 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嗯，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听乐拼图呢，听起来呢有一点点年代感，但是相信应该是不少听众都非常熟悉的歌曲。
1: 问哪怕鬼心来猛汤，没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台语歌曲。
0: 这首歌曲距今这样算起来正式出现也要70年了，
1: 是一首非常隽永的台语歌，从过去一直流传到现在，而且呢被演唱的形式也有很多种模样。
0: 最早回溯到这1956年，他是吕泉生大师作曲，并且找了他的朋友王昶雄来作词。那个时候是228事件跟白色恐怖之后，歌词里面呢大概分成了四大段，讲的呢有五彩的春光，讲到心爱的人，讲到怀念的故乡的田园，最后讲到对未来的盼望的美梦。

0: 四段歌词完全没有重复，所以呢，演唱者必须牢牢的记住每一段歌词的内容，有时候一闪神啊，歌词可能就会顶打了
1: 哦。对，就是具有挑战性的一首歌曲，对于演唱者来说，
0: 没错。
1: 这首歌曲有时代性的意义啦，因为好像早期对台语歌曲大家觉得有点传统，那比较没有这么的优美之类的。但是这首歌曲一出来，大家好像对于台语歌曲有一种改观跟重新认识，除了还是有对于乡土跟对于一些母语意识的自主性跟写实之外，但是它更多了一些优雅的氛围，是一个殿堂级的作品哦。
0: 是的，用门跟窗，门嘎汤这两个字呢，是关卡也是通道，那展现出来许多情感的积累。
1: 四段歌词呢，其实一步一步的主要就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努力摆脱一些悲情的过去，或者是以前的一些受伤的回忆，放眼在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努力携手开创的。无论处境如何，只要把心门心窗给打开，还是会看到美好的光景。那这在当年好像也是一些异乡游子怀乡的心情写照。那刚刚有说到有很多形式嘛，因为那个时候曲子一出来，先是有男生合唱团，各种不同的场合有合唱跟重唱的形式演出。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就要讲到这个走红全台到流行音乐的这个风潮，就是这个1990年新格唱片发行，当时歌手潘丽丽个人专辑《大地之爱三》，新格世界民谣精华《花戒指》。那在这一首歌曲，大家听到的版本就是潘丽丽用吉他民谣风，那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歌曲，好像完全已经没有那种悲情的存在，反而是一种非常直朴自在的风味。
0: 滚啊拍鬼心来猛汤，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接下来呢

0: 纪刚七十年以前的经典曲目之后呢，我们时光机催得比较快，我们来到了2014年呢、啊。正确来说，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是2019年的版本。
1: 嗯，
0: 歌名叫做《视线 Sight》，是台湾的乐团迷先生 Mixer 他们的作品。
1: 刚刚提到两个年份，2019跟2014，差别在于这首歌诞生的时候就在2014年，吉他手哲安，那时候他的名字叫子安哦。那他在文化大学资传系毕业展《无限无框》的毕业制作里面发表了这一首毕业展的主题曲。
0: 那这个主题曲是由主唱盛浩所作词的，那这个作品自始至终一直都没有收录在迷先生乐团的任何一张专辑里面。那一直到大家刚刚听到的版本呢，是他们在2019年跟云耀音乐以及 Warm Audio 合作的特别录制发布他的一个现场录音的 MV 版本。那整个呢还是温暖而成熟，而且这个据说完全没有收录在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大概就是只有从头到尾一直始终追着他们的歌迷才会知道这一首歌。
1: 这倒是蛮吊诡的事情哦，为什么不收录呢？
0: 对，可能他们就是每一张专辑，大家知道专辑都会有一种主题嘛，或许那个主题的主轴都跟这首歌曲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以至于收不进去。但是后来也有人在他们后续的歌曲或是专辑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跟这一首歌有连结的作品。那迷先生他们自己有讲说，这一首歌虽然都没有正式发行过，但是在演唱会的时候还是三不五时一定会有歌名现场点播。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视线 Sight， 到底在说些什么呢？视线所能到达那最远的地方，那没有框架，那只有宽广。视线从来不曾出现模糊的地方，是刺眼的太阳直视你的眼光。
0: 在这一首歌曲里面，他讲的好像也是一种叩问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的未来可以走得多远，就看你的眼光可以放得多远。如果你的眼光没有设定任何的边界，

0: 那只要你愿意一直往前走，愿意一直努力，一直去闯，你就可以有无限可能。
1: 说到底，好像是在跟自己对话的一首歌曲。
0: 对，那这个除了逐梦，还有一种一直打磨，因为他最后讲说，总得听腻自己的歌，才能对着人们唱，就好像是你要展现在别人面前的那一切，那种冠名的作品，都是你自己要一再的检核。这有点像有一些什么完美人格或是强迫症，就是东西要交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到不能再做为止，才愿意端出去的感觉。这可能是有逐梦的一种心理状态。
1: 是的，而第一片音乐拼图跟第二片音乐拼图有什么关联呢？其实想一想，我哪怕鬼醒来猛汤，下一句就是都会看见，就会看见，那是一种视线吧。
0: 对，而且它其实，在视线这里也是有类似那种心门、心窗，就是你只要视线无限宽广，就没有边界。那这样子能够想得到主题吗？这一集节目，我们其实安排的歌曲好像相对没有之前的这么的直接哦，那就再往下面一片音乐拼图听听看。

0: 这一首歌曲相信应该啦，应该没有人没听过啦。它大概是近十几二十年内就是在台湾算是普及率非常高的歌曲。
1: 嗯，说到年份，这首歌将近24年的时间咯，2002年12月24日，也就是圣诞前夕，萧煌奇所发表的歌曲。
0: 至今应该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他的代表作。
1: 嗯，
0: 歌名相信大家都知道，叫《你是我的眼》，就收录在第一片他的个人录音室专辑，这同时也是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同名专辑《你是我的眼》里面。
1: 不过听说这首歌的歌名在初稿的时候曾经叫做《我看见》，
0: 嗯，
1: 那后来因为呢歌词里面一再一再的重复“你是我的眼”，所以呢就改名“你是我的眼”了。而且呢，这首歌的词曲都是萧煌奇自己写的，无非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转化成一首歌，这是他自己的生命写照。
0: 对，就是里面写的其实都很白话，
1: 嗯，
0: 如果我能够看见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光景，
1: 嗯，
0: 那会有什么样的想象，他可以多做些什么，好像真的把他个人的所有的生命故事就集结在一起，投注了感情，非常的真挚动人。因为萧煌奇他不是天生的全盲，
1: 嗯，
0: 所以他反而在这里面更能够写出明眼人跟视障者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异，让这个画面非常的鲜明哦。
1: 嗯，确实。

0: 是天生的全盲，所以在歌词里面就写到，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
1: 这一首歌曲呢，不管是故事或者是演唱、作词、作曲，全部出自他之手，基本上很难突破啦。
0: 嗯、
1: 对，但是后来呢，的确也有不少人尝试要重新的翻唱，例如当时候星光大道林宥嘉演唱这一首歌，让这首歌再度的爆红。那知名的重唱组合动力火车，他们在2009年的《继续转动》专辑里面也重新翻唱这一首歌，并且收录进去了。听说他们最早其实没有很想要唱这首歌收录，他们觉得这首歌就是萧煌奇，听到就是萧煌奇，太具代表性了，根本就不可能超越原版。但是最后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方式，也重新让这一首歌曲用不同的面貌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0: 那这几篇音乐拼读过去，我们说今天很隐晦的这个主题呢，其实也差不多是可以出来了啦，只是前半段可能比较坎坷一点。
1: 嗯，如果是我们忠实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现在拿起手机在那边搜寻一下，有什么世界的国际性节日跟视线跟眼睛有关系呢？
0: 如果是听 Podcast 的听众，大家可以直接拿出来看标题。那如果是听广播首播的，可能现在就是辛苦一点。
1: 而且现在可能有人说 Bingo 找到了，有一个叫做世界视觉日的国际性节日哦。
0: 这个视觉日就是你所能想到的，就是用眼睛看的那个视觉。
1: 对，
0: 那也蛮直接的，但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防盲协会两个单位共同发起的，就定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所以在2026年就是10月8号。
1: 对，那第一次举行世界视觉日活动的年份呢，是在1998年。他所要倡议的主题呢，就是唤起大家对于视力保健的重视了。不管任何年龄，对于眼睛的重视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是灵魂之窗。
0: 对，视力健康、眼疾预防，其实还有刚刚我们有提到关于视障的这个议题。那每一年一样，它都会有不同的主题。2026年叫做 Love Your Eyes， 爱护你的双眼，希望大众呢要记得要定期检查视力，保护双眼。刚刚呢纽曼有提到，对，眼睛是灵魂之窗，这就是为什么节目第一片音乐拼图是温哪怕亏心来门汤啊。
1: 你哪刚刚把睛补补哈，不要不在意哦。那可能是你的视力老化的一种警讯哦。
0: 对，或许因为年纪，或许因为真的太认真用眼太多了，就是提醒你要记得适当的让眼睛休息。好的，所以我们前半段的主题就是世界视觉日，后半段呢，刚刚的你是我的眼其实有一点贯穿前后，它既又要提到世界视觉日，同时我们这一次下半段的主题，我们给它定作心眼无界自由光。

0: 嗯，今天节目难得的一片，这算是粤语的音乐拼图啦。
1: 嗯，这首歌叫做《无界》，就是没有边界的无界那个意思。
0: 嗯，那是香港的无线电视 TVB 群星演唱的，那是香港无线电视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为了巴黎奥运制作的那个官方主题曲，就是有些电视转播权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电视自己的频道主题，所以他们在2024年6月27号正式发行这一首《无界》，那就是有 TVB 旗下非常多的歌手艺人，包括他们的一些我们叫做选秀节目的那些学员都一起来唱了这一首歌曲。整首歌曲呢，无界嘛，就是没有边界，所以就是围绕着要突破界限，还有团结精神，然后以及对于奥运的梦想来环绕着。其实歌词没有很多，而且整个氛围感非常的热血又轻快啊。
1: 对，歌词是由张美贤跟张家成共同所谱写的，那曲呢是张家成所写的。在歌词里面呢就写的，天空这么大，看我们跑得飞快，永远不会停步，我们展现热情，不要设置任何的界限。
0: 整首歌曲真的就是呼应运动精神啦，所以整首歌一开始有一个模糊在说全无限界 up up to the sky， 就是当你不要设定任何限界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冲，斗志会迸发光线，那世界呢也会转向改变，你只要有勇气然后愿意往前冲，他用搭上火箭来向这个往前冲的感觉，他说戴上冠冕汇聚万人士，大家都在看着你们的表现，那一群团队的人一起流着汗水，而且绝对不孤单，因为有队友同行啊。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四片音乐拼图，连接上一片音乐拼图你是我的眼，还有这首《无界》。那我们刚刚提到今天分享的主题下半节呢是心眼无界自有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各位送上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咯。

0: 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是来自台湾族歌手巴查克，他所做的词曲都是他自己写的，用的是台湾族语。歌曲名称呢，华语叫做《光》，光明的光，就是呼应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主题“心眼无界，自有光”的这个部分。
1: 嗯，这首《光》呢，在描写的就是你的家里面为你留的最后一盏灯。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无论你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是黑暗，是挫折，不管如何，家里的人一定会帮你留一盏灯，指引你前行的方向，也让你知道家永远在等待你。
0: 对，那这个家呢，巴查克他自己另外有说，他说家的形式其实就像光有很多种不同的展现方式一样，可能富丽堂皇，但也有可能家徒四壁，当然也包括所有形式的家庭组成。他这里指的刚好就是全球非常重视的这个多元性别或是多元家庭的这个部分。他说只要这个地方对你来说你是有归属感的，它就会是你的心之所向，就是你心中的光。当时候这一首歌曲呢，他自己还有写了一个短短的叙述，他说人是趋光的动物，生活习惯呢基本上离不开跟光的连结，他希望生命里任何形式的光都可以继续照亮前方未知的路，所有不被看见、不被接受、不被拥抱的阴暗角落也都可以被温暖的光所围绕。
1: 嗯，巴查克这位创作型的歌手呢，用音乐解构了自己，然后再用音乐将自己一片片的粘回去。他说了一句话，裂缝是光透进来的地方，而这句话呢引用自1992年加拿大一位传奇的诗人歌手李欧纳科恩，他在他所发表的歌曲里面的一句经典的歌词，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0: 嗯，就好像是或许都会跌跌撞撞，在一生的路途上会经历一些挫折，在身上留下伤痕，但是要相信那些伤痕正是光线可以照进去的地方。嗯，他以前曾经也是算是公职啊，宪兵，后来呢崭露头角之后，他决定投身音乐，现在担任制作人。他说一个企划其实就是一个梦想，他希望自己可以用音乐让大家找到自己心中的归属，可以看见自己生命中的光。这一集节目主题是世界视觉日，虽然说原本它的意义是要提醒大家，哎，视力健康很重要，要保健视力，但是我们就用它延伸了一下，在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最后结尾用光这一首歌曲，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让大家想想看，到底光是一定得看得见的吗？那如果看不见的人能够感受到光的存在吗？结合这五篇音乐拼图，我们最后收束在心眼无界自有光，有没有可能所有那些屏蔽光的或是给自己的所有的枷锁跟界限都是自己加上去的呢？如果你心里面的那一双眼睛不让自己有这么多的遮蔽跟围墙，会不会其实你会看见自己就是光源？
1: 嗯，希望您会喜欢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题跟歌曲，
0: 台本有卖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了乐活模范生单元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空中故事馆的一个节目呢，其实常常受到了听众朋友们的青睐。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个重磅的消息在我们年底的时候呢，会推出一个新的广播剧的内容。听说我们住豪宅，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多人情味的故事。大家应该常常听到了很多社会住宅，但是社会住宅到底是什么？里面到底有哪些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呢？在我们的年底就会推出广播剧的大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集结了非常多的一些人力还有资源，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非常多位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喽。首先呢，我们邀请到就是台中住宅发展工程处的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处长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住宅处长陈伟任。
0: 另外也邀请到了我们台中的住宅工程处的副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副处长您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怡。
0: 今天的节目当中你邀请到就是在这一次的广播剧当中担任着声音导演的嘉伦工作室的戏剧总监咪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咪咪。
0: 另外也邀请到就是这一次在广播剧当中的一个编剧导演吴世伟导演来到节目当中。导演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世伟。
0: 哇，今天的这剧组呢非常的一个庞大，因为就是想要把我们社会住宅豪宅的故事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但是其实这个广播剧啊已经是第二年的一个进行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光是要如何搜罗这些的住宅故事，如何编剧，如何呢融入，其实就非常重要。所以像是咪咪老师其实在这几年来也是透过了很多的不管是工作坊啊，或者是跟很多住宅居民的互动，其实也越来越认识他们，也把他们的这些人生经历故事都把它串联在一起耶。
3: 其实在台中市社会住宅的这个合作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到第三年了。那我还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我其实我出现的身份稍稍不一样，我其实是在跟住宅处在讨论到说，哎，有没有可能说在台中的社会住宅里面我们有所谓的社宅剧场。然后那个时候呢，静怡副座他就说，哎，这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慢慢的认识说，哎，台中市社会住宅它到底跟其他的城市的社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让我觉得最惊艳的就是豪宅。那豪宅这部分呢，我是不是就直接先交给处长还有副处长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豪宅好不好？这是台中最特别的哦。
1: 好，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台中豪宅。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开始在盖这社宅的时候，我们都想说这个社会住宅不可以只有一个硬体，总是要还要把人给照顾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找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后来找到伊甸基金会，那在当时的琼瑶区长的帮忙下，我们在丰原的豪宅，也就是第一个台中的社会

0: 民可以一起来共享，其实是一个蛮开放的一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有融入更多的声音和更多的能量，对不对？那咪咪老师也是从这个好站开始出发，也看到了这样子一个能量，希望呢，哎，不是只有聚集在这个空间当中，希望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吧。
1: 嗯，然后当然，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好站是把人连接起来的，但是在连接里面需要设计一些机制，这个机制其实就是副作所提出来那个社宅生活学校。那我们其实也是因为社宅生活学校，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去办所谓的培力工作坊或者是故事采集，然后乃至于到现在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广播剧。副作要不要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社宅生活学校？
2: 其实生活学校这件事情我们就在想，因为社宅就是三加三嘛，我们是一直在看从进来的那个时候一直到离开的六年，那我们就在想说，哎，这六年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回想过往六年不就是念完一个小学嘛？
3: 对，
2: 那对，就是小学。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想说，那我们会记得小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其实常常会发生的事情都是跟生活有关，你绝对会忘记就是你学到了什么，但是你可能会想说，哎，我跟老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同学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社宅如果说只是居住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生活的体验场，那它不就是一个学习生活的学校吗？那所以里头才会想说，那我需要有理财课程、亲子课程、宠物的课程，甚至我们在讲，哦，有没有可能做戏剧。那我自己很感动的一个地方是，我之前是长期追踪大开剧团的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会认识咪咪老师也是因为看到他在做桃园，好像是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社区，是
1: 也许县光二村，
2: 哦，县光二村，对。那其实他就是在讲透过一个社区的剧团，然后去把可能高龄者或者是住在里头的生活的人，那他们的一些故事的样貌跟生活的状态透过剧团的方式去产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不管是生活学校来说或是对社会主来说，它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那所以才会借由一个生活学校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慢慢的去把老师的这些理念带进来。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浅尝即止，就是小小的尝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是居民的回响真的非常非常热烈。我记得第一次的那个成果发表的时候，然后处长去现场看那个成果发表，然后每个人都说，校长校长，我明年我还要再，我还要再一次，我要升二年级，我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们就感觉到说，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投入它是深刻的，然后也是有达到我们当时的目的，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再接再厉，往下做往下做，所以才会有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广播剧的产生。
0: 嗯，因为在这样子一个不管是社宅生活学校或者是在好站，甚至是在咪咪老师开的这些不管是培力工作坊当中，其实就看到了更多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而且原本呢，参加工作坊的人比较多是外面附近的居民在参与，但是现在哎，越来越多的社宅的朋友们也愿意投入，他们也是看到了一次两次，哇，大家好像都玩得很开心，也忍不住手痒想要加入其中，对吧？
1: 是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东区公园一起先推这样的戏剧课程，那其实社区旁边有很多的那种透天厝，他们有一些长辈啊经过，他就会过来看一看说，哎，这是在做什么。然后包括好站的经营团队是红道基金会，所以红道他们其实也带了一些红道之友，然后来参加这样的课程。所以早期的时候大概是课程里面有二分之一其实都不是所谓的社宅的居民。
0: 嗯，
1: 那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我们都会做呈现，所以当我们一做呈现的时候，哎，社宅的居民忽然发现，有人在搬椅啊，哦，OK， 然后对他们而言发现那个下午的时间再也没有过那么漫长了。
0: 嗯，
1: 其实我们这次在做故事采集有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住在社宅旁边，或你没有住在社宅的你，现在会是什么模样？
0: 嗯，
1: 哦，我那时候听到的是很感动，就是有一个是我们其中的一长期的好朋友，他是住在社宅，然后他过去有中风，他说如果他没有参加这样的社宅的活动，他一定是在台中公园，
0: 嗯，
1: 坐在那里听别人讲话，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开口说话。因为他生病的这几年他蛮封闭的，不大会去跟人家主动聊天，所以他说我有可能就是只是在那里听人家讲话。可是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之后，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从原本的四只脚的助步器 变成一个拐杖，到现在他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过程里面演出唱跳、嗯、然后甚至我觉得可能世伟导演因为今年第一次见到他们，
3: 是、
1: 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伙伴他就是

0: 非常大要进的这个变化，对，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在这个故事采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慢慢的进入到他们的生活。比较重要是我们进入他的生活，再也不是说我们所谓的旁观者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把整个社宅的那个围墙给打开来。那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台中市社会住宅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几乎都设计很多可以通透的空间，我们基本上没有那种什么大的围墙啊，然后把大家围住啊，然后一个大铁门啊，基本上都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在这个社区里面进出。像东区公园一起，它是做一个南宫顶啊，对不对，城的那个概念，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大的中庭，然后北屯的话也是一样是开放的，而且风啊阳光啊，然后你想想看，只要这些东西一进来就会有笑声，就会有人在讲话，就会有人在那里活动。那我想要把现在这个麦克风就交到我们导演的手中，因为他其实是第一次进到社会住宅，虽然你是台中人，来说你的感觉，你
1: 那一没有，我今天第一次见到处长的胡佐，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做好事，真的做功德，你们一定有好报。真的是，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是眷村出来的，我一直记得那时候常常我妈说，哎，你怎么没回来吃饭，因为我被人家抓去到别人家吃饭，说你还没吃是不是，来来我们一起吃，那种家的延伸的感觉，那个我就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情形。所以其实好多就像刚才明明学姐讲的，就是那位中风的那位，那他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碰到另外一位住在豪宅的，他是得癌症，然后他活得非常阳光，所以他都看到那位大姐她能这么阳光的过着，他就跟着她一起努力的把她自己的生活也能量就带起来了。所以那就是把所有可能在生活当中碰到困境的人通通被接住啊。还有看到一些小男孩啊，可能爸爸妈妈真的是为了生活工作没办法，哎，就丢豪宅那边，这些阿姨们每次都讲一些好笑的，把他弄得花枝乱颤，每天那边开心得很。我说这里是哪里的好报，能够让这些人通通聚在一起，活得像天堂一样。我觉得那个陪伴是真的是能够在生活里面落实到，哦，把一些概念变成生活的内容本身。
0: 对，
1: 所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一个真的是超乎我过去经验的一个美好的视野啦，就没想到说，哦，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住在这里的人通通牵在一起，这个概念真的很棒，很独特啦。
2: 因为我们现代人都会觉得说，哇，都市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是很冷漠，但是在这样我们的社宅或者是豪宅当中，其实就把这样子一个围墙真的是打破。那我觉得更感动的是把这些的故事搜罗起来，并且融合，哦，成为一个广播剧在做播出。因为就像是声音嘛，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或者隔阂，尤其是加入了一些音乐音效，也可以让大家更能够带入情境。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社宅的广播剧其实已经是第二年的合作，但在去年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而且是热闹滚滚。明明老师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谈谈我们在去年合作一些故事吗？
0: 我们去年的时候做的是有两个阶段，好，一个阶段的话就是我们请社宅里面的居民，他们一样在正声广播电台台中台，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录音间里面，他们就大乱斗，然后他们大乱斗的时候内容都讲什么呢，讲在搬到社会住宅之前他们是从哪里来。OK， 因为我们那个阶段我们其实都在讲回家的路，那我们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从你的家到学校，这是回家的路。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你从你的家到工作的地方，第三个阶段是你从你原来的家搬到社宅。OK， 或者是说你从你家走到社宅来参加社宅的活动，如果他不是社宅居民。所以他们就用这三个话题在那边大乱斗。这一批大乱斗的主要的被访问者，他们大概年龄平均应该在差不多67左右。好，因为其中有一个55岁把大家的年龄
2: 拉
0: 下
2: 来，
0: 要不然我们年龄最大的是83岁。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大乱斗是完全没有脚本，可是因为他们的默契太好了，所以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录音师还有我们的主持人是几乎都不用剪，就直接一路就把它做到底。那另外一个东西其实是所谓的现在的这个广播剧的原型。那为什么会那样写呢？因为我们觉得在社会住宅里面啊，尤其是东区公园一起，因为它的整个建筑物的形式是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家的窗户，然后他们也可以听得到别人家的事情，

0: 所以我们就在觉得说，哎，忽然有种西区考克后唱的那种感觉。我就想他说，哎，如果我把它变成一立体的一个声音剧本的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模样？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说，哦，社宅里面最常见到第一个火灾警报。OK， 然后这次我们广播剧导演也把它伏笔给大家埋下去，因为它很 sensitive。很敏感，就是我们社宅的那个火灾的警报是非常非常敏感，而且这也是很好的好事哦，因为是安全的嘛。
1: 是，确实。
0: 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哎，在那周遭有很多的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好，东区那边有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些声音，嗯、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晚上忽然生病了，就会有救护车来，所以对他们而言，救护车好像又代表着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还有一个。早上在东区公园一起的屋顶，那是真的是最漂亮的大好景，很厉害。然后那个地方在清晨的时候有鸟叫声，然后是一个完全的世外桃源的声景、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做这个广播剧，除了讲故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用声音去串联从清晨一直到晚上。然后我们也很高兴，就是那一次的制作过程里面，他们贡献了非常多的故事，包括当然有一些是蛮敏感的，比如说可能是家庭里面的一些失和，或者是跟生人，或者是独居者他的孤寂。但是我们发现，当你在说故事的时候，那个孤单就不再那么孤单了，就很像说我们这次在发展我们的广播剧的第二次第二趴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最喜欢唱那种很悲伤的歌。我说、一堆人在一起唱卡拉 OK， 为什么要唱很悲伤的歌？他说这样唱起来的时候很热闹，就不悲伤了、我觉得这个逻辑也很有趣。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在做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当他在讲悲伤的故事的时候，反倒讲出来的就不悲伤了。OK， 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我们的中风的那个朋友，他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我现在一直在讲我年轻的故事的时候，我知道我曾经健康过。嗯，我不会一直沉溺在我现在不健康。嗯，因为我知道我曾经的健康的那个模样是我还可以再继续努力的目标。嗯，我觉得所以叙事的力量是很无限的。
2: 而且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就是、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目前我看到这些社宅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现在其实都保持一个非常正面而且很好的平衡，可是有一些比方说一些长辈他正在失智，或他的生活开始出现一些这个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努力把他接起来接回来，他大家会互相一个眼神说他现在不对了，或是他现在其实需要我们跟他多聊聊，或是大家哎，他回去的时候大家路上能不能看顾一下。他们会努力的要维持现在的美好，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得呢，因为要往下坠的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的，
1: 没错。
2: 可是没有一个人舍得再回到那个状态，所以是努力的，大家在努力的手牵手说好，我们一起把这个人看顾起来。哎，你就会看到那个人，也许他的状态不是那么正常，可他减缓了那个往下坠的速度。嗯，我很想问处长，因为处长放在那边，我衷心想问，因为我现在是第三人称的眼光来看，我认为在社宅要被建设之前的那一段日子，很可能大家对于社宅都有一些不管是偏见也好，阻力也好。那现在社宅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实践，跟这些好的概念变成了真实的见证。那我想说，这风风雨雨的走过来，您的心情是如何？然后我也真的真心希望，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成果能让更多人知道。
3: 对啊，这我跟副处长，我们社宅这个工作十年有，哎，真的很辛苦呢。确实是学的，十年前根本没有人鸟我们。真的哦、那时候就是社宅，然后大家都觉得社宅哦卖来挖家，嗯，就对啊，就不要来啊，
2: 对啊，很多人都
3: 来。现在各位知道吗？现在我遇到里长，里长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哦，所以他已经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那这一路以来，我们其实尝试很多很多。其实我刚刚听到咪咪老师跟导演在讲，哦，我其实超感动。我们做那个公家的单位实在很无聊，那又很累。我每次听到这个故事回去又想做事了，就是希望把这样的连结，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多多告诉其他的市民朋友，甚或全国其他对于社宅曾经了解或者还不太了解的，都应该看看真的社宅其实不一样，不是想象中的。 那除了硬体空间之外，

0: 有软体的这个照护更重要。我们一直在社宅里面推好多好多这个尝试，比方说从一开始的这个共同煮菜吃饭，
1: 嗯，
0: 一直到那个副座跟我介绍了咪咪老师之后，我第一次去人家叫我校长，哦哦，我当校长当得好开心哦。每个老太太追着我，就是她要下学期，要下学期，那我就跟她说，哎，你今晚一年啊，那我给你毕业到六年，哇，大家好开心哦。所以这些我都觉得社宅里面不断尝试，那也谢谢咪咪老师，谢谢导演，让他们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找到人生更重要的目标。我刚刚真的想哭，就是他们不会现在比较不好的状态，而缅怀当时他还年轻，他还手脚非常麻利的时候，哇，这个故事我实在是听了很棒。所以我也要觉得，哦，我做这些事情真的我觉得好骄傲，真的就是让这些居民朋友们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那谢谢咪咪老师，谢谢导演，
1: 谢谢。
0: 那其实我要更谢谢是我们副处长了，那我都在里面忙硬体，那这些有的没有都他想的，所以他应该更多需要跟大家分享。
2: 血泪血泪
3: 没有
1: 就是其实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哎，十年后我会不会感谢现在的自己？就是常常去想，哎，这十年我应该要做什么事？然后因为刚刚处长讲十年，就哎，我又想起当时我们真的就是一直在摸索社宅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非常多人给我们很多就是负面的评价。
2: 那时候你才三十几耶。
1: 当然人才好了，对，
4: 十六
1: ，
4: 还年轻，
2: 没有好惊讶，你们那时候在干大事哎、欸，
1: 对，然后
2: 那时候、哦、
4: 真的哈、哦，想一想，
2: 很惊人、啊，
1: 可是那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在干大事、哦，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哇，这条路要怎么走下去啊？因为当所有的人都不看好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自己要哪来的毅力去支撑你要继续往下做？因为当时其实每个人都会说，你里面住了这么多，因为事实上住宅法它本来就规范有一些比较经济弱势或是身份弱势的人要住进来，
4: 是
1: 那时候我们也觉得，哎，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因为我们要么就是盖房子，要么就是做工程，要么就做规划，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种 sense 去想说这些人的生活要怎么照顾，所以那时候就不知道是哪来的傻劲，就是想说那不行啊，那如果他们在里面出了什么事，那我们不是要负责吗？其实公务员最怕的就是。你们就大家都好好的就好了，这样。那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出于管理去想这件事，没有想照顾。那后来处长他就是一直在定位我们的社宅的那个模型嘛，那他就一直说我们要照顾。那所以我才想说，那照顾要怎么照顾，那才会有后续这么多的伙伴。那我自己也是就是四处去想说，可能有些人需要什么，那我们还缺什么，其实就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我做这件事情我其实蛮投身，是假设我是里头的人，那我是他们的角色的时候，我应该需要什么。那因为我看到单亲妈妈，因为自己有小孩嘛，那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的资源就是这样，那我又要把小孩照顾到大，那我可能连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我连工作都不是很稳定的时候，我哪来的这样子的力量去支撑我去做这些事？那所以才会想说，那我们应该是要让居民互相有一个照顾的平台、
2: 嗯、是是是。
1: 那这个平台它不可能是我们就叫大家说你们就乖乖坐在这，你们要互相照顾，不是这样。所以你当然要给他很多那个诱因，然后或者是那把钥匙、
2: 嗯、
1: 所以透过非常多的事情去做这件事，才会有比如说戏剧，然后才会有共餐，然后也才会有说那我们一起来上课啊，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甚至我们有社团活动嘛，我们一起做一个什么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从自己去想象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这里好好的生活，然后去认识大家，认识彼此，那所以才会走到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那处长我觉得他可能自己稍微谦虚了点，哎，你今天怎么那么谦虚，好奇怪你平常不是说哎，我们最强我们最棒，所以今天怎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处的工作是这样子，就是处长会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去，对，我们就是最棒的，我们就是这样做就好了。那我们每次都会想要很谦虚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们要做台湾第一，而且我们也是台湾第一，所以是六都的第一，
2: 确实
1: 对，所以这在这样子的一个支持之下，然后有这么棒的伙伴，就是有咪咪老师，有导演，就是慢慢的加入我们，让我们觉得说，哎，真的是这件事是做对。所以刚刚处长讲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 听到你们的回馈，我们又有那一股劲，就是知道自己可以再怎么做。我觉得就是这种双向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3: 嗯，哇，真的台中社宅超过10年有成，而且是有这个成品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推荐还有预告的是，我们在年底呢在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也会有空中故事馆听说我们住好宅这样子一个广播剧的露出，而且呢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节目，那也邀请大家呢在年底呢也可以继续的支持，然后听到了我们在台中社宅的各种故事，但是故事真的说不完，我们下一次再来好不好？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台中住宅发展工程处的处长、副处长还有咪咪老师还有导演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各位，
2: 谢谢各位听众，
3: 谢谢。
5: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华路建议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

甜清雅静，上适合放松情绪。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童年往事，就好这个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士大，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望讲咱所有乡亲士大，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哈，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的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蛮讲咱相亲时代会记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这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能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路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位歌手曾经伫去年教咱婚礼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秀完了，嗯啦。

来，好听的一首《霓虹龙》，我打笑话喏，嗯呐，笑话是啥物？笑话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你啊，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这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的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即马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这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有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了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吼，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就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哈。啊，来来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音乐的对。哈，在咱这部当中，阿昌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在这部当中有跟咱乡亲时代，自定来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在咱这个YouTube 当中，哈，你都会当找的真济。今麦当咧流行，哈，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哈，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吼、哦，你也听个呢吼，人讲吼如痴如醉的对啦啊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吼、哦、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哦。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工业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哦，当初是这个原著唱者罗文，吼、哦，当讲是早期啊，吼、哦、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哦，拢总是罗文，吼、哦、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哈、哦，这当恭喜哈，家喻户晓的对啦，哈、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哈，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诶，哈、哦，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当恭喜如数家珍的对。未啊，罗文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哦，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哦，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阿个有印象无？哈、啊，你也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吼啊，个起码个印象足深的都对哈。啊，从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时伫台湾上流行的一首歌曲都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哦，听演唱会，当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哦，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介意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哦。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哦，当讲即马，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啊，像一阵嘛，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啦。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当讲啊，真难定哈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跟这个洪永红的关系，当讲是非常好，这当讲哈，啊来破裂。好、哦，来登台演唱啦！好、哦，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对不对？哈、哦，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哈、哦，一当听到丁黛小姐个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给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呢，我知影，哈、哦，拢总甲阿聪哈、哦、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嘛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哈，《三君子雷帝》哈、哦，啊个。哦，迄、那个南蛮夜曲，吼、哦，这当讲是伫以早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哦，啊个有迄个惊人的卡波声，哈、哦，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早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哦，搁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送，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哦，上君主雷帝。

所以当算讲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啦就对啦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可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所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啦，好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好，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地流行的时阵，好，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

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吼，无伫个星期边啊，甲咱所相亲时段吼来见面就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这么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相亲时段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到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吼，我就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我想讲吼，阿到我那这个第一这电台吼，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有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听堂，对我的照顾哈，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阿个有。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啊，伫这部当中啊，唱唱片摕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伫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曲叫做七十度哈之旅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 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哎，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哈、哦、啊，咱人哈、哦、要安怎样，好、哦、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哈、哦。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哦，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哈、哦、去努力打拼的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哈、哦，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哦，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啊，总是啊，好、哦、人有好买有卖。哈、哦，拢同款，哈、哦，拢总交差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毋茫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三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在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的时阵呐、啊，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和伊的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哦，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天要给你报上哟，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这么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时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因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啊！而且呢，啊，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在咱国内哈，当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哈，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哈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哈，在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对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哈，这首恰是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里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啊，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啊来，面。七的掉，所以讲啊，哈。

啊，咱台湾的听友照法都来听到，当作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说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啊，哈。有的人呢，哈，到了一个同班，到差60岁左右，哈，就拢开始，哈，啊，想讲，哈，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就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阿要来享受到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就一直做，一直做。

哦，退休了，你也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厝内底吼，即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掉哈。所以讲阿兄弟姐，我那边建议的咱所有即、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纪的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纪较大了。好呢，诶，常常有迄个肌少症的这个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点真济，吼、哦，诶，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诶，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这个力量呢，啊，紧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嘛影响到咱家己身体这个健康。空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呗，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你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这么。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哈，包括阿昌在内，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哦，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哈，啊，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和你感觉讲吼，规个人哦，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闻到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路舞蹈，讲到这个歌唱呢，伊当初是在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了，阿昌也是看他出道一路走来，看他一直在成长就对了。我会记得以前我刚开始听他的歌是这样，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那个时候他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妈是云叫夏丁纯情的调啊，伊哩唱个芝麻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这进步的调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哈，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金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今嘛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哈，伊的爸爸妈妈哈，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哦，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一个一点的红团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当哈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下日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啊，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有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一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在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哎，这个晚安曲的对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著唱者是翠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在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哈，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这个歌唱呢，因。啊，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翠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那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啊，那亲像话要叫咱赶紧去困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而且哎，无限的感谢哈，唔忙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就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把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台日乐集团长及艺术总监张成远。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心与世界对话的声音，也是生命被听见的方式。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要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泰日乐集团长暨艺术总监张成远。成远你好。
0: 哎，主持人好，汉阳哥好，大家好，我是成远。
1: 好久不见。
0: 好、非常久不见了。
1: 但是呢，汉阳一直有在追踪泰日乐集他们的活动，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呢一整年度的活动呢不仅仅绽放自己乐团的光芒，我觉得你们也将艺术的种子片撒在你们所到的每一个角落，对吧？
0: 对啊，没有错，因为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做就是团队成长的演出。我觉得从疫情过后，大家进剧场的意愿，我觉得相较于疫情前是在偏少一点点的。那我们一直觉得刚好那阶段的孩子就是比较少有在成长过程经历，大概有4年的时间吧，是没有进到剧场内的。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思考说，我们如何让那个时期长大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说，艺术这一件事情，音乐这一件事情的有趣跟美好，这样。
1: 是一位听众朋友再一次介绍泰日乐集哦，这是来自于云林县的一个在地的艺术团队。那么成远就是当时成立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在2011年草创，然后在2012年正式成立的。
0: 对对，就是2011年是因为当初嘛，你知道刚返乡，然后一直在思考说我到底可以为家乡做点什么事情。那我的专业是艺术，你知道艺术在那种农业大县里面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对，然后其实我就慢慢的观看我们云林的在地，我想想看以我的专长能帮上这个地方什么忙。看了看，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支团队，所以我就找了我当初高中毕业的学弟妹。因为当初我们有在学国乐，我们是国乐社，那有些虽然不是真的是专长在音乐上，但是对音乐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找云林的青年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们都那时候的口号是自己的家乡自己救，自己的文化自己做。
1: 是，所以泰日乐集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团队呢？你找这些青年一起组织了泰日乐集。
0: 对，当初你要通常团队都是大家会了什么，然后我们开始做什么。但是我们比较反过来做，我们想要什么才开始做。通常乐团一成立以后就会有创团音乐会，但是我们的创团音乐会是在我们4年后。为什么会在4年后？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希望可以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我忽然想一想，觉得说音乐可以记录，音乐可以发酵，所以我们就想着说，想要用自己创作音乐的方式来写我们云林的样貌，让大家来理解我们的故乡，甚至会因为我们的曲子或曲目而去查一查看一看，甚至来我们的故乡，然后来做旅游也好啦，定居也好啦，做关系人口啦，什么都好，至少让云林县觉得有趣。那我们自己云林县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乡的文化更有底蕴，然后能出去很骄傲的觉得，我是云林的孩子，这样。
1: 是。所以当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泰日乐集今天在节目中要告诉大家的一场演出的时候呢，又回头来回顾在2012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你们手上的乐器究竟是什么，而那样的声响在云林在地发生之后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呢？
0: 这件事情很有趣，是一开始我刚聊到我们是会国乐。
1: 对，
0: 那当初我们真的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自己该从什么方向前进。大家都会一点，比方说笛子啦、胡琴啊，我们又想了又想说，可是这样子就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小型的小合奏团队，这样好像跟云林县也没什么关系。然后之后我们就想了又想啊，云林县庙好多，庙会超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以打击，就是以古乐这一件事情来跟民众来，我们在想融入而不是介入，因为这件事情庆典上一直都会有，所以说从这件事情开始，那我们开始从我们周遭找素材。那我记得最有印象一件事情是，我知道大家知道西螺吗？西螺有西瓜，对不对？
1: 对，
0: 有酱油，对不对？就是西螺三宝，酱油、西瓜、红不会刷。种西瓜嘛，它是沙岸， 对，所以它会很多沙。可是东北季风，西螺大桥一刮，它会整个西螺镇会整个是烟雾弥漫。那我就以这个意象来写了一首歌，叫做《风行》，因为风我们看不到样子，但是夹带着沙，你就看得到风的形状。那借由这件事情，让大家来理解，哎，西螺有一个这么有趣的景色跟景象，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让大家知道，那西螺不是只有西瓜跟酱油可以吃，冬天来你还有红白沙可以看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对于当地人哦，大家是非常有感的，大家会哎，那怎么会有人把这件事情写出来？这是其中一项。我记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是古坑人嘛，那我们古坑有抗日英雄叫做柯铁虎。那柯铁虎在抗日的时候，其实这个很惨烈的嘛。那其实一般人都不知道柯铁虎是谁。我记得小时候在国中吧，历史课本有看到抗日三猛简大师、柯铁虎跟林少毛分别在北部、中部跟南部。那我觉得这个抗日的事迹太少人知道，甚至我们乡史都很少。我是希望说有没有办法写出这一首曲子，让别人知道说我们这里有发生过这么大的抗日行动。那确实也因为这一件事情，很多人才第一次听到柯铁虎的名字，忽然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意义这样子。
1: 是这个艺术青年张成元返乡，我觉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哦。大家不知道说这个年轻人到底为什么要回到故乡，然后又组了一个叫做泰日乐集的艺术团队，而刚刚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乐器叫做鼓，鼓声隆隆就震撼了整个云林县哦。从2012年到现在，泰日乐集呢已经连续
0: 结团了。对，我们大概应该是拿今年应该是第八年哦，
1: 是不是
0: 第八年？对对对对，连续五年应该是那个云林文化艺术奖
1: 是
0: 首奖，就是我们连续拿了五，就是拿了五届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是
0: 我们云林办的这个奖项很有趣的地方，是希望大家都能回来重视自己的家乡文化，希望你的作品也好啦，或者是你在做的事情啊，都能对于自己的，就是对云林县这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贡献或者想法，甚至你在云林看到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我那五年拿的作品都很可爱，我记得有一年我拿的是羽兽神乐。什么叫羽兽？这三鸡。我们全团的人就插一根鸡毛，然后拿一根棒球棍，然后在场上疯狂的跳打。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山上，但有没有听过山鸡的声音？有空要去听一下。山上哥有听过吗？
1: 没有。
0: 哦，山鸡会叫叽咕乖叽咕乖，山鸡会叫这个声音。那整个场，山鸡会成一拱，这边又成一拱，就是有个声音，它就会忽然疯狂的乱疾走乱窜。然后我们那一场演出就是所有的演奏人在上面乱窜乱跑。然后那个很有趣哦，就是我们古坑人一看到这件事情就会说：“哎呀，得给啊！”
1: 啊，竹鸡，
0: 哎，竹鸡，对对对对对。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我们觉得在帮云林做点什么事，可是越做越后面，我会觉得是我在云林这里学习到什么事，我把什么东西捡回到自己身上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双向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至于这件事情我一做就做了13、14年。
1: 是
0: 我本来以为我做2年就会倒了。
1: 确实非常不容易哦，因为在农业大县云林县要做艺术文化的产业吧。
0: 是
1: 那在过去十几年前，我觉得应该是开疆辟土的阶段性，
0: 是是，
1: 那自己有这样的目标跟任务或者是使命感吧。
0: 是那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知道有时候人家说天时地利人和，他是在草创前四年真的只能关起门好好做自己的创作，想要做的事情。那时候你说是团嘛，还不如说是一群小小的屁孩们，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做着如何拯救世界的美梦。对对对，那有一天，机会是终于就是跑来了，就是县府这边有一个 跟就是跟国外的一个，我记得是以色列的剧团 Mystory， 然后他们是那时候台云林有一个叫做龙家艺术节，他找了一个形体剧场的外国人，那一群人四五位，然后来这里找云林的艺术家们一起来协助做一个演出，然后是在地人做在地的演出。嗯、那我觉得这是太子的第一个很有趣的敲门砖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当初也是就是出生之无不怕虎这一件事情我们就接了，就是也不知道国际案怎么接，反正就把它接了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其实在那一个礼拜里面我们很抓，因为一来外文没有很好，然后二来就是虽然有翻译，可是你看每天跟你说我要美人鱼的声音，我要妈祖的声音是谁听过妈祖的声音然后想办法弄出一些声音，因为毕竟神明的声音嘛，我们都没人听过啊，我们只能用温柔的感觉来诠释这一件事情。嗯嗯，那一个礼拜过去以后，这是我们连制作都演完以后，我本来想说回了太子月集止步于此，把事情搞砸。因为每次他在跟我讲要求的时候，我都一脸茫然，哈，这到底要怎么做？反正我就有点教功课的心态啦，就是说，反正我就觉得我像就好了。你有没有觉得像？没关系的，真的生出来。然后我记得，当天最后一天，我们要就是有一点是大家庆功宴。那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处长，就是我们文化处处长，那时候是刘全之处长。那，外国人忽然起身起立，然后跟我们讲说我们很开心能跟这一次的团队一起合作，然后特别指向我们太子月集说，就这一个团队非常的神奇，我们给予他们什么他们都马上可以给我们回馈，而且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好，就是让我觉得很amazing。然后他们他们四五个艺术家对着我们看，然后就对我们行深深的行的一个礼。哇，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那个眼泪快掉下来，是我本来觉得是宣判这个团队不好，以后我们不要再用它。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文化观光处就跟我们说，你这是一战成名哦。
1: 是，
0: 对，从大家都不认识你，你忽然做这个计划，然后大家都开始慢慢认识你。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开始跟政府不断的合作很多大小艺文的演出，那也慢慢的到了我们立山县长的开始接管执政，然后由毕军处长现在是我们的副县长啊、哦，那么给予我们很多的展演机会，只要是云林的大活动，比方说成龙湿地的艺术节，还甚至是我们云林之夜，都给予我们相关的，我觉得蛮多的资源，让我们太日从没有人知道慢慢的浮现，然后再把我们慢慢的抬上来，让我们有办法在短短十年内就有办法要升我们的云林的第一类型的，就是我们的发展型的演艺团队这样子。
1: 嗯，是越在地越国际，
0: 是
1: 太日月姐还有好多故事我们慢慢的跟听众朋友分享。那现在呢，想要请团长为听众朋友来选播今天节目我们即将欣赏来自于你们的第一个作品。
0: 这个作品呢叫做遥念，那遥念呢是我去年做二十四节气的其中一块。为什么会写二十四节气，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云林还是农业大县，会依着节气在做各种事。那我

0: 讲到这个清明这一件事情，我当时我哥刚好是在清明节，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想着清明，大家在想着，哎，怎么让骨变得柔软，有怀念的感觉。所以呢，我还是用了一些旋律乐器，我用了大提琴跟胡琴。那大提琴是象征的那个祖先从遥远的地方而来，那胡琴呢是，就是现世的人在泥泞的，在是在就是在祈祷，然后邀请祖先回来的过程。那我们用编曲，然后呢演出的当下的时候，还加上人声，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一首遥念有没有让你有那种祖先回来看你的感觉。
1: 好，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遥念，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张成远，我们待会儿见。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

0: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泰日乐集团长暨艺术总监张成远。在上一个阶段呢，成远团长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来自于泰日乐集的故事哦。其实故事真的很多，十几年来呢，真的是一时半载也说不完哦。那其实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听到了张成远团长跟大家分享音乐对他的意义，他说是心与世界对话的声音，也是生命被听见的方式，这个文学感非常的重，但我相信是来自于成远团长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吧。
1: 是是是，因为你知道学音乐的人、一开始，像我觉得我自己小时候一开始，我觉得我要当最厉害的那一个人，
0: 最厉害的那一个。
1: 我相信大家在求学过程中，尤其是在学音乐的，就想说，哇，那个人的吐音吹得比我快，那个人的速度比我快，那个人吹得比我好听，我要想办法超越。心中想象的都是超越、超越、超越。直到大学，我觉得那一种，我是不是坐上首席？我是不是这个比赛我没有拿到第一名？然后我只要拿到2-3名，我会觉得，啊，天哪，怎么会比别人就是练得少呢？就会为这种事情而焦虑，直到我真的开了这个乐团的时候，不是第一名这件事情，我发觉到啊，音乐不是第一名。我每次写歌，我最担心的是别人听得懂我在干嘛嘛。我们刚前面我们在讲《风情》这首曲子，在讲《铁虎》这首曲子，我有办法把这首歌的意涵能传递到对方知道吗？他就是咚咚咚而已啊，他没有哆瑞咪耶，他就咚咚咚。我觉得比哆瑞咪还要难让别人理解。你怎么样让人家知道我这个咚咚咚是悲伤的咚咚咚，不是快乐的咚咚咚？我忽然那瞬间理解说啊，音乐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哎，你没有用文字，可是你透过这些声音让别人知道你心中所想，你的传递的方式是什么？那是不是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没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能被你的一些声响受到一点点的触动？所以我就特别对生命被听见的方式这一件事情，我特别爱。
0: 生命被听见的方式，我觉得是一句非常隽永的话语哦。那接下来也要请张团长跟听众朋友再一次来介绍。我们一直提这个乐团叫做泰日乐集啊、哦，
1: 是
0: 太阳的泰，
1: 没有错，
0: 日就是日光的日，
1: 是没错、
0: 当初定这个名字，一定有你的想法吧？
1: 有，这个想法呢，当初呢是非常的肤浅的希望，笔画不要太多，
0: 好写。
1: 对吧？因为你看啊、哦，台湾的大家有名的鼓团，大家看一下，有幽人神鼓，那幽字我觉得笔画很错。石鼓集乐团，我觉得石鼓的石，就特别的简单。然后觉得九天，哇，九天的笔画也很简单。那歌其中还有个含义啦，其实希望，因为我觉得鼓哈、哦，它就是很像一颗太阳，因为有一些天鼓，它就挂在正中间嘛，很像太阳在那个地方。它鼓棒很像光芒，然后它敲下去，它就像那种太阳的那种光波慢慢照出来。很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鼓乐跟声音，就像阳光一样去照亮别人。因为阳光大家知道有那种炎炎的夏日，那种很刺人的，那也有那一种冬天起来很温煦的，甚至阳光乍现的那一种光芒万丈的那个方式，透过各种阳光的状态，我希望我们的曲子被听到，大家可以能感受到这一些鼓不是只有强壮威武严肃，
2: 鼓还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是柔软，可能是和弦，可能是灵动，可能是有很多的可能的可能在这里面，这样。
0: 嗯，这是泰日乐集的核心精神价值。
2: 是是是是。
0: 嗯，而这多年以来呢，泰日乐集的努力哦，我们也看到越在地越国际的光芒，包括得到好几个国际的大奖。我觉得泰日乐集融合了云林在地的环境艺术，展现真的是来自于台湾在地的美。
2: 是，
0: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些国际大奖对你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2: 嗯，其实与其在讲国际大奖，其实我更喜欢去聊我在弄这个作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作品的状态比较像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忘记哪一年的台风了，然后我们口湖呢有个乡叫成龙村，那他们那有海水倒灌，海水倒灌后他们本来是种蒜头的，然后整个地就被就是海水进来嘛，就盐化了，然后整个里面的就是田都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夕间就是要生存的那个地都没有了，大家迫使整个村人都必须出外去谋生，甚至在地几个，那被变成了湿地的地方就会变成他们在地居民很讨厌的地方，会甚至给他污名化，觉得说那个地方会掠高铁干嘛。在十几年前就是海水倒灌后地层下陷，整个城农村其实整个村是快要不行了，那大概在十几年前有关树基金会开始发现到说，在这个地方展现生机了，就是有候鸟会来这里迁徙。甚至他们觉得那个地方是湿地，虽然没有做观光，可是地景很漂亮。他们找了许多国外的艺术家来，透过用竹材，甚至是不是壳、贝壳，然后来做一些类似像是装置艺术。那行走了很多年后，有一年县府问我说：“这个湿地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去演出吗？”我跟他说。是能演啦，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环境到底多长得怎么样。那我们就去看了那个地方，哇，不去看好，一看才觉得很，他就真的是把你丢在海上的感觉。那大家会知道吗，那个声音你一打会被风带走。
0: 是，
2: 那其实在那个环境演出其实是没有好听的。可是我忽然就幻想到说，哎呀对啊，这是环境艺术啊，我干嘛要要求到我心中所谓的好听这一件事情。
0: 嗯，
2: 所以我才开始想说，我说我可以演出，当初我只想着说，我就演个一二十分钟的演出，让那里好看美美的。但是我就在跟村长还有村里的总干事们聊天，他们就在跟我们讲村的故事，然后讲着这一点的起起落落。我觉得最让我感触的一句话是，他跟我们讲说，哎，阿林清明哦，扫王去对扫，你知道清明去哪里扫墓嘛？我们就说可能去塔里扫或者去坟墓扫嘛，对不对？一公，他说他们扫墓哈，爱狗尊那狗可以给他铲掉，因为他们祖先都也是都被抛在下面啊，他们要划船翻到那个墓的上方，然后在上面祭拜。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点啊，心揪了一下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决定想把这一件。他们的村里发生的大小事情起起落落，我把它画成三十分钟的环境剧场，然后我们在上面学习狗子那，因为实际上面没有舞台，我们用类似像那种漂浮的浮筒，我们做可以滑动移动的舞台，那把这个当成是漂泊不定，你知道每天看你看到船的位置都不一样，因为风很大，我就说这是环境艺术魅力的地方。在排练的时候我们也会摔进水里面，因为风很大，加上我们对于那个环境的是克服吧，我们大概花了一两个月在那里做排练跟练习，然后把成龙湿地的起落用环境剧场把它展现出来。一开始村人只是觉得我们在打扰，可是随着我们就是每个礼拜都在摔入水里面，然后在排练，村里开始关心我们，然后拿什么宝丽达或家里种的土龙酒，你每次排练完都在跟你喝酒，那你就更理解他们对这个村子的状态。直到我们演出玩的那一天，他们村民几个大佬们就在找我们说：“我公公，谢谢你们呢，好玩城东村哦，被那个块碎啊，好玩家也给那个块爱玩的够凶啊。”然后你知道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好，我不知道艺术可以做这一件事情啊。然后我因为这件事情觉得很感动，讲这一件事情是县府有做记录，然后把它送去做就是评鉴这样，所以才有拿到就是红点跟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然后我记得还有 Muse 的金奖这样子，对对对。
0: 听得真的非常非常感动耶。也许我们对这片土地的认识真的还不够，但是深入之后我们相信它是可以被存活下来的。
2: 是，那也透过这一件事情，当我

0: 更相信艺术真的不是只是在我们的好听的殿堂里面演出，艺术有更多的能量，透过这一些转换，我可以让甚至不常进剧场的人，我记得那天有个阿嬷就跟我说、哦、我真的是把酒看白白，我没看过你的演出呢、有够好看。我就说阿嬷、啊、你敢不去过表演那看过？没啊，我去庙埕了，最厉害啊。我当然不是要讲说就是偏向怎样怎样，我倒是想要讲的说，其实我们艺术人终其一生都希望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被更多人看见。那有一句话就是很多人没事做，很多事没人做。我觉得艺术家的舞台就是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地方是舞台，我觉得当你可以替什么地方做什么事的时候，什么地方都会是你的好舞台。
1: 是，说得非常的好。我们提到的环境艺术，在下一个阶段呢，汉阳就要请张成元团长告诉大家，如果10月24号或者是10月25号你有机会安排自己走一趟云林县的话，那么就会有一场非常非常值得你认识云林县的演出，那期待大家一起前往观赏。我们等一下请成员团长告诉大家这个演出的讯息。那我们现在呢要再播放今天节目的第二首乐曲。
0: 第二首曲子呢叫做白川雨。那白川雨这首曲子呢，其实我在2024年的时候我有曾经受邀去日本的佐渡岛，然后跟佐渡无机我们一起做创作。那这个创作是就是这是以我你自己的感触自然环境然后来做写曲子。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想到故乡的水，那天我就去溪边散步，我想到故乡的水，然后也想到我刚好他们瀑布走到那里，然后很有趣的是我就录了瀑布的声音，然后我也回家后录了我们大湖口溪的声音，我把两个声音放在一起，然后整首歌都有这个水流的声音，然后我就慢慢的我用笛子吹出曲子来。就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都可以想到自己的故乡的声音是什么，因为水对我而言是滋养，然后是让万物生长甚至是根源这一件事情。那透过这个笛声跟透过这些水声，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静心，然后溯源，然后想到自己的以前吧，或者是自己的生命的歌这种状态跟样貌。
1: 邀请大家走进这幅音乐风景，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张成元团长，我们待会儿见。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正声调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来自云林县的泰日乐集团长暨艺术总监张成远。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刚刚提到10月24以及10月25这两天在云林有来自于泰日乐集的演出，而且他们要表演的这场环境艺术剧场呢，将会是世界首演的节目。那请这个世界首演这个作品的创作人，也就是成远团长自己来介绍。我觉得泰日乐集呢，从故乡出发，然后融入在地，融入当地的社区，并且将艺术带进故乡，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成远团长就来介绍这部作品的名称，先来提提作品的名称，因为跟你的故乡古坑有关系。
1: 对啊，古坑集锦啊，那其实大家对云林的意象可能会比较停在比方说最早其实还靠出头嘛，就是我记得小时候的十大枪击要犯好像有蛮多都在台西的，
0: 通狼灾，
1: 所以每次都会说云林是出头嘛。然后再来，我记得是近期的话，就是古坑咖啡节有咖啡啊，大家知道就是北港那个朝天宫啊，对，还有那个西螺的酱油西瓜，就是通常对土特产吧。然后古坑的咖啡啊，还有剑湖山也在古坑，大家对这一些可能比较熟，那其他就会比较比较文化上面向的就会比较不容易去记得。那我其实今天做这个作品呢，就是我其实在思考，我从古坑从小到大从这里生长出来，而我自己也有去涉略跟涉及很多古坑的一些它的整个流年的状态。因为我们古坑就是老人化很严重，青年都是因为就业机会没到那么多，所以通常都是高中后就毕业前往外县市。我当初我也是这个状况，因为我想读音乐嘛，那其实云林县不是没有音乐科系的学校的，对，所以其实大家都是高中一离开家里就很少回来，所以村庄当然是一年的年轻人一年比一年少。我相信很多很多小村庄都跟我们村庄是一样的，那我不认为我能做到什么样的改变跟变化，但是我总是希望我从小到大看到的古坑这一件事情，我希望是能被看到的，能被记录的。我初心就是想要做一个比较属于我们古坑人的作品。而且刚刚大家也听到我在聊成龙师弟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让我在我的创作路上又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再也不是要做什么好听的声音让别人听到，而是我要想到我做这些东西大家有没有能 touch 到。对，所以我就把今年的我在海边做过这样子的演出，我决定到我的故乡也来做这样子的演出，把他的生命脉络汇整成整个的一个剧场。那云林在古坑上面，我们最依靠的山是大尖山二尖山，大家假如有去古坑的话都会去爬华山，不是台北华山了，我们古坑也有个华山对，那它是在大尖山的下面，大家会去那里走古道。那大家都知道我们那里有种茶啦，种槟榔啦，种植很多水果，大家都从那个地方开始出发，所以我也就透过这样子，从写大尖山，从我们大湖口溪到我们那里的很多的作物，比方说笋子啦，我们那里会有早市嘛，小时候都是用竹笋换你的翁来翁来翁来翁来换你，就是我们那里还有蛮多的烟叶这一件事，以前长寿烟是在我们那里种的，所以我们那里也有很多很多的烟楼，我觉得这都是历史吧。然后但是虽然已经没有在做使用，但是我希望这个是在这里存留过的各种事实跟记忆，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演出跟曲子来唤醒。所以其实我这次的演出，我很想要邀请很多在地的孩子来理解我们古坑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当然我也更希望有观众呢可以来看看我们用艺术如何跟我们的地社区啦，还有我们的乡，这是我们古坑乡这一件事情，怎么样我们把人跟人之间把它抓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自己家乡的故事自己看一定是特别特别有感的，但是也因为我错过成龙师弟的案子以后，我才发觉到说我其实只要对故乡，只要对这一个地方你够熟，我觉得大家会发酵出来的心态跟效果不一样。所以大家有空要不要来我们山上看一下我们的演出。

0: 出。环境艺术的特色就是啊，不管刮风下雨，太阳没有太阳，我也一定晒的啦。可是下午应该是比较不会那么晒。我觉得环境艺术在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像剧场内可以吹冷气这么的开心，但是我觉得你在一片草原的前面看这场演出，我觉得会有一种你也在当下的那种感觉跟心情。我觉得空间跟时间这一件事情会是在这个剧场内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这样。
1: 是陈元团长刚刚提到了大剑山，提到了大湖口溪这些地景的意象，那稍早他也提到了柯铁虎抗日的历史记忆。还可以跟听众朋友提一提，就是在你这一部云林印象古坑集锦的作品里面，你还提到了打铁夫妇的恋歌，这蛮有意思的。
0: 因为之前我们查了我们古坑的相识啊，那就知道我一直很有趣，古坑这个名字怎么来，大家应该知道，比方说像新营左营，这是郑成功时代他们扎营的时候下来的，那有什么坑什么困啊，通常都是会有原住民在那边待过的。
1: 对，
0: 那古坑我本来以为是原住民待过的地方，那可是我们在地没有原住民啊，那再去查才说啊，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日据时代就有这个名字，以前叫做看逃，更早之前叫看逃处啦。为什么叫看逃处？就是抗日的时候那也被砍头，被砍了很多人，所以叫看逃处。对，看逃处是比较我们家住的那一块。那现今的古坑呢基本上是没有人住的，那因为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他们是在做打铁的生意，那因为非常非常的恩爱，然后那块地名就以他们的状态叫做安古坑，那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幸福的小窝的意思，那安古坑的名字从此传开，那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在这个地方做居住这样子。对，
1: 是，所以你也把这样的一个在地故事融入到你的创作里面了，
0: 总要来一首恋歌嘛。是，我觉得古坑的故事都蛮悲惨的，就难得有一个只是有个甜蜜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古坑拨开历史来看的话，因为我在想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纷争我想忽然想起来，现在我们都是走高速公路，可是以前都是走山道在运货，因为古坑就在山区的山下，那我相信应该当初都是误伤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八关通道可能是经过那一块地区，那我觉得很多的斗争，像我还看到我们在地的一些庙宇为了神像谁是比较大，然后也发生过斗争的这件事情，可是我看来看去都没有特别浪漫的事情。我觉得比较浪漫的事情就是安古坑说有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得被拿出来讲，不然就是糖厂在那个地方，然后所以他有糖厂小火车，这都是比较是视觉或者是平常大家这里工作过，可是我觉得这个意象是少的。说到这个我还要来一个什么叫冥冥中各有注定这一件事情。我在去年终于看到我们家族谱了，然后翻了我们的族谱，然后我在想说为什么别人家中都没有柯铁虎的故事，为什么我们家中一直我阿公就会讲柯铁虎啊，我爸也会讲柯铁虎，然后一翻族谱才知道哦，原来柯铁虎是我们的亲戚呢因为柯铁虎的妹妹嫁来我们张家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是二十代二十一代嘛，柯铁虎他们是第十六第十七代，他妹妹就嫁来我们家，我说难怪我们家，所以当初想说被日本抄家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被抄家的那一个家，然后我们应该是原地受降吧，我在猜，因为我们一样是我们老家还是一样在古战场，所以还看得到被子弹打穿的地方都还在这样子。是是，
1: 所以你更有责任把柯铁虎的故事告诉大家了
0: 应该是吧
1: 好，那我们提到这个创作云林印象古坑集锦是一个环境剧场的概念，
0: 是，
1: 那你刚刚也提到的是一个户外的演出
0: 是，
1: 那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到底是在哪一个角落的户外呢？
0: 它是在位于我们的古坑麻园村那大家知道古坑的绿色隧道的话会比较清楚，大概离交流道下来后大概十至十五分钟的车程，那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园区，大家可以查一下慈心大自然庄园那这个庄园呢基本上他们都有种植各式各样的植物，然后因为他们是采自然农法，那不是无毒的，那我们当天的售票呢很有意思就是你买了票，然后呢你可以有150元可以折里面的消费，然后已经包含入园的入园费跟停车费在里面的，然后650元，那假如呢今天

0: 这种朋友听到的话，可以加我们泰日越籍粉丝页，跟我们粉专帮我们订票，那我们会有九折的优惠这样子。对，那这个地方就是开车才能到，一般公车到不了。但是因为它的特殊性在于，我们把他们一块农收的一个就是稻田，我们把它割了一块起来，旁边还有稻子。那我们会在稻子的中间有舞台，那可以远眺到深山这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那个视野很古坑的感觉，那大家会在田埂旁边的一个斜坡，那当天也会把它处理好。那我们已经从这两个月开始，我们就在整理那个环境了，那希望大家可以更舒适。那观众朋友呢，可以擦一点防晒，戴一点帽子或太阳眼镜，那眼睛会比较舒服一点。当天也会有市集的活动，也希望观众来，怕只有看演出，会就是只有一个小时的演出嘛。慈心庄园呢，他们有当天呢早上开始会有一些市集，那大家可以去那里做野餐，然后散步，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环境，很好放电的地方。
1: 嗯，好，再跟听众朋友重复一次，演出的地点呢是在云林县古坑乡麻园村22号的慈心大自然庄园。那演出的日期跟时间呢，10月24号那天是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那10月25号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4点有两场次的演出。这是泰日越籍2026年度新创作品云林印象古坑集锦。今天呢就邀请创作人也是泰日越籍的团长暨艺术总监张成元亲自来节目中告诉大家这个演出的消息哦。那不妨给自己安排一趟云林之旅，那古坑不仅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值得我们更深入认识的人文。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成元团长他的创作。
0: 今天带来的创作是武魂宋江。那武魂宋江大家应该知道，云林有个七砍武术塞雷七砍，这个之前在电视上也做过。那我们跟一群云林青年凤舞新传这个团队，那他们是大概就是在20几岁到30岁的武术青年，他们从小学习武术，那希望把武术能发扬光大吧，让大家知道七砍武术。那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起拿下高雄的内门，然后创意宋江镇大赛，然后的第一名。然后那一次演完后，我其实蛮感动，因为我们云林的孩子一起合作，然后来做这一件事情。那其实学弟他们比了10年吧，第一次拿到第一名，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那一年的演出呢，我特别写了一首《武魂宋江》，然后来讲述这个宋江镇的仪式感。宋江镇其实它本身就是在讲，帮神明化结界，我们一起做这一件事情。那透过曲子跟鼓乐，然后让这件事情达到有正气感吧，对。然后里面有加了唢呐，然后还有笛子跟箫，然后还有我们的古镇。那当然听音乐这是很澎湃，那只要看到视觉，我们会有武术跟那个鼓团的结合这样子。
1: 嗯，武魂宋江我们一块来欣赏。汉阳再一次谢谢张成元团长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汉阳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房地产呢这个持续低迷呢大概两年的时间，最主要是因为央行呢在2024年9月19号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业者虽然还蛮能撑的啦齁，撑了一年多，到现在正式满两年咯齁，可是呢有些中小型的业者齁，甚至有一些这个也算大型的业者呢，也都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一些交屋交易的纠纷啊。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介绍过，有分享过齁几个这个交易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易纠纷是怎么产生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去面对到去碰到类似的交易纠纷。那如果真的不幸呢，不幸碰到了类似的交易纠纷，该怎么样自救呢那因为张老师常年都是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啦那我们当然是在比较专长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消基会内部呢就有一个房屋委员会。那我除了在房屋委员会担任委员之外呢，后来也被这个等于消基会的内部的这些董监事呢拔擢为这个董事所以呢过去两年都是也担任董事跟副财务长还有房屋委员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务那从十月底开始呢就会从董事消基会的董事呢转为消基会的监察人兼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长期致力于保障保护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张老师比较专注的比较专精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也等于是帮消基会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在购屋上面呢有发生任何的觉得说权益上受到的损失，权益上受到的损害，不管是中古屋的交易呢或是预售屋的交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那消基会的电话应该很好找啦我自己是没有记住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也有志工可以把你的实际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或是做一些记录，那我们也会有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走到法律的程序呢，我们会有这个义务的律师这个消基会义务的律师呢帮大家来争取权益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比如碰到一些所谓的团体消费的纠纷，那我们消基会也会立案来做团体诉讼，帮消费者来争取权益之前呢不是有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吗那这个消基会呢也成立了团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帮这些民众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呢来争取权益。但因为我们知道私底下去了解之后，有些女性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去做医美竟然被偷拍

哦，就更小，就拍谁哈，不好意思站出来，所以可能有些人呢就不会去自己出面去主张要去争取这相关的权益哦。那可是呢，消基会如果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的话呢，你们就不用自己出面哦，消基会会帮大家来出面，你们只要去跟消基会做登记啊，把你的状况是怎么样，让消基会了解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case 呢当成团体诉讼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哦。好，那今天呢，最主要我想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的有两个房屋交易的纠纷，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比较算是新闻性质哈，就是有一点点蜻蜓点水就带过去了没有真正的真的很深入的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那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在北台湾，一个是在南台湾。那我们先来讲南台湾这一个案例喽，因为这个案例呢，最近看到。住展杂志住展房屋网他们有用了一些篇幅来说明当然呢，也不只是住展杂志，我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在报道的那另外一个是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叫和悦花园这个是在龟山 A7 从化区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和联集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联做冷气嘛那后来他们也自己也有这个营建的这个子公司来盖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个案子呢就出师不利就出现了一些这个交易的一个纠纷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啊。可是呢，这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两个交易纠纷怎么两个案子都出现过火灾是不是火灾会象征的一些不吉利、不吉祥呢？不知道。可是我们最主要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他们这个产生交易纠纷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后续该怎么样的帮消费者争取权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南台湾这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由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一个案子，叫做南科卓越城。那这个案子呢，爆出了有131笔的借约那因为我们知道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因为实价登录上面都必须要针对解约的案子呢，必须要做这个实价登录了，所以大家都是会知道说这个案子在预售阶段有卖掉可是后来又解约了，那表示说消费者可能不满意，或是说有些可能是这个还不起贷款，所以呢就解约咯那这个南科卓越城就爆发了有131笔的解约，那从实价登录上面可以看出来，这些解约的记录一笔一笔都有不过呢，从这个解约的记录上面只是看到的数字那根据在地的台南的房仲业者指出这100多笔的解约潮跟转售的背后呢，除了因为今年年初他们有发生火灾可能还涉及到的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还有房市涨不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了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火灾这个是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呢，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呢，发生了火灾很多火灾都发生在这个深更半夜或是晚上那的这个案子发生火灾，最初是从26楼传出了火烟，随后呢就一路蔓延串烧到28楼顶楼咯。那所以呢，台南市消防局也派出了16辆的消防车、33位警消人员赶赴现场去做高空的灌救还蛮幸运的啦很快就把这个
火势给控制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哈，高层火灾哈真的是很难很难灌救的哈。那根据创新闻哈，这个是一个平这个电子媒体的哈，它的一个报道哦，这一起火灾发生之后呢，哎，这个新复发集团呢，这个旗下的公司呢，并没有主动的向已经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呢，哎，揭露火灾的发生的这个重大资讯，直到有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些买方呢才知道，哇、哦，有发生灰朽处哦，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自救会了。那可是呢，到这个自救会组成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建商提供的火灾鉴定报告哦，所以这些自救会当然就希望说用这一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呢，来跟这个建商这边来争取更多谈判的筹码。那自救会当然呢这个会用这一个部分来当成一个理由啦齁，希望说这个如果对于不愿意履约的买方呢，能够酌减价金，不要收好收满这个违约金啊，因为违约金收好收满呢，合约上面是载明 15% 啊。那另外呢，这个不同意解约的也可以给予酌减违约金啊，以及买方呢已经缴付的款项呢，这个不要全部被没收啦哦。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到哦，就是说他们在购屋之前呢，这些销售的小姐啊业务呢，都跟他们讲说，哎，我们这个案子哦，相对量体比较大哦，这个要盖到28层楼哦，所以呢，工程期呢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交屋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买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哦，就想说，哎，竟然要到2028年哦，那这个部分工程期管就一起的缴到，可能也许到2027年才可以有，才可以准备才。来准备这个足够的自备款哦，交屋款就来得及。可是没想到啊，建商呢在2025年第三季哦，就通知买方了，说他们要提前在今年第二季来交屋哦，使得多数的买方啊来不及准备现金，而要被迫解约啦。那这个部分呢，住展杂志他们也实际的去查询了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发现呢这一个预售个案南科卓越城呢，已经有多达130多笔的解约那这个成交单价呢，每坪从36万到41万不等。那台南在地的仲介他们接受住展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近期呢他们因为地缘性有接触到南科卓越城的一些买家，因为贷款资金准备不足，还有交屋时程提前要寻求这个仲介来转售那跟这个买方接触之后呢，发现了原来载明的是2028年交屋，现在呢却必须被迫提早在今年第二季呢准备跟银行对保，所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资金需求啊，让这部分的屋主事实上是措手不及的哦。那仲介业者知道他们也提到前几年呢，台南的房市处于这个爆发上升的阶段，加上呢当时环境跟现在不同，不少买方呢预期就说，当时呢这个南科台积电的效应很强，大家认为说，这个现在买预售屋呢，后续交屋之后房价会续涨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不止买一户特别是投资客可能一下子就买两户买三户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南科卓越城当初也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提供了优惠户款的方案，降低买方前期的资金负担。
可是呢，后续贷款的条件哈、哦，跟着景气的一个转变啊，有些买方啊，现在准备交屋，可能都会卡在第二屋甚至第三屋交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哦，央行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针对你如果手上有第二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款50%哦。那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三屋，哎，这个只能贷30%。那虽然说现在央行已经有解锁了哈，让第二屋的部分呢，可以从50%增加到60%，现在已经增加到70%。可是如果是买第三屋的，还是一样哦，只能贷30%。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卡在这个资金流这个部分哦，所以呢，有些就必须要断舍离。哦，赶快做出一些决断。那当然呢，今年年初的这个火灾呢，对部分的买家来讲是可以来当成是一个借口的理由。哦，好，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讲讲这一个案例。哦，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帮这些消费者来解套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来跟各位分享两个最近呢蛮受到市场瞩目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希望说提供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更积极面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去碰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交易纠纷呢。那真的不幸碰到的话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套或是说比较能够帮我们这些消费者呢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第一个案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位在台南这个南科卓越城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这个案子那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已经出现了131笔的解约记录，媒体呢也都有蛮大篇幅的一个报道。那我看到《住展》杂志也有蛮大的这个篇幅呢，来这个了解这一个纠纷的前因后果了哈。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个案例呢，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呢也出现了这个高层的火灾虽然说顺利的都快要盖好了，可是竟然发生火灾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我觉得说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售个案在工程期间发生了火灾，那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很奇怪不是这个下完班之后呢工地就呈现一个静止这个停止施工的状态，怎么会发生火灾呢？或是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呢，在预售阶段的时候呢这个销售中心发生了火灾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之前也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说市场上面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不管是预售个案卖的好不好接待中心呢在某个阶段之后呢把它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了这个不是不是真的是人为纵火不得而知可是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去做一些保险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球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建案新建当中呢发生火灾可能也有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不得而知。可是呢真正的建筑业者因为我把这个部分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有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有这个蛮知名的建筑业者的这个第二代，他也就是说不可能啦，我们怎么会案子都已经卖的差不多，新建的盖的也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类似违法的动作呢？那就不得而知啦。不管，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南科卓越城这一个案子那这个住展杂志他们也去问了因为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嘛还是要听听建设公司他们怎么说为什么现在有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住展杂志的记者呢也去询问了新复发这一个南科卓越城的专案那这个专案的一个说法说，目前解约的原因呢，主要是跟房贷信用管制有关那据了解，部分的解约的买方呢，他们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或是在南科卓越城呢，一次就购入了2户，那所以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影响呢，在银行贷款这一端呢受到了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个阻挠或是困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解约、哦、只好选择解约、哦、那解约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缴交违约金了、哦、只好缴交违约金。那另外呢针对这个买方提到建商要求提前在今年交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哎、新复发的专案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齁、哦、那这一个案子的工期啊大概是3年半，本来就预计呢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时候呢结构体完工并准备进入交屋，双方的认知落差才导致呢买方啊误以为要到2028年才会交屋，才必须要、准备一部分的交屋款，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部分买方的资金压力。

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出，就是说这个今年初的火灾调查都没有提供啊，结构到底安不安全呢？那这个新复发的专案也有所回应，他们提到啊，新复发的回应是说，起火的位置呢是在顶楼屋突27、28楼，那火势呢随后就迅速的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新复发这一部分的专案认为，火灾这个之后呢，已经进行了相关鉴定，并有政府机关介入调查。若是呢，购物的民众有相关资讯的需求的话，公司也会尽力协助提供，并没有规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并没有这个规避的意思啦那针对这一起的交易纠纷，我也请了这个 AI 做了一下的统整了解一下说这个案子它的解约的原因大概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房贷的信用管制，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约的原因。那因为建商这个也对我们的这个住展杂志有报告，有说明说，部分解约的买方呢，因为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呢，银行核贷没办法贷到70%。80%甚至只有30%的情况之下，被迫选择解约。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未必是不想买，而是到了交屋阶段才发现呢，原来一起可以贷到的这个款项啊，现在贷不到了而且这个自备款的缺口呢很大，所以呢，只好被迫长痛不如短痛，被迫解约。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所谓的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这个部分当然建商说他们没有提前交屋，本来就是这个时间点。可是呢，买方自救会这个部分呢，或是房仲业者的说法认为说，买方啊，有些人是认定要到2028年呢，后年才会交屋所以呢，这2年当中他们还可以慢慢的存自备款或是些相关的工程期款，可是呢，这样提早2年交屋，让他们事实上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呀。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借口的成分是比较大的第三点呢，是房市的涨势不如预期呀。很多人买预售屋呢，大概都期待就是说，这个2年、3年的施工期呀，房价还是持续在涨可是呢，看看。这过去这2年，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各地的房价呢几乎都出现了停滞。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出现涨价的情形，可是呢，已经不像过去2年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了所以有些买家觉得说买了之后可能就会赔钱，只好呢也选择。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或是说转售，或是说就直接解约了。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火灾的因素喽。可是火灾的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是借口的因素了因为这个房子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的火灾就造成结构的安全呢？这个部分倒是一个可以。变成是买方解约的借口之一，可是可能它的这个所谓的力度呢会比较不足，再来可能是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仅次于所谓的贷款成数这个部分，因为区位跟生活机能不够完善。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贷款。而且可以顺利的交屋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想说那就自住，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看看区位跟生活机能好像都还没有到位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这些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打退堂鼓咯所以呢就会有些人想说赔钱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真的有时候这个所谓的

树倒猢狲散、只要呢大家认为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话，很多人呢都会想说赶快落跑、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赔钱卖掉，可是呢聪明的买家也很聪明啊，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接手、即使看到有一些这个跌价，那可是呢搞不好是接到了掉下来的这个刀子也不一定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购屋的这个退屋的纠纷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呢、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设性的提醒哦，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从这边呢知道有哪些的美感、第一个就是建商提前交屋是不是可以成为买方解约的合理理由、那这个部分提前交屋有时候呢如果说建商有照相关的法律的或是说合约的程序来通知的话，并没办法就当成是一个无条件解约的理由、关键是在哪里，是说契约上面是怎么写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内政部公布的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范本身呢就有通知交屋的期限的这种相关规定比如说现行范本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卖方领得使用执照之后呢应在一定期间内通知买方交屋，买方收到通知后呢也有配合办理交屋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哦。所以呢不能单纯说业务跟我讲说应该是2028年交屋，建商现在2026年来这个提前交屋是违约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有商榷的一个疑地那怎么样来判断，还是要回归到契约的本身，合约书的本身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跟实务上面的差异啦假设契约真的是写预计2028年交屋，这跟应在2028年几个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完成交屋，这个部分呢法律效应完全不同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要看真正的法律的它的白纸黑字是什么写的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对于合约书一定要做很成这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业务跟你有承诺2028年交屋，你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脚呢？那就必须要第一个呢，你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第一个是销售的简报，第二个也许是你跟业务员的耐对话再来可能你有录音或是他们的广告上面真的有这么写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一个对你的权益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跟各位来讲讲第二个案例就是和联推出的和悦发源交屋的纠纷跟争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准备了两个实际的案例，都是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也引起了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一个是呢我们第一段跟各位讲的这个新复发这一个案子非常的有名在南科这个地方因为台南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南科的效应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建商呢都一窝蜂的在这边推案大大小小的建商都在这边希望分得一杯羹那包括呢这个大型的建商新复发也在这边呢台南呢推出了一个

南科卓越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哈，那这一个大案子呢，当然卖的人也很多，大家也是像跟建商一样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投资客哈，一下子可能就买了两户，买了三户，甚至有更有很多人买更多户的哈。那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就是说，哎，这个案子盖好之后呢，能够哎房价一直涨上去，那就可以有价差可以赚哦。那所以可是呢又不幸碰到了有这个火灾哦，那加上提前交屋的纠纷，所以呢引发了有131户的解约潮。那很多人呢，很多买家呢就希望说借着这些提前这个交屋还有火灾呢，希望呢争取更好的解约条件啊。那所以有些可能是借口，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理由，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说明啊。好，第二个案例呢，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的啊，这个是在桃园龟山有一个非常夯的从化区，叫 A7 从化区哦。那这边呢有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的建商在这边插旗呀、推案。那因为最主要是 A7 从化区这边也靠近林口工业区，还有这个机场捷运啊，又有所谓的邮政园区的开发哈，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的建设力多啦，所以呢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都在这边插旗，都在这边推案，连做冷气的这个家电网啊也都在这边购地来推案。推出了有一个案子叫做和悦花园，这个是呢本土家电网之争的和联公司哈和联冷气，它电这个冷广告呢打得非常大，所以提到和联，大家就会想到他们是冷气机的这个大公司。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挥军到房地产市场喽，因为真的是房地产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夯啊哦，2024年之前，所以呢，只要手上有一些资金的人呢，大概都希望涉足这个房地产市场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这个资本财呀 所以呢和联也成立了一个和联建筑公司啊，然后呢推出了这一个住宅预售个案，叫做和悦花园。那他在今年呢陆陆续续的交屋，可是呢却传出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交易纠纷哦。那所以也有屋主买家跟这个竞周刊来投诉哈，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聪明哈，都会想说，哎，我去跟媒体投诉的话，这些建商比较会有所忌惮啊，会可能在比较愿意来坐下来谈谈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件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和悦花园的买家就跟竞周刊来投诉说，他们前后呢花了上千万买了一个新房子，不过呢这个验屋这个部分呢却让他们这个这个不生其扰，因为一验再验都没有改善那反而建商最后呢就寄出了杀手锏，就说那你们来签一个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协议书希望说大家就这样子算了不要再验了，我们就给你一些补贴那给你做这个冷气装修因为毕竟是冷气这个大厂嘛所以呢现在连桃园市政府地震局也都说话了他们已经有掌握29户的具体市政认定协议内容呢，这些所谓的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呢，内容有违反了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续将依规定对建商按户
暗洞来采访哦。哦，那这些购屋的民众也跟《镜周刊》的记者表示，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交屋哦，那相关的款项也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在验屋的这个部分呢，房子一直修。

不好啊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一次的啊全部交给建商呢？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管我们了啊，连交屋保留款啊都希望我们先把它付掉啊。啊、哦，不然不让我们交屋过户哈、哦，所以呢，这个建商从《镜周刊》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可以看出来，建商的态度姿态是非常高的哈、哦。那有一个屋主哈、哦、A 先生啊、田就谈跟这个记者谈起的这一次交屋的拉锯，充满了无奈了。他说了哈、哦、啊，他们找专业的验屋公司进场陆续复验。第一验呢就提出了很多的缺失，第二验、第三验也都没有改善、哦、啊，他们这种上班族呢还要特别请假去验屋、哦、确实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每次验屋其实都是在确认同样的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这些买家也不生其扰、哦、好，那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在龟山、哦、这个蛮大的一个预售个案的、哦、那这个卖的也不错、哦、当初在预售阶段也卖得非常好，那接待中心呢却不幸、哦、在快要结案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哦、所以跟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过了，这两个案子呢都有发生火灾、哦、那这个火灾呢也造成了有一些啊、这个买家签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本票被烧掉了、哦、所以 也衍生了相关的纠纷这样子、哦、好，那 现在就是因为建商、消费者对于这个验屋的程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认知落差，那所以呢建商也姿态也非常高、哦、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修了，不想再验了、哦、就直接要求这些买家签署一张现况交屋即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就说好了，你们对于这些验屋的流程都不满意，那我们就算了哈，就用现况来交屋，那我们会提供你们合联的全市的冷气哈，那买方呢必须把这个交屋保留款给拨出来哈，那也要抛弃瑕疵的赔偿请求权，免除瓦斯管线未通跟修缮的责任，还有、以及附有高额违约金的保密条款。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内容、这个是镜周刊他们调查的，发现对于买家对于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公平的、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买家可能也碰到刚才前一个案例一样贷款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上面一直在拖延啊，可能也有些的买家会面临到违约交屋或者说贷款取得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镜周刊当然在做这一则报道的时候也去跟桃园市地震局求证、哦、那地震局的官员也说了、哦、经他们去做的了解，现况交屋跟优惠补贴协议书呢这个内容、哦、已经有违反的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也就是平均地检条例上面的一个规定哦。目前呢他们已经地政局这部分呢已经函请建商来陈述意见，后续呢将依规定、哦、按户按栋来采法，那该案目前已经累计有29件的申诉案子、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建商要跟买方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已经有违反了一些刚才提到的、哦、相关法律的规范，同时呢也跟一般的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交易流程是
不符的、哦、所以呢，消费者即使说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是不是他的本身的消费者的保障就消失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从长计议，从长来做了解、哦、那桃园市地政局提醒了、哦、民众若遇到建商要求、哦、另签协议或是另签磋商条款，不要急着签署哦，可以向地政局或是消保官确认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若是呢认为权益有受到损害，也可以检具相关事证，向主管机关来提出检举。当然啦、啊，我张老师在消基会也是啊、这个会呼吁我们的消费者哈、哦，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啊、相关的交易纠纷，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哈、哦，请求协助，我们都会哦啊、这个志工还有这个。义务律师呢来帮大家争取权益。那根据桃园市消保官的一个说法啦，合约发源从2023年起呢就有陆续出现了一些购屋者的消费申诉争议呢，从隔间墙的材质、门槛的形式到建案接待中心后来发生火灾、哦、造成消费者缴交的本票烧毁等等，双方呢也都曾经进入协商跟调解，今年再出现的验屋交屋的争议、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消保官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哦、那消保官也坦言、哦、如果双方没有和解的空间，最终就只能走上法院了、哦、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实际的经验、哦、因为我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也是曾经求找这个台新北市的消保官、哦、去请求验屋的这一部分的协助、哦、可是呢消保官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消保官有这个公权力，可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说只能走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道路了齁、哦。好，那和联公司针对齁、哦、就是和联建筑啊针对这个镜周刊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回复齁、哦、这个和联建筑说交屋之前的护院跟修缮经依这个预售屋买卖契约跟相关法令来办理、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呢户数非常多，工程团队呢以缺失的性质跟材料到位的情况呢、哦、会有这个排定施工的顺序，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排在比较后面，所以可能他的说法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会去做修缮的齁。好，那针对这个案子呢，张老师认为说可以用这个案例给大家齁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购屋的时候，特别是预售屋齁，对于建商的背景一定要做一个私底下的调查跟了解、哦、那这个过去有没有真正卖房子的经验，那看起来呢这个和联建筑呢过去虽然说他们有盖过厂办的经验，可是没相对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住宅的新建经验哦。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过去有没有一些法院的判决，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是我们消保消基会这一部分的不良记录哦，都可以当成你购屋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在验屋的时候呢有任何缺失，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找验屋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缺失呢明确的记载在验收单上面，而且不是只有口头的反应哦。那另外呢这个交屋保留款 5% 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就这个把它放弃掉了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讲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掉这个购屋齁、哦、特别是交易的一个预售屋的纠纷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3: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7: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金鹏。今天我们的灵魂人物吴敬贤小姐呢，今天怎么讲呢？她要向各位特别请假哈，因为有一点状况。其实她是可以来上班的，但是她这个人呢，就是为大家着想，总是为别人着想，所以她怕把重感冒的影响到我们了哈，所以她今天就请假，就因为她今天没有来，所以我们有一点脚忙手乱，对不对？
1: 手忙脚乱。
0: 我说，那你看我连这个都讲错了。谢谢你们指正啊。好，那我们就闲话不用多说，我们先来唱歌哈。哎，我呢，代理主持，所以呢，我来向各位朋友问候一下，说我要唱这首《朋友歌》。

0: 歌，用这首歌向各位来问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美声歌后来为您唱歌。来，曼芳，
1: 哎，好，
0: 你想唱什么呢？今天
1: 啊，唱一首凤飞飞的歌，
0: 《
1: 月朦胧，
0: 鸟朦胧》。哎，好听的歌，来，我们来。

0: 我在跟这个曼芳，跟他合唱的时候，因为戴着口罩，我都看不到口型，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困难。那二重唱的时候，嘴巴就
1: 要
0: 对
1: 看
0: 不
1: 嘴
0: 起
1: 型，
0: 来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对，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这个我为你歌唱这个节目呢，每个歌手呢都是深具特色，每个人音色也都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唱很什么歌来适合他们唱了。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董丽君，来，你要唱什么歌今天？
2: 今天要唱一首上个礼拜何英珍小姐点唱的《雾中花
0: 雾中花，来，我们来听董丽君的《雾中花》。

0: 中花啊，董玉菁为您唱的这首歌啊，接下来当然我们另外一位了啊，大家都知道了，
1: 还有电话，
0: 有电话，那我们来接电话好吗？
1: 有电话
0: 吗？
1: 喂，
0: 喂，那、断掉了啊，断掉了哈，那
1: 麻烦他再、
0: 哎，好像有电话进来哦啊，喂，有电话吗？有人没有？
2: 喂，
0: 哎，请讲。
2: 喂，
0: 哎，是，请
2: 金鹏老师好。
0: 哎、是，你好。
2: 我姓赵，
0: 赵老哥你好。
2: 哎，首先要问候吴老师，问候吴敬祥吴老师，祝他早日康复。
0: 对，我们也是这样子。
2: 是。
0: 好，谢谢您。
2: 啊、今天我想推荐一首歌哈，70年代那个黄莺莺唱的。
0: 嗯，是。
2: 歌名是《秋风》。
0: 秋风，
2: 金木老师能安排吗？
0: 哎、啊，秋风，今天有人会唱这首歌吗？
1: 看有没有歌本，有没有
0: 啊？对，看看那个美琴，你要这支，你知道这首歌吗？
1: 不太清楚。
0: 啊，不对，不好意思，我跟你讲，好，下个礼拜给你唱
2: 好吗？下礼拜，好的，
0: 下个礼拜
2: 好，
0: 不好意思，
2: 打扰了。
0: 好，谢谢。这个是平常讲，这个赵大哥是我们最忠实也是最棒的朋友哈，因为。他在听歌呢，不只是一般的听众朋友，他是对歌呢比我们还了解，比我们还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些歌，所以他有时候他点的歌真的是都是有、怎么讲，这就有 class 的那种啊。但你点这个歌，我们一定安排下个礼拜看谁来为您唱这首歌哈。好，那接下来当然杨艳妮小姐啊。今天要唱什么歌？
3: 我来唱一首《谁来爱我》
0: 啊。我为什么讲台语？因为这首歌呢是日本歌改了，那个台语歌非常非常红哈。那、啊、但日本国语歌当然也是有流行的，所以我就讲错台语了，是因为这首台语歌很红，大家知道的《苦海入心凉》啊。但是他为您唱是国语版的。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不要走开哦。
1: 让旅人的心回家，让生活无限精彩。星光新版杰士堡为您打造像家一样温暖的空间，轻松入住新版特区出租型尊荣宅邸，享受饭店式服务及医疗照护。
2: 星光新版杰士堡，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酒店式预抵租赁专家，02-7727-3200或上官网查询。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接下来呢，当然，对不起哦，有电话是吧？好，来，我们来接一下电话。来，请讲。
8: 你好，
0: 你好，
8: 我是李湘善。
0: 啊，你好，你好，哇，
8: 吴景贤呢？
0: 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8: 吴敬贤呢？
0: 啊，吴敬贤，因为他身体有一点不对，他犯了很重的感冒。那虽然医生叫他跟他说可以来上班，因为但他的人呢，就是为替大家着想，他总是为别人着想，所以他觉得要是感冒来带给大家的话，这个不太好。所以
8: 他
0: 今天请假
8: 不会来。
9: 一定会，
0: 应该会，一定会吧？现在感冒不会拖那么久吧？啊，这个没有问题，他是。他是要我们跟各位朋友道歉啊，就是因为他今天不能来。是，请讲。
8: 你天气热，要多穿点衣服，不要感冒。
0: 哦，谢谢。哎呦，这现在天气变化太大，大家都一样哈。最近大家一定不要感冒哈，尤其最近疫情又有一点在飙升哈，所以每个人都要特别的注意哈。好，谢谢您，谢谢。
8: 我请你唱那个。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有谁会唱爱的花园吗？
9: 人家请你唱
0: 啊，记住了，但我不熟啊，拍不好意思。OK， 我今天没有唱的话，改天跟你唱，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歌练起来啊。
8: 好，
0: 不好意思，谢谢您来电，谢谢。还有电话吗？
6: 有
0: 啊，来，请讲，请问，喂，
6: 哦，没有了，
0: 哦，断掉了哈，
6: 没有了哈
0: 。OK， 好，那我们继续来唱歌。当然，这个歌是吕美琴小姐是绝对跑不掉的，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位灵魂人物，没有她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唱了，对不对？
9: 不用这样讲，
0: 是真的。来，美琴，你今天要唱什么？
9: 麦克风有声音吗？哦，现在有了。OK，
0: 哎，
9: 先问候大家好。这个这两天的天气，就跟我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一样，晴时多云，偶阵雨，
0: 应景歌曲来。

0: 十多云偶阵雨啊，很好听的歌哈、啊。哎，刚好这个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哈、啊，大家要多注意健康啊。啊，接下来是翟曼芳为您带来这首歌啊，《想你想你》。哎，请问这个是谁点唱的吗？
1: 张建真
0: 、啊、
1: 对，其实这首歌好像、有两首，但是我选择这一个、这首歌、因为我觉得
0: 想你想你有两首，
1: 杨丽这首歌我比较喜欢。
0: OK 好、不晓得他
1: 希望你也喜欢，
0: 他应该点唱的是这首歌没有错吧、
1: 不知道哎、
0: 先
1: 唱了再说吧。
0: 对对来，翟曼芳为你带来想你想你。

0: 的亲朋。
1: 想你想你啊，曼芳唱的这个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啊。
2: 谢谢。
1: 哎，老歌的旋律还是很美啊。好，接下来我想唱一首比较有爵士风味的歌曲啊，为您带来这首《再敬这一杯》。哎，美琴，谢谢。
3: 我看一下你是什么调。
1: 啊，我是
3: F， 我是 F， 对。

下咽喉，热烘烘热烘烘的钻心头，迷糊了迷糊我的一双眸。

什么中华秋日情艾灸，啥事像不忘云烟都没有。你不要孤苦两小愁眉皱。

0: 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啊。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我为你歌唱。接下来，哎，谁要唱歌啊？
4: 董一君。
0: 董一君，哎，董一君，那你要唱什么歌啊？
5: 沈荣小姐点唱《敲敲门》。
0: 哦，谢谢沈荣小姐点唱这首《敲敲门》，我们来听董一君唱这首歌。

0: 很标准的那个舞蹈员的身材啊，所以他以前也是很好的跳舞好手嘛。有机会应该让他来表现一下啊。好，接下来又轮到了谁？
1: 哇！
0: 啊，我们的田姐儿啊，以前她的外号就叫田姐儿啊。哎，啊，你们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1: 你每次都跟我说闽南语，真是、
0: 啊。因为我常常跟她讲话都是讲台语啊，所以就收溜了口。拍谁拍谁，不好意思，哎。
1: 台语也
0: 通了。啊，对，来，你要唱什么歌？
1: 是谁抢走我的爱人？
0: 哦，这个歌。以前在歌厅很红哎，很久没听了。来，我们来回味一下，是谁抢走了他的爱人？

0: 是谁抢走了外人？杨英烈，你唱这首歌，我就会想到以前歌厅的盛况啊。因为这首歌在歌厅呢，它是比较抢手的歌，但有的人、有的歌手呢，是为了得到一点掌声，制造一点不同的效果，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点偏了。你们知道吗？美琴，你知道他们怎么唱吗？
1: 有，我以前最早在凤凰歌厅，就是今日歌剧院的那个凤凰歌厅，我跟那个谁啊，那个林克，他最喜欢唱这个，还有我的好友夏平老师
0: 也唱这首歌，
1: 也很喜欢这首歌的话，在舞台上是很得到一些赢得一些。

0: 些共鸣啊。
1: 但是还有更，
0: 您说是谁？您说
1: 不是，就比较脱线的演出，比如说林峰啊。
0: 哦，对对对，那就不要讲了。嗯，对对对。
1: 陈金飞，你知道他怎么唱的吗？
0: 您说说看。我还没看过他。
1: 是谁？
0: 哎，
1: 他妈的抢走了我的爱人。
0: 对对，他是这样唱的。对，还有的还跪下来的啊。对，
1: 哇，那个是在歌厅啊。
0: 对 对，
1: 不晓得以前没有走过歌厅啊，是花样百出啊。当然，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歌手啊。他应该有这个基本的这种职业道德啊，有一首歌他应该把他的精神把它唱的就是歌的精神把它唱出来，
0: 对，不需要太夸张。
1: 对对
0: 对
1: 对对，我是平常一讲，也许他得到了一点效果，得到了一点掌声，但是你我都一样，我们不建议有这种。
0: 以现在年轻人的形容词，那种唱法就是太瞎了。
1: 也是，对，就有一点过火了。
0: 对，
1: 陈金鹏也这样子唱。
0: 哦，那就不要讲了。
1: 对，那不是平常讲男生唱还也许还觉得，也许勉强可以接受嘛。
0: 女生要稍细。
1: 那陈金鹏那就不用谈了。
0: 当然，这首歌《是谁抢走我的爱人》是比较豪放一点的歌，
1: 对，
0: 就像今天我们杨艳妮小姐表现得相当好。
1: 嗯，
0: 对，真的是，她也很适合唱豪放的歌。
1: 对，
0: 她的人也很豪放。
1: 因为是，因为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是，
0: 不是我说你豪放是热情。
1: 我们这个节目是以国语老歌为主。
0: 对，
1: 那大家知道，这国语老歌以前刚开始是来过上海啊，然后呢？这个大陆人心之后呢，就变成来自香港，然后后来呢，到了世界抢走的爱人，就是本土的了啊，这是本土的第三段的老歌哈、啊，所以那个时候正在蓬勃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国语老歌还是它的旋律还是非常非常的美的比较多。
0: 对，像我们吴姐的话，这个很对这个老歌的话是非常的推崇，不简单，真的再不推崇下去的话，可能变成一个断层了。
1: 所以我们要很感谢吴静贤小姐，
0: 更要感谢正声广播公司给我们这个机会。
1: 对，这个是正声公司的招牌节目。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OK， 那讲到老歌，那我应该来介绍一首老歌了啊。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老歌的旋律真的很美啊，那我来介绍这首《多情河》。它本来是男女合唱的，但是我一个人应该也可以唱吧。
0: 可以可以
1: 啊，来，我来唱这首《多情河》。

0: 是唱到这种歌就觉得，哎，以前的老歌了，旋律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美啊。我觉得 echo 好像太重了一点，对吧？
1: 那讲话是要关掉的。
0: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今天就是代班嘛，所以这一方面比较不熟哦。哦，求求你，吴敬行，你赶快回来哦。啊，
1: 对啊，下礼拜一定会，绝对会。
0: 对，我这一对两对对。啊，接下来接下来谁要唱歌？
2: 董一军吗？何盈珍的点唱，把握人生方向。
0: 啊，把握人生方向。
2: 何盈珍。
0: 何盈珍
2: 唱。点唱。
0: OK。何盈
2: 珍。那我跟董一军合唱。
0: 好，来，好。
1: 哎，李先生。哎。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今天各位看不见我们人，但是在 YouTube 上面还是可以听得到我们声音，还有 104.1 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啊，欢迎，也欢迎朋友来电话检唱。我们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2371-2920。好，我们今天会选几首很少唱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后悔爱上你》。

0: 后悔爱上你，好，我们接电话哈。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1: 喂，吴静贤小姐，
0: 杨小姐，杨小姐好。
1: 你好，
0: 哎，
1: 可以点一个《海上花》吗？
0: 海上花，
1: 哎，
0: 好好，谢谢杨小姐啊。
1: 好，谢谢，
0: 拜拜，好。

0: 我问你和尚您好，
1: 喂，我李祥善，
0: 祥善好，祥善。
1: 你是不是已经好了？
0: 啊，我好了好了，谢谢你关心，我已经好了，完全好了。
1: 我请杨艳妮唱《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啊，好，谢谢
1: 》。
0: 你。
1: 我现在叫范永学，我靠，现在生肖龙回来了。
0: 回来了啊，好，谢谢。
1: 不生，就是小龙再见。
0: 拜拜。我问你和尚您好。
2: 喂。老师，午安。
0: 午安，你好。
2: 哎，我想点一首《青烟
0: 青烟
2: 》。哎，我锦霞。
0: 锦霞，锦霞，你好。
2: 哎，
0: 锦
2: 谢
0: 霞声，
2: 谢。
0: 锦霞声音很好听哦。
2: 那有，谢谢老师，很好听哎。老
0: 谢
2: 师，为
0: 谢，
2: 老师午安。
0: 午安，谢谢
2: 谢
0: 锦霞，
2: 谢。
0: 谢谢，非常谢谢朋友的点唱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螃蟹上礼拜所点唱的。叫做稳到心伤透，比较新的歌啊，我们来听，来，奈芳小姐唱。

稳到心伤透，就是翟曼芳小姐所为您唱的。这首歌我们也是很少听到，假如梦儿是真的，你听过吗？邓丽君的歌哈，假如梦儿是真的，我请董文馨小姐唱，我们来听这首歌。

么好，那该多么好。假如梦儿是真的，就是董玉娟小姐唱的，那我这一次有第二次确诊，所以运气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人现在没有戴口罩，我觉得口罩是必须要戴上的。有些是小孩子回家传染给老人家，这个小孩一下就好了，老人家就比较麻烦。我大概阳了四天，啊，第五天开始就阴了，还好。就是像感冒，也不要到医院，就到诊所拿这个感冒药吃，吃了几天就好了。哦，所以不要惊慌，但是呢也要小心，要尤其坐公共的运输一定要戴上口罩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我因为这几天没事嘛，我就发现一些歌蛮好听的，今天我就介绍你这一首《莎莎你说》。

0: 叫啥你说，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让旅人的心回家，让生活无限精彩。星光新版杰士堡为您打造像家一样温暖的空间，轻松入住新版特区出租型尊荣宅邸，享受饭店式服务及医疗照护。
2: 星光新版杰士堡，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酒店式预抵租赁专家，02-7727-3200，或上官网查询。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虽然没有画面，但是有声音，因为今天帮我们摄影的这个同事要参加，哎，去参加出公差，所以没有来。好。那我们听声音也是一样，像金鹏声音还是一样那么好，豪迈洪亮，好听。
8: 谢谢。
0: 你要唱什么歌？
8: 哎，今天我们唱一首很久没有唱的《野猫》。
0: 野猫就是钟情所演的电影。
8: 对，因为以前钟情的外号就叫小野猫。
0: 小野猫，
8: 哎，
0: 很漂亮，
8: 适合他。
0: 钟情真漂亮。好，我们来听。

0: 以前的电影里面很多都是配这个配歌的，啊，蛮好听的，蛮有意义。
1: 一部尤其中情的电影，一部片大概有10首以上的歌曲。
0: 钟情的像《桃花香》
1: 哎，
0: 啊，
1: 对呀，啊，
0: 《哪个不多情》，
1: 采西瓜的姑
0: 姑娘，
1: 娘啊，
0: 幕后在场都是姚
1: 姚
0: 丽
1: 丽，
0: 小姐，
1: 就唱
0: 对，
1: 《铁三角》那个时候，
0: 她的歌实在太好听了，
1: 对，
0: 太多了，慢慢唱啊。刚刚我唱的那首《莎莎你说》就是姚丽的歌，
1: 啊，对，哦，这很早期了哈，
0: 早期早期。好，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近期的歌，也不算新歌了，算是很好听，《萍水相逢的人》，我请吕美欣小姐唱。

0: 我不知道我的老听众陈玉如、王小云、何银珍、邱胜仪、李坤明、李淑慧、林锦霞，还有吴珍丽、马娟、林品珍，嗯，庄建珍，还有我的老朋友王静，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哈？还有齐珍、李齐珍、杜薇安、杜薇安朋友，谢谢。乔安老吴，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啊？李淑慧，还有九佑一定在听我们节目，他每次都来的啊。还有林凤贤，我们老日语马小姐，还有你的朋友。同时也谢谢一位黄先生啊。好，陈月娇在听我们节目吗？今天虽然看不见我们，但是听声音也还好啦。好，非常谢谢这些朋友，还有很多，在这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下刚才梁小姐演唱了一首《海上花》，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啊，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吴老师好，
0: 你好，
1: 李淑慧，
0: 淑慧好，淑慧，
1: 在车上听了，有准时在听啊，啊，看不到直播，好可惜，
0: 没有关系，谢谢，
1: 谢谢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你好的哈，好，谢谢，
0: 谢谢，
1: 我点播《初恋女》，
0: 初恋女，好，
1: 好，拜，
0: 谢谢，我好，我完全好了，这个其实这一次并不是很严重，就是感冒。有点鼻涕，而且，咳嗽，大概唱两三天就好了，可是还是小心一点哈。谢谢淑慧，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海上花》。

《海上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天虽然看不见我们影像，可是我们今天喝呢都唱得蛮认真的，呵呵，有没有发觉？好，那刚才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青烟》，我请翟曼芳小姐唱《青烟》。

这几天啊，我在家里没事嘛，我就把赫本拿出来翻一翻，翻一下喝，哎呀，找到了好多好多平常都没唱的歌，都会，但是都很少唱，我觉得蛮可惜的，我想介绍给朋友。

有，这一首是《青春年华》，没听过吧？一唱你就晓得怎么唱了，《青春年华》。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今天我们因为画面看不到我们，但是可以听到我们歌声。李淑慧，你要听一首初恋女。好，我请新鹏先生唱初恋女。

0: 哦，这是新鹏唱的《初恋雨》。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1: 喂，老师你好，好久没有用电话点歌了。
0: 哎，是啊，您是？
1: 我是周丹佑。
0: 啊，周丹佑你好。
1: 哎，老师，哎，请问可不可以点一首《含羞草》？
0: 含羞草。
1: 是。
0: 可以。
1: 好，谢谢。
0: 我找谱哈，《含羞草》
1: 哦。好，谢谢。
0: 谢谢啊，谢谢，好久不见你。
1: 是。
0: 谢谢，让这样子好不好？我先唱一个，我先唱一个《含花小谱》。那个美琴，来，美琴，谱给你，先这样。董一军，《小含羞草》，你会唱的，对吧？我先唱，因为我说这几天在家没事，我就开始找歌本，啊，看了好多好多歌，我觉得不唱太可惜了。这个你。不会，你没有听过就当作新歌来听吧。好，为您唱这一首《我不能不想》。

这首歌你听过吗？还是以前听过，忘记了。我最近也把这些歌词都找出来，好不好？啊，慢慢唱。其实会唱的歌很多，也不见得就是每天唱那几首歌，对不对，朋友？好，我们来听刚才周传雍小姐演唱一首《含羞草》，我请董玉静小姐唱《含羞草》。

含羞草啊，这首歌是不好唱的一首歌，董玉君小姐唱的，祥善姐唱了一首《爱在花园里》，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爱在花园里》，好，卢俊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是过节嘛，对不对？啊，我们下个礼拜是，哎，是录音的啊。好，祝您健康、平安、快乐。下个礼拜。

0: 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无限 repeat，Hello，
13: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卖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因为我们公司有办活动，所以帮我们这个现场播出的呢看不到我们画面，但是上我们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歌声，还有或者电台 104.1 啊，非常谢谢各位朋友。您想要听什么歌，请您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好久没唱的歌了，杨艳艳小姐唱《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各位朋友，现在虽然看不到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哦、如果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是02-2371-2920 2371-2920。还有我们圣声歌唱班，第十届了哈，第九届还有余期，然后他还在七月份开始，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欢迎报名。这两天不行啊，就这两天因为公司放假啊，下个礼拜就来电话好不好？好，我们来听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是 James。
0: James，
1: 我要点歌。
0: 哎，你点什么歌？
1: 心情。
0: 什么心情？
1: 念心情。
0: 念心心啊。
1: 嗯。
0: 哦，那你有看过我的《星星是我心》吗？
1: 嗯。
0: 有啊，好好好，谢谢啊、哦。
1: 谢谢这位。
0: 谢谢。好可爱啊，好，念星星啊。那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董玉君小姐要唱《为什么要流泪》。好，我们来听啊。

为什么要流泪？这是董云轩小姐所唱的。刚才 James 演唱了一首《念星星》，《念星星》就是《星星是我心里的》片尾曲，那是我唱的。好，那就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念星星》。

每当我唱这一首《念青青》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就有当年在演这部戏的时候，小冰冰，啊，那是真的可爱，3岁半。我一唱这首歌，他马上就流眼泪呀，这小孩好狠心啊！哎，想不到时间过那么快，现在他已经大人了，大人了。好，我们来听一首《谁要你理睬》这首歌很好听，我们听翟曼芳小姐唱《谁要你理睬》。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让旅人的心回家，让生活无限精彩。星光新版杰士堡为您打造像家一样温暖的空间，轻松入住新版特区出租型尊荣宅邸，享受饭店式服务及医疗照护。
2: 星光新版杰士堡，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酒店式预抵租赁专家，02-7727-3200，或上官网查询。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8: 哎，吴老师吗？
0: 是，你好。
8: 我是品珍。
0: 啊，品珍，品珍你好。
8: 啊，好久没有点歌了，我想点一首《问声歌儿想不想》，或者是《歌迷小姐》。
0: 问声歌儿想不想，或
8: 者
0: 是歌迷小姐。好，谢谢，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8: 是，谢谢老师啊。
0: 谢谢。好，我们再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9: 喂，吴老师好，我是锦霞。
0: 哦、锦霞你好。
9: 哎，你好，哥哥。午安。我想要点一首任贤齐的《我不能不想》，我觉得蛮好听的。
0: 我不能不想。
9: 对，姚丽的歌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
9: 啊、
0: 好，
9: 可以吗？
0: 谢谢锦霞。
9: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喂，喂喂喂，
10: 李湘善。
0: 啊，湘善你好。
10: 我听你唱《潇潇夜雨》。
0: 潇潇夜雨，啊、好，谢谢。
10: 我是新搬家半岁，我跟我先生相融回来了。
0: 哦，回来了哦，谢谢。
10: 不生气，我是小龙，再见。
0: 好，拜拜，拜拜，谢谢啊、哦，非常谢谢。好，那我们就先听一首。金鹏先生为我们唱的《雨的旋律》。

我心里只有一个，他是我的爱，他的温暖留在我胸怀。我心里

李泽权利精彩热闹，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也要再来一首，她要和金鹏比一比，她要唱的是《太阳一样》。好，我们来欣赏《太阳一样》。

这是俞美欣小姐所唱的《太阳一样》。林品珍小姐希望听一首《问一声歌儿响不响》。好，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问一声歌儿响不响》。对，是。

这是一首潘秀琼的《问一声呵儿响不响》。姚丽，姚丽，是姚丽，姚丽的啊。因为我最近在整理这些老歌，上我的脸书呢，我就清唱。每个礼拜三早上10点钟，有空的话可以看看我的脸书，我是直播。

然后清唱，我现在把那个姚丽、什么潘秀琼、周璇、李丽华、惠妹、董佩佩他们的歌一个一个整理出来，然后在我的直播里面大概有半小时全部清唱。清唱不容易的，因为抓不住调子，有时候太低了，有时候太高了哈。但是我觉得很快乐，这叫做自我陶醉，自得其乐，我自己快乐就好。好，我们来听歌，董玉君小姐要唱一首《情人再见》。

0: 我们休息一下，再会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虽然你们现在看不到我们人，但是我们会唱出好声音给您听。接着我们来欣赏翟曼芳小姐唱一首默默地祝福你。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喂，
0: 是梁小姐，好，梁小姐。
1: 啊、你好，
0: 梁小姐。
1: 可以帮我唱一首文章唱的《365里路》哈。
0: 365里路。好，谢谢，谢谢梁小姐。好，谢谢啊。刚才锦霞小姐先唱一首《我不能不想》。好，由我吴敬宪为您唱，《我不能不想》。

0: 锦霞小姐说的对，这首歌真是蛮轻松的啊，好听。好，我们来听一首翻译歌曲，金鹏先生唱的一首《情愿把眼迷》，我们来听。
1: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0: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0: 你这样唱着，让别人没饭吃啊！
1: 不会，本来歌这个歌是这样唱的、啊。
0: 我现在要在你后面唱，我怎么唱啊？
1: 没有的，没有来的。这个吴老师唱歌第一名的，
0: 哎呀哎呀，
1: 抒情歌曲第一名的，
0: 哎呀哎呀，那是多年前。林品仙同学，小姐啊，要听一首《鹤鸣小姐》啊 ，A flat。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鹤鸣小姐》。

明小姐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董玉静的哪首歌，就是《假圣经》。

0: 哎，今天听众的歌好像是有，像现在还没唱啊。潇潇夜雨要请杨艳艳下次唱，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下个礼拜有没有什么事了。那还有就是我们7月11号第十届的正声歌唱班就要开班了，非常欢迎朋友来参加。这个经过科学报告啊，唱歌是最好最好的运动，第一名，你相信吗？哦，第一名是就是唱歌。所以我现在呢开始啊，就是上网就是脸书，我每天每一次唱不同的歌。所以啊，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

0: 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也没有开始煮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汉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穷下煮，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穷下一煮。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9: 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出了这首歌曲《梦醒时分》，这是由大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台湾红歌星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张惠妹。张惠妹呢，她是从台中的卑南族，那么女孩哈，一直到华语乐坛的天后。张惠妹她出生在台东县的卑南族的部落，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之一。他拥有着浑厚而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从1996年出道以来，创下了无数销售的记录，被誉为华语乐坛的天后。张惠妹呢，她从小生长在台东的卑南族部落，家里的孩子很多，生活呢也不富裕，母亲非常的喜欢唱歌，也希望孩子啊能够把歌声带到更大的舞台。所以在年轻时候的张惠妹呢，常常会在部落的活动跟歌唱比赛当中演唱。1992年她参加了五等奖歌唱比赛，第一次挑战失利，许多人呢以为她会放弃，但是她没有，经过了苦练之后再次的参赛，最终成功的过关，展现了惊人的歌唱实力。那么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他日后成功的重要基础。在1996年的时候呢，音乐才子张雨生发现了张惠妹，他认为说这位原住民的女孩拥有华语乐坛所少见的爆发力跟感染力，于是啊，他就亲自担任制作人，为他打造了首张的专辑叫《姐妹》。专辑推出之后轰动了全台，那么这些

歌曲啊，像姐妹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水蓝色眼泪，就迅速的走红了。那么短时间之内也创下惊人的销售记录，张惠妹也因此一系成名了。她的专辑经常突破百万张的销量，演唱会呢更是一票难求。许多人都认为说，张惠妹她不只是唱歌，而是在用生命诠释每一首的作品。张惠妹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功的人不一定是一路顺遂，但是一定懂得坚持。她从台东部落的小女孩，到站上世界级舞台的天后，她靠的其实不是幸运，而是不断努力跟对梦想的热爱。而她始终没有忘记帮助过自己的人，尤其是张雨生，这份感恩跟坚持或许正是他能够感动无数人的原因吧。现在我们就来听张惠妹所演唱的《姐妹》。

这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姐妹》啊，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张惠妹所演唱的《听海》。

0: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是 FM 104.1，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白牡丹》，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要来进行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要来为大家介绍台语歌谣当中的真情赞歌，叫做可爱的花蕊，可爱的花蕊。可爱回蕊呢，这是台湾著名作曲家兼歌手吴敬怀的经典作品之一。吴敬怀他出生在台南的柳营，少年时候啊，不顾家人反对，他到日本去学习音乐，进入到日本歌谣学院，接受歌谣的理论、和声还有对位等等的专业训练，并曾经以艺名石口信男在日本演唱。在战后，他曾经跟日本友人组成了合唱团，巡演日本多年啊。那么在1950年代，他曾经返回台湾之后啊，创作出《管那尼亚吉鸾》还有《暗胆玫瑰》等等的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在台湾歌谣史上的地位。可爱回蕊呢，就是吴敬怀的传世之作，也是许多老歌迷十分喜爱的台语歌谣。后来曾经由黄以玲、洪荣宏等等歌手重新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歌曲当中的回蕊啊，花蕊啊，其实是在比喻一位善良、纯真、重情重义的女子。歌曲当中反复的提到啊，不忍她风吹日晒，不忍她受人轻视，不忍她漂流无依啊。爱她呢，并不是因为外表美丽，也不是因为富贵出身，而是因为她的纯真、秀气、情义、理智，这种爱呢，是发自内心的珍惜跟疼惜。那么许多情歌呢，都是在赞美外貌，但是可爱的花蕊，它所赞美的是一个人的品格跟内在。在歌词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不是爱你腰娇，不是爱你旁边，不是爱你的腰娇，不是爱你的香味哦。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爱情哦，不是因为美貌，而是因为人格跟真心。这也就是这首歌能够传唱数十年的原因了。那么可爱的花蕊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种珍惜，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啊，最美的地方不是容貌，而是那颗善良的心。就像花朵呢，终有凋谢的一天，但是真诚、情谊跟善良却能够在人们心中永远的绽放。真正可爱的花蕊啊，不是在园里，而是在每个懂得付出真心的人的心中。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黄以玲所演唱的《可爱的花蕊》。

这是由黄义玲所演唱的《可爱的花蕊》。继续我们再来听的仍然是黄义玲的歌声《讲什么三明海水》。

0: 量为强下租，请安全，副作用唔可以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一楼也未强下一租。
0: 深夜初一开始租公费流金楼成功 email， 做数料有数钱，照顾也喜老钱，唱公风险出全家家去租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希望您会喜欢哦。好的，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来让小百合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红从小家境不好，国中时他每天穿着一双已经磨损的运动鞋上学，鞋底快磨平了，鞋面也裂开好几道缝，每逢下雨天，雨水总会渗进鞋里，同学有时候会偷偷地取笑他。阿红表面装作不在意，心里却很难受。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忍不住对妈妈说：妈，我可不可以买一双新鞋？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摸着他的头说：再等等好吗？阿红看见妈妈眼中的无奈，没有再开口。那天晚上他起床喝水时，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妈妈正坐在桌前一针一线缝补着她的鞋子。昏黄的灯光下，妈妈戴着老花眼镜，仔细地把裂开的地方补好，缝了一遍又一遍。阿红站在门边，鼻子突然酸了。原来不是妈妈不愿意买，而是家里真的没有多余的钱。隔天早上，他穿着那双补过的鞋子上学，虽然还是旧鞋，但是他的心里却多了一份的温暖。从那天起，他更加努力读书。多年之后，阿红成为了一名工程师。领到第一份奖金时，他立刻回家。他带着妈妈走进鞋店，对店员说：请帮我妈妈挑最舒服的鞋。妈妈连忙摇手说：太贵了，不用了。阿红笑着蹲下身帮妈妈试鞋，就像当年妈妈为他缝补鞋子一样细心。当鞋子穿好的那一刻，妈妈红了眼眶。阿红轻声说：妈妈，小时候您补我的鞋，现在换我陪您走以后的路。妈妈忍不住落下眼泪，店里的人也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回家的路上，夕阳洒在两人的背影上，那双新鞋踏出的每一步都装满了岁月里最深的爱。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的朱本辉》，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呢？父母啊，给孩子的爱常常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呢，常在这个一针一线、一餐一饭、一句叮咛里。所以说，当我们长大之后啊，最好的孝顺，不是等到功成名就，而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多陪伴、多关心、多珍惜。因为人生最幸福的事，不是拥有多少，而是那个一直爱着你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请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渔家女》。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

0: 你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叫做《白蔷薇》，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台湾的一位红歌星，我们来介绍这位用歌声传承台语歌的金曲台语歌王，就是许富凯。许富凯他出生在高雄的旗山，从小就在歌唱比赛当中磨练实力，在2004年获得了亚洲新人歌唱大赛的年度总冠军，之后呢又在明日之星当中成为知名的百万关注，逐渐打开了他的知名度。许富凯从小就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学唱歌哦，那么别的孩子放学之后玩耍，他却常常要练唱参加比赛。他小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太喜欢站上舞台的，甚至于呢会因为比赛的压力啊而感到紧张，但是他的父母始终相信他的天分。在多年之后啊，他才明白啊父母的用心。那么他呢曾经唱过数百场的比赛，所以累积了深厚的实力，也因此培养出稳健的台语唱腔。许富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老歌唱出新的生命，因为他从小啊就喜欢台语老歌，希望透过新的编曲跟诠释的方式啊，让年轻人也能认识这些经典的作品。那么许多歌迷之所以喜欢他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歌声温暖细腻，咬字又清楚，感情也非常的真挚。他又擅长诠释台语经典的情歌，兼具传统韵味跟现代的风格，所以呢深受长辈跟年轻世代的喜爱。那么许富凯他曾经很多次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台语的男歌手，那么历经多年的努力呢，终于啊是在2021年以实歌这张专辑获得了第3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这座奖项对他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也证明说多年的坚持终于是开花结果了。许富凯的成功不是靠一夕爆红，而是靠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其实天分可以让人家开始，可是呢，坚持才能够让人走得更远。从

高雄旗山的孩子到站上金曲奖舞台的歌王，他用歌声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平凡人也能唱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现在我们就来听许富凯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今夜搁在想你》。

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金鸭各在行李》啊，这个听了是不是觉得徐富凯的歌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好，功力啊真的非常的深厚的。继续再来听的是徐富凯所演唱的这首《后山景》。

0: 管，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不再有闲事挂心头》，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进行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的是让任贤齐啊红遍了华人世界的青春神曲，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么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呢，是1990年代非常具代表性的华语流行歌曲之一哦。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任贤齐所创作的，其实呢，原唱以及词曲的作者呢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阿牛，他叫陈庆祥，后来呢由任贤齐重新演唱而大受欢迎哦。那么阿牛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灵感来自于年轻男孩啊面对爱情的那种害羞跟笨拙，所以歌词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用幽默的方式啊，希望能够引起女孩的注意。那么当任贤齐在演唱之后啊，凭借着他亲切自然的形象啊，让歌曲更增加了感染力，所以呢很快成为了校园电台跟 KTV 的热门歌曲。为什么当年会那么红呢？其实啊有几个原因嘛齁，就是它的旋律简单又好记，听过一次就容易跟着唱了。第二个是哦，它的歌词幽默又有趣，唱出了许多年轻人在面对爱情时候的紧张跟期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任贤齐啊本身的亲和力，没有偶像的包袱，就像邻家男孩一样那么的真诚。还有这个时候呢，正是正逢啊任贤齐事业的巅峰，那么这首什么心太软啊、伤心太平洋啊、任逍遥等等的作品啊接连的走红，使得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之所以能流传20多年，不只只是因为好听，因为它呢让许多人想起了青春时代的暗恋，还有校园里的懵懂爱情，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所以当熟悉旋律响起的时候啊，仿佛呢又回到那个单纯而美好的年代。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如何让喜欢的人看见自己，长大之后才明白哦，最珍贵的不是结果，而是那份曾经勇敢心动的纯真。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唱出的不只是爱情，而是每个人青春里最灿烂的回忆。因为呢青春会老去，但是那些让你脸红心跳的时光永远是不会老去的。哎，现在啊我们就来听任贤齐所演唱的这首《对面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这是任贤齐所演唱的《对面女孩看过来》，很有趣的一首歌曲。继续呢，我们再来听任贤齐的这首《春天花会开》。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晚风》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在一座偏远的小山村里，有个叫阿勇的男孩，每天清晨当其他孩子还在睡觉时，他已经挑着两个水桶走上蜿蜒的山路。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来回一趟要走40分钟，一年四季从不间断。夏日烈日当空，汗水湿透衣服，冬天寒风刺骨，双手冻得通红。有一次同学看见他挑水的模样，笑着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挑水啊。阿勇只是笑笑没有说话。其实他也羡慕别人家的生活，羡慕别人有舒适的房子，有方便的生活，但他知道抱怨改变不了现实，所以他把所有不甘心都化成努力。白天上课，晚上读书，别人玩游戏时他在做习题，别人睡觉时他还在煤油灯下背课文。有一天老师问全班，你们长大后想做什么？有人说想当明星，有人说想当老板。轮到阿勇时，他站起来说，我想当工程师。全班顿时安静下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对贫困的他来说像一个遥远的梦。但阿勇没有放弃，10年之后村口来了一支工程队，村民为山村新建自来水系统，村民们都跑去围观。只见工程车旁一位年轻工程师正在指挥施工，有人仔细一看，惊讶地喊，那不是阿勇吗？没错，当年那个每天挑水上山的孩子回来了，而且是带着知识和能力回来的。工程完工那天，清澈的自来水流进每一户人家，村民们开始鼓掌欢迎并欢呼。阿勇站在水龙头前，眼眶微微泛红，因为他知道自己小时候挑过的每一桶水都没有白挑。那些辛苦的日子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乐声响起》。这则故事啊，真的听的也是哈，就觉得有些人呢会因为啊困难而退缩，有些人呢却会因为困难而变得更坚强。所以其实命运给你的考验啊，也许啊不是阻碍，而是在培养你未来的能力。所以说不要害怕吃苦，今天流下的汗水可能就是明天成功的基石。而人生最可贵的啊，不是从没有跌倒过，而是在艰难当中依然愿意向前走，因为所有走过的路终将照亮未来的方向。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哦。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啊，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在这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我。

0: 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我想大家又过了一个开心的这个连假、哦、这个国庆连假，不晓得你今天是在哪边过呢？哎，会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啊，不只是在台湾才听得到这个节目哦，其实你人呢在国外你也听得到，现在手机 APP这么方便，然后正声官网也可以听到，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听到，说不定你现在是在国外庆祝这个国庆连假，好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但也是一天，对不对？可能你在赶飞机要回来，就做个小旅行。现在很流行到这什么冲绳啊，然后快速的就简单的玩哦，可能玩个四天五天，五天可能都还多了，可能四天就回来，这样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哦。然后最近的天气啊、你说算好吗？我觉得也没有算很好啦。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要在山区游玩的话呢，哎，注意一下、哦、这个留意山区的状况，然后留意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你在海边玩也一样啦，反正就是进山进水的地方都特别留意天气状况哦。尤其是那种这个溪谷旁边啊，如果这个上游在下雨，你底下如果没有留意的话呢，有时候这个暴涨哦，这个非常的危险。这近期也有一些这个在玩水上面的憾事啊，所以提醒大家，不管去哪里玩，真的不管只要碰到这种水啊，这个山边啊，就是你可能去爬山啊等等的、哦、这个都要特别留意，然后呢特别小心。就爬山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好玩，它有趣，它可以欣赏风景，也可以锻炼体力，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如果你是走这种比较简单的步道，都倒感觉还好啦，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走一些是那种人开出来的简单的那种土径哦，就是走久了以后，那个土就会长不出草嘛，然后这种小土径这种。哎，走起来其实蛮可怕的哦，而且呢很容易迷路，不小心迷路的话呢，你也很难帮自己找到这个方向啊。好，反正就是户外的活动大家都要小心啦，然后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最近呢，有一个令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消息出来了，就是 NBA 开打了，他们现在在热身赛哦。记得以前这个阿普，我们的好朋友，哎，阿普一诺，好，反正他还在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聊聊，就是对于这一季的看法。好啦，找机会有一天呢，我一定要再请他回来跟我聊聊电影。然后最近也累积了非常多的电影可以跟他聊。不过他最近也很忙啦，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哦。毕竟，换个跑道，他有新的事物要忙碌了，就是要找个时间过来嘛。可能连电话线上拉个1个小时，我觉得都有点困难了。好，没关系，就怀抱着希望哦。然后今年啊，阿林也开始忙了，他可能也要有一个新的跑道了，也还不确定，就是期待他的好消息啦。那等他这个转换完他的人生方向之后呢，再来约他一起来聊天，到时候说不定他可以分享出更令人觉得就是精彩的事情哦。虽然他以前介绍就已经非常精彩了，但我相信他未来一样精彩。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没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强下一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参考风险族群价格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听到这首歌 Don't You 是 Simple Mind 所演唱的哦。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听这首歌呢？好，就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大概很久之前，大概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美式的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它在台湾也有翻译啦，台湾就翻译成天兵公园，美式的就它原本名字叫 Regular Show， 日常的生活这样的感觉哦。它就是在讲一个公园里面有一群很奇怪的生物，然后他们就拟人化之后呢，然后有他们的生活，然后这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人都差不多，有感情的啊，有工作的啊，有生活上的啊，家庭的啊，然后呢甚至还有一堆很天马行空，这个我们一般可能就遇不到，但它就是一个蛮有意思，每一集大概就十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吃个早餐，然后吃个午餐，配这个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 Regular Show， 如果你现在是去串流平台还是可以看到。然后呢最近它又出了新的，因为他后面有出了一个系列的作品啦，但那个作品我就没那么喜欢了，然后也没有注意。好，反正他今年又推出了Regular Show 的就是算延伸的作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就回过头来去找了他以前，就是第一个我很喜欢这个，不管是电影还是这个电视动画的，他有一些原声带哦，他的 Soundtrack 就是他的音里面的一些音源啦，然后是他使用的、哦、可是这真不是很好找，然后意外的又找到了他的音乐，就有人搜集起来，只要他在这个动画里面出现过的歌曲，收录的一些歌曲，然后他就把它整理出来哦，里面有一些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他有很多致敬的画面，然后也是跟这个歌曲有连贯，像这首歌它是我相信很多就是歌姐们应该都知道，这首歌的这个电影叫做《早餐俱乐部》。我想哦，在当时那个198几年的年代，这部电影应该是让当时的年轻人非常的轰动，然后非常的觉得有意思。其实我现在来看啦，也是一个蛮符合现在议题的电影，就是青春时期你会碰到的状况，不管是同侪的压力啊，还是大人就是你的长辈啊，然后老师啊给你的一些要求啊，他给你的一些期望啊，我觉得好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长一样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说这不知道自己是谁是指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所以就是在很迷失之中，然后但是又在这个社会生存着，就在他的这个学校生存着，然后有他学校赋予他的地位，也有这个同侪之间赋予他的地位，有他父母赋予他的地位，但这些都不是他要的他自己哦。就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啦，虽然你说去看旧一点的电影可能会有一些用词啊，或者是一些展现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现在看的不太习惯，但你大概可以懂他要的理念，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好像过了，你看现在过了几年了，198几年，好给他算40年好了，过了四五十年都还是一样诶，就是这些问题不曾改变哦，你到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缩影，当然有很多解决方式啦。好，我觉得早餐俱乐部这一部片真的蛮有意思的，我不晓得这大哥大姐们以前在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片，然后我们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呢。好的，现在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好，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一部看完。我想啦，这个可能你在不管是什么时候，可能在学生时代你都会希望自己是特别的，不管是同学之间啊，还是在课业上啊，还是在你的专长上，你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特别的，不要为了冠军啊，不要为了只是第一名而
拼命的读书，就是好容易迷失掉自己哦。自己为什么要读书？自己为什么要拿冠军？你到底究竟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到达巅峰呢？是别人的期望吗？还是自己所想要的呢？好啦，反正。

讲到电影哦，其实最近突然又很想要再去看一些比较怀旧的电影。现在好多怎么说？很多商业的电影好看呐、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以前看到的那些更经典哦。虽然你说这个拍摄的手法啊，或是呈现的角度、叙事的方式都很早期，但是你还是会看得津津有味。好，等一下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部、哦，我们先听首歌曲。听个广告，稍后回来。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哦，

歌的选择啦，你那时候顶多是用 MP3 在听歌曲吧，然后剩下的时候呢，就是跟着父母可能要去出游啊，还是怎样在车上会听到的 CD。那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白金情歌》6张 CD，我记得吧，应该是哦。那个《白金情歌》里面的歌曲听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好，这。经年累月，反正也不会换新的嘛，就这样一直听听听，听到里面的歌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会很惊讶，哟，你怎么在听这一些？哦，不对啊，这些就是我的童年回忆呀、啊。好啦，很多差不多跟我同样年纪的，应该也是听这些歌曲长大的、哦。好的，前一段呢，最后放的那个《Kiss Me》，我记得是哪一部啊？叫《窈窕美眉》吗？就是在讲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一个美术系的女生，然后呢被一个校草看上，然后呢就是要跟她，例如说就是更进一步的交往，甚至要到最后参加舞会哦。但是呢，其实这个校草是别有目的的，哎呀，坏心眼呐！其实她是要达成一个自己的赌约哦，所以才要接近这一个女主角。但其实老实说，这个。你虽然在看这一种好像是这个大翻身的这种电影，其实这些主角他们的那个底子，我说他们的这个外貌的底子都是非常高的哦。即便是一开始很不起眼，但是还是很好看哦。这就算连现在在看这个女主角，都觉得哇哦，就是很可爱、很有个性的一个哦。就是他们很会挑角色了。好，这部片我觉得也是算青春。洋溢，然后校园恋爱剧好看，然后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这个美式很多这一种，电影真的让人一看再看哦。然后之前，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讨论过蝴蝶效应。其实，我们刚才前面在聊这个很多怀旧的物品的时候呢，就想到这部电影哦。蝴蝶效应它是在讲什么？它就是在讲说，有一个人他有能力回到过去，然后并且改变过去的一个决定，然后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之后，他当然会试图的去想要改变，过去他可能后悔的事情啊，或者他需要挽救谁呀、啊？但是呢，其实他没有想到的是说，他改变了这个过去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可能救了一个人。然后挡了一个人要去哪里，但是呢，这个衍生后来这个人他可能原本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但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哦，这个好错综复杂哦。反正呢，就是一连串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挽救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导致未来的一个大灾难，就可能是原本不是这个人。要受到这一种结局，结果呢，可能另外一个人替代他了，就是就等于是说换人去承受这个结局了，就是一连串的事故哦，然后让主角最后下了一个我觉得也蛮可以，但是蛮难过的一个决定。好，这个我觉得大家蝴蝶效应就自己去看，我可能近期也会再看一次，蛮有意思的哦，就是很多人都一定都会想说啊。那如果有后悔药的话，我一定要买10罐，每天都吃啊，对不对？这个后悔药可以吃，多吃一点就多吃，是不是？不是这样哦，有时候并不是可以容许我们这么的后悔。当然了，你可以一辈子在后悔之中，但是呢，后来我是觉得啦，相信那个当下的自己，你可能当下。一定，例如说，可能承受了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可能当天的情绪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呢，你可能当下有当下的考量，就是你无法再还原当下的你自己，你也无法再还原当下你自己的那个情境，除非你这个刻骨铭心啊，每天都在想，但是你就是无法回到那个当下的自己，所以与其后悔，不如就是相信当下的自己吧。然后既然做出来，就是后面的自己要好好的去承担一下，不管是好的或坏的，都得自己承担，毕竟也是你自己啊，对不对？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一听到这种白金情歌啊，就一首接一首听不完啊。这个、当年呢，我想哦，这个还在小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听歌

好，这个蝴蝶效应很有意思哦，然后也可以推荐大家看。然后很多这种时空穿梭的，有一阵子呢，我正是一连看吧，所有的看完。有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做《关键下一秒》，是那个尼可拉斯凯奇演的哦。他可以看到就是几秒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导致后面的一场灾难出现，然后他必须要去弭平它。好，这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就很商业片啊。的确，这种都是商业片。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启动原始码吗？它也是在讲类似这样，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记忆。

然后去找到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哦，这其实一连串很复杂哦。好，这种时空片就是你要亲自去看，然后好好的理解一下。像之前那个诺兰的那一部，就是那个最后那个车子开车还可以那个倒着开的那一部叫什么？好，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两个字。好，反正那部也很精彩，然后也让他奠定了这个大师的这个宝座。他本来就是大师啊，但那部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一连串类似这样的电影，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主角他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烦闷，所以他就去参加了那个什么梦境公司，就他有个机器，你进去就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呢，他坐进去以后，机器就故障了。诶，这个故障到底是梦境里故障还是现实故障呢？好，反正这一切就蛮有趣蛮有意思的，这部片也可以去看。我可恶，我下次来跟大家好好的把这些名字就是补上，然后让大家去好好的看这些电影。反正这一系列都值得再看一次看两次，不管它是不是商业大片啦，但它的题材总是会让人家就是目不转睛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